0: 登陆点啊，浙江玉环，虽然玉环是这属于浙江台州的，但是他们相隔的非常近，这里的直线距离呢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距离，因此我在这里感受到呢，刚才是有一阵疾风疾雨，这里应该说在今天晚上台风在玉环登陆之后就已经是出现一个风雨交加的情况了。那我们也刚刚从当地的气象部门了解到呢，目前呢整个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八威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我身后的这些树呢刚才被吹的摇动的幅度非常大，先来看一下地上的水，其实在半个小时前这地上还没有形成这样一个流水的状态，但是在登陆前后的时候呢，因为风大雨急，所以迅速的有地势比较高的地带的积水开始涌向这里，这里开始形成了一个流水的状态。那这样一个核心影响区还有什么呢？我们现在所在的是雁荡镇的一个国道，我们在安全的情况下稍微穿过这条路来看我身后这里，你看这就是在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倒下了，被连根拔起了，现在呢它是占据了这条国道的一侧的一半的路，而这里通行的车辆呢恐怕就要从另一半路小心的经过这里了。那当地呢也会在后续呢针对这样的树木的倒伏的情况呢进行一个清路障的这样一个作业。
1: 受强台风巴威影响，中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海洋预报台昨天下午发布海浪红色警报和风暴潮橙色警报，预计一直到今天下午，东海南部会出现8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浙江、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上海近岸海域将出现3.5米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风暴潮方面，浙江省宁波市、台州市和温州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橙色，上海市、浙江省舟山市和福建省福州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黄色。受台风巴威影响，浙江、福建等地出现强风雨天气，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为应对台风巴威，11号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台州玉环市沿海海域出现狂风、暴雨、大浪，当地组成防台风巡逻队持续在各防范点位进行巡查。在温州乐清市，当地紧盯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安置。截至11号，全市已开辟400多处安置点。
0: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像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就有18张床位，空调电扇一应俱全，用来防暑。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2: 在温州苍南县，为守护百姓生命安全，党员干部加紧转移安置群众。
3: 广大居民请注意，台风巴威即将严重影响我县，风强雨大，危险程度极高，生命至上，请大家抓紧时间有序撤离。
2: 截至11号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

55架次。从11号傍晚开始，台风巴威影响上海中心城区。据上海市气象局统计，截至11号16时30分，上海有67个街镇风力超过7级风。上海市气象台当天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信号。上海市防汛指挥部也将应急响应行动提升为3级，同时应急部门组织

0: 持续加大，极易引发高空坠物、行人滑倒等安全事故。工作人员组织游客撤离滨江区域。为防范台风巴威，福建海事局于10号18时启动防台风一级响应。截至11号12时，除一条民生应急航线外，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泉州以北的50000吨以上大型船舶、危险品船舶等已转移疏散避风。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厂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0000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截至11号下午3点，福建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11号一早，台风巴威的暴风圈开始覆盖台中以北及东半部地区，多地刮起9到11级阵风，沿海浪高达7米。此外，台风巴威还给台湾带来猛烈雨势，主要集中在山区。台相关部门持续发布泥石流红色、黄色警戒，全台大部分县市停班停课。截至11号下午2点，全台曾停电户数超过17万户，部分地区仍在进行抢修作业。受台风影响，11号桃园机场航班多数取消，台中机场岛内线航班全部取消。
1: 台风巴威及多地持续强降雨对交通出行也带来不利影响。交通运输部于11号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铁路、民航部门相应调整运力，保障出行安全。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11号下午到12号，长三角及东南沿海、西南、东北地区铁路运行都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2: 我身后大屏幕上可以看到的就是长三角地区各大车站的实时客流情况。我们说呢，台风的登陆点是在长三角，但是由于强度加强、路径变化，对天气的影响范围在不断扩大。从长三角往南，在江西和福建两地，铁路运行也受到了天气的影响。那提醒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要提前咨询铁路1236，关注相关的信息，合理安排行程。
0: 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11号多地机场发布天气预警，出现不同程度航班取消情况。其中，温州和福州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民航局已专题部署台风应对，保障台风影响期间民航运行安全平稳。同时，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海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的航线客票，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
1: 台风巴威是今年以来登陆中国的最强台风，但登陆并不等于危险解除。专家分析称，巴威体型庞大、强度强，其带来的影响持续时间长、范围广。11号至12号，其主体和远距离水汽输送将给中国华东及华北、东北带来强降雨，东南沿海有持续大风。13号至15号，巴威的低压以及残涡还会陆续影响到江汉、黄淮、华北、东北等地，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余省区市。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中国北方多地近日也连续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积极提前部署，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0: 11号15时，北京市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和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预计到今天，房山、平谷、密云、怀柔等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将达150毫米以上。密云、平谷、怀柔、延庆等10个区已于11号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市转移人员超过10万人。同时持续加大官厅、密云等水库预泄流量，临时关闭181家旅游景区，关停73家山区养老机构。从10号开始，天津市出现强降雨过程，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11号14时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预计天津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提醒相关部门和人员严密防范。这两天，河北省多地也出现强降雨天气，其中河

0: 鄂北唐山遵化市马兰峪水文站降水量达到298.1毫米。
1: 我现在是在唐山遵化市马兰峪镇的马兰关一村，那么可以看到我身后这条马兰河，这个水势还是非常急的。那么村子里的积水已经被清理完毕，村民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0: 目前当地已征调了大型装载机、越野车辆等设备用于疏通河道。11号，黑龙江省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双鸭山市遭遇强降雨天气，并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在集贤县重点河段施工现场，大型机械轮番作业，工作人员分段清理河道淤积泥沙、杂草树障，同时全县储备抢险物资，组建应急队伍，做好各项前置准备。从10号晚开始，辽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受其影响，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对行人出行和车辆通行带来影响。当地迅速开展排水作业，并对积水较深路段实施封禁。目前，国家防总已针对辽宁启动防汛四级响应，辽宁省部分河流出现小幅涨水过程，均位于汛限水位以下，整体水势平稳。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11号过境日本冲绳地区，持续给当地带来强风和强降雨天气，截至目前共造成12人受轻伤。另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1号通报，台风巴威在非多地引发灾害，已造成17人死亡，超过51万人受灾。
3: 据日本媒体报道，受台风巴威影响，持续的强风和强降雨天气导致当地大规模停电，交通受阻，居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宫古岛市等地观测到超过每秒40米的最大瞬间风速，24小时降水量超过190毫米。据日本电视台报道，台风造成超过2.2万户停电，有人员因被强风吹倒等原因受伤。另据朝日电视台报道，冲绳地区11号取消起降航班数已超过140架次，影响旅客超过2.5万人次。日本气象厅表示，虽然台风目前正逐渐远离冲绳，但预计到12号中午的24小时内，冲绳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气象厅呼吁民众严密防范山体滑坡、河流泛滥等次生灾害。另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1号通报，台风巴威及受其影响增强的西南季风在非多地引发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已造成17人死亡、4人受伤、9人失踪，超过51万人受灾。非国家气象局表示，此次台风巴威虽未登陆菲律宾，但仍给非多地带来强降雨，并在棉兰老岛部分地区诱发山体滑坡，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非减灾委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约2900户家庭被安置在临时避难场所，另有7000余户家庭在避难中心外临时安置。灾害还造成153栋房屋受到不同程度损毁。此外，受恶劣天气影响，菲律宾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18个国际航班。
4: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1号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表示，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将不再有义务履行伊方在该谅解备忘录框架内的承诺。
3: 报道称，伊拉瓦尼强调，伊方致力于执行该谅解备忘录，但前提是美国也必须全面诚实地履行其承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于10号对伊朗实施新制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1号发表声明，强调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表示伊朗将继续追究其责任，并强调将做出报复回应。他还表示，对美以追责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援引一名

0: 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某些亲以色列媒体发布的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报道是假消息。伊朗并未提出任何与美国谈判的请求，在美国放弃其现有立场前，伊朗不会与其进行任何谈判。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
1: 当地时间11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公布，据称是美军驻约旦一个空军基地被伊朗导弹击中后的卫星图像。卫星图像显示，基地内至少有2处设施遭导弹击中。报道称，美军战机机库被毁，但目前尚不清楚机库内当时存放何种装备。此前，美国和约旦方面均表示，来袭目标已全部被拦截。美军近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美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1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双方重点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等议题交换意见。
2: 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会谈覆盖两国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阿曼方面表示，希望伊朗与美国全面落实谅解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双方围绕备忘录第5条，就建立海峡船舶安全通行机制展开磋商。阿曼外交部披露，两国同意继续在技术与政治层面开展磋商。另据消息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阿曼已起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方案，拟设置南北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方案显示，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维持战前自由通航条件，途经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需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不收取通行费。该方案尚未最终敲定。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卡塔尔官员也参与了本次磋商，各方正讨论发表声明，推动全面开放海峡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舶完全自由通行。截至目前，伊朗、阿曼、卡塔尔官方均未证实上述消息。此外，据美国广播公司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方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与此次谈判，美国技术团队没有现场出席，但会随事态发展与阿曼、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
1: 法国海军11号发布消息称，戴高乐号航空母舰于当天返回其母港土伦。此前，法国将该航母部署在中东海域，为参与一项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戴高乐号是法国唯一的航空母舰。今年1月底，戴高乐号离开土伦，前往北大西洋参加北约演习，随后前往波罗的海。在美伊冲突爆发后，该舰于3月被部署到东地中海。5月，法国将戴高乐号部署在中东海域，为冲突停止后正式启动护航行动做准备。美东时间6月14号，美伊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承诺落实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通行。美国一方面表示同意继续谈判，另一方面又宣布停火结束，并追加对伊朗制裁。伊朗则否认主动提出谈判，并指责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美伊这种边施压边释放谈判信号的做法，分别出于怎样的战略考虑？双方究竟是在为重启谈判争取筹码，还是已经进入新一轮对抗？相关问题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美伊当前的表态和具体做法呢，实际上已经是改变了此前的博弈模式。那我们知道，停火本身呢是谅解备忘录得以成型和存续的重要条件，是美伊谈判的前提和基础。那如今美国明确表示停火已经结束，特别是总统特朗普还说出了备忘录已经终结的表态，但从美国政府方面呢还没有完全证实这个立场，因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扭曲的状态，也就是军事对抗全面升级，但政治窗口仍然开放。但坦白来说，美方有关谈判的表态更多是顾及到地区阿拉伯盟友的关切以及斡旋方的努力，是为了展现自己的政治姿态，不愿意承担拒绝谈判、拒绝政治解决路径的责任。但事实上呢，美方的表态其实已经意味着美国是不愿意再承担任何原有谅解备忘录下的义务。 所以说美方的表态的核心是在于停火。

0: 结束，而不是谈判继续。那停火结束则意味着此前美伊达成的一系列谅解备忘录的框架都面临着颠覆性的影响。美国不再约束盟友，不再保障全域停火，不再承诺不封锁伊朗的港口和航道。那在这样的背景下，更不用说对伊朗的资产解冻和石油出口限制解除等议题均不再是美方默认允诺的条件。而这样的背景之下呢，伊朗方面恐怕也不会再按照谅解备忘录的条款来进行自我约束，那双方的冲突可以说随时都可能再次爆发，并且爆发之后没有外部的限制，更容易升级和扩散。美伊的政治接触呢，未来即便是进行，也注定会是在长期冲突的背景之下来艰难的维系。其实美伊双方之所以长期来维持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根本上来讲还是因为缺乏互信。那之前签订了谅解备忘录，虽然不能够立刻重塑信任，但是呢，可以为双方积攒互信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机会。但如今谅解备忘录被严重的动摇，双方再次回归到以硬实力对抗来谋求对方的妥协与投降。那这种做法在过去几个月的美伊交手当中其实已经被多次证明是无效的，因为美方呢无法有效地将自己的军事优势转化为在战略上的胜势，更无法直接等同于在谈判当中的主导地位。伊朗的非对称性作战方式对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可以造成非常严重的现实威胁，所以说当美伊再次回归到军事对抗的老路，那么无论是对双方还是对地区安全态势来讲，都是一个非常消极的变化。
1: 据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11号透露，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已抵达黎巴嫩，开始与黎巴嫩军方举行会谈，讨论制定相关机制，以落实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逐步撤军。
2: 这名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称，美国代表团与黎巴嫩军队领导层会谈的主要目的是启动第一个试点区，以色列军队将从该区域撤出，以便黎巴嫩军队部署到位。首个试点区域将在几天内启动，其余试点区域也在规划推进中。据此前报道，黎巴嫩方面已告知美国，在以方完成约定撤军前，不会参加即将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黎以谈判。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三方框架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两个区域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这两处区域。
1: 美国一名众议员及其团队近日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访问期间，遭到持枪的犹太人定居者的非法扣留。本次非法扣留持续了1个多小时，最终在一群看似警察的人员介入下才得以结束。
2: 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罗卡纳9号表示，他和他的团队在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村庄途中遭到了犹太人定居者拦截。卡纳称，这些定居者手持武器包围了他们的车队。
3: I'm certainly probably the first American politician who's been detained by the IDF and Israeli settlers. I mean, we were at a village that Israeli settlers had destroyed. They had destroyed the school, they had destroyed that village, and we were just looking at it. And these hoodlums come in with machine guns, an M4, an American-made machine gun, and they detain us. They block off the road. And then they call the IDF.
2: 据了解，在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事发村庄的巴勒斯坦村民因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袭击而被迫流离失所，村庄也因此被废弃。卡纳的团队表示，本次非法扣留持续了1个多小时，在此期间他们一度尝试向美国大使馆求助，最终在一群看似警察的人员介入下，非法扣留才得以结束。以色列军方表示，接到定居者阻拦车辆的报告后，军队和警察前往事发地点进行了干预。截至目前，以色列警方和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均未作出回应。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谈的主要障碍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此后开始在这些地区兴建犹太人定居点。巴勒斯坦方面坚持，除非以

0: 方完全停止犹太人定居点建设，否则拒绝恢复和谈。国际社会多次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在被占领地区非法定居点活动，切实遏制定居者暴力，并对所有袭击事件严肃问责。
1: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当天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乌克兰军事基础设施目标。对打击的分析结果证实，该武器能够可靠突破西方提供给乌政府的任何防空或反导系统。
2: 俄国防部指出，当天凌晨对乌打击使用的是空基、海基和陆基远程高精度武器，目标包括基辅两处军工综合体设施以及敖德萨州敖德萨、切尔诺莫斯克和伊兹梅尔海港的基础设施。俄国防部强调，基辅据称防护最严密，乌政府已将现有全部西方反导系统集中于此。打击取得成功，证实了俄罗斯武装力量有能力可靠打击乌克兰全境任何目标。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11号通报称，俄罗斯使用弹道导弹对基辅发动密集袭击，造成市内一处非居民建筑受损，另有一处建筑冒出浓烟，一栋办公楼被击中后起火，至少10人受伤。有目击者称，基辅市区接连传来数声剧烈爆炸，此后防空警报才拉响。
1: 美国国防部10号公布了40份不明飞行物 UFO 的相关文件，这也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要求公布的第4批相关文件。美国国防部发言人10号表示，该部门后续还将公布更多此类文件。
0: 这批文件包括14份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和3幅图像。文件来自美国多个政府机构，包括国防部、航空航天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能源部等。其中约半数文件出自2010年以后。一些视频为美军红外传感器所捕捉，画面颗粒感重，画质模糊，但其中拍摄于2020年的一段视频被部分美国媒体认为是相关文件中迄今为止画面最清晰的。这段视频时长32秒，由美军北方司令部提供，视频附带的一段文字报告被大量涂黑。一名海军武器系统操作员在报告中说，在大西洋上空发现这一物体，该物体颜色较深，呈栗色，大约3.7米至4.6米。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鉴于公众对 UFO 的强烈兴趣，他将指示五角大楼等部门公布相关文件。随后，他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 UFO 等相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根据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美国国防部5月8号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上公布了首批 UFO 相关文件，第二批和第三批文件分别于5月22号和6月12号公布。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7月1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4333人遇难，另有16740人受伤。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超1200余次地震。受高温天气的影响，法国首都巴黎多处知名地标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的运营方11号在官网发布了公告说，受气温大幅升高的影响，埃菲尔铁塔11号和12号将会提前至16点关闭。同时，卢浮宫提前至16点关闭，将会持续到13号；奥赛博物馆提前至17点关闭，将会持续到15号。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约1/4的地区已经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法国气象局预计，巴黎11号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6摄氏度，另有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至40摄氏度。本轮高温天气预计将会持续至下周。极端高温天气导致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山火侵袭。西班牙南部的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开始已经持续了数日，截至11号，山火已经造成了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
0: 初步调查显示，9号发生在阿尔梅里亚省洛斯加利亚尔多斯的火灾，可能由一根架空电线掉落引发。在高温和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至临近市镇。
2: 有当地官员表示，本

0: 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约6600公顷。目前微风与较高湿度的天气条件为灭火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巨大的过火面积和绵延的火线仍是消防部门所面临的挑战。阿尔梅里亚是安达卢西亚大区外籍居民聚居规模最大的区域之一。据当地一名官员介绍，本轮火情中的遇难者大多为外籍人士，其中四名死者疑似英国公民，具体身份尚待核实。受持续高温、干旱及大风天气影响，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撒丁岛等森林火灾仍在持续。当地已投入消防飞机、直升机及地面救援力量展开扑救。当地时间11号，皮埃蒙特大区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至70年。皮埃蒙特大区初步调查认为，此轮火灾多由雷击引发，火势在高温、干旱和强风作用下迅速蔓延。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11号多地也发生森林火灾，其中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当地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现场一度出现火势迅速扩大的迹象。与此同时，克罗地亚其他地区当天也报告发生火情，西北尼克克宁县等沿海地区出现山火，消防部门同时调动人员和设备展开扑救。
1: 新春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高，厄尔尼诺现象快速发展，全球主要气象机构一致预测，此次厄尔尼诺将会持续走强，大概率达到强乃至超强的标准，并可能持续到2027年的初春。
2: 世界气象组织最新发布的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式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面温度预计将比常年平均值高出2摄氏度。以上，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也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通报显示，预计厄尔尼诺将在北半球秋季继续增强，其影响将扩展至全球许多区域。温度方面，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大多数陆地区域气温极有可能高于常年均值，这几乎涵盖了极地以外的所有人口稠密地区。降雨方面，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降雨量高于正常水平的可能性更大，而热带印度洋的部分地区、印度次大陆和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的降雨量低于正常水平的可能性更大。不少气候科学家预计，全球变暖叠加厄尔尼诺释放的海洋积聚热量，未来数月全球平均气温有可能再次刷新历史记录。
1: 好，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夜清晨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随后呢，其强度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么台风巴威登陆之后给浙江台州带来了哪些影响？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蒲佳怡。佳怡你好，为我们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浙江台州玉环市的东沙渔村。那这个东沙渔村其实是位于台州玉环市的一个最南端，三面环海，一面靠山，整一个村庄啊其实是直面着没有屏障的东海，因此每年台风来袭的时候它都是一个首冲之地。这一次巴威也是

0: 是来势汹汹。那现在其实距离这个台风八威登陆我们所在的浙江台州玉环市已经过去了8个多小时，但是由于台风八威外围的风圈比较的大，在今天现场我们依旧能够感受到比较明显的风雨变化。比如说现场的这个风力啊，我们是能够感受到是非常的大的，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一个平衡。那这个雨势呢，相对来说其实没有那么的大，甚至说没有下雨了。此刻现场那这个浪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依旧是裹挟着黄色的泥沙在不断的拍打着我们旁边的岸堤，但是它这个浪起的高度并没有昨晚那么的汹涌。那昨晚的这个浪包括它这个大风究竟有多么大的威力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远处的一个石栏，那这个石质的一个栏杆啊，其实在昨天台风八威的一个侵扰之下，有部分已经是被侵扰了，那产生了一定的碎石。那这个碎石呢，可能会造成一些道路通行的不太安全，所以呢我们当地的一个应急救援队伍也是第一时间赶赴了现场，对现场进行了一个清理。同时呢，相关的党员志愿者也是能够用他们尽可能的努力在进行一个现场的清理。那其实啊，据我们目前了解到呢，这个台州市现在各县市依旧保持着台风的一个红色预警。我们也要在直播的最后提醒大家，虽然现在台风八威已经登陆，但是警报并不等于解除，大家一定不要放松警惕，尽量不要外出。那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蒲佳怡来自浙江台州的报道。广告之后，今日环球继续。
2: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旧振兴新图景，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波，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中国经济韧性正不断提升。
5: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1.3%， 港口吞吐活跃度持续上行，进出口两端同步回暖，外贸

0: 总体发展势头良好。与此同时，外贸结构持续优化，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同比增长 4.6%， 以电子产品为代表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需求持续旺盛，外贸增长质量进一步提升。
1: 展望下半年，随着制度型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将不断积蓄，有望继续为全球经济注入确定性与活力。
0: 国家信息中心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线下消费热度稳步回升，客流活跃度明显增强，实体商业的烟火气正逐渐回归，节假日持续拉动服务消费增长。在春节、清明、五一、端午假期接续带动下，上半年与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热度高涨，同比分别增长 6.1%、 4.9%。
2: 今年上半年扩内需促消费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叠加春节、五一等长假效应集中释放，消费市场呈现服务暖、场景新的特征，消费韧性凸显，作为经济压舱石的作用持续巩固。
0: 今年以来，投资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上半年，前沿领域投资呈现爆发式增长，成为稳投资的核心增量。一至六月份，全国新增专项债发行额同比下降 4.3%， 而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则增长 118.4%。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23.0%， 反映出在政策密集部署带动下，资金正加速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专家表示，今年以来，尽管面临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与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等挑战，但在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与市场力量共同驱动下，我国投资结构正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
3: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1号20点，今年电影暑期档总票房已突破2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83.4亿元。近期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国产动画、迪士尼真人冒险影片、周星驰喜剧电影同步亮相，进一步激活暑期电影消费市场。
5: 今天，来看那个《三国》。之前我看过他们原班人马，就是拍的那个《长安三万里》，感觉不错。《功夫女足》我们也很期待。我们觉得，周星驰、周导很久没有出来了。
6: 国产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作为《三国》系列开篇之作，影片将叙事聚焦东汉末年洛阳群雄纷争，以厚重国风美术再现汉末乱世权谋与英雄风骨，填补暑期档历史史诗动画空白。
7: 曹操、袁绍、吕布啊，还有众多英雄，他们如何登场，如何被推上了这个历史舞台？这个是我们这部三国的一个特点。我们就是想用动画电影的形式呢，把三国演义的故事能够展现出来，各个年龄段大家呢都会有自己的看点。
6: 喜剧赛道本周再添力作，由周星驰自编自导的电影《功夫女足》7月11号上映。影片兼顾爆笑桥段与女性成长温情，延续周星驰标志性无厘头幽默，讲述一群不被看好的女足球员以功夫突破困境、逆风追梦的热血故事。此外，本周上映的还有迪士尼真人冒险影片《海洋奇缘·启航》，经典 IP 真人化改编，延续原作治愈内核，壮阔海景搭配奇幻冒险剧情，为合家欢观影再添新选择。
4: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刚刚结束的一场世界杯1/4决赛中，英格兰以2-1战胜挪威晋级四强。上半场第36分钟，挪威队的谢尔德鲁普打进一粒世界波，挪威

0: 队取得领先，但在半场结束前，英格兰队由贝林厄姆扳平了比分。随后英格兰队的哈利凯恩虽然打进了一粒进球，但由于越位被取消。半场战罢，两队1-1战平。下半场两队均无建树，比赛进入加时赛，这也是本届世界杯1/4决赛的首场加时赛。加时赛上半场第93分钟，英格兰队的贝林厄姆再次取得进球，最终英格兰队将比分保持到中场结束，以2-1淘汰了挪威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3支晋级四强的球队。
1: 鲜奶卓越品牌君乐宝悦鲜活正式登陆新加坡，凭借全产业链一体化布局与高标准品质管理体系，悦鲜活国际化战略再起新征程。自2019年上市开始，悦鲜活坚持以用户为中心，以创新拓新局，以技术创新助力产品突围，以标准赋能行业品质升级，助推中国乳业发展，彰显国产品牌品质，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好鲜奶。悦鲜活全球品牌代言人郭晶晶7年品质见证，共同开启中国鲜奶创新出海，迈向全球发展新篇章。悦鲜活，中国鲜奶，悦世界。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就
6: 过来
7: 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好的。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2: 干嘛？干嘛？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6: 7月11号是世界人口日。近年来，中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2025年，中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托育供给持续扩容，缓解看护难题。近日，中国自主研制的两艘17.4万立方米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上海正式交付。液货船专门用于运输原油、液化天然气等，是船舶产业中附加值最大的船型之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液货船出口187艘，金额超643亿元，同比增长188.8%。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到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利用期货工具对冲原材料、产成品价格波动风险，稳定生产经营。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扩大了现行标准的适用范围，切实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防控能力，解决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11号，2026机器人加创新发展大会在山东济宁举行。本次大会以场景应用为核心，吸引国内超200多家企业参加， 集中

0: 展示近千款机器人在各类场景中的应用。大会同步举办供需对接活动，推动产业链与人才链、教育链、创新链、金融链五链深度融合。现场有21个项目达成合作意向。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11号开赛，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参赛，比赛为期8天，途经青海西宁、海东、海南、海北4市州，总里程1627公里，串联起草原、湖泊、雪山等多元地貌，最高海拔达4000米。近日，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一只左翅受伤无法飞行的金雕，状态虚弱。金雕被誉为猛禽之王，是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受伤金雕经野外应急救护后，被送至公安县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待完全恢复后将择机放归自然。
1: 近日，云南经济管理学院斑桐浮雕《清明上河图》成功获得最长的斑桐浮雕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这件斑桐浮雕由68人历时166天打造，最终的有效长度为31.75米。据悉，斑桐是云南特有的传统金属工艺品。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10号发表声明称，该航司一架波音737客机当天在从希腊飞往德国的飞行途中发生舷窗脱落事故，紧急返航。据希腊媒体报道，客机发动机的一块碎片脱落并击碎舷窗，导致机舱失压，一名靠近该舷窗的乘客头肩部被吸出窗外受伤，其他乘客合力将其拉回，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好，稍后来看天气。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几天，北半球多地是高温强盛，暴雨频繁。我们先来看中国。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在影响中国的东南沿海，这一带是风大雨强。今天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到了明天，强降雨将会北抬至安徽、江苏、山东这一带。与此同时，在华北和东北近期也是频繁遭遇强降雨的侵袭，今两天依然要多加防范。那么在气温方面，我们来看未来中国的高温范围依然非常的广泛，虽然东南一带受到台风的影响高温减弱，但是随着台风的离开，这里的气温将会快速的反弹。再来关注一下欧洲，晴朗的伊比利亚半岛和法国等地仍然是在经受着高温酷热天气的考验，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来到40度上下。最后我们把目光转向北美洲，这里的高温也是非常的强盛，就连西北部内陆的这一带的气温也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超过40度，具有一定的极端性。
4: 北京小雨转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长春小雨24到26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7到32度，兰州阴转多云16到23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成都晴25到36度，石家庄中雨26到33度，济南雷阵雨27到36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8到37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广州晴27到37度，温哥华晴14到19度，西雅图晴13到22度，渥太华晴16到27度，纽约晴20到29度，华盛顿小雨转阴22到28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首尔小雨转晴26到33度，东京小雨26到30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3度，新加坡小雨28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18到27度，斯德哥尔摩阴转晴14到23度，柏林晴16到31度，

0: 维也纳阴转晴，19到29度，苏黎世晴，18到31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登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中国中药大会》第三季的现场，我是邹韵，欢迎大家。掌声有请我们的四位坐镇嘉宾，他们是全国名中医江西中药大学教授张小平，成都中药大学校长曾芳，全国名中医天津中药大学武清中医院名誉院长陈宝贵，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张静，同时掌声也送给我们能量满满的元气团的成员。首先

0: 是元气团团长、青年演员卜冠金，以及所有朝气蓬勃的元气团成员们，他们是阿依索热木、色满迪、张希妍、卢立伟、冯雪儿、龙娜莎、雷俊轩、于月、王宣彤、丁立山、伊利亚，欢迎各位。不知道您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吃一顿火锅，结果第二天呢脸上就冒痘了，熬夜加班，口腔溃疡是如约报道。遇到这样的困扰啊，我们都习惯的把它们归因于上火。为什么同样是上火，有人喝一杯凉茶就舒坦了，有人却是越轻火火越大？那么这个火从何而来，又该如何消灭它呢？今天我们在这里聚岐黄智慧，清润平调，共同破译上火密码。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力金黄颗粒，金黄败毒散，原方现代成药制剂，传承400余年，四季感冒守护全家。首先我们来问一下冠金，不知道你平常或者是身边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过上火觉得身体特别不舒服的时候呢？
1: 确实经常有，之前在北方拍戏，暖气烧很热，比较干燥，就包括我自己还有周围的工作人员有流鼻血呀、然后口腔溃疡，嘴上起泡啊，就很多这种上火的症状。
0: 好的，今天我们就一块儿来去揭开上火的神秘面纱。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现场的四位坐镇嘉宾来为我们解读一下究竟什么是上火。
2: 上火呢，是中医的一个非常特定的术语，火是人体正常的阳气，是我们生命活动的动力。上火的性质呢，有虚实之别，实火多为邪热亢盛，法当清泻，虚火则多是由于阴虚阳浮，致以润养。正如景岳前书所言，实火易泻，虚火易补，因此呀，中医治火以补泻为纲，清润利发，平阴阳之偏颇，调脏腑之虚实，最终达到阴平阳秘的状态。
3: 我们讲的五脏皆能生火，如果是心火盛的话，心开窍于舌，它有舌尖溃烂，口腔溃疡。肝火呢，肝是怒嘛，怒则伤肝，焦虑忧郁，它这个引起了气滞，这个呢我们要疏肝理气来泄这个火。脾胃之火呢，它多半都是饮食引起来的。肾火呢，肾开窍于耳啦，它甚至于出现耳鸣啦、耳聋啊、耳道听不清啦，所以辨证呢很重要。不同的人、不同的地域、体质不同、季节不同，它降火的方法都不同。
4: 今天咱们大家就聊上火，但是在临床辨证论治的时候，这个上火呀，不能一味的就清火，要辨证治疗，寒者热治，热者寒治，根据药性的寒热温凉，还有胃的酸五肝心前身体的状况来合理用药。
5: 扁鹊见蔡桓公的那段文字里面其实有很好的表述，说火气之所及也。那么这个火气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我们先秦古方中专门治疗清泻胃肠积热的一种清火的制剂。其实我们的中医文化它还是背后有着深厚的哲理，我们并没有把火当作敌人，而是以剂调火。治火的最高境界是辨清虚实寒热，该清则清，该补则补，该泻则泻，达到刚柔相济、水火既济的层次。
0: 好的，谢谢四位老师的精彩的分享啊，也让我们意识到这个上火它不光是一个表象，而是一种阴阳失衡，而降火呢也不再猛，更重要的是清润平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同开启溯源方侠，溯中华医道之源。

中医讲究辨证施治，认识上火呢，首先啊，我们要归其源头。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经方研究院院长王

0: 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首先来帮我们去追溯一下这个上火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
1: 首先上火呢属于我们中医热症的范畴，它是阴阳失调，阳气相对偏盛，导致五脏的功能紊乱，热象外显的一种病理状态。上火的来源可以非常多，有些人呢情绪不好，经常生闷气，爱钻牛角尖儿，有的时候特别容易焦虑，他就很容易上火。其实我们中医调理上火总体大的原则是先要分虚实，实火宜清，虚火宜养。实火的本质实际上是阳盛，就好比是一个烧得特别旺的大炉子，我们可以看见火苗都往上窜，
2: 对，好大的火哈。
1: 对，我们金元时期的刘和坚说的阳盛则热，热盛则生火，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迅速的清热泻火解毒。而虚火的本质呢是阴液不足，它有点像一个炉子，这个炉子没有多少水，也没有明火，它就需要一种复合的方法，又要清清甘润，那么让它的这个津液得以补足，同时呢又可以缓解它的上火症状。往往这类人群呢体质相对偏虚弱，往往有一些长期劳损的因素，那么他的火来得慢，症状呢相对比较轻，但是反反复复不容易清，而且患者有的时候有一些疲劳呀，五心烦热呀，到下午和晚上的时候觉得自己有燥热的感觉啊，皮肤干，眼睛干，他有这种缺少濡养的这样的表现，这个时候我们就称之为虚火。另外呢还要分清楚上火的脏腑，相当于一个精准定位，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辨证施治。
0: 那您教我们一下怎么才能精准定位呢？
1: 那么在灵枢经里就记载，心开窍于舌，肝开窍于目，脾开窍于口，肺开窍于鼻，肾开窍于耳。所以随着火邪的循经上扰，我们可以在五官上看到一些上火的症状，
0: 脏腑之火呀各有对应。那么在我们的五官上会有什么样不同的对应和表现呢？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设计了一个小的挑战，叫做五官十五火。两位元气团成员倾听五位患者讲述，根据患者症状拼接出每位患者的症状画像，并判断出每位患者的上火脏腑来源，并判断上火症型。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张希言和龙娜莎两位元气团的成员一块来完成五官十五火。我们要带大家一块直观的来看一看不同脏腑之火的表现。首先来听一下一号患者的音频主诉。
3: 我这几天舌尖疼的喝水都想被烫，总想喝冷饮，晚上心里烦得很，睡不着。
4: 心烦失眠，这是一个心火亢盛的表现。舌尖是属心的，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患者应该是一个心火实火的表现。
5: 我这两天嘴里特别发苦，还容易发脾气，耳朵里总是响，肋骨下面还隐隐的疼。
6: 他血泪胀痛，还有口苦、易怒，耳朵里面有声音，就像火车开过的声音。这些是非常典型的肝实火的热象，我们综合判断它是肝火实火。
7: 我嗓子干痒，老想干咳，晚上睡觉会出虚汗，口干，鼻子干到有血丝，但不想喝很多水。
6: 咽痛干咳，这是一个肺气上逆、肺精不足的表现，综合考虑它是一个肺阴虚的虚火症。
8: 我牙床肿痛，偶尔会出血，嘴里味道特别不好，老想喝冰水，鼻子周围还长痘。
4: 牙龈肿痛并且出血，有一个口气比较明显的表现，所以我们觉得它应该是胃火实火的表现。
9: 我耳朵里总有滋滋响，晚上响声更大，腰酸腿软，牙齿感觉有点松动。
6: 肾开窍于耳，耳朵听到的应该是跟蝉鸣相似的声音，加上腰酸腿软，综合考虑它应该是一个肾阴虚的。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王老师来为我们共同判一下卷。
1: 刚才五个答案完全正确，
0: 哇，来掌声鼓励。
1: 刚刚同学的讲解啊，其实非常非常的清晰。这第一位患者是一个心火的实火症，心主神明，所以他的第一个表现呢是有心烦、失眠、神志不安，同时还有口舌生疮啊、舌尖的疼痛啊，我们认为是典型的心火实火症。
0: 所以对于心火旺盛的人群来说啊，有没有在家里例行的调养的方法呢？
1: 拍我们的肘窝，心是手上阴心经，它呢循行于这个上臂最内侧，然后要把一只手伸直，另外一只手握成空掌，轻轻拍打我们的肘窝部位，每一个单侧拍打30到50次，交替进行3到5轮。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位患者。
1: 第二位患者呢，也是典型的一个肝火上炎症，肝开窍于目，这个患者出现目赤红肿，早上起来吃么呼都把眼睛粘住了，同时他的胆火内盛的时候，患者会有比较明显的口苦的症状，他的舌质是比较红的，因为肝胆的实火也比较盛，这时候我们可以练一个叫虚自觉。
0: 虚自觉，
1: 虚自觉是清肝火的一个很好的动作，大家可以两脚开立与肩同宽，然后把双手呢上提掌状，手心向上提到两胁之间，然后这个同时要做虚的发声吐气，并配合转体，左转的时候穿右掌，右转的时候穿左掌。
0: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位患者。
1: 大家一看他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的肺阴虚的虚火症，肺开窍于鼻，所以鼻黏膜就比较干燥，血管脆弱，很容易破了，肺湿宣降呢，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咳嗽，咳嗽有实火还有虚火，虚火的时候呢，它就影响了肺固散津液的功能，它会出现干咳、少痰、无痰。
0: 好的，一般的这个肺火可以怎么去缓解和调理呢？
1: 推荐大家哈去按压一个穴位，就是我们的鱼际穴，它的位置呢在于我们第一个这个大拇指根部，这个肌肉隆起的部位叫大鱼际，这在第一掌骨它的中点赤白肉际之间，用一侧的手指大拇指从指根向掌心这个方向来揉搓一侧呢，大概30到50次，我们每天可以按揉5到10分钟。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位患者。
1: 第四位患者他是一个胃火的实火症，表现的热象非常明显，他喜欢喝凉水，有口气，往往是胃热津伤的一个表现。
0: 好的，清胃火有没有什么安全啊有效的方式咱们自己还可以实现的？
1: 清胃火的时候呢，可以首先拍拍胃经，足阳明胃经在身体最前面这个外侧靠前的这个位置，从大腿的根部从上向下，靠外侧，这样逐次拍下来就行，每一侧呢大概拍30次。另外可以按压中脘穴，就是我们的肚脐和我们的这个剑突下这个连线的中点，就是中脘穴，它主要是促进我们胃肠的蠕动，帮助它消化，可以以这个3指按在中脘穴顺时针的转动大概按揉3到5分钟。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位患者。
1: 最后一个是特别典型的一个肾阴虚的病人，腰为肾之府，这个时候他就有一些腰膝酸软的表现，我们看他的舌头要瘦一些，阴虚的裂纹也更为明显。
0: 那像这一类的患者有没有什么简单可行的调节的方法呢？
1: 这个我们可以做最简单的，就是八段锦的最后一式背后七边百病消，就把双脚并拢，双手自然下垂，足跟抬到最高点，坚持3秒，这个时候会刺激到我们的涌泉穴，它对我们补肾。

0: 肾、强筋骨都是很有好处的。
1: 啊，真的是太有帮助了，要感谢我们两位元气团的成员，五道题全部回答正确，谢谢两位，请回座。也很想听一听几位坐镇嘉宾有什么样的看法。
2: 我们中医来辨治上火呀，其实不仅是要分虚实定脏腑，还要根据天时季节的不同，山川水土的不同和人的体质的不同，在整体观和系统论的指导之下呢，做到因时因地因人制宜，这样呢才能够在临床上取得好的疗效。
1: 谢谢坐镇嘉宾的讲解啊，今天通过王老师的分享呢，也让我们理解了这个上火啊，特别是降火背后的中医的智慧。再次感谢王老师，谢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上火的根源千差万别，有实火，有虚火，有五脏的不同，也有呢四时地域的差异。那么当火已经烧起来了，有哪些精妙的方法去帮助我们对应的降火呢？接下来我们一同开启智慧方匣，成千年医哲之智。

0: 江浙的水土滋养了烟雨江南，也孕育着多味灵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元气团的成员冯雪儿来用一首诗词、一味道地药材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江浙地区的青火草本。
1: 白菊长鲜黄菊开，年年九日泛新胚，犹存古荔标花后，不耐时人信手摘。这就是讲的我们浙江的道地药材浙八味之一旁白菊，它具有清清上扬、散风清热的作用，正好符合江浙湿润多雨、易发肝火的体征。
0: 感谢冯雪儿的分享。那么生活在江南的人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上火的症状，同时呢又需要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调节呢？让我们掌声有请杭州市中医院老年病科中医经典病房学科带头人何迎春

0: 高老师您好。
1: 你好，大家好。
0: 首先啊，来赶紧给我们揭晓一下，就是在江浙地区生活的人们啊，面临的这个上火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江浙地区湿气很重，所以湿气一重，它裹挟着寒邪或者热邪，我们把它归结为上热下寒和寒热错杂这样一种火。这边的人饮食比较清淡，但是他们喜欢吃甜食，还喜欢喝绿茶，绿茶性味比较寒凉，寒邪直中脾胃，让我们脾胃损伤了，那么气机运化失司了，水谷不能正常运化，上面不能上清了，下呢不能下浊了，这样可能会造成一个上热下寒的体质。那么江浙地区还有个特点，你看看江浙地区那些女孩子容易肝气郁结，我们中医有理论说肝胃不和，肝脾失调也可以加重你脾胃的湿气，让它的运化不好，也可以产生一定的热和湿。那总之呢，我们就是一个上热下寒，中焦淤堵，肝郁脾虚，加了一些淤火内扰的一系列的表现。
0: 像您提到的这个带有鲜明的江浙地区上火的特征啊，有没有什么方法我们能够一眼就辨别出来了？
1: 那我们还是应用中医的理论，四诊合参，由外至内。中医的四诊呢是望闻问切，我们可以通过听声音、看形体、辨掌、观面，从这个角度来辨别它的上热下寒。
0: 何老师，我们为您准备了一个小挑战，我们来看一下挑战规则。现场共12位女士，皆以油纸伞掩面，传译人需历经2轮辩证，找出唯一一位体

0: 虚肝郁、上热下寒体质者。第一轮仅凭聆听众人诵读诗句，凭气息语速初筛备选者。第二轮近距离观察备选者掌部细节，精准锁定目标。十二人的号码牌背后仅目标人物标注对应体质病症解析，其余皆为空白。若传一人最终选中的号码牌带有病症解析，即为挑战成功。第一轮闻声辨析。
1: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2: 烟雨入江南，山水如墨染。
3: 小桥流水巷，乌篷船轻晃。
4: 春风拂柳岸，雾气漫水香。
5: 西湖烟水忙，莲叶接天碧。
6: 吴侬软语轻，心事细细藏。
7: 大王粉墙场，烟雨湿衣裳。
8: 兰亭墨香远，文脉代代传。
9: 三潭印月近，虎跑泉水清。
10: 钱塘潮起落，江南五华风。
11: 龙井茶香郁，清润沁心脾。
12: 江南四季柔，故路湿气稠。
0: 每一句诗都是这么的唯美啊，但是他们的声音又很难辨别。您觉得现在有哪几位同学可以来进行筛选和排除？
13: 我感觉五号，
5: 西湖烟水忙，莲叶接天碧。
13: 三号，
3: 小桥流水巷，乌篷船轻晃。
13: 和十号，
10: 钱塘潮起落，江南五华风。
0: 现在除了这三位同学，其他人可以把伞放下来了。那么接下来呢，您将和这三位同学一起进入到第二轮考核挑战，望掌定火，请您走向每一位同学。

0: 何老师，大声地告诉我您的答案是。
1: 我感觉十号不是。十号呢，脾胃虚的很明显，整个手的肌肉不饱满，而且大小鱼肌也不红，这就是个脾胃虚寒，加了一个肾阳不足的一个人。
0: 那您觉得剩下的三号和五号哪一位是呢？
1: 我感觉五号。
0: 老师能给我们讲解一下如何确定的五号吗？
1: 三号尽管看起来下焦是有寒，他的整个手是偏于比较薄，脾胃虚的一个表现。五号呢，大小鱼肌偏红，掌根这个部位是偏暗，触摸上去凉，这是一个上热下寒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我觉得他的生活习惯可能喜欢吃寒凉，应该有口干痛经比较明显。
0: 我们请现场的三位同学翻出自己的标签，是否是三号和五号其中一位呢？祝贺何老师回答正确。请其他同学也揭开自己的牌子。五号同学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叫严文宇。其实我呢是手脚都冰凉，夏天都手脚冰凉，脸部经常会泛红长痘，这个可能跟我平时熬夜比较多也有关系，爱喝一些冰饮，月经期呢是会有一点痛经。
0: 祝贺何老师回答完全正确，要感谢我们十二位同学的精彩的配合，我们请其他的十一位同学稍

0: 始休息，请五号同学留步。说到上火呢，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清火降火，那么这种思路在咱们江浙地区适用吗？
1: 这个思路啊，恰恰在我们江浙地区是不适用的。我们江浙地区的火是上热下寒，虚实夹杂的一个火。如果你用了苦寒泻火，那么可能越轻越重，而且越加损伤了我们脾胃的运化功能。这种情况，我们要通过生发脾阳，畅通中焦，达到治疗这个上火的目的。我们一般会选用艾灸啊，或者穴位贴豆啊，这种方法呢，可以达到以热攻热，以火治火这样一个目的。我们在这次治疗我们上热下寒、虚实夹杂的这种病人，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和的一种治疗方法，可以艾灸四个穴位：足三里穴、涌泉穴、中脘穴以及关元穴。艾灸顺序非常重要，我们可以遵循从上到下的顺序，第一个先灸肚脐上四寸的中脘穴，第二个灸肚脐下三寸的关元穴，第三灸腿上的足三里，最后灸脚底心的涌泉穴，引火归元。每个穴位灸10到15分钟，温热即可。
0: 好的，谢谢我们的同学，你稍事休息。也很想听一听我们现场坐镇嘉宾有什么样的看法。
2: 中医治疗上火并不一定是要内服药物，艾灸还有针刺、拔罐、刮痧都能够有很好的治疗的效果。外治法呢，并不是去直接攻邪直折火势，而是因势利导，那么以通为用，以平为期，最终达到一个由表及里、由外及内的治疗效应，也体现了我们中医在治疗手法上面的多样性。
3: 艾灸是这个治疗上热下寒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内科方面呢，大家可以从脾胃着手。脾是主升清降，胃是主降浊的，它是人体的枢纽。我们充分的调理好脾胃的升降，就是可以解决这个上热下寒的问题。
4: 苏轼他也写过，他说风来掏艾，气如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掏艾这个味道也是非常好闻的，就像这个气息一样，让我们有一种浸润在内的这样一种身心的浸润。我们从古代诗文作家的这些保留的文学作品里来解读，我们会发现艾灸可能不仅仅是一个治病的方法，可能是古代文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说现在很多青年人也喜欢养生了，这也跟我们中国传统的理念有关系。
0: 再次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传承中医精华，服务百姓健康，欢迎大家收看中国中药大会。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防治感冒请用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江南灵秀，北方辽阔，每个地区呢都生长着适合本土润燥降火的道地本草。那么接下来呢，我想来请来自河北的张希言以诗词为引来品读清火灵草，有请。
2: 悠悠鹿鸣，食野之禽，我有嘉宾，古瑟古琴。这个琴呢，就是现代的中药材黄芩，就正在我的手上。黄芩呢，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的功效，能够降肺胃之火。热河黄芩作为一味道地药材，原产地正是我们的河北承德。
0: 好的，谢谢希言带来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传医人金方与现代中药融合创新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研究员、鲁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药药理中心主任姚景春，掌声有请。

0: 一到流感或者是换季的时候呢，我们就经常会感觉到咽痛、发烧、口干口苦、咳嗽。其实这些症状呢，在中医里面都是属于燥火，本来嘛，燥邪就容易伤津，就出现轻微的咽痛啊、口干的症状。哎，如果这个时候呢，恰好有病毒等外邪从我们口鼻入侵，就会导致我们更为明显的一些发烧、咽痛的一些症状，热毒内蕴，就会损耗我们的津液。所以说，口干口苦啊、咳嗽少痰的症状呢，这都属于燥火的一些特征。
1: 您看，如果我们在遇到您说的这个上火的情况，应该如何应对呢？
0: 我们出现的这个燥火的这个特征呢，就是风热外感合并着热毒内蕴这种风热感冒的症状。从西医的角度来理解呢，就是大量的炎症因子释放，病毒复制活跃，还有体温调定点上移的这个情况。这个时候我们用中药来进行治疗和调理的一个关键点呢，就是要辛凉透表、清热解毒、宣肺利咽。恰好呢，我们有一类的中成药，就是以柴胡、金银花、连翘还有黄芩为核心，它呢既可以散风热，也可以清内热，还可以兼顾着护津液，就是特别适合我们风热感冒的这个情况，退热啊、咽痛啊、发烧啊，这些效果都特别好。
1: 有的人呢，他觉得自己是上火体质哈，就会经常的去选用这种偏凉的药，长期下来是不是会对身体也会造成一些困扰？
0: 您提醒的特别对，就是因为这一类辛凉解表、清热解毒的凉药呢，对于我们这种上火的症状、发烧的症状效果特别好，所以说呢，大家就特别喜欢吃啊，因为效果特别好呢，立竿见影，一吃就退烧了，一吃嗓子就不疼了。
1: 对，
0: 但是呢，长期的使用这些凉药呢，对于我们身体是不好的，它会损伤我们人体的阳气，尤其是脾胃的阳气，所以说中病忌止，我们不应该把凉药当做保健品来吃。
1: 那么再想问一下陈老师，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包括一些临床，您还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与我们分享？
2: 如果我肝火太旺，就会出现木火行津。木火行津症状是什么？是低烧、咳嗽、胸疼。在这种情况治疗的时候，一定要肺、脾胃和肝同时辨证治疗，着重下手清热去火，才能取得更好的疗效。这是根据体质来说，我有这么个建议。
1: 好的，谢谢陈老师，也要感谢姚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请您稍事休息。接下来呢，我们再将视线转向岭南。我们知道啊，岭南湿热，所以呢也有着属于自己的草本智慧。接下来呢，想请教一下元气团的成员雷俊轩，为我们讲解一下岭南特有的这种道地的草本精华。
3: 金钱本地空心草，紫旗蔓胶苦菜花，思考方言做多色，玉泉名字日思家。这是南宋诗人赵帆笔下的广金钱草，被中国药典收录并明确列为岭南道地药材，也是岭南人家最常用的道地本草。
1: 看来这个岭南人对抗湿热来进行降火也是各有各的妙招。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池小林，带我们一起走进岭南，解读这一片土地上有关火的奥秘。

0: 徐老师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您好，
2: 大家好。
0: 徐老师，我们都知道岭南地区呢是这个气候特别的湿热，所以在岭南如果上火是会有什么样的身体的表现呀？
1: 岭南呢是地湿水温，瘴疠之地，容易造成人体啊受湿热之邪的侵袭，那么就形成湿热的体质。它可以出现喉咙疼痛啊，口舌生疮啊，皮肤的结肿啊。岭南的先民啊，就发现在当地有很多的草药，它可以清热解毒，而且可以

0: 以消暑利湿，所以他们就把这些草药拿来以后呢，就煎煮煎水啊，那经常的饮用，这样呢慢慢慢慢就形成了凉茶的文化。广东人嘴边常讲的那么一句话，说大病找医生，小病喝凉茶。凉茶呢，它就是中医文化的一个符号，同时呢它也是中医智慧在岭南落地的一个最具体的体现。我们现在按着就是有据可查的凉茶呢，就有180多种，它的分类呢是按着它的药力呀、药效呀、药性啊、药味啊，以及药食啊，还有它的功能属性，它来分的类，以药味来分的，它就分为甜茶和苦茶。苦茶的味呢就极苦，我想云栖团的那些小伙伴们，他们有广州来的，他们尝过的。中药讲呢，说这个苦寒之品呢，它能够清热泻火。
1: 哦，
0: 喉咙肿痛啊，脸上呢长痘痘啊，那他就来一碗这个苦茶，给他清热泻火，效果是非常好的。甜茶它是用甘寒和甘润的这类药组成的，比方说像罗汉果呀、朱哲呀、白茅根呐、枸杞呀这一类的药组成的。在这个炎炎的夏天，你喝一口这个朱哲白茅根茶也是非常的舒服。
1: 今天呢，石老师呢还专门给大家带来了4种凉茶，我们来更加直观地感受一下不同凉茶之间的差异，同时也是一个给元气团小伙伴的挑战。5位元气团成员共同品鉴凉茶，除团长外，其余4位成员需凭借嗅觉与口感，结合自己的中医知识来精准盲猜每款凉茶的配方原料。4位成员全部答对则挑战成功，若有1人答错，则需5人一起喝光整壶凉茶，加深印象。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虎冠金、雷俊轩、阿依祖热木、色买提、于月和伊利亚来到舞台中央。那么大家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1: 那么我们的挑战正式开始，我们来品尝第一位凉茶。
2: 好好喝，哦，这个不是苦的，
4: 对，
5: 小甜水。
1: 嗯，看来这碗凉茶非常好喝，他们已经全部都
6: 喝完了。
1: 来，接下来呢，我们依次说出这一款凉茶到底包含了哪些药物组成：
2: 马蹄、
5: 甘草、
6: 鲜白茅根、
3: 黄芪。
1: 各位元气团的成员回答的对不对呢？哦，是叫做竹蔗茅根水，
0: 还是最经典的一款甜茶，它有4味药组成，就是没有黄芪。这个马蹄的味我们都能够闻出来。
1: 嗯，喝完了它是甜的，但是很舒服，
0: 还是甘甜甘润清肺的，生津止渴的这么一个甜茶。
1: 我觉得他们已经都喝光光了，所以就不需要再加深印象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第二位凉茶。
2: 闻起来有点苦。
1: 闻起来有点苦。
0: 哇，这么难喝，
1: 是什么感觉呢？
2: 中药，而且是那种齁苦的中药。比之前我开的中药还苦，它是那种回甘，也是苦的。
5: 它是回苦，它没有回甘，它只有回苦。
1: 把伊利亚干了。大家别光顾着苦，赶紧想一想它可能是由什么药物组成的。
2: 完了，这里面会有什么？
1: 每个人喝完了都是面露难色。
3: 有金银花，肯定有金银花。
1: 金银花，
3: 对。
6: 嗯，我觉得有板蓝根。
5: 我觉得有港梅根，这么苦。
2: 菊花。
1: 石老师，他们刚刚回答的对吗？

0: 其实他们都达到了，大家全部过关。是24位，这个24位的普查呢，它的特点呢就是没有固定的处方，基本上就是10位到20多位，哎，这种中药组成的。
1: 哦，
0: 还是清热泻火的，它基本上就包含了党梅根，还有金银花、夏枯草啊、甘草啊、陈皮啊，清热解毒利湿的这类中药。
1: 嗯。
2: 接下来呢，看第三位洋茶。伊利亚，你是真的喜欢中国的凉茶啊？
3: 我已经知道了。
2: 你又知道了？
0: 他又知道了。
2: 来，从你开始，请作答。
4: 甘草、
5: 陈皮、
6: 罗汉果、
3: 茯苓。
2: 徐老师，请告诉我，刚刚他们几个人回答的正确吗？
1: 嗯。
0: 这个呢，就是罗汉果菊花茶。
1: 啊，菊花。
0: 罗汉果菊花茶呢，它主要就是由罗汉果、菊花、枸杞、甘草，没有茯苓，
2: 没有茯苓，
5: 没有陈皮，
2: 所以这一次他们应该算是挑战失败。大家话不多说了，干掉了。
4: 好，干了。
0: 真好呢。
7: 老师，这个有什么功效？
0: 它的功效呢，就是清热润肺、生津止渴、止咳化痰，它还可以利咽开阴，这是最重要的。那它就是说，由肺热引起的干咳呀、咽喉不适啊，还有呢就是呻吟嘶哑。
2: 啊，来看最后这一位茶里是由什么药物组成的？看这颜色有点深哈。
1: 哇，
4: 这更苦，比那个更苦，
2: 比第二位这个还要苦吗？
4: 是。
2: 伊利亚又干了。
3: 好喝。
2: 你还觉得好喝？
3: 最近有点上火了，所以好喝。
2: 好的，大家准备好了吗？想一想啊，你们可能觉得这里面含有什么样的中药？
3: 蒲公英。
6: 我觉得有港梅根、
5: 金银花、
4: 夏枯草。
2: 哦，池老师，他们刚刚给出的答案正确吗？
0: 他们还是答对了。这一款茶呢，它就是番砂，像蒲公英啊、金银花呀、还有夏枯草啊，就是由这些药组成的。番砂呢，它的这个药力就猛一些，在广东啊，你要到凉茶铺，你就告诉他，你说喉咙比较疼啊，这两天上火了呀，口也感到口干口苦啊，他看看你症状不是那么重，他就会给你一杯24味。他一看你喉咙痛的连话都说不清楚了，看着湿热热毒很重的，他的二话不说，他就会把番砂推给你。
2: 感谢大家，也感谢我们文学团的团长小普，
6: 谢老师，
2: 大家回去坐坐。
7: 谢谢老师，
5: 谢谢老师。
2: 刚刚呢，池老师，我们分享了岭南地区人们上火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啊，一些应对的妙招，以及岭南先民蕴藏的智慧。也想请教一下现场的坐镇嘉宾有什么样的感受？
8: 咱们岭南人喜欢喝凉茶，不仅仅是一种生活习惯和饮食传统，更是将我们中医药的智慧和当地的风物气候特点相融合的一种文化实践活动。甘苦之间啊，都蕴含了我们岭南人应对湿热气候的这种养生智慧。
9: 池老师太生动了，上火以后我们不仅是要用中药辨证来治疗，还要通过药食同源、饮食还有茶饮这一方面，这背后是中医因人制宜的智慧，是人的需求被精准匹配了，这正是清润平调在药物层面的体现。清不伤正，更不刺邪，以药之偏究体之偏，最终归于平和。
2: 再次感谢池老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谢谢您，谢谢。凉茶一苦一甜。

0: 藏着岭南人药食同源、寓医于时的生存智慧，而药性之本皆在草木本身。那么草药应该如何辨别？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成都中药大学，探寻顺应天时、气和地利的本草之道。
1: 巴山蜀水孕育了丰富的本草，86种道地药材和312种常用中药，成就中医之乡、中药之库。地理环境原因，川渝是麻辣，川渝人更是将本草融入三餐。今天，成都中医药大学学子走出课堂，用舌尖体悟，以膳养生，降火归元的生活智慧。
2: 常言道，巴山蜀水蕴灵药。带着对四川人民降火智慧的好奇啊，我现在来到了成都中医药大学。今天呢，在这里会有一堂关于川药膳方的研学课程。那我们先欢迎一下今天课程的老师李敏教授。
3: 欢迎各位。
4: 今天的研修内容呢，就是让同学们把书本上的中医药知识用在我们的实践中，体验药食同源中的生活智慧。
1: 药食同源是中医传承千年的智慧。古人发现许多草木既能果腹，也能调养身体，这便是食与药的共通之源。川药膳方研学课程包含了变药、药膳、烹饪两方面内容。两组同学分别采购各自的川产道地降火药，然后将这些药材搭配相应食材，烹制出两道清润降火的药膳。
2: 本次研学选取了两味川渝道地药材，折耳根与麦冬。折耳根善清实火，解热毒，麦冬专于养阴润肺，降虚火，一清一补，正是川人餐桌上的降火智慧。
5: 哎，这里有鱼腥草，
6: 它是干的，
5: 干的鱼腥草。
6: 哦，这里就有新鲜的，
5: 鲜的鱼腥草，
6: 它有一股鱼腥味，它闻着是不太好闻的。
2: 怎么样？
5: 这个就是新鲜的鱼腥草，
4: 非常正确啊！鱼腥草呢，是我们四川非常知名的一个药食同源的道地药材。上火的时候就用鱼腥草拿来水煮，甚至拿来凉拌，它就有非常好的清热解毒的功效。
6: 哇，好多这种麦冬，咱们挑哪种啊？
7: 啊，这个是麦冬，
5: 这个是麦冬。
2: 我看到这两位同学正在选购药材。
4: 同学们，你们来说，你们是怎样辨别麦冬的？
7: 对，我们就是只能通为一个性状嘛，性状上的鉴别。因为麦冬它是这个纺锤形嘛，它两头尖，中间就比较膨大。
4: 同学们掌握的非常好。第一个形状纺锤形啊，你们看都有。第二个，它一定是灰黄色或者是淡黄色，而且最关键的断面有木星，就是判断麦冬的一个标志。
2: 到现在两个组药材的选购就完成了，接下来我宣布药膳厨艺大比拼正式开始。
8: 我觉得咱们四川最经典最地道的做法，那就是凉拌折耳根。这种方法不管是家里还是外面大家都爱吃，所以我感觉这个方法绝对没错。
5: 我想还可以再做一个折耳根炖排骨，老少皆宜。
7: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麦冬老鸭汤，因为鸭肉本来就是性凉，主大补劳虚，最消毒热，它和麦冬的养阴的功效可以结合在一起，发挥这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
6: 四川人爱吃辣，但是呢，他们也会喜欢吃一些脆嫩的食蔬，比如说西芹。那西芹它本身呢，就会有清热的功效。百合和麦冬又都是滋阴的，
7: 一汤一炒，这两道菜刚好体现了我们中医人因人而调的这个思想。
2: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你们在商量做这道菜的时候，灵感从何而来？为什么选择做它呢？
6: 因为我是黑龙江的嘛，然后我就发现四川人都很喜欢吃火锅啊、串串，很多人吃完就会觉得自己的喉咙很干，上火了。其实这种上火呢，它不是一种实火，它是一种虚火。在这个时候，如果要是喝一碗麦冬汤的话，它不仅能够降虚火，也能够护我们的胃。
2: 麦冬在四川的这个菜单里经常出现吗？
4: 它是2024年才被国家批准使用的药食同源。在我们药食同源里边，它还是个新兵。
2: 那就是非常新的健康知识了。那我们就通过中药大会把这个麦冬的这种药食同源的健康知识分享给大家。

0: 那你是怎么创意出折耳根炖排骨的这样一道菜的呢？
1: 因为折耳根它有微寒之性，猪排骨的油脂可以保护胃黏膜，缓冲折耳根的刺激，而且我们用的是折耳根的根茎，不用叶子，是因为它这个叶子煮时间长了就容易烂。
2: 像它里面的成分，比如说黄酮、多糖，它在炖煮的过程中它并不会被破坏掉，反而它可能会随着这些煎煮的过程中慢慢被激发出来。
0: 您先尝。
3: 这个汤很鲜美，脉动老鸭汤，一清一薄，充分体现了我们中医说的脉动滋阴降火，但是呢它清润不伤正，这个药性非常棒。
4: 谢谢老师。
0: 那接下来我尝一下这个降火有道组的折耳根排骨。哦，真的很不错，它不算是印象当中药膳汤有那么冲的药味，反而和我们生活当中的炖汤没有太多的区别，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做到既家常又有好的效果的。
2: 这一次的研学活动呢，让我认识到中药并不是遥远的东西，它就是日常生活里的智慧，是药食同源最朴素的道理。很感谢这一次的研学活动，让我们埋下了辨证论治的这么一个种子。
0: 说得太好了。其实我们本次的成都中医药大学之行呢，确实是收获满满啊！他们从市场采购再到亲手烹制，也感受到了辨药实性、寒热相制的中医智慧。所以再次感谢李教授，也感谢每一位同学的参与。我们也期待下一站，我们继续寻药问道。
5: 想问一下各位嘉宾，看完以后有什么感受？
6: 我老师的老师是张锡纯先生，他就特别主张一定要认药识药，直到我的老师柳学洲先生，我跟他学习的时候，我们所开出的药方一定要让病人拿回来再检查一遍药对不对。我是65年就开始行医，那时候的草药基本都是自采自种自制自用，如果一个真的好的临床医生不认药，就是纸上谈兵了。对于一个哪个药的药味药性，如果不亲自去尝一尝，去感悟的很深刻的话，开方用药心里没有底，治疗效果也不是尽如人意。
7: 聊了这么多中医里的辨证，其实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需要有一双辨证的眼睛，看风景，观世界。比如说中医讲究同病异治，面对同样的景色，我们不同心境不同经历的人来看，其实呢所抵达的意象所感悟的心情也是截然不同的。这种境由心造的辩证世界观也在我们古诗词里有着极致的表达。我们常常说菊生淮南则为菊，生于淮北则为枳，同一种药生长的环境、采摘的时节，甚至我们摘取的时辰不同，药效都可能有很大的差别。
5: 遍地玉，石本草，药性各有归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问一下元气团的王宣彤同学，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家乡有哪些特别的道地药材。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成都的王宣彤，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我手中的这位川产道地药材黄连。春天阳气逐渐生发，如果心火旺盛，就容易导致目赤干涩、视物模糊，甚至心烦易怒等等。而黄连这一味药苦寒燥湿，可以清泻心火、清心降火，是对付持火炽盛的一味良药。而在我们云贵川渝一带，又以四川洪雅县盛产的雅莲品质更为优良。
5: 药材有天性，更要因人因时因地而用。那么一味药材在采摘回来之后，要如何变身为精准应对不同火气的良药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药炮制技艺传承人胡昌江，带我们走进一药多变、火候藏道的炮制世界。

0: 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胡老师，川渝地区的上火是容易出现什么火？
1: 首先是实火，就是实邪和火邪两邪侵入人体而造成的一种病症。四川有典型的盆地地形，空气湿的空气流通不畅，这么一个湿度环境很大的情况下就会感受湿邪。
0: 川渝人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别的降火的方式呢？
1: 黄连，这个黄连的话呢，它生品是苦寒的，苦能够燥湿，能够清热，寒能够清热。如果我们直接用生品去食用，那肯定不合适，它就会伤胃，就会造成胃上隐隐的灼痛，像这么一些情况。但是我们为了临床上治疗的需要，让它在清热的时候同时又不伤脾阳胃阴，这些我们往往就要用一定的方法来炮制。我们炮制过后就是叫生凉疏温，生泻疏补，使它这个药物呢就是符合我们中医辨证施治的用药要求。
0: 同一味药它这个炮制的方法不同，这个功效可以说是迥异啊。那今天您都来到现场了，能不能让我们这个更加直观的感受一下非遗炮制的这种魅力呢？
1: 那完全可以啊，但黄连炮制流程很难直观呈现，所以这次炮制我们选用同样是四川道地药材的栀子来演示药材炮制的过程。
0: 好的，让我们有请胡冠金、王宣彤以及卢立伟来到舞台中央，我们一块来学习一下炮制技艺，有请各位。胡老师，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栀子的炮制品。是根据中国药典规定的，有四个炮制品：第一生栀子，第二炒栀子，第三焦栀子，第四栀子炭。那么我们需要炒制的呢是三个炮制品，也就是炒栀子、焦栀子、栀子炭。
0: 我们请三位这个元气团的同学商量一下吧，你们各自做一个选择，看看想去炮制哪一个。
2: 那我看青草栀子可能简单一点，要不我是第一个吧。
0: 你是唯一的男生，你选了一个最简单的，好吧。
3: 那我就来焦栀子。
4: 那我炒炭吧。
0: 胡老师您先教我们一下，第一步我们刚干点啥？
1: 第一步锅必须烧热，锅烧的手势有炙手感的时候就倒入药物。那么炒黄它的温度呢是100到120度，炒焦的话呢120到150度，炒炭的话呢是150度到180度。倒入药物在翻炒的时候，每一锅铲都必须亮底，它这么呢才均匀，否则不均匀。我们炮制上面对种子的药材、果实的药材有个要求，就是红纸必炒，红纸必捣。还有一个呢，我说明一下，中国药典规定栀子先捣脆了过后再来炒，捣脆的时候捣得大小不均匀，它火候就不好掌握。所以我们四川的栀子呢是用整个的炒，炒了过后但是在入药调配的时候必须捣烂，你如果不捣烂，像这么一个种子的药材你熬不出来药性的。
0: 我发现这边已经开始变黑了哈。
1: 这个要喷一点水。
4: 水需要一直喷吗？
1: 没有，有火星的时候喷。
4: 好多火星啊。
1: 熄灭火星再继续炒。
0: 你这边还好吗？
2: 还好。
0: 您要不然再帮着他看一眼，他这您再不看他都快炒没了，他越炒越少，他这栀子飞的到处都是啊。
1: 他们在家里面没做过菜。
0: 那再来看一下第二位的这个好了吗？
1: 这个再炒一下，
0: 他的这个感觉都快焦了。胡老师，
1: 焦栀子的嘛，再炒一下。
4: 好，
0: 焦补同学现在是不是有点后悔选择这个需要

0: 这么长时间炮制的。
1: 原来吃到一味药这么不容易。
2: 是啊，
3: 体会一下呀。你看表面黑颜色成炭了，
0: 而且现在我们能闻到啊，空气当中那种焦香焦香的味道。
3: 这种就是药性变化的一个信号。
1: 可以了。
0: 好，小心。我们三位元气团的成员呢，现在是已经完成了他们的炮制的挑战。我们先从这边开始看好不好？
3: 好。
0: 这个应该是今天烹制的难度相对小一点的，也是烹制的时间短一点的。
3: 对的，像这个呢，它就是锅铲量底呀，量得不好，它就不均匀。这个脚趾子啊，就是就过了一点火。
0: 脚趾子有点像炭趾子了。
3: 这位同学就炒得比较到位，你看我这个标准品是一样的，一点赞。
0: 所以您现在觉得他们三个现在谁炮制的最好呢？胡老师，
3: 那位同学从火候上来讲，火力上面来说，观察来讲，他炒的药物都非常均匀，表面全部是变黑的，给他点掌声。
0: 您看，同样是栀子啊，不同的炮制，现在到不同的火候啊，它的这个程度，它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3: 这个栀子的，我刚才讲了，生栀子，清石火，清三焦石火。你比方说，在我们方剂里面，茵陈蒿汤，治疗阳黄的，也就是石火的一种阳黄，相对于现在医学的急性肝炎，生栀子就是干这个的。焦栀子和炒栀子呢，它炒了过后寒性降低了。你比方说在更年期的生理变化，你看一阵一阵的潮烧发热，同时还伴有出汗啊，那就是阴虚的症状，虚热的症状比较重。我们在单支逍遥散里面用炒栀子和焦栀子，是根据它这个热性的程度来选用不同的炮制品来达到相应的治疗作用。那么栀子炭呢，在石灰散里面专门用来清热止血的，你比如说我们引起的那种出血，各种出血，胃肠道出血，大便出血，都可以用石灰散。那石灰散十个药物都要炒成炭，所以叫它石灰散呢。
0: 好的，谢谢何老师，要谢谢三位元气团的成员，谢谢，请回去就坐。刚刚呢，听了胡老师特别激情四射、火力和活力都满满的分享之后啊，很想知道坐镇嘉宾有什么样的感受。曾老师，
4: 我们中药炮制啊，讲究的是法古不泥，尊法不偏，不管是修制、切制，或者是酒制、蜜制，这些炮制的方法其实上要求都是非常的严格的，静置少一分则不达，火候差一毫则不及，背后呢都是要求有非常的严格的规定和对我们这种药性精准的把握。
5: 炮制也是中医药非常精髓部分，如果用药炮制的不准确，也治不好病。所以说这炮制太重要了，它减毒增效，在创新方面它拿到120度、150度、180度，用数字说话，那用信息指导着，在传承方面传承得非常到家。
0: 感谢坐镇嘉宾的分享，胡老师，今天通过您的分享呢，您看让我们了解到炮制，同样一味中药材，不同的炮制的手法呀、火候啊、时间啊，它出来的药效功能都不一样，很多元。就像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您一样，今天呢我们看到了您像川渝人的那种可爱真挚，有医者的严谨，也有中医药人几十年如一日不断的钻研、不断的摸索、不断的传承，让每一味中草药在它最恰当的时期，以它最恰切、最安全的方式来治愈我们的身体，也滋养着我们的心灵。也再一次感谢您，向您致敬。谢谢胡老师。千年医道，守正创新。接下来呢，我们要一同开启焕新方侠，创时代医道之心。

重点学科临床中药学学科带头人张冰。他参与完成的基于中医原创思维的中药药性理论创新与应用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张冰。

0: 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张老师，首先能不能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项目主要是研究什么的呢？
1: 我们这个项目叫基于中医原创思维的中药药性理论创新与应用，是由山东中医药大学的王振国教授，他带领着北京、成都、黑龙江、广西、浙江中医药大学以及302医院等科研单位共同完成的这个项目。我们这个项目于2019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0: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药性指的什么样的概念呢？
1: 说起中药药性，大家可能呢有点陌生。举个例子，我们吃了火锅，有的朋友会说呀，我通身温暖，手脚温热，非常舒服。可是呢，有的朋友会说，哎呀，我吃完了这个火锅啊，口舌生疮，牙龈都肿了。所以啊，这其实就是咱们的药性。火锅底料中大量的花椒、大料、茴香，它们都是温热药性，对于寒症的人体，那它就表达了治疗的效应，所以你很舒服。但是对于热症的体质，那么我们这个热性的药呢，它就拱火了，所以呢你就会不舒服，牙龈口舌都肿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药性。古人有一句话叫入腑之性，我得吃进去再看看它怎么表达，是寒了是热了的，它是经验的，都是感性的。
0: 在您提到的这个药性啊，从经验走向了实证，这个想法最初是怎么来的呢？
1: 事实上是基于我的特殊的经历，在一次草药安全的研讨会上，我又再次的阐释我们中医的几千年的人用药的历史，它安全有效。这个时候呢，就一个欧盟的一个专家，他说，冰，我相信你说的中药安全有效，但是你需要给我们数据支撑。当时这个专家的话呀，就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心里。作为一个中医药的工作者，把我们的有效性、安全性说清楚，那最关键的就要切入我们的中药药性。我们要把自己的中药的问题说清楚，我们要为中药证明。
0: 到今天为止，您觉得团队和您在这个项目上取得了怎样的成果？
1: 主要的成就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把我们中医的寒症、热症，从系统的，从物质代谢、能量代谢、免疫、内分泌、药物代谢等层面，进行了一个科学的画像，从而为药性的寒热研究奠定了一个基础。我们取得的第二个成就呢，就是如何认识药性，从药物因素、机体因素、生物学的效应因素三个角度来认识我们的药性是怎样构成的。那么第三个贡献呢，我们通过药性的研究，将我们的性、效、毒这样的一个理论用于临床的精准用药，实现我们中医的治疗目标。
0: 您刚刚提到的这些成果在国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也有很好的回应，那么在国际的舞台上啊，现在有什么样的声音？
1: 这20多年一路走过来，我们的这个研究不断地得到国内同行的认可，同时呢，其实国外的学者同行的认可也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比如说西班牙、印度的这样的一些学者们，他们就认为我们的这个药性的研究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技术给他们的一个很好的借鉴和一个支撑。
2: 张斌老师为我们

0: 传承发扬啊，创新这个中医药啊，做的是很大的贡献，辩证分型论治的标准啊，这就是让我们更好的来啊发展我们中医的辩证论治，再结合现代一些检测手段，延伸我们的望闻问切，插上现代科技的这个翅膀，让我们更好的传承发扬啊这个我们的中医药学。
1: 詹冰老师啊，把我们传统的中医药用创新的一种方式走到世界上去，让世界认识我们中医药文化，认识我们中医药最终的疗效。
2: 张老师，您跟团队几十年扎扎实实的坚守和研究，不光是让中医药的这个药性从经验走向论证，从模糊走向清晰，也再一次感谢您，并且向您致敬。传承中医精华，再现古方经典。中国中药大会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400年古方治现病，能治亦能防。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金防颗粒。感谢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要问一问我们元气团的团长小卜，今天有没有解决你在我们最开始提到上火的那些疑惑呢？
3: 非常有，因为之前可能很多时候总想找到某一种药，然后可以一劳永逸解决所有上火问题，但是今天收获最大的就是发现解决上火问题也要辩证的，因人因时因地不同，然后有不同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2: 看来今天真的是收获满满。最后呢，再请我们现场的四位坐镇嘉宾为我们送上本期清润平调的健康嘱托。
0: 中医调治火，重在三绝固本，医药明标本，不困于表面症状，深究症状背后的阴阳虚实、五脏功能失调的分心病机，读懂身体失衡的预警信号。二是固根基，火邪自然无滋生之地。三要守准则，坚持治火有剂，平调为上。切记盲目的泻火，滥用苦寒药物，唯有固复脾胃之本，调畅气机之路，方能使火邪自平，让身体回归脏腑调和、气机调达、阴阳安泰的健康本真状态。
1: 今天咱们讲上火，讲辩证，讲用药，讲炮制，核心就是清润平调，以平为期，用药寒热温凉，四气五味，用炮制纠偏，配伍调和，目的只有一个，把亢盛的降下来，把亏虚的补上去，把过热的轻一分，把偏寒的温一点，重新回到平和状态。所以清润平调就是以温和稳妥之法调和身体的偏颇，让阴阳归于安定，健康得以长保，这就是中医清火方药的准则。
4: 我想用六个关键词来总结咱们中医调理上火之法：节饮食，调情志，肾起居，阴天时，辨症候，和阴阳。扩展为六句话，就是后味伤脾少高粱，夜卧安神火不阳，怒急最是烦生叹，阴时顺势笑自张，脏腑虚实需辨证，清润平调火自羌。
5: 今天我们提出的清润平调，却让我们感觉到我们中医的智慧在哪里，是我们希望追求的目标，它强调的是调和，我们不上对抗而重调和，不止表象而素本源，不盲从

0: 通用而尊重差异。所以上火这两个字在中医看来是阴阳失衡，调治的核心不是灭火，是求和，一阴一阳之谓道，失衡即是道之失和。其实也从中可以让我们感悟出以和为贵的我们中华文明千年生存的智慧与文化。
1: 好的，谢谢，谢谢四位嘉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将本期凝练的中医智慧典藏于健康方匣。传中医千年心火，承其皇济世之志。现在让我们一同起卷叩匣。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今天我们以地缘为脉，分享了上火的万般解法，也深刻地感受到了辨证施治的中医智慧。在我们中国的医学哲学当中呢，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也祝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岁月的流转当中，身有所养，心有所安，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会。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7: 来了来了，

0: 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菲律宾一纸非法裁决搅动南海十年风云，年度炒作固化叙事，国内立法强行确权，这场自导自演的闹剧为何迟迟不肯收场？域外势力借题推波助澜，军事绑定加剧南海风险，连番挑衅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政治操弄？起底南海非法仲裁十年操弄，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016年7月12号，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出台，至今已有10年时间。这份从一开始就非法无效的抑制裁决，10年来被菲律宾反复炒作，充当搅乱南海局势的政治工具。从当年单方面操弄仲裁程序，到如今在海上舆论场接连挑衅，菲方的本质始终是试图突破国际条约边界，觊觎中国南海岛礁。近期菲律宾再次老调重弹，掀起了新一轮恶意炒作。
1: 6月28号，随着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出台10年的节点日益临近，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公开发表错误言论，污蔑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不诚实，妄称中国不接受裁决是虚伪与两面派行径。
2: 我们不能只看他说的这个内容，实际上他说的这个节点以及他背后的这个动因是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防长每一次都是选择在关键节点做出破坏性的言论。菲律宾在做的就是把它打造成一个标签，一个符号，成了一个抹黑中国的办法。
1: 菲律宾外交部日前也发表声明，再度炒作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妄称该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要求中国接受并执行。尽管经过层层包装，菲方诉求本质指向两大问题，一是领土主权问题，二是海洋划界问题。10年来，菲方一再翻炒这份非法裁决，掩盖不了其侵犯中国合法权益的本质，改变不了菲方倚仗域外势力频频挑衅、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事实，否认不了裁决对国际法治和海洋秩序造成的严重危害。中国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其实这场裁决本质是菲律宾单方面推动的政治操弄。
3: 国际法院是联合国主要的司法机构，是用来解决国家之间争端的机构，发布裁决的机构，并不是联合国国际法院，只是一个临时机构。因此这份裁决不是联合国做出的裁决。
1: 为南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提

0: 供服务的是一个名为常设仲裁法院的机构，并非联合国下属机构，但因与国际法院同处海牙和平宫，常被外界误认为是联合国的司法分支。为此，国际法院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作出澄清，表示未参与南海仲裁案。
1: 国际上每年有那么多的案子，没见任何一个法庭出来说那跟我没关系啊，所以能够反证证明跟这种正规的国际的仲裁机构司法机构是没有关系的。
0: 而这个临时仲裁庭是在中方未参与的情况下菲律宾单方面启动的。在仲裁员组成方面，一名由菲律宾直接选任，其余四名由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刘景俊二指定。此人是日本籍右翼政客，长期在南海问题上持明确反华立场，其指定仲裁员的过程缺乏中立性与公正性基础。
2: 裁决必须在双方都参与的情况下才能产生，但是在一方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南海仲裁庭只听取了另一方的意见，你能做出什么裁决呢？所谓的裁决是无用的。
0: 此外，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30余国已将主权、海域划界这类核心利益争端排除在公约强制仲裁程序之外。中国2006年就依据该条款正式提交声明，将涉南海的主权、划界争端排除强制管辖，临时仲裁庭从法律上根本无权审理此案。菲方明知这一道理，却故意将主权争议包装成岛礁属性认定、公约条款适用等技术问题，拆分诉求骗取立案，属于典型的滥诉滥裁、越权管辖。
3: 裁决结果上说，我们裁决的并不是主权问题，但是他们判定给菲律宾的却是以行使主权为基础而衍生出来的权利。
0: 6月30号，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成就定位与挑战。报告指出，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出于功利目的，无视其对陆地领土主权事项没有管辖权的事实，通过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解释，将有关事项纳入司法管辖范围，是极其错误的。除了越权管辖外，该临时仲裁庭在程序启动环节也严重违反公约规则。
1: 公约是这么规定的，国家之间就这个要提起仲裁的这个事项，事先是要谈判过，谈了很多轮，最后谈不成，你再来提这个裁决。但菲律宾自始至终从来没有就这个要仲裁的这些事项跟中国来谈过，他直接就越过了前提条件，从提起这个程序他就非法。
2: 各争端方对争议解决机制的一致同意原则在国际法治中至关重要，试图迫使其中一方接受他们并没有准备接受的争端解决机制，这不能带来任何解决方案。
3: 南海仲裁根本没有合理的成立条件，这种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仲裁已被很多国际律师定义为一种宣传手段。
2: 从长远看，这必将损害菲律宾的利益与福祉，也将损害整个东盟地区集体稳定与福祉。
0: 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关于南海诸岛的记载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西方的历史档案文献同样尘封着这些不争的事实。7月8号，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对外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从历史经纬与国际法理双重维度明确判断，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无可争辩的固有领土，菲律宾对相关岛礁的声索本质上是突破国际条约约束的非法领土扩张行为。
1: 中国一开始就告诉他了，我们不接受你这个仲裁，也不会参与，后面结果我们也不会执行，所以他很清楚，但是他还是要这么做，反复这么做，那就是作为制造一个话题，用通俗的话就是恶心中国。我目的不为了解决问题，我就为了捣乱，就为了让你难受，让国际社会去误解你。
4: 10年前那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余波至今未平，甚至成了菲律宾进行政治操弄的万能扳手。一纸空文被一再滥用，从当年的纸面闹剧一步步演变为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现实祸害。10年间， 菲律宾究竟借着这份裁决

0: 做了多少文章，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呢？
1: 当地时间7月2号，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时隔11年再访加拿大，借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台10年之际，感谢加方支持。近年来，每到所谓仲裁纪念日，菲方都会发布声明炒作裁决有法律效力，并频繁在国际场合炒作此事，拉拢域外国家，妄图借助外部势力佐证其南海非法主张。
2: 小马克思上任以后，每一年到了这个7月这个节点，大概会做这么几件事儿。一方面呢，是组织一个国际的论坛，用所谓学术智库交流的方式，让它国际化，把它再炒热一点。第二是美国推动的，就是驻菲律宾的外交官一起办一个 party， 说我们支持南海仲裁案。实际上这些外交官都不知道南海仲裁案是什么。第三个呢，就是美国国务院会发一个声明，每年，而且呢，这里边也不提仲裁的过程和结果，通过这几种办法，那么搞一个作秀，把它国际化，以及完全标签化、政治化，成为抹黑中国的一种虚假叙事的手段。
1: 2024年11月8号，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签署所谓海洋区域法案和群岛海盗法案，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方海洋区域。其中，海洋区域法案声称，位于菲律宾主张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的人工设施及低潮高地都归菲律宾所有，这实际超出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解释和适用范围。而所谓群岛海盗法案，则多处与国际法规定和国际海事组织决议不符。
3: 这个是从理论到国际法到实践都是行不通的。这也就是菲律宾这种很奇葩的这种操作，他觉得这是一个办法，但实际上从专业角度看很可笑。从有国际法到实践到现在，还没有一条国际法承认说通过国内立法就能把别人的领土变成自己的。如果可以的话，我看上哪块领土，我就去弄国内立法，说那是我的，这世界不就乱套了吗？
1: 此外，近年来菲律宾在南海的海上侵权动作步步升级。1999年5月9号，菲律宾海军一艘破旧的坦克登陆舰马德雷山号突然出现在仁爱礁海域，声称由于船底漏水，不得已在仁爱礁西北侧礁坪坐滩。菲律宾曾向中国承诺修理后会将其拖走，然而直到现在，菲律宾守舰人员早就换了好几波，军舰也早就锈迹斑斑，破败不堪，菲律宾仍然没有实现其诺言。近年来，在非法裁决的加持下，菲律宾在仁爱礁的挑衅动作变本加厉，不仅频繁通过空投、海运等方式直接运送建筑材料加固船体，还组织军警蓄意冲撞，甚至挟持武器进行威胁，导致仁爱礁周围紧张局势不断加剧。
4: 近十年来，菲律宾在仁爱礁的这些侵权举措呀，的确是这个小步快跑切香肠，它是一种这个累积式渐进式的策略，它最终的目标是要把在仁爱礁非法坐滩的这条马德雷山舰变成一个半永久性甚至永久性的一个军事碉堡。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呢，在海上采取不负责任的举措、非法的行动，另一方面呢，在这个舆论上呀，也针对仁爱礁这样一个点位持续的加码，包括不断的去炮制并且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海洋环境威胁论，包括中国渔民威胁论等等，其实都是要服务于他们试图这个永久赖据在仁爱礁这样的一个目的。
1: 菲律宾在黄岩岛方向的挑衅烈度同样不断刷新记录。6月20号，菲律宾3200吨级主力护卫舰迭戈西朗号闯入黄岩岛附近海域，同中方海空力量对峙，中非南海摩擦由此从海警执法层面升级至海军军事对峙层级。非军方发言人声称，该舰是依据2016年仲裁庭裁决为法律依据开展的单边巡逻。面对非方持续侵权挑衅，6月30号，解放军南部战区出动海空兵力，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开展战备警巡。自6月起，战区持续强化黄岩岛周边海空警戒，坚决应对各类挑衅，捍卫我国主权

0: 与南海稳定。与此同时，菲方一边派遣军舰滋扰，一边推行打着民生幌子的民事侵权手段双线滋事。2025年5月17号，菲总统府发布公告，马克思授权推出由菲海警渔业局联合实施的新渔民英雄计划。该计划鼓动渔民前往南海争议水域作业，公务船同步配合，政府提供低价甚至免费燃油、高价收鱼、高额补贴等福利，还为参与者授予功勋称号，借爱国名义大肆宣传造势。菲海警发言人塔里埃拉也毫不掩饰该计划背后的真实用意。
1: 我们借助这个项目，既能带动菲律宾渔民前往中国南海开展更多海洋作业，也想点名不少菲律宾民众觉得中国南海议题和自己无关，只归海警、国防和武装部队负责的认知误区。
2: 它的实质是一场这个以民掩军的官督民闹模式式的这样一个挑衅。具体的特点呢，有这么三个。第一个呢，是这个民前官后，就是把这个民间的船只，特别是渔船推到第一线，让渔船去展开这样的一些侵渔和挑衅。另外一个呢，是民显官隐，就是让这个更多的民间船只啊，在南海相关的海域，特别是一些敏感的岛礁海域，展开这个钉子户式的侵渔，而菲律宾的官方船只则是躲在所谓的安全距离之外，以此呢观察海上态势的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民伪官真，他们派出的船只实际上可能是披着渔船外衣的菲律宾的公务船和海警船，他们要展开的是深度的渔业侵权活动和海洋侵权活动。除了这样的一些海上行动之外呢，他们还在一线去采集一些视频和图片的素材，然后呢经过美国的一些智库对它进行这种加工整理，然后投放给美西方的媒体进行炒作扩大。
0: 从国际舆论炒作到国内立法固化，从多方向海上侵权到鼓动渔民充当前沿肉盾，十年来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被菲律宾反复操弄，成了其对华博弈的万能筹码。
2: 这个非法的仲裁案，至于菲律宾近十年来侵权来说呢，其实它扮演了双重角色。第一个呢，就是侵权背景板；第二个呢，就是侵权加速器。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是从单点挑衅到多点联动，除黄岩岛仁爱礁之外，在其他一些无人岛礁，比如说仙滨礁、铁线礁，它也采取了不同程度的侵权行为。第二个特点呢，是由这个单域行动向多域行动去转变。近十年来呢，菲律宾是除了海上行动之外，还要打外交战、打法律战、打舆论战，打着仲裁的这样一个幌子。近十年来呢，这个菲律宾在南海的侵权呢，可谓是持续加码。
3: 站在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出台十年的节点回望，菲律宾持续拉拢域外势力介入南海，不断将海上争端推向阵营对抗。这份从诞生之日起就非法无效的裁决沦为地缘博弈工具，南海的和平稳定将面临怎样的风险？
0: 6月24号，环太平洋军演在夏威夷启动。
4: 今夏，来自30个国家的部队加入我们的演习，出动31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100艘登陆艇、197架战机，以及约30000名官兵。
0: 菲律宾派出护卫舰与海警巡逻舰参演，参与岛礁攻防、航道封控等实战科目。这是菲律宾海岸警卫队首次参加该军演。6月27号，美菲在南海开展海上联合演练，内容涵盖执法、通行联络、搜救、海域态势感知。截至7月初，美菲年内已开展5次联合巡航，间隔最短仅8天，海上联动日趋常态化。
2: 从菲律宾角度来说呢，菲律宾试图借这样的一个仲裁去非法的固化并且扩大化它在南海的一些非法的存在。而菲律宾的这个军事力量啊非常之弱，在东盟国家当中也几乎居于末流，所以菲律宾它通过就打一些法律牌，试图引起美国的关注，换来美国的所谓的援助，为菲律宾去提供政治背书和所谓的军事支持。
0: 马克思政府上台后，迅速重启美菲2+2对话机制，加速落实防务合作协定，新增4处美军基地。

0: 境内美军轮换基地达九个，过半直面南海。2023年，美菲发布双边防务指针，将南海纳入美菲共同防御范围，双方军事协作的烈度、针对性逐年攀升，相关行动明显超出条约划定边界，存在严重法理缺陷。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明确指出，菲律宾领土边界由西班牙、美国殖民时期经由三份国际条约在国际法上确立，独立后其国内法也确认该边界。条约划定菲律宾西部边界为东经118度，其领土范围并不包含黄岩岛与南沙群岛。
1: 美菲是上个世纪50年代签了这么一个协议，那么协议里的内容很明确，有范围就是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美国要提供安全保护。那么50年代的时候，美国也好，菲律宾也好，对中国的黄岩岛、中国的南沙群岛没有领土主张要求。那么实际上，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很清晰，而且是有精确的经纬度，是个闭合的一个领土边界。美国也很清楚，菲律宾很清楚。但是现在了，他们举行的海上的这种所谓联合军事行动，打着这个旗号，就是说是美菲共同的防御的，那实际操作中就覆盖了黄岩岛啊，或者是我们南沙群岛的一部分，那实际上就是在突破它的合法领土边界，而且美国是在帮他，那就是在借保护的名义在扩张，在侵犯别国的领土。
0: 依托美菲同盟，菲律宾持续拉拢多国，打造对华海上协同阵线。2025年，菲澳签署2026年度防务合作协议，澳方将在菲落地多项军事基建。今年以来，美菲澳已两次在吕宋岛以西海域开展联合海上行动。1月，菲日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两军燃料、弹药、食品等关键后勤保障实现互通。5月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步启动情报协定谈判。菲方还积极联络德、法、加等欧洲国家介入南海议题。2026年，美菲肩并肩军演兵力1.7万人，日澳加法新五国首次正式参演，设置岛礁夺控、反舰导弹实弹射击、海上联合封锁等高对抗科目，是同类型演习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2: 过去呢，菲律宾展开的行动，当然他也会去拉拢域外大国的介入，但是这个程度啊，没有近十年来深。近十年来，菲律宾是借仲裁这样一股子邪风，是深度的拉拢域外大国介入南海局势当中，并且呢，呈现出了一个这个立体化，呈现出了一个机制化这样的一种特点。
0: 十年炒作仲裁到拉拢域外势力持续挑动对抗，并未给菲律宾带来实质海洋权益，反而给地区安全埋下多重隐患。
3: 这十年来的历史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反馈，就是领土扩张的野心和挑衅、对抗、军事冲突，这些都给不了地区和平。菲律宾和他的这个域外势力，这一个月是参加这个军演，下一个月参加那个军演，那么搞完了以后，实际上这些进攻性的武器都已经来到了菲律宾，这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破坏对于地区安全的形势，尤其是增加了地区军备竞赛的这个压力。那么最关键的是，它其实面向南海部署了非常多的进攻性的武器，尤其还面向台海搞了一些进攻性的、挑衅性的这个军演，那么这些都对地区的安全结构和环境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破坏。
0: 根据菲律宾国防部2023年公布的地平线三防务计划，2023至2028年总投入20000亿比索，约合2566亿元人民币，较上一周期提升近40%。F-16 V 战机、常规潜艇两项军购支出超过菲律宾2025年教育基建全年预算。菲律宾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非贫困发生率22.4%，约2600万民众处于贫困线以下，粮食通胀连续18个月超8%，普通家庭食品支出占收入40%以上。
3: 民生它已经解决不了了，就是说通胀搞得非常严重，这个物价涨得非常严重，包括尤其是今年在中东局势恶化了以后，它的能源、化肥、

0: 粮食都已经走在了非常严重的关口。那么这个时候，小马克思政府想要在国内立足，又无法解决经济问题，怎么办呢？那就炒作安全问题，那么炒作中国威胁，那么以此来换取美国的外部的援助，那么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整体的利益链条。那么这个利益链条就推动它不停地往更加极端化的方向去发展。
1: 5月8号，在宿务举行的第48届东盟领导人峰会上通过的《东盟领导人海上合作宣言》，不下18次提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重申了和平与稳定、和平解决争端以及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关键原则。值得注意的是，东盟从未正式承认所谓南海仲裁裁决，
2: 他这个行为其实也不能得逞。你看看东盟的每次会议上，他都想挑衅搅和这个南海的问题，要写入东盟的各种会议里的文件啊、宣言啊、声明啊，每次都写不进去。也就是说，东盟周边的东盟国家也好，南海周边国家也好，很清楚菲律宾你的一己私利，所以各方其实都很谨慎。本意说大家还是想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不想被菲律宾利用。
1: 南海自古以来便是中国人民耕海劳作的传统海域，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睦邻共荣的共同家园，更是关乎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关键战略航道。正如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已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成为周边国家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冲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将自身追求不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扩散转移。
3: 南海的和平稳定呢，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来维护。我们看到当前南海的局势啊是总体稳定的，是因为中国和东盟国家能够在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基础上，不断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目前并且取得了重大的先期成果。通过一些具体的实践呢，积累经验的同时，我们积累互信，才能够在南海啊去编织这样一张维护和平和维护稳定之网。
4: 10年以来，事实清晰可见，这份非法裁决无法化解争端，只会持续搅动南海矛盾，是地缘对抗的政治工具。单边挑衅、阵营对抗无法实现海域长治久安。长期以来，亚太和平发展经验证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才是地区稳定的根基。南海问题的解决之道，不在于外部势力施压与海上军事对峙，而是由区域国家立足法理共识，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守护海域和平，共谋发展。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心情和整个的状态是融为一体的，艺术在先，然后实用和技术都相伴随的。
1: 没事，明天给你开，就这开到这儿吧，比它上来3公分吧。
2: 这是2024年北京时装周闭幕式的彩排现场，清华美院教授李威受邀担任此次时装秀的设计师。这次闭幕式以青海玉树为主题，同时也是李威青海玉树的专场。在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创作完成了30件作品，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即便在走秀的前一天，他仍在不断地修改自己的作品。别搁手
0: 拿。三江源这个就时间短，任务重，从找面料、创作、画图、染色、刺绣、制作，最后整体搭配，就全部要在一个月之间完成，压力太大太大。有三江源三江的这种生命力和他的这种图案，那么实际说起容易，做起太难。
2: 青海省的三江源广袤而神秘，李威被三江源滋养万物、生生不息的精神所震撼，这为他的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

0: 这次时装秀，李维大胆地将牦牛绒与经典丝绸相结合，实现了面料的创新。同时，作品巧妙融入了植物染、苏绣、织锦等非遗手工艺，将传统与现代、自然与人文相融合。
1: 我整个的风格近20多年吧，和而不同，即更多的表达的是东方的那种含蓄、灵动，然后呢，也有一种人体和服装之间有空气，就是它有一种内张力，也同时是一种虚空的状态。
0: 创新的设计风格令现场观众赞叹不已。凭借这个系列作品，李维荣获紫禁城设计大奖。
2: 李维老师的传统的取法的实际上是中国的文人文化，尤其是山水，在他的这个作品里面可以感受到一种很强烈的山水精神。他的作品啊，非常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语境，他承接传统，不是用一种复古的方式，而是把传统的精神做一个延续，但是在当代的语境里去自我生发。
0: 在清华大学的荷花池畔，经常能看到李维教授专注绘画的身影。校园四季变化的景象都是他笔下描绘的主题。日积月累，这些自然元素逐渐转化为他服装设计的灵感源泉。
1: 因为你爱画，你爱动手，你看画了那么多的草图，因为就是说我想到哪儿我就能画到哪儿，就我一个月就画出2本。还有我在跟学生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我说不清楚我就可以画，所以这个画画的还有色彩啊，这些基本功，我觉得是对一个人未来的影响和支撑是最重要的。那个浅绿它的关系，
0: 由于写生对自己的创作至关重要，李维在教学中对自己的学生也相当严苛，
1: 可以加点蓝，可以加点紫。因为我们现在学生不爱动手，我今天给他讲了四动：动脑、动眼、动手、动脚。眼睛是视野，是你的维度，你眼睛要高高的，我觉得是在我教学当中最最重要的。
0: 李维出生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初中时便经常与本地艺术馆的小伙伴们一起外出写生，这让他打下了良好的美术基础。上世纪80年代，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服装系开始招收本科生，李维怀揣梦想，毫不犹豫地报考了服装设计师这一专业。
1: 那我呢，就是看到一个电影叫《草帽歌》。

0: 一个日本的服装设计师，哎，突然觉得哎，做给服装设计不错。后来等到我考试的时候，基本上就选择都是服装专业。
1: 大学的生活丰富多彩，李威在知识的海洋中孜孜以求。大三那年，法国著名设计师伊夫·圣洛朗首次在北京举办个人展览，学校选派了5名学生前往协助，李威成为了其中之一。当时中国大众的服装风格相对单一，而伊夫·圣洛朗的展览让参观者为之震撼。对于学习服装专业的李威来说，展览中的设计理念、品质及细节让他有了更多的思考。
0: 80年代啊，所以中国的那些服饰，他们穿的都是宽大的西服，宽宽的垫肩，对不对？因为看到这些作品，那么之后呢，就会去研究，哎，他为什么找到这样的灵感？这里面都反映了很多的美术，就是一些比如说孟德里安、毕加索很多的大师的绘画在它上面的一些表现，就是也让你眼花缭乱。
1: 伊夫·圣罗朗感受到了李威对学习新知识的渴望，便将自己的画册送给了他，并亲笔写下：“李威，我把我的灵感都给你。”
0: 很激动，而且呢，也是这5个学生，这个画面、这个图片，还有这个签名，就是那一刻留下的。
1: 毕业后的李威选择留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随后他便迎来了个人的第一场服装表演。以甲骨文为主题的创意设计虽然赢得了人们的赞赏，但对李威来说他并不满意。
0: 那时候我也就30多岁嘛，所以我的认识就是急切地在表现中国，实际这个时候还不够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这个和那个是一组。
1: 1995年，李威作为访问学者远赴法国，期间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国际艺术文化的精髓，逐渐拓宽视野。也正是那段时期，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也更加深厚。回国后，他便开始思考如何将东方的哲学思想用当代的世界语言表达出来，随后作品《夜宇宙》诞生了。这件作品摒弃了具体的文化符号，运用中国水墨的韵味与意象，融入老子“幽吾相生，昼夜交替，黑白相依，阴阳流变”的哲学意味。他独特的东方魅力迅速赢得各界瞩目，并被广泛收藏。2004年，作品荣获第10届全国美术作品奖金奖，这也是李威服装设计的转折点，奠定了他日后的设计理念和风格。
0: 这个时候创作就找到了我的个人的一个方向和个人的风格，寻找到了一个道，就我的道。而且呢，这种比较飘洒的、灵动含蓄的这种意象的东西，实际一直在我的作品里头表达出来。而且我的手法就是一种渐变呐、留白呀、这种水墨的这些东西。
1: 此后10多年间，对这种艺术形式的追求一直是李威的独特风格。但随着时间的沉淀，他逐渐意识到服装之美应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于是他决定再次跨越自己创作的既有界限，逐渐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与实用性相结合。
0: 那这个就是我的从道又到了气的一个转折。三江源是融合了之后的又一个过程，就是气形而下，就是实用可穿。那么又过渡到了叫以气载道，既有理念又有实用。
1: 为了表现三江源的纯粹自然与灵动，李威坚持用植物染的方式创作布料的色彩。植物染的偶然性使颜色更加自然。

0: 自然灵动，但同时染色过程中的不可控性也增加了制作周期和难度。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染色却突发意外。
1: 我一直在染，染了费了好多，而且我每一个面料都是唯一的，都是这一块，再找第二块都没有，我要在那盯着。不盯的，最后染出来那些颜色就废了，就摆在那儿的时候我都不想看，但它材质还是不错。染了上千米，最后只有上百米能用，每一件色彩都不一样，想找到我最理想的那个色彩和那个色彩的变化，真是难上加难。
0: 不仅是植物染色，李威还设计了新面料，牦牛绒与不同丝绸结合，将天然的野性与丝绸的雅致碰撞在一起。
1: 然后这件衣服，还有这件衣服，都是手工做的。那这个是用了牦牛绒，这个材料底色和这个材料底色完全不一样。所以在做这两件衣服的时候，我们做了大量的实验，就说它产生的过程前期可能要需要几天的时间去想去试。那比如说做了很多很多，这有绣，然后这有各种丝，那这又有在毛上又去做。
0: 2024年9月，李威带着三江源系列作品踏上了巴黎时装周的舞台。这位身材娇小的中国女性以不凡的才华和勇气撑起了宽广的世界舞台，成为了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桥梁。它不仅展示了服饰之美，更深刻地传递了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悠久历史，向世界展示了东方美学的独特魅力。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守望大山的畲族人历史上一直在为改善生存处境而不断的抗争拼搏。200多年前，他们还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畲族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畲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抬山鱼，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8年，浙江丽水一带才走出了当地第一位畲族共生蓝宝城。

0: 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成的曾孙。
1: 这里是我太公蓝宝成先生的故居哦。
0: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奢家学子一生的荣耀。
1: 公元1882年，我太公已经38岁了，考取了

0: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奢民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成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奢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已经30多岁的蓝宝成喜出望外。
1: 他马上就开始做草鞋了，做了13双草鞋。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800里路。他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1天100，这是社人的本质。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0: 800里路，穿烂13双草鞋，蓝宝成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家乡，整个畲村都轰动了。
2: 他取得这个功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哈，对于整个社民来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1: 那当然是的，我们社民总算出了一个人头地了，不得了这个事儿。
0: 考取贡生后，蓝宝成被任命为石门县儒学正堂。虽然自己熬出了头，但那时家乡的穷苦孩子仍无书可读。由于不识字没文化，奢民贫困的命运只能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蓝宝成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官回乡开办学堂。
1: 他因为是奢民之子嘛，从小就是在奢民里面慢慢的长大，也看到奢民的疾苦啊。你没有点能耐，根本人家瞧你不起，这就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自个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是吧？不是说为资格争取，他为整个社民争取。
0: 蓝宝成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畲族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腾出自家厅堂作为学堂，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为了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之勇，勇在敢于担当，也勇在尽职尽责。回乡后的几十年里，蓝宝成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有的考取了清末贡生，有的东渡日本留学，也有的出任县长。有了知识的武装，世代更迭的奢民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风云中，在捍卫大义的战场上，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山哈的传奇。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石柱上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

0: 遂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那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了，科学太落后了。
1: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0: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京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批打出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1: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三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0: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1: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0: 一个非洲国家为何会把华人的头像印在自己国家的货币上？
1: 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印在一个钞票上。
0: 二战期间，毛里求斯面临饥荒风险，他如何带领当地人走出困境？战后经济低迷，他又如何力挽狂澜，让非洲甜岛变成印度洋上的明珠？
2: 不找到一个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0: 华人故事为您讲述25卢比上的华人传奇。

0: 济州岛国毛里求斯坐落于印度洋西南部，在首都鹿邑港的大街有很多古老的建筑，也能看到不少现代化的港口储运设施。在最繁华的中央大街上，时常可见面值25卢比的毛里求斯纸币流通在鹿邑港的街头巷尾。毛里求斯发行的纸币有7种不同的币值，最大的是2000卢比，约合300元人民币；最小的是25卢比，约合4元人民币。这张25卢比的纸币，也是毛里求斯民众日常生活中流通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纸币。世界各国的货币图案多种多样，有的是本国领导人，有的是著名历史人物，还有的是自然风光或者著名建筑。但是在毛里求斯25卢比的纸币上，却印着一位华人的头像。这位华人是谁？他的面孔为何会出现在非洲国家的货币上呢？
1: 我爷爷是华人，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就是印在一个钞票上。那是因为爷爷就是救了毛里求斯的经济，所以毛里求斯的政府1998年决定把爷爷的头像印在我们货币上。
0: 朱海发是毛里求斯华人，在当地一家金融服务机构工作，印在25卢比上的华人叫朱梅林，是朱海发的爷爷。他的家族来到毛里求斯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1870年，一个叫朱维勋的客家人从中国广东梅县来到毛里求斯谋生，在当地农村里经营杂货生意。那时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来源是蔗糖加工和出口，很多华人都在甘蔗种植园里打工，放工之后经常到他家的杂货店里购物。1911年，朱梅林出生在毛里求斯，从小他就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耳濡目染，对做生意很有兴趣。21岁的时候，他决定自己创业，离开父母，离开农村，去鹿邑港市闯一闯。
1: 他爷爷的第一个零售店是在毛里求斯的农村，但是我的爷爷想要在城市发展这个零售店。据说他们俩吵架，然后闹了一下。我爷爷的那个眼光非常好。
0: 凭借一担扁担、2筐货物，朱梅林离开了父亲的庇护，在鹿邑港的中心市场附近支起摊位，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创业。
1: 我爷爷21岁开始上班，开了他的第一个零售店。好，右边是我们毛里求斯市场。然后
0: 虽然100多年过去了，但是鹿邑港市中心的菜市场并没有太大变化，在今天仍然是当地民众主要的购物场所。
1: 为什么爷爷选择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在菜市场的对面。以前很多人买菜了以后顺便到我爷爷的那个店里，比如说买酒啊、买瓶盖啊、买需要生活品的东西。
0: 鹿邑港是当时毛里求斯最大的城市，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这让朱梅林的杂货生意很快有了起色。他看准商机，专门从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进口高档的海外商品，同时也兼营食品杂货等生活必需品，让当地民众都能在他的店铺里买到想要的商品。
1: 以前很多人都很贫穷，没有钱，所以很多人到爷爷的那个零售店，比如说想买东西，手上没有钱，先跟爷爷商量一下， 今天

0: 拜访的人讲述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
1: There are many, many photos here. Just to give you an idea. This is the, you see,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no passport. You see, so my mother, when she arrived, she got a certificate of arrival.
0: 这张照片拍摄于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朱梅林担任中国抗日后援会会长，领导毛里求斯华人组建了中国国土保卫队。虽然他没能回到祖国参加抗日，但是他在毛里求斯积极为抗日筹款，不仅自己出钱出力，还组织发动侨胞，以话剧演戏等方式筹措抗日款项，支援祖国抗日。朱梅林的家人也都被他发动起来，一起筹款支持抗日战争。
1: They were very, very enthusiastic, and they were very helpful. Many people give away their money, which they have worked with a lot of sacrifice, a lot of difficulties. At that time, they were making maybe 10, 50 yuan per month.Profit, so this means a lot of money for them. And but their heart was in China, so they had to back their government. My grandfather and my father bought this, and many Chinese people still have this as a souvenir.
0: 发行于1937年的救国公债，是为了中国抗日战争筹集经费。五元抗日救国公债在当时的毛里求斯可以购买25公斤左右的大米，相当于四口之家一个月的口粮。如今战争已经结束，当年的救国公债也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朱家人并没有把这些公债兑换，而是留在纪念馆里，作为家族永远的荣耀，记录那段难忘的历史。
1: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It proves our love for our, you know, our grandparents and parents, their love for their country, to show our children in the next generation what we did for our motherland.
0: 朱梅林心系祖国的热忱并没有被国家忘却，在北京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珍藏了两张印有朱梅林肖像的25卢比毛里求斯货币。
2: 右边这个是第一版本啊，是一个纸币，那么现在的第二版本呢已经是用另外一种的那个材料去做，上面的是毛里求斯的国鸟，叫嘟嘟鸟。所以呢，现在毛里求斯的这个25块卢币上面，除了有我爷爷啊，还有嘟嘟鸟呢，这个整套的那个纸币啊，25块、50块等等，其实面值是最小，可是也是唯一的华人头像在上面。
0: 作为朱梅林的孙辈，朱显化一直在香港负责家族企业的银行业务。在北京出差的间隙，他来到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参观。说起自己的爷爷，他的眼睛里总是充满了自豪。
2: 对，那么其实爷爷当然我们家族还是姓朱，可是太爷去毛里求斯的时候呢，当他们问他，哎，你是叫什么名字？他跟他们说，哦，我叫朱维训。所以呢，当时他们写维训就是变成了阿圈阿圈，所以我们家族就会变成了是阿圈。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战争之后，当毛里求斯的经济需要重新起飞，那么政府也希望爷爷可以在这方面多做一些贡献。那么尤其是在80年代要做一些经济的所谓第二次的一种起步。
0: 二战结束后，朱梅林凭借在当地的声望和影响力，成为首位进入毛里求斯国会的华人议员。1968年，毛里求斯宣布独立。鉴于朱梅林在毛里求斯的贡献，被当地政府任命为行政部长。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刚上任就接手了一个

0: 烫手的山芋。当时国际糖价暴跌至历史最低点，毛里求斯的外汇储备仅够支撑三个月，这个依赖蔗糖出口的国家经济命脉几近断裂。
1: 那个蔗糖因为当时是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的一个贡献，那么可是蔗糖的价格在全球开始下滑，所以假如不用不找到一个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所谓的 EPZ 作为一个经济的第一次的转型，也是意味着不用单依靠蔗糖的收入来支撑整个国家。
2: Porting delegations, which went to see where to get investors, together with the export processing zone is important because that's one of the main keys that he encouraged, bring investors to invest in the textile industry. Implementation of this first five-year plan, 1968-69 to 1974.
0: 1970年，朱梅林赴香港招商，在半岛酒店连续三天举办推介会。由于投资商不了解毛里求斯的经商环境，大家都抱着观望的态度。为了打消投资者的疑虑，他当场拨通路易港海关专线，从香港发出的货柜48小时内保证清关。这一承诺打动了一家小型纺织厂老板。第二年春天，这位港商在毛里求斯投资建设了首座外资纺织厂。
1: 其实他们已经决定在毛里求斯要居住一段时间，这个不是说我们派一个人过去啊，可能一两个月培训那时候走了，所以有很多当时愿意在当地投资的人也会愿意真的是生根落地，确保他们做好这个业务才培训第二代才离开。因为当时确实做那个蔗糖业已经开始很难过，那很多工人也开始失业，所以在他们要转型的过程里面其实能学到一个新的手艺，对他们未来的一种发展也是很关键。就是让他引进的投资人感觉你也可以当毛里求斯为你第二个家，而且你在这里的贡献政府肯定也会非常认同。
0: 1980年，毛里求斯的出口加工区吸引了超过300家外资企业，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原本是毛里求斯支柱产业的蔗糖生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89%降至28%。纺织、化工、旅游成为当地经济发展新的三驾马车，完成了毛里求斯从农业到工业，再到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兴起。如此经济的飞跃发展，被称为印度洋经济奇迹。
2: Sir Gaetan Juval would be among them as 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He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developing the community in terms of as a role model, in terms of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sland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almost half a century of public life. He of developing trade and commerce, of encouraging policies that developed the island from export processing zone to tourism,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Mauritius, to the building of infrastructure, his key role as a local government minister, which is he was one of the best, that people will remember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And let's not forget, he has a stamp after himself, he has a bank note, he has a street named after him.
0: 虽然已是毛里求斯的行政部长，朱梅林始终未曾忘记自己血脉中流淌的是华人的血。从小他就被父亲教育，作为客家人要学好客家话，学好中国文化。而且每年中国的传统节日，他都会跟随父亲按照中国的礼仪进行庆祝或者纪念。这个传统也被朱梅林传承下来。
1: 当时呢，因为我知道爷爷也跟我爸爸那一代说过，毛里求斯大部分的节日都是印度的一些节日为主，那么为了确保我们华人都有这种自己的一个节日

0: 一种听书，那他也特意去跟政府要求，能不能找一个可以融合中国人的一种一个法定假期，所以呢，在他的那种周旋底下，我知道他也成功帮毛里求斯的华人争取，可以让春节也作为一个法定假期。
1: 在朱梅林的推动下，毛里求斯成为非洲第一个将春节定为公共节假日的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一直延续，中国文化的魅力早已深入毛里求斯民众的生活之中。
2: 当时这个爷爷当了行政部长，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华人在毛里求斯，所以他觉得把国内的一些活动吸引给毛里求斯本地人享受一下，必须跟本地人介绍一下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
1: 中国的文化魅力不仅与当地民众紧密交融，新一代的华人青年们也经常聚在一起，把参与传统文化的活动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都离不开朱梅林当时积极鼓励当地华人学中文、办学校、宣传中华传统文化、号召华人铭记祖国、不忘来处。尤其对自己的子女，他更是严格要求家族成员不能忘本。
0: 我们大部分当地的语言还是英语跟法语为主，可是爷爷也有帮忙去协力当地的一些中文学校，包括一些我们所谓的中国文化中心，他也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大力的推动。所以现在毛里求斯其实有一定的那个能说普通话的那种能力，也是因为他当时很多年前已经推动了一种需要用中文来教学的方式。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份对故乡的情怀，最终化作连接中国与毛里求斯两国的纽带。朱梅林的女儿朱赤云，在父亲的影响下进入毛里求斯政府工作，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工作期间，她积极向中国企业推介毛里求斯的投资优势，促成多家中资企业进驻毛里求斯，经营港口、旅游和金融服务等业务。
0: 大姑妈，那她从小已经会那个普通话、广东话、上海话，所以她作为毛里求斯驻华的大使，我们家族当然非常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意味着爷爷那种贡献也可以传承到我们第二代。
1: 1991年，朱梅林去世，从广东梅县到非洲岛国，从杂货店商贩到毛里求斯的内阁成员，朱梅林家族三代人都在坚守着一个使命：建设好毛里求斯，同时也不忘自己的家乡，不忘自己的根。

0: 这种传承不仅是血脉的延续，更是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
1: 在爷爷1991年去世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家族本来是想做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纪念活动而已，可是想不到那个当那个他的funeral 就是他的那个丧礼进行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当地的人也去参与了，而当他的灵柩在那个毛里求斯的一个路上路过的时候呢，很多当地的人也一直给他们最后的一种就是送他最后一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能看到毛里求斯人对他的一种纪念一种哀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
0: 1998年，朱梅林去世7年后，鉴于他为毛里求斯发展做出的贡献，当时的毛里求斯财政部长提议用朱梅林的头像作为25卢比纸币的图案。这项提议获得了议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自1998年以来，25卢比纸币曾改版2次，朱梅林的头像始终不变。
2: 我觉得从历史上看，爷爷也开了不少的桥梁，希望以后可以继续有这种方式，中国人来毛里求斯托字，或者毛里求斯人去国内做生意或者去旅游，我希望这两国越来越好。

面对突如其来的坏天气，国宝也得靠自己的本事应对，那就是睡觉。

与很多熊科动物不同，大熊猫不会冬眠，虽然浑身裹着浓密的皮毛，有助于保暖和抵御雨雪，但因为长期吃素，食物转化的热量极低，为节约体能，它们甚至每天有12小时都可以选择在睡眠中度过。大熊猫国家公园占地超过20000平方公里，跨越四川、陕西、甘肃三省，超过1300只野生大熊猫生活在这片山野。这里是全球地貌最为复杂，气候垂直分布带最为明显，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中国在这里进行的动物保护工作堪称世界典范。多种世界级濒危物种健康繁衍，享受着人类超乎寻常的关爱。国家公园的建立，更在于维护它们生存所需的完整生态系统。不止大熊猫，山林里的所有生命都将共同受益。许多物种的生存都依赖于山谷间的这种植物，竹子。竹子是地球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之一。

可以在24小时之内长高1米。竹子不是树，是一种禾本科的草。破土后，竹子生长不需要分裂细胞，只需要增加细胞长度。世界上有1000多种竹子，中国的竹林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是世界之最。竹子也构成了大熊猫99%的食物来源。

山林中还有另一种吃竹子的动物。小熊猫又被叫做红熊猫。从基因分析上来看，它和大熊猫并没有什么亲缘关系，和美洲浣熊也不是一家。小熊猫是小熊猫科下的唯一物种。它的一生中有80%的时间都在高大的树冠上度过，一次躲过许多天敌。新鲜的竹叶是它们最喜爱的食物。在原始的针阔叶混交林里，小熊猫必须借助大树枝冠攀爬而上，才能够去高处鲜嫩的竹叶。

大树阶梯和美味的竹林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小熊猫生存的必要条件。大熊猫国家公园对这种原真生态做出整体保护，也维护了小熊猫的生存环境。

熊猫宝宝来说，吃竹子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是两岁之前妈妈要教会他的最重要一课。先要挑出一根富含植物蛋白的好食材，还要找出最鲜嫩的位置下嘴，

大熊猫一天的食量高达40公斤。为了咀嚼竹子，大熊猫进化出了强壮的颌骨，脸型因此变得浑圆可爱。熊猫宝宝已经迫不及待地对着一截树枝下了嘴。但即使选对了竹枝，熊猫宝宝还缺少一样重要本领。它的体内还是典型的肉食动物消化系统，天生缺失一种至关重要的植物消化酶。这要从妈妈的亲吻中获得。通过唾液输送的特殊肠道菌群，能够促进植物纤维素的消化。熊猫宝宝一般会在18个月左右断奶，

0: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首先来看热门题。美军发起对伊朗本周内的第三轮打击，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打击。
1: 哈曼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美媒报道，哈曼已起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方案，拟设南北两条航道。美国技术团队未出席谈判。
0: 台风巴威昨晚清晨两次登陆浙江，多地强风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将持续到下周三。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结束，双方围绕原潜救生、对海突击等任务展开演

0: 练，进一步提升了灵活作战能力水平。
1: 好，详细的报道，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袭击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集装箱货轮后，美方已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这是美军本周内发起的对伊朗的第三轮打击行动。伊朗革命卫队12号凌晨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2: 美中央司令部帖文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1号19时15分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一名船员失踪，船只因甲板起火不能继续航行。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称，伊朗做出了糟糕的选择，现在他们付出了代价。美中央司令部证实，此次打击行动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下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当天成功打击了伊朗的空中监视雷达、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上监视雷达和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据多家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恰巴哈尔港传出爆炸声。伊朗布什尔省副省长表示，在对包括布什尔市、阿萨卢耶和迪尔市在内的布什尔省多个城市发动的袭击中，尚未有人员伤亡报告。伊朗官方媒体称，阿巴斯港、西底克港以及贾斯克港三地目前局势平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声明说，伊方此前公告表示，外国势力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非法划定船只通行路线的行为，都将招致伊方坚决应对。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声明说，数小时前，数艘船只试图沿未经伊方批准的路线航行，并无视伊方关于修正航向的提示和警告。其中一艘船只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被伊方警告性射击击中并停航。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通报，一艘集装箱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遭遇袭击，船尾受损且船上发生火灾。
1: 据伊朗媒体12号的报道，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报道说，约旦启动了防空系统，科威特有爆炸声传出，巴林内政部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阿联酋国防部称正在应对导弹威胁。总台记者获悉，卡塔尔首都多哈传出爆炸声，卡塔尔内政部随后发布消息称，目前安全威胁较高，民众应留在家中，避免外出。当地时间的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美国前一晚试图通过向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派遣多艘舰船制造事端，但遭到伊朗海军的阻止。此后，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部分基地和通信设施发动空袭。声明表示，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对美军位于约旦的哈萨王子空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据悉，在第一阶段行动中，伊方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该基地的重要军事基础设施，包括指挥控制中心以及 MQ-9 无人机机库。那么，有关此次美伊冲突的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这已是本周第三次美国因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事件打击伊朗本土地区。此前在7号和8号晚间，美国是连续两天空袭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城市以及部分内陆地区的涉及到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以及桥梁、机场等基础设施。此前这些袭击造成伊朗5个省14人死亡，78人受伤。随后伊朗便对美国在地区内卡塔尔、巴林、科威特、约旦等地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发动反击。那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此前的表态始终如一，即不会接受美国重新定义规则。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等官员强调， 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安排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方案执行，不会因为美国军事压力而改变。这背后反映的是双方对于海峡规则的根本分歧。美国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国际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

0: 力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机制运行，不接受任何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本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明显受到冲突升级影响，部分船只减少通行，一些船舶选择等待或改变航线，约6000名船员仍滞留在波斯湾内，航运企业正在等待更加明确的安全信号。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1号的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表示，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将不再有义务履行伊方在该谅解备忘录框架内的承诺。
2: 报道称，伊拉瓦尼强调伊方致力于执行该谅解备忘录，但前提是美国也必须全面诚实地履行其承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于10号对伊朗实施新制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1号发表声明，强调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表示伊朗将继续追究其责任，并强调将作出报复回应。他还表示，对美以追责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援引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某些亲以色列媒体发布的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报道是假消息。伊朗并未提出任何与美国谈判的请求，在美国放弃其现有立场前，伊朗不会与其进行任何谈判。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
1: 据阿曼通讯社11号的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根据国际法达成必要共识。
3: 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双方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谈，结合近期事态发展，讨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等议题。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会谈覆盖两国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阿曼方面表示，希望伊朗与美国全面落实谅解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双方围绕备忘录第5条，就建立海峡船舶安全通行机制展开磋商。阿曼外交部披露，两国同意继续在技术与政治层面开展磋商。另据消息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阿曼已起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方案，拟设置南北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方案显示，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维持战前自由通航条件，途经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需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不收取通行费。该方案尚未最终敲定。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卡塔尔官员也参与了上述磋商，各方正讨论发表声明，推动全面开放海峡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舶完全自由通行。截至目前，伊朗、阿曼、卡塔尔官方均未证实美媒发布的消息。此外，据美国广播公司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方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与此次谈判。美国技术团队没有现场出席，但会随事态发展与阿曼、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阿曼和伊朗6月23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两国6月29号在马斯喀特就相关议题举行首次会议。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伊朗和阿曼分别位于海峡两岸。
1: 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来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小辉你好。
4: 玉萍你好。
1: 我们看到美军发起本周内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伊朗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誓言复仇，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警告伊朗不要试图暗杀他。那不知道你如何来看待美伊局势的最新变化呢？

说到局势的变化，我们确实会看到，在一周的时间内，美伊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了激烈的博弈，双方已经有三轮交火。这说明呢，现在呢，双方都持强硬的态度，但是总体。

0: 只要有所谓的违规行动，伊朗就会采取行动。即使伊朗打击商船之后，从三轮交火当中，伊朗也认识到美国必须要进行回击，甚至是打出多于一轮的这种回合战。但是对于伊方来说，伊朗认为，当美方发动军事行动进行所谓反制的时候，是引起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进一步的风险上升。对于美国来说，是要面临油价上涨的困境，对于美方来说更为不利。而另外，我们也会看到，当前在美伊博弈当中，美国确实在打击伊朗沿岸目标乃至纵深目标，并且威胁打击范围会进一步的扩大。但是此时，伊朗强调的是，伊朗仍然保有对海峡发动打击的能力，即使在此前大规模冲突期间，美国也没有能够阻止伊朗威胁海峡。所以这个时候，美国的打击行动恐怕会让伊朗的立场更趋强硬，进而会影响后续的谈判进程。说到伊朗方面的立场，尤其涉及到谅解备忘录。此前我们注意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帕·哈梅内伊，他曾明确地表示对谅解备忘录持质疑态度，是有不同的意见。是伊朗总统说服最高领袖来进一步的推进谈判，并且强调的是谈判过程当中，伊朗会维护自己的利益，并且保护抵抗阵线。但是现在美伊已经多轮交火，美国对伊朗不断打击。此前呢，美国对于解冻资产以及呢对伊朗的制裁的这种豁免都在发生变化。伊朗认为美方没有履行承诺，所以呢，随着形势的变化，有可能伊朗在后续谈判进程当中会要求美方先执行相关的条款，来展示更多的诚意，而并非呢在谈判进程当中会迅速进入到核问题等重要的议题。
1: 另外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阿曼。美媒消息称，阿曼起草了一份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方案，拟设置南北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并提议不收通行费。那你认为两国会如何来协调海峡通行问题？这又会如何来影响地区的局势呢？
0: 您提到的阿曼方面的方案，首先我们可以看出，阿曼现在试图在伊朗和西方国家之间来保持某种微妙的平衡。当然呢，这种做法是非常艰难的。一方面，阿曼当然看到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后续规则的问题，伊朗一再强调的是不会回到战前，伊朗的态度非常的强硬。而另外一方面，阿曼又注意到，对于西方国家来说，现在打通海峡、恢复航运确实非常急迫，所以现在呢，涉及到是不是还会回归此前的国际航道，阿曼提出了一种第三种的方案，那就是伊朗和阿曼都设置航道，那么同时阿曼的航道呢是保持免费通行，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既回应伊朗方面的诉求，同时也照顾到近时期西方国家希望阿曼配合，包括在排雷以及护航等问题上来共同进行行动。当然呢，阿曼的这种做法是一个艰难的平衡，但是对于伊朗来说，当伊朗希望保持强势的时候，恐怕呢很难接受阿曼方面的条件。一方面呢，伊朗当然会看到后续海峡通行的问题，伊朗和阿曼是沿岸国，那么在此前的谅解备忘录当中也提出要和阿曼进行立场的协调。但是呢，现在伊朗更多强调的是，在谈判进程当中必须要保持强势，如果有替代的方案，尤其是阿曼的航道允许大量船只通行，恢复能源供应，对于伊朗来说，在谈判当中会面临更多的挫折。
1: 好的，感谢小慧和我们分享观点，谢谢。我们继续来看相关的消息。连日来，随着美伊军事冲突再度升级，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战争险保险费率再次上涨。保险业人士称，战争险费率随着风险变化而变化。6月，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海湾地区的船舶战争险费率一度回落，本周局势升级之后再次上升。
2: 战争险是指针对战争、武装冲突、恐怖袭击等风险提供的特殊保险，海运领域通常用于覆盖船舶因在战争中受到导弹、无人机、水雷等袭击所产生的损失。美以伊冲突爆发后，战争险成为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等高风险海域的重要保障。战争险与普通商业保险的明显区别在于，其定价高度依赖实时安全形势，局势变化可能导致此前报价被重新评估，甚至需要重新安排承保条件。业内人士介绍，在局势相对平稳时期，船东通常可提前24至48小时购买战争险；而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期间，部分承保机构在船舶进入海峡前约6小时才最终确定费率，保险期限一般仅为3至7天，到期后需重新议价。英国一保险经纪公司负责人近日表示，曾有商船距离。

0: 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仅剩6分钟时，保险经纪人与承保机构仍在紧急完成投保手续。船员坚持在进入危险水域前拿到保险凭证，以确保一旦发生意外，其家属能够获得赔偿。梅以伊冲突爆发后，战争险费率成为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最敏感的市场指标之一。冲突前，船体战争险保费通常仅占船舶本身价值的0.25%左右。随着军事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骤增，战争险费率迅速飙升，最高一度达到船舶价值的约10%。保险费用居高不下，不仅增加运输成本，还直接影响船东运营决策。冲突期间，不少船东选择推迟航行，以避免承担高昂保险费用和安全风险。6月，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局势一度趋缓。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保险经纪商消息称，战争险费率一度降至2%左右。然而，英国劳埃德市场协会海事与航空业务主管尼尔·罗伯茨表示，本周发生的多起商船遇袭事件再次推高保险费率。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海湾地区战争险费率短期内难以恢复到冲突前水平。
1: 好，那有关于美伊博弈升级的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一下全球各大媒体的观点。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把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李平。美伊展开军事交锋之际，特朗普表示美国同意继续与伊朗举行谈判，伊朗警告绝不会以投降告终。美伊结构性矛盾如何化解？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美对伊持续施压。种种迹象表明，美对伊战略逐渐从直接施压的模式转向混合施压。支撑这一战略转变的逻辑在于，一次性打击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只能通过多个层面同时施压的消耗性行为，迫使伊朗做出改变。届时，伊朗不仅要面对持续恶化的外部环境，还有国内经济压力、地区盟友的压力。美国希望趁机重塑中东力量格局，但这一构想注定失败，因为真正可持续的秩序不是由外部力量构建而成的。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消息，美军空袭影响有限。伊朗将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视为谈判中最具价值的筹码，大量船只选择沿阿曼海岸附近航线航行。在伊朗看来，这是美方故意引导的结果。伊朗持续向舰船开火，导致美国采取大规模空袭行动。专家称，美军空袭行动对伊朗的影响有限。美方敦促伊朗公开声明，将停止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任何袭击。伊朗态度强硬的背后是压住美国，不会冒险重启战端。当下守住海峡比什么都重要。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的消息，美伊角力更趋复杂。伊朗导弹锁定多个美军基地，要让对手付出更大代价。伊朗多年来建立的导弹体系已成为威慑和扩大地区影响力的重要工具，这也凸显了地区安全失衡的问题。海湾地区成为被动承担风险的一方，海湾国家长期依赖外部安全保障，但难以抵消进攻性武器带来的压力。伊朗在导弹、无人机、地区伙伴网络的支持下，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谈判筹码的角力将更加复杂化。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哥伦比亚《时代报》的消息，美伊很难摆脱边打边谈的循环。美伊此前的谅解备忘录为缓和紧张局势提供了空间，但没有从根本上化解矛盾。美国拒绝撤出在中东的军事力量，伊朗不愿放松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这表明军事施压与外交谈判并行的方式很可能常态化。分析称，美伊都具备阻止对方获胜的实力，但缺乏达成长期和平的具体手段。这种边打边谈的循环困境存在巨大风险，每一轮新的军事打击都可能增加误判，加剧政治压力。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李平。
1: 好，感谢静华第一段分享，谢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内台风巴威的消息。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昨天晚上的11:20前后在浙江台州市的玉环坎门登陆，之后呢又于今天的0点前后在温州市的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登陆时中心

0: 附近最大风力13级。二次登陆是指同一个台风在首次登陆后路径发生了转折，其中心再次整体移动到陆地上的现象。它不是台风卷土重来，而是其移动路径与海岸线多次交集的结果。今早五点，巴威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仍然有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台风巴威昨晚第一次在浙江玉环登陆之时，总台记者正在玉环当地坎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做报道，亲历了台风登陆的整个过程。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浙江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这个后沙沙滩的位置啊，特别的独特，它是一面靠着东海，一面是背靠着我们的城镇。那整一个沙滩的面积呢，是在11万平方米。那其实呢，在23:10左右我抵达现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风平浪静的，但是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突然刮起了大雨。就在今天晚上的23:20，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了。在现场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10分钟当中的一个风雨变化。在10分钟前，现场雨势逐渐减小，同时呢，浪的拍打的高度也没有那么高，甚至也没有那么急。可以来说，现在我们可以预判，那个时候我们估计就在台风眼的附近。而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的风雨逐渐变大，我站在沙滩的外侧，基本上都已经站不住脚了。
0: 台风巴威二次登陆呢，是在浙江温州市的乐清清江镇。受台风环流的影响，浙江乐清北部山区出现了持续的风雨，防范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至关重要。相关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今早从乐清大京镇发回的报道。
2: 今天呢，我是来到了大京镇啊。那受台风巴威登陆的影响呢，当地这个风雨依然是在持续过程当中的。那这样一个风雨呢，给当地也是带来了一些地质灾害。大家在我身后可以看到的就是路面上的一个山体，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出现了山体滑坡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来看地面上现在有几块巨型的落石，那么它们是从哪儿落下来的呢？往上看，那在最上边这个尖角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一块缺出来的位置了，那就是由于连续的降雨啊，这个山体松动，再加上大风的影响呢，最上面尖角的这块的落石就掉下来了。目前当地的消防救援人员、路政部门以及村镇干部啊，是一起正在拉起了警戒线，把这块的碎石呢清理开。那其实呢，我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我现在所在的这样大京镇，包括昨天的雁荡镇，都属于乐清北部的山区。山区呢，在台风和这个降雨之后呢，最怕的就是地质灾害，但是地质灾害往往有滞后性，所以尽管今天台风过境了啊，风雨可能有所减弱，但是未来的几天时间内，北部山区依然要警惕这种地质灾害的发生。
0: 浙江温州市洞头区是温州市唯一的海岛区，地处玉环市正南方向，二者隔洞头洋海域相望。台风登陆玉环之后，当地风雨持续增强。那目前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韩栋。韩栋你好，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请你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温州市洞头区东澳村的这个东澳沙滩了。那东澳村呢，其实也是浙江省的旅游景区村。昨天台风的巴威啊登陆以后啊，其实是对我们周边的这个沙滩啊是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一个影响。接下来呢，我们其实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组稍早前的画面，这是我们拍摄于台风登陆在台州玉环市洞头的画面。当时洞 头的风力是一度达到了14级，而且我们能够看到啊，有不少的这个行道树是被拦腰折断了，而且甚至有一些是一人环抱粗的这个大树啊，也是被连根拔起。除此之外啊，当地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路段出现了道路积水，还有。

0: 有一些交通的信号指示牌啊，也是直接被吹断了。那在洞头本岛的内部已经是这样了，沿岸的这种靠海的渔村啊，更是遭受到了大风和大浪的一个袭击。那其实虽然说啊，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东澳沙滩，它呢其实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海洋修复工程的一个重点工程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修复的面积是1.64万平方米。那其实呢，这个当地啊，我们是能够看到现在这里的风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当地刚刚告诉我们啊，就是在这个12点钟啊，这里的最新的消息也是已经将台风的这个等级是降到了一个2级。那我这个沙滩的正前方啊，是有这样的一个小广场，这个广场呢是原来当地村民休闲娱乐的小广场啊，距离沙滩是有100米的距离。目前我们可以看到部分的沙子是已经被吹到了广场上，最远的可能已经超出了广场的范围，而且可能大家很难想象风浪的力量到底是有多大啊。您看现在此刻我站的这个位置，它其实是一个地势比较高的这个坝啊，那它呢其实距离滩涂上的位置大概高差有4到5米的这样的一个落差。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旁边的这条道路，它是平时村里渔民生产作业前往码头的一个主要干道。那可以看到此时路面上是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碎石，最大的石头啊是有一个西瓜这么大的，它的重量呢也是大概在10斤左右，而且这么大的石头啊被海浪轻而易举地扔了上来，我们可想而知风浪的力量是有多么的厉害。好在当地政府提前是在这周围做好了多重的防护准备，并且是加强了巡逻，防止人员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危险区域，所以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受伤。在这儿呢，我们还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细节啊，就是几十年前我旁边的这个沙滩啊，它是被破坏了，只有滩涂和碎石，台风来临的时候没有任何阻挡和消浪的作用，周边的居民是苦不堪言。而沙滩整治修复以后啊，它不仅是恢复了台风来临的这种消浪和阻挡的作用，而且呢也是恢复了当地的这个滨海的这种旅游的景色。那现在呢，此刻当地也是已经成为了一个远近闻名的旅游景区，村民的收入在不断的增加，村集体的收入也是在增加，当地村民其实是非常珍视这里的每一粒沙子的。刚刚呢，当地的村民也告诉我啊，在台风的这个风力逐渐减小的时候，他们也将会对这个吹到岸边的沙子来进行一个回填，来恢复沙滩。那此刻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当地的村民也是自发的在对这条道路上的碎石来进行一个清理，也希望能够尽快的恢复到一个生产生活。它的这个修理的这个抢修的工作啊，也正在继续。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周边有很多的这种民宿和渔家乐，现场呢也是有当地电力部门人员在对这个台风过后的这个电力的设备，包括是电表箱来进行一个巡检，那也是为了能够快速的恢复周边的民宿和渔家乐的一个生产和生活，让他们复工复产。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时间交回给北京演播室。
1: 好的，感谢韩栋从现场带来的报道。可以看得出来，虽然雨停了，但是风依然不小，也请你和同事们注意安全，谢谢。另外呢，受台风巴威的影响，昨夜今晨上海、安徽、北京、辽宁等多地出现了大风降雨天气，目前各方的应急救援、抢险等力量都已经严阵以待，做好应对台风的准备。
2: 昨天傍晚受巴威影响，上海出现大风降雨，夜间风大雨急，局部地区达到大雨级别，道路有大树枝干被风吹断，水务部门没有监测到积水情况。本次台风期间，上海全市共组织转移近30万人，全市共启用905处防汛避灾安置场所。为确保轨道交通运营安全，今天上海地铁3号线、浦江线全线限速运行。今天4:40起，上海市内轮渡全线停航。受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北京市昨夜今晨迎来较强降雨。北京密云区24小时内降下超过60毫米的暴雨，顺义、平谷、

0: 通州区，局地24小时降雨量超过100毫米，为大暴雨级别，也引发部分低洼地段短时积水情况。受巴威外围水汽与东北冷涡叠加影响，昨天辽宁省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自昨天13点起，已将全省防汛应急响应级别由4级提升至3级，预置1000名抢险救援力量，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同时全面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截至昨天16点，全省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3643人。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台风巴威袭台，带来强风豪雨，各地陆续传出树倒、土石坍方、道路中断、铁路受阻及停电等灾情。除了阳明山测得12级强阵风，台北市区也出现9级阵风，新竹内湾线因为边坡坍方暂停行驶。目前巴威暴风圈已经远离台湾，台气象部门也在12号早上解除了海陆警报。
2: 台风巴威携带狂风暴雨，各地灾情不断。阳明山大屯山侧站测得12级强阵风，冷水坑低洼处积水一度淹到小腿，游客休息区满是落叶残枝，屋顶不断震动。往阳明山的北头某路段，边坡土石松动，多颗巨石滚落路面，树木倒塌，双向道路一度封闭，公务单位紧急抢修。
3: 那个石头大大小小加起来，最大的可能靠一部小车子的大小了，大大小小还有树啊那些全部都，而且上不来了。其实早上我觉得还好，但是现在比较严重。
2: 台北市区同样风强雨骤，最大阵风达到9级。截至11号晚间，累计报告超过170件树倒案件，不少路段交通受阻，还有车辆遭断裂树干砸中。台北市政府共受理480多件灾情，各单位持续投入抢修及复原工作。
4: 停电的部分，那我们也协请台电积极协助我们相关区复电。那我们希望在周一上班前，可以将主车要干道还有整个市容恢复到正常生活。
2: 新竹县同样受到影响，台铁内湾线因边坡土石松动，大量泥沙碎石滑落铁轨，甚至有巨石掉落轨道，铁路暂停行驶。内湾老街游客锐减，不少店家担心台风过后生意还得再等上一段时间才能恢复。
5: 雨一直下，雨真的下得很大，我甚至可以预估下个下礼拜应该也不会有游客。
2: 随着巴威持续远离，台湾本岛已于11号晚脱离暴风圈。台气象部门也分别于12号清晨5点30分和上午8点30分陆续解除陆上、海上台风警报。12号，全台多数地区恢复正常上班上课。不过，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山区仍有局部大雨发生机会，山区土石松动风险仍高，提醒民众持续留意。
1: 受高温天气的影响，法国首都巴黎多处知名地标宣布缩短开放的时间。埃菲尔铁塔运营方11号在官网发布公告说，受气温大幅升高的影响，埃菲尔铁塔11号和12号将提前至16时关闭，同时卢浮宫提前至16时闭馆，将持续至13号。奥赛博物馆提前至17时闭馆，将持续至15号。据法国媒体的报道，法国约1/4的地区已经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法国气象局预计，巴黎11号最高气温将达到36摄氏度，另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升至39至40摄氏度。本轮高温天气预计将持续至下周。好，那有关于极端高温席卷欧洲的相关话题，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静华。
6: 好的，李平。极端高温天气持续席卷欧洲，民生、电力、农业接连承压，这将对欧洲经济、政治带来哪些冲击？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西班牙《国家报》：高温引发公共安全危机。高温天气显著增加了森林火灾风险。西班牙南部森林火灾触目惊心，其蔓延速度、波及范围和猛烈程度令所有人始料未及。在持续高温下，仅靠增排

0: 灭火力量难以有效应对，必须强化公众应急处置能力。分析称，这场火灾暴露出西班牙面对气候变化的新挑战。随着气温持续升高和热浪频发，西班牙不能仅停留在灾后救援，更需要推进深层改革以提前应对。好，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国农业损失严重。持续高温天气之下，牧场被烈日晒焦，粮食作物长势不佳，牛奶产量大幅下降。受高温和干旱双重影响，最严重的是蔬菜和水果种植业。法国各大农业组织纷纷发出警告，担心农作物和畜牧业将遭受严重减产，呼吁法国总理出台针对法国农业的特别援助计划。高温带来的冲击还影响到交通运输、能源等多个行业，加重了外界对经济风险的担忧。路透社的消息，欧洲基础设施面临考验。极端高温对欧洲经济基础设施造成致命冲击，道路开裂、铁轨变形以及交通线路大面积瘫痪。当前，欧洲环境署已将保护基建免受高温风险列为首要任务。欧洲急需引入在炎热地区广泛使用的高性能耐热沥青，升级更坚固的铁路系统以及更具弹性的电网。欧洲国家此前的环保政策跟不上气候变化，必须转变思维，通过技术创新应对高温风险。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夜间高温不容忽视。英国出现夜间高温的情况变得频繁，风险更为隐蔽。上个月，伦敦经历了追平历史记录的连续五个这样的夜晚。对医疗系统来说，这意味着更多病人。夜间高温会破坏人体夜间修复机制，推高公共健康风险。当前，欧洲整体应对方案存在明显短板，日间防暑手段难以适配夜间场景。受老旧建筑结构等因素制约，欧洲住宅的空调安装成本高昂，应对夜间极端高温的困境短期难缓解。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丽萍。
1: 好的，感谢静华今天的分享，谢谢。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稍后中国新闻继续。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好，欢迎回来，中国新闻继续。昨天，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演练阶段，中俄舰艇编队围绕援前救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科目展开演练，双方在高效协同中深化互信，进一步提升了联合作战能力水平。
6: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安装舰飞行甲板，在我身后可以看到舰载直升机正在做起飞前的飞行准备工作。海面上由中俄两国海军八艘舰船、两艘潜艇组成的海上联合编队，为青岛附近海域以双纵队队形开展海上联合演习。
7: 本次联合演习不设固定脚本，根据战场态势、水文气象等因素联动展开，科目组织灵活，协同要求高。参演兵力采取混合编

0: 组模式，依托海空前多类平台搭建全域一体化作战体系，有效检验双方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联合侦察预警、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能力。编队抵达某海区，俄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率先发现敌情，编队迅速进行态势共享、指挥协同、合力打击。双方舰艇依次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成功将其击沉。敌情刚刚解除，中方开封舰雷达发现一批空中小目标向编队进飞，海上编队指挥所立即下达打击命令，开封舰和俄方舰艇交替占领有利攻击阵位，对目标进行打击，其他舰艇占据有利位置进行补充打击，双方合力将目标击毁。
1: 雷达保持，雷达非常稳定。
2: 一组十八，
1: 一组十八，一组十八，导演好，
2: 放
1: 放。
0: 在防空反导演练中，中俄双方舰艇分工明确，密切协同，发挥各自武器平台优势，在最短时间内成功抗击来袭目标，检验中俄海上编队联合作战能力水平。此次演习，双方派出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及保障力量，特别是潜艇和原潜救生船的参演，反映出两国海军协作从水面向水面加水下立体实战的持续拓展。自2012年以来，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已成为中俄两国海军合作的重要平台。
3: 此次联演，中俄海军参演兵力密切协同，沟通顺畅，配合高效，展现出了过硬的专业素养。
0: 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4: 作为授权管辖海域面积最大的省份，海南正在锚定向海图强，加快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现代海洋产业集聚，培育海洋经济新增长点。今天的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我们去看看这片蓝色沃土正在发生哪些新的变化。
5: 我现在是在海南的三亚湾海域，在我身后呢就是一处深海养殖网箱。在海南，像这样的重力式网箱有超过3000个，他们在海南3个多月的休渔期里保障了鱼类产品的稳定供给。其实这也是海南推动海洋渔业从资源依赖型转向技术驱动型的方式之一。不仅如此啊，现在养鱼呢也不再仅仅是凭经验拍脑袋，从投苗换网到日常喂养都有数据赋能，这也大大的提升了海洋传统产业的竞争优势。
6: 这份数据是2025年11月海南省海洋厅向养殖企业免费开放的海洋灾害预警监测数据，水文、水质、气象三大类20多项数据，养殖企业都能实时查看。
7: 没有这个数据的时候，我们都是靠员工每天去测，20几项数据里面，我们最多能捡到8项。自从分享了这些数据，对整个养殖跟疫苗啊还有预警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6: 数据的开放共享正在为一线养殖带来看得见的改变，而海南的目标不止于此。海南省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提出，要系统谋划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深海科技产业升级，从传统养殖到数字智慧养殖，一场深层变革正在海上铺开。
8: 我们希望我们不但能够形成数据产品提供服务，而且呢去构建基于垂直领域的海洋专业大模型，开展相应的这个决策分析，比如说投喂多少饵料啊，或者鱼有没有病害的一些告警啊，开展智慧养殖。
5: 海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提升优化海洋传统产业，推进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而建设中的关键一环就在于不断升级的现代化养殖设备。我现在就在前不久正式投产的星环一号上，这里也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半潜式综合性网箱养殖平台。从传统的养殖网箱到星环一号养殖平台，这正是海南深海养殖水体扩容的一个缩影。而这样的变化每天都正在发生， 根据海南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海南全省的深水网箱养殖水体将从2025年的913万立方米增加到2030年的1200万立方米。未来还会有更多像星环一号这样的平台加速向深远海挺进。
6: 规模扩大的背后更藏着海上养殖的产业质变。平台上创新配备了24个专业育苗池，一条鱼从孵化育苗到成鱼捕获冷藏全过程自主可控，能持续向市场供给更优质的海鱼产品。台风来袭时，平台也能提前启动压载系统下沉到安全深度，海上风急浪高，水下稳如磐石，为深远海养殖稳产保供提供了硬核支撑。
2: 我们也经历了摩羯箭雨，摩羯台风17级的箭雨在12级左右。我们平台的话也是经历过这个台风的考验的，它是一个集这个休闲渔业、育苗标苗养殖于一体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平台。
6: 从数据开放赋能到全产业链平台落地，海南的海洋产业正在经历智能化、规模化的变革，向海图强也正在一步步从蓝图变成实景。
4: 台湾青年扎根大陆是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体现。在大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浪潮中，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来到大陆创业、就业、生活，将个人梦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从政策赋能的创业沃土，到暖心贴心的民生保障，再到时代赋予的发展舞台，大陆始终以开放的姿态、完善的体系，为台湾青年搭建起实现个人价值的平台，帮助台青们实现事业与生活的双重收获。
9: 长期深耕人工智能与生命科学交叉领域的台胞赖才达，早年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经过多方比对，最终笃定选择回到祖国大陆。
10: 其实大陆这边呢是一个非常创业的沃土，就是很多的台湾朋友可能不知道，但是真的落了之后，我就发现这边是属于保姆式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跟扶持，比如说实验室的落地、人才的落地、财务的落地、资本的对接服务，来帮你真能够成长茁壮。
9: 依托大陆完善的产业、人才、资本生态，赖才达的科创梦想快速落地，持续壮大。2026年5月，赖才达的公司成功登陆港交所，完成了从科创青苗到行业参天大树的蜕变。
10: 在大陆这边，我们可以非常高效的、非常高质量、高速度跟高通量去做这样的一个数据的积累，帮助我们去完成一个算法的转化。同时我们需要非常高的人才密度，那我们就说就是北京中关村相当于就是全球最强大脑之地啊，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地方，帮我们把整个底层的数据平台变成算法、变成模型、变成药，达成一个完全的一个闭环。
9: 台青陈炳军本科主修机械工程，一次接触汽车油泥模型的机会让他爱上汽车设计，并远赴意大利深造求学。留学期间，他一直留意大陆车企飞速发展的势头，感受到大陆新能源产业蓬勃的生命力。毕业后，他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大陆这片土地。
11: 电池的可靠性啊，充电站的覆盖率啊，可能也是全世界独一份的。像我前段时间才去新西兰旅游，我在路上就见到我们公司自己的车。
9: 在大陆乡村振兴的热土上，也有越来越多台湾青年跨越海峡登陆扎根。台湾姑娘袁晴阳在父亲袁建平的影响下，辞去新北的教师工作，来到福建平潭中门村，以专业所长赋能乡村文旅，开办公益学堂，也圆了自己儿时的梦。
12: 如果真的没有来到平潭或者没有来大陆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生活。
13: 我觉得大陆的进步是日新月异的，台湾是没办法比的。我来这边已经第三次了，他工作地方、生活地方，感觉到大家对他都是蛮积极帮扶他的，然后到处都蛮好的。我觉得就感觉说女儿正式又长大了。
9: 近年来，大陆出台了一系列全方位、多层次的支持政策，涵盖创业、就业、生活保障、文化交流及荣誉激励等多个领域，为台青在大陆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而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选择来大陆发展，用实际行动见证两岸融合发展的时代进程。数据显示，2024年下半年至2025年上半年，台青登陆创业询问度较2023年上升超50%。2025年赴陆台胞达489万人次，其中有30.69万人是首来族，比前一年增长了36.6%。
4: 第二十届湖北武汉台湾周近日拉开帷幕。本届台湾周以携手建支点、同心促融合为主题，一周内将举办经贸合作、青年交流等14项活动，深化鄂台产业融合与人文互通。
0: 7月10号上午，本届台湾周第一场经贸交流活动在素有中国车谷之称的武汉经开区举办。本场交流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特色产业集群，两岸相关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等约300名参会嘉宾，围绕自动驾驶、新能源、车联网及配套系统等前沿创新领域开展深入探讨。在参访调研重点企业与研发平台之后，参会企业代表表示，对两岸产业优势互补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产业对接的着力点也更为明确。
14: 首先就是能够跟车企龙头这边深度绑定，并且了解它未来的战略方向。第二部分能够跟台湾的半导体、汽车电子工业同业一起共襄盛举，这也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我们已经有一些战略合作的方向，而且会跟进一步深度绑定所有的产品跟规划的路线。
15: 我们带着台资企业走进4大车厂，面对面的对接效果非常好。车厂提出他们的需求跟他们未来的发展，而我们台资企业呢提出他们的产品的优技术或产品的特色。
0: 当天下午，聚焦数字产业的经贸合作交流会在中国光谷数字经济产业园举行。现场，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发布产业链供需清单，面向台企开放合作。自2004年创办以来，湖北武汉台湾周已成功举办19届，成为两岸深化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6: 中国鲜奶卓越品牌君乐宝悦鲜活正式登陆新加坡，凭借全产业链一体化布局与高标准品质管理体系，悦鲜活国际化战略再起新征程。自2019年上市开始，悦鲜活坚持以用户为中心，以创新拓新局，以技术创新助力产品突围，以标准赋能行业品质升级，助推中国乳业发展，彰显国产品牌品质，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好鲜奶。悦鲜活全球品牌代言人郭晶晶7年品质见证，共同开启中国鲜奶创新出海，迈向全球发展新篇章。悦鲜活，中国鲜奶，悦世界。
17: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8: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1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7: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8: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20: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4: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7月12日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精心打造的大型人物纪实节目《时代追梦人》将于每周日22点在中文国际频道播出。
1: 人物纪实节目《时代追梦人》每期聚焦一位行业领军人物，通过追溯人物成长历程与追梦初心，让观众了解他们取得成就背后的坚守与笃行。该节目嘉宾阵容涵盖航空航天、芯片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前沿科技领域。42期节目将构筑丰富立体的时代追梦人群像。节目采用实地体验探访加多场景深度对话拍摄模式，既呈现高精尖行业的攻坚克难与标志性成果，又挖掘人物身上的责任担当与家国情怀，在解读硬核科技内容的同时，赋予节目浓厚人文底色。首期节目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北斗卫星系统总设计师谢军将讲述他在北斗卫星系统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的艰辛历程，彰显中国航天人自立自强、心怀家国的初心使命。届时，节目还将同步推出新媒体产品《追梦者说》，以榜样故事传递奋进力量，为新时代青年镌刻追梦底色。
4: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12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迈阿密体育场进行了第三场四分之一决赛。英格兰凭借中场核心贝林厄姆的两粒进球，以2-1逆转击败挪威队，时隔8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另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1战胜瑞士队晋级四强。好，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21: 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西安多云，24到32度。广元晴，25到37度。宜宾晴，25到33度。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合肥中雨转大雨，26到30度。南京中雨转暴雨，26到31度。武汉小雨，28到34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广州晴，27到37度。东京小雨，26到30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8到36度。迪拜晴，32到39度。河内小雨，25到32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3度。悉尼晴，9到16度。伦敦晴，15到31度。巴黎阴转多云，23到36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25到34度。温哥华晴，14到19度。渥太华晴，16到27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5度。
4: 感谢收看新闻，再会。
22: 再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回顾抗战历史，郑立文再度强调和平，向国民党内部喊话，追求和平责无旁贷。对于两岸关

0: 系和台海局势，郑丽文有哪些危机感，避免战争谋求和平，国民党又能做什么？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再喊和平，告诫国民党别犹豫。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在活动中公开喊话，对于追求和平的任务，国民党不能犹豫不决，要勇于担当。这样的喊话被认为是在敲打赖清德当局的台独主张，同时也希望国民党能团结一致，支持他的和平路线。郑丽文对国民党内部喊话能起到哪些作用？国民党能够展现团结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的副院长郑振清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出席岛内七七事变的相关活动时致辞表示，如何避免残酷战争，避免再次血流成河，是这一代人非常重大的责任，因此不能犹豫不决，不能坐视不管，必须责无旁贷，勇敢承担责任，从现在开始，为和平的选项，为和平的道路，勇敢地跨出去。郑丽文近日对国民党喊话，要维护好和平，维护和平呢是国民党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和使命。您怎么解读他的喊话？
1: 郑丽文呢是在中国国民党黄复兴党部和台湾地区军事校友总会联合举办的这个黄复兴全台大会师暨七七抗战纪念活动来发表这番讲话的。他实际上是从历史、现实和责任三个维度展开他的论述。那么第一个呢，他是导正历史的这个认知，就是说呢，针对民进党和台独分裂势力所宣扬的那种扭曲的抗战史观，那种美化的殖民史观，直接呢提出呢这种正义的正统的这个抗战史观。他很清晰地把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定义为残酷的殖民统治，那么这个与赖清德与民进党这个感恩戴德年年跪拜那个日本殖民统治是完全是两码事情了。那么第二个呢，他谈到现在呢台海局势的兵凶战危，可以说呢到了很危急的程度，他也实际上是暗指是台独分裂势力和国际干预势力所造成的这样一种兵凶战危，不但是对台湾同胞，那对台湾会产生影响，对海峡两岸，对整个地区和世界和平都是不利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怎么如何改弦更张，让这个兵凶战危消灭于无形，那么是现在的当务之急。那么第三个，他自然讲到的责任了，他活着让海峡两岸复归和平。那么他为什么这样讲？他是要占领整个台湾道义话语的制高点，这当然是啊针对民进党和台独分裂的这样一种扭曲史观而来的。那么只有正义的，只有啊符合历史大势的这样一种主张，这样一种认知，才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才能号召起最广大的民众，这样呢就会形成台湾最大的共识。我看到在整个活动中，像蒋万安、像洪秀柱，也前中国国民党主席，也呼应啊郑丽文的主张，可以说在那个场合形成了全党这样一种大团结的局面，我想这也是郑丽文这番讲话的初衷之一所在。
0: 郑丽文发表的和平的主张呢，其实在多个场合都曾经表达过。那么到目前为止，他的这一套和平的主张有没有形成一套政策体系而落地执行？
2: 郑丽文在上任国民党主席以来，在两岸的和平发展确实是下了功夫，也提出了不少的理念跟主张。例如说，在今年的五月，他接受美媒 CNN 的专访的时候，他就明白地提出来，他希望把军事对抗色彩浓厚的第一岛链，把它转型成和平繁荣之链，然后可以结合岛链上面的日本、韩国、两岸、菲律宾，大家摒弃成见，携手共同的打造经济的命运共同体，那么产生了互利双赢的情况。那这样的一种正面的一个构想，当然得到了很多的肯定，但是到目前为止，基于现实的考量，郑丽文仍然只有主张跟口号而已，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跟政策的整个体系。

0: 在整个第一岛链上面，那么韩国它所面临的是朝鲜半岛上面南北的对峙，而日本现在它的首相高市早苗正在紧锣密鼓的在推动新军国主义，而就菲律宾来讲，频频的在南海里面滋事，而至于两岸方面，台湾本身现在在执政的是抱着台独神主牌在台独路上一路狂奔的民进党，而国民党仅不过是在野党而已。更重要的是，在第一岛链这些体系的后面有一个大老虎，就是美国的存在。美国的霸权主义跟冷战思维使得整个西太平洋整个第一岛链是不得安宁的，所以郑丽文所谓的把第一岛链转型为和平繁荣之链，我说过它的利益是很好的，但是理想是丰满，现实是骨感，要落实恐怕要更加强两岸之间的合作才可以得到具体的成果。
1: 郑丽文在进行这番喊话的时候呢，也在担忧国民党会犹豫不前，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忧？您觉得这番喊话之后，国民党是否能够贯彻郑丽文的路线？
2: 郑丽文的担忧，我认为主要源自国民党这个政党在台湾发展的两个主要特点。首先是本土化，国民党经过多年的发展呢，有些他的从政党员啊，只在乎台湾本身的利益，特别是台湾内部区域性的这些碎片化利益，而忽视了两岸的连结，包括两岸的历史的、文化的、经济的、社会连结和过去已有的两岸的政治共识，只追求呢他本身的发展和选举的利益。甚至呢，有些人呢还跟着民进党去比赛，谁更台湾，谁更本土。那么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本土化的思维。有这种思维呢，他们对于两岸关系呢，就容易从一种过度敏感的角度来看待两岸关系，甚至从一种准对抗性的角度来看待两岸关系，从而呢就没有积极主动去追求呢两岸和平发展、交流合作的这种愿望。我想这是郑丽文担忧的第一个主要来源。第二个来源是国民党权力结构的分散化，它有一批呢中生代的这个政治人物在地方县市执政啊，这些人物呢掌握了地方的行政资源，并且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啊，但是他们呢比较注重自己的短期的这个局部的这个利益，而不是两岸关系大局啊，所以我想这是郑丽文担忧的两个来源。所以您提到这个国民党的这些地方的人物会不会去贯彻执行啊郑丽文这些主张哈，我想哈，这个贯彻执行这个说法呢，对于很多国民党的地方人物来说可能有点陌生。同时呢国民党的中央党部还有国民党很多重要人物哈，包括国民党这种中生代积极推动两岸的交流合作和平发展我们看到从今年年初以来国民党有这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多次参加我们大陆所推动一系列两岸交流合作的这个平台和论坛，那这些对两岸关系的发展起到一个非常正面的积极的推动作用。
1: 台湾媒体分析认为，郑丽文强调中国国民党担负和平使命有多重因素，一是赖清德当局的台独主张正在升高两岸战争风险，二是看到大陆军事力量和整体实力的发展进步，掌握了战争与和平的主动权，三是外部势力仍在企图介入挑拨两岸矛盾，制造台海不稳定因素。同时郑丽文也看到岛内要和平要发展的主流民意，认为这样的主张更能赢得台湾社会支持，为国民党的选战加分。有分析认为郑丽文的这番喊话呢，也是在敲打赖清德。那么赖清德的台独主张的确是和郑丽文的和平主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赖清德都有哪些操作？目前郑丽文的喊话对于赖清德或者是对于国民党来说都有哪些回应？
3: 赖清德呢，可以说呢，在煽动两岸敌意，在推动他的台独分裂上，他是不遗余力的。对于中国国民党这些正确的主张，这些顺应大势的主张，他是一方面是惶恐，另一方面呢，他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攻击、污蔑和歪曲。他第一个，他是煽动两岸敌意。那么六月三十号，赖清德在台湾地区所谓三军八校的毕业典礼上，他衷心讲了个观点，要台湾所谓这个分清敌我，把大陆方面那么推动两岸交流、各项会台啊，这个两岸交流的政策举措都攻击污蔑为敌意啊，不怀好意，是统战等等等等，台湾的所谓安全部门、他的情治机构，还有他的这个陆

会，现在这个陆委会已经非比陆委会了，那么他的主张，他来讲这个敌我教育，你可以想象他会向台湾军队的官兵，向台湾社会来灌输什么。第二个，对大陆方面那么一些正常的政策举措进行污蔑和攻击，比如说集中的就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他把这个促进法污蔑为所谓长臂管辖，甚至还联系到

0: 也说是暗含是这个法所推动的，那么背后由大陆的推手进行污蔑和攻击，在他的民意机构去推动一个所谓谴责法案，当然被蓝白联手给阻挡了。那么第三个，当还是他一贯的手法，去渲染所谓大陆威胁，把大陆近一段时间以来为了捍卫领土主权完整，为了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所进行的一些正常的军事训练演习，统统污蔑为侵略扩张啊、恐吓等等等等，甚至啊，赖清德还亲自去，在7月7号如此敏感的日子，他不去纪念啊抗战的先烈，不去纪念台湾的65万死难的同胞，他去啊，在这个所谓海洋的国际论坛上去大肆的去这个渲染所谓大陆的灰色地带袭扰，可以说呢，无所不用其极啊，毫无底线。那么当然，面对这样一个污蔑和攻击，中国国民党他也没有做事啊。第一个呢，他是批判你赖清德和民进党，你是在进行政治洗脑，你一个所谓敌情教育，实际上呢是把你民进党那一套敌我认知，那一套对两岸关系的看法，台独分裂的看法，去强加于台军官兵，去强加于台军啊那个台湾社会，去培养培植这样一种军事上负隅顽抗打仗的这种意识，这个就是在制造兵凶战危。第二呢，当然联手民众党对民党的一些侮辱啊，所谓谴责我们的民族团结进步法案的这样行动进行的啊联合的阻击。第三个呢，身体力行啊，推动两岸交流，进行两岸交流。那么萧玉琛呢，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玉琛那、亲自带队到内地去参访，那么啊再次强调中国国民党和平兴台这样一种策略，也显示了他这种斗争的决心。
1: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整个国民党因为大陆近些年来的综合实力的增长，包括军事能力的增强，其实在和平这个议题上呢，也是能够达成共识的。而且大陆的综合实力也是国民党希望促成和平的主要因素。您怎么来看？
2: 是的，两岸的发展的，特别是在综合实力方面是此长彼消啊。在很多方面，台湾跟大陆已经不是一个量级的，那么这是一个巨大的客观事实，是所有台湾民众都必须去正视的，也是台湾的政治人物在处理两岸关系中必须去实事求是去接受的。我想这个事实对于台湾的政治人物来处理两岸关系，推动两岸交流，它是一个积极的正面的一种推动的作用，因为他们认识到这是一个事实，你无法去改变挑战大陆的发展也无法去挑战大陆的实力所以我们也看到那么最近也有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政治人物特别是蓝营的政治人物包括呢国民党的副主席张荣恭先生副主席萧启成先生，他们积极参与呢大陆的各项交流活动，比如说我想最近这两个月我们都看到了，像福建、浙江、广东还有北京都有呢涉台的交流合作论坛那台湾的政治人物积极参与，本身就是在贯彻在呢这个落实这个郑丽文主席所推动这个和平论述，因为和平它不是空洞的，它是由交流、合作、融合、发展这些具体的元素所构成的。
1: 我们知道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日本在台海和平的这个议题上呢不断地进行挑衅，比如说来炒作所谓的冲突的危险，并且在军事部署还有一些动作上呢进行挑衅，那这是不是也是在刻意的制造危机？您怎么来观察？
3: 就郑丽文所提出来的要把第一岛链转型为和平繁荣之链，其实其中有一个最大的负面的因素，就是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推动新军国主义，而且不断的在第一岛链跟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之间进行军事的部署，意图要挑起战争。这样的一个现象，确确实实给整个西太平洋的和平繁荣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负面的因素。我认为在这样的一个现实环境之下，国民党在郑丽文领导的国民党更应该要至少秉持四种做法。第一个做法，要加强与大陆之间的合作与对话，坚持在九二共识一个中国的框架之下与大陆进行密切的合作，尤其是两关系越和缓，紧张程度越低，日本能够黑手介入的空间就越少。第二个，也就是日本 常常会利用各种的

0: 手段去破坏台海的和平，制造台海的动乱。例如说，他与菲律宾最近不是要在台湾的东部的海域进行划界的谈判吗？这时候，国民党应该以在野党的姿态，那么与大陆之间来互相的合作，而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要保持一个坚定的反对的态度。第三个，例如像钓鱼岛的渔权跟主权的一个争夺的问题，那么国民党更应该跟大陆之间大家采取统一战线，一致的对外展现两岸一家亲的合作的态度。那么第四个，针对台湾现在造成对年轻人洗脑最严重的台独课纲，在台独课纲里面存在了太多日本皇民化的殖民的毒素，国民党应该利用他目前在立法机构里面过半席位的优势，那么好好的对台独的课纲进行大幅度的修改，把这些皇民化的殖民的毒素把它给彻底的拔掉，这样子才能够使日本的新军国主义对台湾产生的负面的冲击能够减少，使得日本的新军国主义不至于破坏两岸之间的和平的态势。
1: 台湾媒体认为，郑丽文的和平路线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凝聚国民党的作用。长期以来，国民党在选举、政策主张等方面存在多个派系和山头，在两岸政策上也出现过分歧和分裂。绿营也在炒作国民党有所谓多个太阳。郑丽文通过和平路线的建构，确保了他在国民党内部的话语权和路线主导地位。
2: 国民党的团结问题呢，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那么郑丽文担任了国民党主席之后，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没有得到改善？民进党也在质疑国民党有多个太阳。那么这多个太阳指的都是谁？邱教授，
0: 团结本来就是国民党最大的短板。国民党一旦情势有所好转，马上内部会出现多个太阳之争，内部的派系凌力互相的消耗，互相的攻坚，使得国民党原来可以打败民进党的动能跟契机都因此而受到很大的负面的折损。郑丽文就任国民党主席以来，本来气象一新，这是国民党很好的机会，可是马上出现了不利的变化。第一个不利的变化，就是国民党里面的亲美媚美的派系不断的围绕在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北处长古立言的旁边，而古立言也俨然以太上皇台湾总督的一个态势来指挥国民党里面各派系的运作，对郑丽文形成了非常严重的掣肘。那么第二个重要的因素，也就是保守力量，他们不服气郑丽文成为国民党的主席，要让郑丽文拎不出党中央，所以利用他操控媒体的优势，那么对郑丽文产生了很大的负面的冲击，使得郑丽文从上任以来一直是风波不断的。国民党里面的这些反动的力量，利用军购的特别预算的问题，对郑丽文形成了负面的攻击，对郑丽文形成掣肘，甚至公开的与郑丽文唱反调，还有与民进党进行相唱和，所以在整个军购的问题上面混淆了国民党应该要走的正确的道路。最后一个，把2028年大选的太阳的问题提早的浮上了台面。到目前为止，国民党至少存在四个太阳，哪四个太阳呢？郑丽文、卢秀燕、韩国瑜还有蒋万安。这四个太阳基本上在皇帝不急急死太监的情况之下，他底下的派系、他的幕僚不断的也互相的攻击，对国民党里面形成了非常严重的内耗的效果。那国民党很可能很快的由优势转变为劣势，使得他打败民进党的契机就此消失掉。
2: 其实无论谁来担任国民党的主席呢，都是希望促进国民党的团结的。我们看到现任的主席郑丽文，他在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太阳越多越好，那我们怎么来看他的心态呢？他想表达的内涵是什么？
3: 民进党最怕什么？我觉得他最怕两个字，团结。他怕的是国民党内部团结起来，第二呢，怕国民党和民众党团结起来。所以说呢，他是竭尽全力见缝插针挑拨离间，包括像多个太阳，包括像派系问题这种吵。

0: 作，实际上都是民进党的一种认知战，一种见缝插针的方式。当然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党主席对这一点是明明白白的了。曾立文呢，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呢他是很高明，很有智慧，而且呢也很不要展现他的包容心。他，你比如说对多个太阳，他是借力使力，四两拨千斤。你多个太阳实际上是讲国民党呢是在内斗，他说国民党多个太阳恰恰是说明国民党人才济济，你民进党害怕担心你才啊如此。比如民进党还拿说这个曾立文到美国待遇太低等等等等。那么曾立文是怎么处理的呢？他说国民党呢，你看这个一个个到美国去就像自己家厨房是一样的。什么意思呢？他就说你民进党不说你和美国的关系好吗？那我和国民党，我和美国的关系比你更好。实际上呢，他挑动了民进党最敏感的那个神经。民进党听了这样的话，当然是非常害怕的。这是一种政治智慧。曾立文呢，在维护国民党团结方面，我觉得有很多做法，有些做法呢还是非常成功的。比如说最重要的就是要论述，对吧？你要形成一个，那么能够国民党绝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论述，那么这个论述，他这种和平兴台的论述，实际上是建立在台湾主流民意的基础之上的，那么也是国民党最坚定的、最忠贞的党员呢所拥护的这样一条路线基础上，那么其他的不同主张、不同的派系，那么就在这样一个局势面前，那就有可能啊去认可这样一个论述，就可以凝聚大多数。第二个就是一种调和各方利益的能力，他能呢基本上摆正自己位置。因为在国民党所谓不团结往往是利益所致，就是说哎，好像不同的派系甚至个人把自己个人的利益精算的可以说是到了小数点后几位，对党的利益整体利益置于不顾。而曾立文在整个过程中，他那个搭台给别人搭台那样一个色彩是非常浓厚的，而且呢那个没有人啊能又给他扎扎实实扣上所谓啊利益个人利益谋划者这样一个帽子，这样呢就可以调和定台，对吧？第三个呢，他把国民党中国国民党最坚贞的党员团结在了一起，团结了自己周围，就是这个中国国民党黄复兴党部。因为黄复兴党部呢是国民党的退军人组成这个团体，是国民党投票的铁票部队。那么任何一场选举，无论是全岛的选举还是地方的选举，如果离开了这样一个最有凝聚力的票源，那就有可能导致失败。所以说曾立文把这样一个群体团结在一起，那么就能有效地对中国国民党呢进行呢全面的啊这样一种领导。
1: 那么曾立文采取的这些办法策略，您觉得对于国民党2028的选情会有助力吗？
2: 我想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助力。第一呢，曾立文的这个旗帜非常鲜明，叫和平兴台啊。那么这个就跟这个民进党这个抗中保台这种对抗性思维啊，对抗性旗号，形成一个有高度辨识性的这种政党路线。我想这个呢是符合台湾主流民意的这个对两岸关系的一些期望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曾立文的主张啊，关于和平论述，两岸和平论述，其实有利于台湾社会持续稳健的发展。而这种发展的预期啊，在今天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动荡的情况之下，对台湾民众来说是更有感的。因为台湾社会也是希望能够啊经济社会民生能够持续稳定发展，而不要陷入这种动荡啊不安的这种局面啊，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我刚刚也说了，曾立文的和平论述啊，他的啊下一步应该是不断去夯实啊，充实它的内容啊，把台湾的这地方的发展的这个元素啊，经济发展的议题、治理的议题也纳入和平论述里边来，这样呢能够让这个台湾这次啊年底这是地方的选举啊，九合一是地方选举，让地方民众啊对曾立文这个和平论述更加直接有感啊，我想这是他要不断的去努力的。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又何尝

0: 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郑丽文站稳台海和平的立场，多次向中国国民党内部喊话，届时看到了因民进党大搞台独可能会引发的台海的战争风险和岛内期望和平的声音，同时也能为国民党的团结确立政策主轴，增加向心力。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0: 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1: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4: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事端，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侵略者的枪声背后有着怎样的野心？战火点燃，中国守军如何奋起反抗？国难当头，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吹响全民族抗战集结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以一个荒诞的谎言挑起事端，卢沟桥事变爆发。然而，这场事变的发生并非偶然，它的背后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1936年9月22日，《申报》上刊载了一条名为《华北日驻军调查》的消息。总数达14000以上住在北平者共4000人的数据，直观地显示了华北的危局。要知道，仅仅在半年之前，这个数字还只有1700余人。这支庞大的日本军队为何会出现在中国华北内陆？短短一年内，他们又为什么会急剧增加如此多的兵力呢？日本在华北地区的军队被称为中国驻屯军，最早又叫清国驻屯军，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的产物。按照条约规定，包括日军在内的外国军队可以驻扎于北京、天津、廊坊、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12个战略要地，并且在天津周围20里之内不准中国军队驻扎。到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日本的中国驻屯军驻扎在北平已有36个年头。而当年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辛丑条约》中获得如此大的利益，和一个名叫福泽谕吉的人有着绕不开的关系。早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爆发时，福泽谕吉便写了一篇名为《直冲北京可以》。

0: 文章。文章中他强调，日本仅仅在海上打败中国远远不够，还应该直接打到北京去。侵略者的野心在这篇文章中昭然若揭。
1: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逐步形成了以首尔本土为主要内容的主权线，和侵犯邻国朝鲜、中国的利益线，这二线论为标志的大陆政策，实际上是以灭亡中国为首要的战略目标，进而称霸亚洲和世界。
0: 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时，福泽谕吉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但他依然从中看到了日本的机会。在他的建议下，日本政府派兵加入八国联军，趁机大举进军中国，并最终因辛丑条约的签订攫取了大量在华利益，其中就包括在中国华北地区驻军。由此，日本侵华的步伐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而为了早日实现更大的目标，福泽谕吉认为应该把赶快攻略满洲三省作为占领北京的前奏。1927年6-7月间，时任日本首相的大陆扩张主义者田中义一组织内阁，召开了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日本清晰地勾画出了攫取满蒙和武力侵华步骤的基本轮廓，并形成一份对华政策纲要，确立了先占领中国东北、内蒙古，进而侵占全中国的侵略扩张政策。
1: 1927年，日本东方会议后提出，位于征服中国首先征服满蒙，位于征服世界首先征服中国，这是对日本大陆政策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总纲领。
0: 1931年6月的一天，四个骑着高头大马的人出现在东北兴安区屯垦军的营区外。带头的人名叫中村镇太郎，他自称来自日本东京农业学会，要去索伦山一带调查土质、农业状况。但他们携带的东西引起了当地中国驻军的怀疑，军用地图、寒暑表、指北针以及测图仪器，这些无疑有着明显的军事用途。
2: 当时呢，有一个驻军团长叫关玉衡，他是坚决的抗日派，所以他发现这两个人行迹诡秘呢，就派人把他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才发现是日本人，当时日军已经准备在东北动手了，那就派出很多这种间谍到我们各个地方了解东北的防务情况。
0: 中村镇太郎的真实身份是日军参谋本部大尉，而在当时中国境内，像中村镇太郎这样的情报人员并非少数。他们往往乔装成商人、旅行者、留学生、摄影师，还有记者、僧侣乃至妓女，深入到中国腹地记录情报，情报内容之细致令人啧舌。中村事件发生三个月后，1931年9月18日，日军蓄意炸毁沈阳北郊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并借此发动了918事变。但面对日军进攻，东北军将士却接到了不准抵抗的命令。
2: 到了918之夜的时候，其实这种不抵抗政策就发展到顶峰，因为在日军进攻北大营的时候，北大营的守军包括参谋长赵振藩、包括团长王铁汉都要求抵抗。那么这个要求呢，一个是传达到了东北军的参谋长荣臻那里，荣臻当时正在给他的父亲举办这个寿宴。那么他拿到这个要求之后呢，马上就按照此前预定的就是不抵抗的一个政策要求呢，这个

0: 营里的官兵，把武器都锁起来，然后呢，大家站着死，为国尽忠。
1: 仅仅一周之内，20000多日军几乎兵不血刃地相继占领了辽宁和吉林的30多座城市。直到日军逼近黑龙江时，他们才第一次遭遇了血性的抵抗。照片里的人叫马占山，时任国民党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是一位出身绿林的小个子将军。1931年10月22日，面临日军重兵压境，马占山发表宣言称，于此国家多难之秋，三省已亡其二，而后凡侵入我省者，是必死一战。11月4日，在马占山的带领下，抵抗日军的战斗在齐齐哈尔市哈尔戈江桥打响。这场战斗持续了半个月之久，期间马占山带领的军队没有得到任何援助，孤军奋战，守军不得饮食，疲饿过甚，就连当时使用的弹药也是来自黑龙江守军的长期库存，很多都因为发霉而不能使用。最终敌强我弱的局面日趋严重，加之阵地被毁，实在无力支持下去。江桥抗战虽然失败了，但却是一场有组织、有规模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救国战役，极大地鼓舞了举国上下的御敌斗志。从9·18事变开始，在东北大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抗从未停止。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铮铮铁骨的反抗，写满了可歌可泣的诗篇。1931年11月，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偷偷踏进了天津日租界的靖园公馆。这是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被赶出紫禁城之后的住所。土肥原贤二前去拜访的人正是溥仪。此时正是溥仪被赶出皇宫之时，土肥原贤二的靖园之行给有复辟妄想的溥仪带来了一丝希望。他说，东北需要一个满洲人来进行统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同时这个新国家满洲国将和日本签订攻守同盟，日本将保护伪满洲国的领土。其中最为致命的诱惑在于溥仪能够完全为这个国家做主。在土肥原贤二的诱骗下，溥仪秘密前往东北。1932年3月9日，日本在长春为溥仪举行了伪满洲国的就职典礼。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揭开了自己虚伪的面纱。1932年9月，在日方的强迫下，溥仪签订了非法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日满议定书，使得东北成为了其扩大侵略战争的军事物资供应基地。直到这时，溥仪才明白自己和所谓的满洲国只不过是日本占领东北侵略中国的傀儡，但为时已晚。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后，向关内不断进犯，准备进一步占领华北地区，而在此之前，他们必须拿下热河。山海关，中国北方最著名的关口，为平津屏障，有天下第一关之称。为了使进攻热河更加容易，从1932年夏季开始，日军不断在此进行军事演习。

0: 及制造事端。
1: 日军在32、33年之间频繁的军事演习，它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对中国军队形成一种威慑力量。它企图通过军事演习这种方式，让中国军队知难而退。
0: 为了加强山海关地区的防御力量，张学良特地在这里布置了一个旅的主力部队，旅长是东北军将军何柱国。
2: 我们想要生存呢，只有拼命抵抗的一条路。这一回山海关的抵抗最小限，能使日本变更他由南东进取热河的预定计划。
0: 这是何柱国生前的一段录影。然而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下，形势还是走向了他最不愿见到的一幕。1933年新年春节临近的中华大地没有任何的欢庆场面。就在元旦这一天，日军对山海关发起突袭，两天后山海关失守。在此期间，张学良曾两次致电蒋介石请求支持和帮助，但热河守军最终未得到增援。1933年3月4日，日军攻陷承德，热河失守，华北门户洞开，万里长城横亘在日军的眼前。几天后，国民革命军第29军奉命开往前线对日作战，受命接管长城喜峰口的防务。喜峰口一战，国民革命军第29军永载史册。
1: 喜峰口战役啊，这是这个9·18事变以后，中国军队在华北地区，也就是在关外，和日军正面交锋最重大、最重要、群众兵力最多的一次战役。我们打了仗，主要是凭什么？凭的是爱国热情，凭的是勇敢。那么其中29军在这个地方打得就特别出色，他就是近战、近战、夜战打出了威风。他子弹也不多，他枪也很少，所以说每人配发一把大刀。
0: 这就是第29军将士曾使用过的大刀，刀身前部宽厚，线条流畅，这种长柄宽刃、刀尖倾斜的刀型特别利于劈杀。大刀技法在中国军人与日军近身搏杀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我们跟他打近战，跟你友城一起打，这样的日军他就没有办法进行区别性的轰炸，他飞机他就是看看就走了，他没办法投弹的，他大炮也不敢开炮，所以这样我们的效果达到，我们的武器劣势就弥补上了。
0: 喜峰口战役中，赵登禹、童泽光两位旅长带领的大刀队曾经两次夜袭敌人营地。关于如何将敌人砍得血肉横飞、身首异处，已成为流传于坊间的一段传奇。而在人们的传颂背后，更多的则是血战的悲壮。1933年4月13日，第29军血战一个月之后，最终事故不知，奉上级之命人类撤退。但第29军在喜峰口让日军遭遇了自9·18侵占东三省以来来自中国军队最顽强的抵抗，粉碎了日军两天内占领长城的妄想，洗刷了热河抗战中中国军队溃败所蒙受的耻辱。从1933年3月5日起，发生在长城东段各口及周边地区的长城抗战持续了3个多月，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告终。日军一路南下逼近北平城，就在进攻态势愈发紧张的关头，日军的进攻却突然停了下来，他们又在酝酿着什么阴谋呢？

0: 1933年5月17日，东京参谋部下达了停战善后处理方案，提出了利用华北方面的战局正有利进展的状况，因势利导，使敌人不得已提议停战。这句话中的因势利导颇有玄机，似乎可以看出日本对于和谈也很有意愿。
1: 日军在关内沿长城这一线的这个进攻啊，当时已经进行了2个多月，日军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日军在这个过程中他也这个伤亡了2000多人，这2000多人对他来说损失也是很大的，他也打得很疲劳了，所以他也不想再打了，他也想休战。
0: 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以战胜国的姿态强迫中国签订停战协定无疑是最好的选择。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当局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1935年夏，在国民党当局的一味妥协和退让下，察哈尔协定、和梅协定相继缔结，河北全省的经济、政治、军事以及察哈尔省超过70%的疆域均被日军控制。国民党的一再妥协没有换来和平。1937年，驻扎在北平的日本华北驻屯军气焰愈发嚣张。这是一组日军在北平进行军事训练的照片，画面中日军部队正在北平的巷道内进行巷战练习，也有军队在城郊进行着长途急行军操练。当时在北平，这样的演习几乎是家常便饭般的存在。日本吞并华北的野心在频繁的演习中暴露无遗。
1: 他通过军事演习可以除了提高自己战斗能力之外，还可以侦察对方的情报，熟悉对方的这个军事部署，熟悉这个地区的地形。
0: 在密切的侦察和部署中，日军开展军事演习的针对性也越来越强。1937年夏，日军对位于北平西南面的卢沟桥一带加强了军事准备。横亘于永定河下游的卢沟桥是进出北平的咽喉要道，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20世纪初，一座铁路桥在卢沟桥北架起，让这里成为平汉、平绥、平津三大铁路交汇处，具有了华北交通大动脉般的作用。可以说，守住卢沟桥就能守住北平与中原的通道，而卢沟桥东的宛平城自然就成了拱卫北平的军事要地。当时驻守在平津地区的是因在喜峰口的英勇抗战而名扬天下的第29军大刀队。面对日益危险的局势，中国军人开始禁止日军驻丰台部队通过宛平城去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但日军却对此置若罔闻。于是日军军队来一次，中国军队就堵截一次。到了晚上，守城的中国军人也一刻不敢松懈，就连睡觉时手里也紧握着杀敌的大刀。1937年7月7日，由于前一天下了一整天的雨，永定河的水位有所上涨。这一天，日军又来了。日本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出现在宛平城外。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他们绕过了宛平城城门，直接奔向卢沟桥以北龙王庙和大瓦窑之间的地区驻扎。这天夜里，更深人静，宛平城墙上的中国守军始终保持着

0: 高度警觉。就在他们的不远处，一队日军正在集结，准备进行夜间军事演习。
1: 23:40，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家里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秦德纯接起电话，对方称日方在今晚的演习中发现丢了一名士兵，因此要进城搜查。秦德纯听后拒绝。日本军队事先未得到我方的同意，就在卢沟桥一带进行军事演习，已经违背国际公法，不得让他们进城检查。但是为了避免激化矛盾，秦德纯还是缓和了一下提议，等天亮后让本地军警代为寻找。然而日军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而是表示必须派兵进城检查，否则立即包围宛平城。为防止事态扩大，秦德纯安排宛平县长王冷斋同日方谈判代表先行进入宛平城进行调查，等调查情况明了后再商谈处理办法。7月8日凌晨20:00，载着中日六名谈判代表的车辆在茫茫夜色中驶向宛平城。几乎在同时，中国驻屯军丰台驻屯队长一木清直接到了日本士兵失踪的报告，迅速率领日军一大队约500人，携带炮6门向宛平城进发。日军的计划是准备占领宛平城外唯一的制高点沙岗，以便牢牢掌控中国守军在宛平城和卢沟桥的一举一动。然而日军还未到沙岗，却突然得到消息，失踪的士兵找到了。实际上，这个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是一名刚刚入伍4个月的二等兵。当晚他因为拉肚子去解手而离队，返回时在黑暗中走了相反的方向，因此延误了归队时间，但在20多分钟后就已悄悄归队。然而日军不但对士兵的归队这件事隐而不报，反而蛮横无理地要求中国守军部队退出城外5公里，以便日军进城搜查，还一再恐吓中方人员，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日军将以武力保卫前进。失踪士兵既已找到，那么日本各方为何还显示出如此蛮横激烈的态度呢？日本究竟在谋划着什么？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事端，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侵略者的枪声背后有着怎样的野心？战火点燃，中国守军如何奋起反抗？国难当头，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吹响全民族抗战集结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1937年7月7日夜晚，在北平城西南处的卢沟桥附近，聚集了大量的日军。他们以搜查失踪的日本士兵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在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后，他们并没有停下脚步。宛平城外，中国驻屯军丰台驻屯队长一木清直已经按照计划带兵占领宛平城外唯一的制高点沙岗。日军一切准备就绪，枪口炮口一律对准宛平城。7月8日凌晨4点20分，一木清直致电连队长牟田口连也，污蔑中国军队向日军开枪，询问怎么处理。很快他得到答复，被敌攻击当然还击。此时的一木清直也意识到事关重大，在向牟田口连也再次确认了开枪的指示后，他看了一眼钟表上的时间，凌晨4点23分，就此定格在历史上。宛平城受到炮击后，一旁的卢沟铁路桥紧接着成为日军进攻的下一个目标。凌晨4点50分，面对进犯铁路桥的日军，驻防在这里的国民革命军第3营11连排长申仲明毫不畏惧地上前阻拦，但随着日本军官的一声令下，申仲明倒在了敌人的炮火中。这位英勇赴死的中国军人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直到牺牲，他的真实身份也鲜有人知。其实在事变爆发的2年前，申仲明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因此成为了卢沟桥事变中第一个牺牲的共产党员。这一晚，中国军人与日军血战到底，驻守铁路桥的60多名中国官兵全部以身殉国。在被敌人的炮火攻击后，驻守在城墙上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将士依然誓死坚守阵地。此前在日军的第一声炮响之后，前线总指挥第29军第37师师长冯治安就给他们下达了命令，卢沟桥及尔等坟墓不能退让一步。面对如此不利的形势，宛平城内守军决定夜袭日军，夺回铁路桥。150名精锐干将迅速组成敢死队，每人配备步枪一支、手榴弹2枚、大刀一把。
1: 因为西北军他有一个战术，就是要拼大刀，那么他把这个能拼刀的这些士兵全都集合起来，效仿当年在喜峰口我们大刀队出击的方式，趁夜间沿着永定河的河面贴近。
0: 夜幕降临，细雨纷飞，敢死队从宛平城悄然顺城而下，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摸黑向铁路桥发起偷袭。营长金振中在战斗中腿部负了重伤，仍继续冲锋陷阵，最终带领第29军敢死队出其不意地将日军的一个中队全歼在铁路桥上，重新把龙王庙和铁路桥夺了回来。
1: 打完仗之后，我们一听说收复了铁桥啊，北平马上派人前去到卢沟桥来慰问。慰问团就看到呢，他们正在把一个士兵送往医院。那这个士兵怎么了呢？说他就杀迷了。为什么杀迷了？这个士兵才17、18岁，可能不到18岁，以前没有参加过战斗的。就说这一次冲到敌人阵地里面去，是连砍了好几个日本兵，就说明当时呢，就是中国军队士气也非常高涨。
0: 郑福来是卢沟桥事变的亲历者。1937年7月8日，天还未亮，日军的炮弹落

0: 在了郑福兰家旁边。
1: 天不亮把我惊醒了，天亮了我想还是拿书包上学呢，我父亲说还上什么学呀，29斤跟日本人打起来了，我逃到长辛店北头啊，就这个攥着母亲的这后衣裳，一看那个长辛店北头有个小松树林，小松树林啊都盖着布，幕后有人告诉我啊，说那个都是大王庙29军为了守城守桥牺牲的。
0: 在卢沟桥这段近1公里的石板路上，曾有逃难者的脚步，有侵略者的铁蹄，也有保家卫国的中国守军奋起反抗的身影。

0: 日本进攻卢沟桥的炮声，宣告了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7月8日清晨，一封来自北平的特急电报摆在了身在庐山的蒋介石面前。北平市长秦德纯发来的电报汇报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此时的蒋介石还并不能摸清日军的真实意图，在当天的日记里，他用几串问号留下了自己的思虑。 必将成我准备为完成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我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实乎？同日记中表现出来的犹疑相比，在发给部下的电报中，蒋介石依然维持着该有的镇定。很快。 他给第29军军长宋哲元发去的指示：宛平城固守勿退，并需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此间已随时准备增援。云雾弥漫的庐山，像极了蒋介石的心境。从这一天起，他再也无心享受眼前的美景。
1: 这个国民党这伙，对于日本军事实力的这个畏惧啊，就是胆怯，这个确实一直都有。
0: 卢沟桥事变前的几年间，日本工业增长的平均速度达到9%，到1937年，工业总产值接近60亿美元，而中国由于连年的战乱，发展落后。 工业产值不足日本的1/4，占中国主要资源大约1/3的东北也被日本占领，国力相当弱小，而在军事力量的差距上更是悬殊。1937年，日本军事工业投资达22.3亿日元，重炮、坦克、飞机、军舰，日本都能大规模生产。 中国的军事工业薄弱，基本没有大型武器装备的生产条件，所以战争一旦开打，形势必定严峻。不屈服，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这是蒋介石提出的对日方针。向宋哲元发出第一封电报后。 蒋介石随即发电报给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要求他由平汉铁路发2个师的力量向石家庄和保定集结，同时命令第40军和第84师同时开赴石家庄做好应战准备。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了延安。 中共中央迅速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

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通电以最紧迫的言辞再次向蒋介石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呼吁。同一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联名电报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在国民

0: 目的，并同时致电国民党军北平第29军军长宋哲元、天津第38师师长张自忠、张家口第143师师长刘汝明、保定第37师师长冯治安，请他们策立全军为保卫平津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卢沟桥事变发生时，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正好身在延安。在他的镜头里，这里墙上张贴的到处都是拥护第29军抵抗日本强盗以及与鼓励抗日相关的标语和宣传画。从延安发出的通电也很快激起了全国的奋起响应。1937年7月8日晚，正当中国军队积极准备部署兵力时，日本军队却突然扭转了态度。他们称失踪日兵夜已归队，一场误会，希望和平解决。稽查当局不希望事态扩大，自然求之不得。只是这件事情果真能如日军所说和平解决吗？1937年7月9日凌晨，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家里灯火通明，算上昨日，这已经是他的第二个不眠之夜。此刻他和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为代表的日方正在就卢沟桥事变进行谈判。直到凌晨三点，中日双方终于达成了三条口头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各回原防；三、中国保安队接任宛平城内的防务。然而保安队接防的过程却并不顺利。
1: 在这个协议达成之后呢，在7月9日的上午5点遭遇了围城日军的射击，当场造成一死两伤。当时呢，这个纪委保安队为了息事宁人也没有进行还击，在早晨6时宛平城又遭到日军的炮击。
0: 日军的出尔反尔使本该在早上就完成的接防直到天黑才结束。多年后，宛平县长王冷斋曾撰文详细回忆了这之后发生的事。日本派外交人员立井顾问、广濑秘书及爱泽通义官三人携香槟酒来城，故作表示庆祝和平实现之意。立井等去后，经我方查明，城外铁路涵洞处还有日军隐藏，并未撤进。到了夜间，涵洞内隐藏的日兵果然向城中袭击，幸我军早有准备，以枪弹还枪弹。七月的北平酷暑难当，前方的对峙在时断时续的和谈中僵持不下，而北平城内的百姓则对谈判的细节并不了解。一位北平中学生放暑假回到家中，听到街坊邻居都在议论着战事的发展，但生活和往常并无不同。他回忆道，开始头几天，人们并不完全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幻想这是局部问题，很快通过谈判就能解决。市面上最初几天还比较正常，城门也未关，去天津、去保定、去张家口的火车还照常通行，粮食、蔬菜、煤炭等物价一时也未波动。没有人会想到，在看似平静的表象下，隐藏着暗流涌动的危机。1937年7月10日，在谈判结果未能兑现，中日军队再次发生摩擦后，日军对中方加码，向稽查当局提出了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的无理要求。

0: 就在谈判几度拉锯魏国的同时，从天津、通州、古北口等地正悄然开来携带坦克和火炮的增援日军。和平谈判只不过是日军的缓兵之计。其实从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当夜到中日双方冲突与谈判交替进行时，远在东京的日本政府内部也同步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在围绕是否出兵华北、顺势全面侵华的问题上，他们分成了扩大派与不扩大派两种声音。
1: 从这个本质上讲，日本的这个内部对侵华这个方针是一致的，是没有分歧的，大的方针是没有分歧的，是一致的。它分歧在于步骤上有分歧。从这个政府的角度讲，他要做这方方面面的准备，而军方呢，他激进就在于军方他只管打仗。
0: 照片中的这个人名叫石原莞尔，时任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也是制造1931年918事变的主要元凶。但在卢沟桥事变后，他却站在了不扩大派的一边。
2: 他就不主张扩大当时的华北的侵略，他认为日军现在拿到了东北，拿到了热河，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啊，所以他不主张在卢沟桥这个扩大这个战事。
0: 然而战争的机器还是在扩大派压倒性的声音里开动了。1937年7月11日，日本政府正式发表了全面侵华战争的总动员令，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为了将自己的侵略行径合理化，这份文件把挑起事端的责任推卸给了中方，违背了基本的客观事实。
3: 日方诬陷我方，中国方面的辱日行为接踵发生，对和平谈判并无诚意，终于全面的拒绝在北平进行谈判。
0: 华北上空战云密布，中国军队却浑然不知，驻守平津的国民党将领宋哲元迟迟不见踪影。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屡屡电报催促他赶赴保定坐镇指挥，以备应战。然而本应坐镇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宋哲元却一再推诿。此刻宋哲元心里在想什么呢？其实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宋哲元已经离开北平，回到山东老家守孝两月有余。消息传来，原本应该在第一时间赶回本部的他，却对第29军传递了备战必战的作战思想。他要求第29军的将士们守卫疆土，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先敌开火。这背后有着他的一层顾虑和考量。
1: 29军是西北军，29军在历史上，他跟这个蒋介石的中央军他们是产生矛盾的。他们这个军队是旧军队、军阀部队，他们把军事实力看为军事实力作为政治实力的命根子，有军事实力才有政治地位。所以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那么宋哲元他考虑更多的就是，他的军事实力能不能得到保存，他从中会有什么得失。所以他经过权衡呢，他决定对日采取妥协政策。
0: 1937年7月11日，日本发布派兵声明的同一天，也派遣了一个名叫香月清司的日本人来华担任中国驻屯军总司令。第29军军长宋哲元也是在这一天动身离开了老家，他的目的地正是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天津。
1: 宋哲元他们还在等着跟日军谈判呢，他是单纯的谈判，日军是表面的谈判，实际上做军事准备。 其实日本人他是不理解这一套，日本人他是铁心的是要扩大战争。
0: 为了等待日军本部增援兵力的到达，中国驻屯军总司令湘粤青司通过与宋哲元谈判争取时间。宋哲元却认为和平解决已无问题，甚至很快就解除了北平的戒严。此刻蒋介石正在庐山运作着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中枢机器，他一边与北平保持紧密联系，一边忙于调兵遣将。在日军连日来的动向里，蒋介石意识到一场大战在所难免。7月13日，他给宋哲元发去了这样一封电报：中央决宣战，愿与兄等各将士共同生死，义无反顾。今日对倭之道，唯在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除此之外，皆为绝路。兄决心如何？与此同时，身在延安的毛泽东也在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变化。7月13日，他在一份关于抗日总方针的题词中写道：“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一切动摇犹疑和消极不努力都是要不得的。”两日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付国民党。宣言提出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抗日救亡的声音响彻了全国，几日内各大报刊纷纷刊载了激昂的爱国言论，大量后援会、慰问团被有力地组织起来，文化宣传工作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在上海，一位名叫麦新的保险公司职员，在看到一则大刀队击退日本军的新闻后，心潮澎湃，夜不能寐，写下了一首经典的时代强音。一首《大刀进行曲》被以近乎怒吼的方式唱遍了全国，成千上万青壮年唱着这首歌参军入伍，走向了抗日的前线。自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来，共产党的号召和国民党内部抗日力量的持续推动，使全国民众的抗日呼声日益高涨。129运动、西安事变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眼下日军的步步紧逼已使时局到达了最紧张的时刻，全民族联合起来共同抗战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事。
1: 在全国民众的推动下，还有国民党党内、国民政府内部的抗日力量的推动下，蒋介石这个时候抗日态度是越来越坚定。从开始比较暧昧，开始就软弱退让，到逐渐就开始比较明确了。
0: 1937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再次为日军进攻华北发表宣言，大家紧密地联合起来，紧急动员起来，拼着我们民族的生命去求得我们民族的最后胜利。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全国抗战的烈火即将被点燃。

0: 休息几天也好，等你心思像石榴花一样红起来，我再通开路子。
1: 穆拉铁，不是关几天，我已经联系了小刘。
2: 咋了，安夏？你到底要干啥？
1: 这两年生意不太好，我想的嘛，再等一等，给你们都找上一份好工作再说。可是我这个病还是让你们知道了。
0: 安夏，你太小看我了，这条件谁不知道？我是数一数二的打手，好多餐厅抢着要我，也就是我连天图的事儿。
2: 就是嘛，哎，你以为我这朵前厅的玫瑰就差了？我跟你说啊，那前面那四颗星的酒店叫了我多少次让我去当领班，就差一点把那个镶金边的那工作证挂在我脖子上了。我不愿意去，我是舍不得我们红石榴和安夏。
3: 我也一样，安夏妈妈，要不是我爸觉得拍燕不靠谱让我学厨师，我早就成为千万粉丝的拍燕博主了。
1: 小刘说转让费和第一年房租能给20万。
2: 你把餐厅都租出去了，你住哪儿啊？
1: 我搬到二楼，明亮以前的画室。这个店开张的时候你和莫拉提就在，所以这个钱要分给你们，安克尔也有。
2: 啊，不行不行，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4: 这个事儿我妈已经安排好了，你们也别推辞了，如果你们不收她也放心不下。
5: 什么？怎么啦？红石榴关了。
6: 夏妈妈，我来你休息。
1: 你都累了一天了。
6: 我在办公室坐一天了，活动一下。
1: 好。

0: 以前总说当厨师耽误你训练，嗯，才没考下来教练证，现在没借口。哎呀，
1: 是啊，
0: 我也终于沦落成接凡人了。
2: 当个凡人不好吗？
1: 当然。哎，
0: 哥，你来了，
2: 一起啊。
1: 我今天就先不练了，我来是想让你带我去看看穆拉蒂爸爸的新工作。
2: 你千万别告诉他是我说的。

0: 你这个造型，做的不错嘛，老母。谢谢，这个是我的拿手菜。
1: 拿手菜就能用我的造炒吗？不管你多厉害，也得按酒店规矩来。刚来就得先配菜，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啊。

0: 我爸还不上夜班了。嗯，你不用这么小声，那是我妈。现在就算有贼进来把她扛走，她也不知道。
1: 她怎么累成这样？她不是在酒店做领班吗？嗯，你都看出个七七八八来，我就不瞒着你了，在酒店做保洁员的领班呢，不仅要值夜班，还要干别人不爱干的脏活累活。啥？
0: 我和我爸都不让他去，说家里不缺他这份工资，他偏不，说自己赚的钱自己花的开心。你别跟阿姨瞎妈妈说，要不然我就死翘翘了。

0: 古丽娜儿，
1: 刚才收拾东西没腾出手来，出来的时候人已经走了。要不是看到你那些可爱的野生动物的书签，我也差点猜不出来是谁送的了。啊，
2: 书是新一大当老师的朋友推荐的，里面讲了如何照料癌症患者，吃什么喝什么，
1: 还有如何调节患者家属的情绪。谢谢。
2: 不用。
1: 吃饭了吗？
3: 去陪我妈坐一会儿，我给你露一手。好，
4: 对吧？
3: 这可是我的招牌，跟穆拉提爸爸学了很久的。你坐，你坐。我记得你不是葱花，我就没放。香菜放边上了，想吃自己加。
4: 妈妈，
3: 啊，
4: 你
3: 们吃着聊着，我接着去收拾。
4: 先把歇业通知写完，贴上。
3: 你看，他还挺细心的，他知道你啥东西能吃，啥东西不能吃。是您教的好，
2: 小时候和爸爸妈妈来餐厅吃饭，我们爱吃啥不爱吃啥，您不也记得清清楚楚吗？阿米尔去世以后啊，他那些老战友经常来餐厅照顾我的生意，你爸来的最勤。
5: 那会儿您都忙得脚不沾地了。
3: 现在总算能缓一缓了。那我们去旅游吧，先去阿勒泰。吧，我给您做一份全疆的旅游攻略，帮您进行。娜娜，你让我怎么夸你好呢？心这么细，我记得有一年明亮喊着要一个36个颜色的蜡笔，我没有顾上买。哎，那么小的你自己就跑上楼来了。 抱着这么大一盒，里面就是36个颜色的蜡笔，明亮可喜欢了，天天说的呢。娜娜送给我的蜡笔，娜娜送给我的蜡笔，哈哈哈哈哈！时间过得真快呀，你看，这不就是你送的蜡笔画的吗？
1: 最右边的不就是你吗？<笑>我给明亮送蜡笔，我不太记得了，但我倒是记得，小时候我妈妈生病的时候，她给我画了一幅梭野鹤的水彩画。
0: 就走了？
2: 嗯，不想让阿姨夏妈妈太累了。你这写的不像停业啊。
0: 像开业，
1: 之前写过一版特别正经的黑色正楷，太蔫了，不符合红石榴的气质。30年了，一点一滴都是大家的心血，就算要关门，也想关得洒脱一点。是，
2: 想起餐厅都是很美好的回忆，大家在这里一起写作业、吃饭、玩耍。
1: 曾经还以为可以一直美好下去，可真当回过神来，你会发现很多珍贵的东西都会随着时间一点一滴的流走，想留也留不住了。

0: 不追了，我重新画一张就行。万一是老天爷不想让红石榴关门呢？
1: 卢琳娜，你说我来接手餐厅怎么样？

0: 其实我这几年也算是走南闯北了，但还是觉得家乡最舒服。这是好，可是年轻人还是以事业为重。你要是累了，回来歇歇，等歇好了再去闯。其实我觉得乌鲁木齐这几年发展的也挺好的。录取结果出来了。
1: 妈妈，咱先坐着歇一会儿。你是不是担心我不想去？
0: 是导师拒绝了我的申请，
1: 我怕您失望，所以一直没跟您说。咋能这样想你妈呢？大不了再考，导师说欠火候。 咱们就多看多学。这几天我也联系了一些朋友，
0: 他们也帮我推荐了一位本地的经纪人，他好像对我的作品挺感兴趣的，我想着先见一见。如果能签约成功，我就能做一个自由画家。
1: 你别担心钱，当画家这

0: 条路，妈再没有本事也给你撑着。
1: 您给的已经够多的了，妈妈。
2: 我回来了。
3: 哎，啊，米亮来了。
1: 啊，迪迪大叔。
3: 哎，米亮你好。
0: 阿迪丽想盘咱们家的店。
3: 对。
0: 小刘，我没有什么没有介绍的吧？
3: 哎，没。哎呦，我们都几十年的老邻居了，红石榴餐厅我了解得很。你阿姨些的人品啊，更没问题。我这心啊，都肚子里面装的呢。只是，
0: 怎么了？
3: 你看这个石榴树，咱们能不能移到别的地方？哎，我想啊，把这个餐厅啊，跟这后院打通，到时候呢，这里可以摆好多桌子。你也知道，这几年餐饮不好做。如果我有别的办法，我也不会提出这个要求，是吧？
1: 阿迪迪大叔，转让的事儿我们再商量商量。不好意思。
3: 那行，那你们再商量商量啊。那我们先走了。嗯，走吧。
0: 慢走啊。
3: 哎，

0: 妈妈，
1: 这个石榴树的树苗，还是爸爸的战友特意从山东带过来的，
0: 还是你跟爸爸一起亲手种下的。

0: 们要不要再等等其他的？
1: 好了，不要再说了。
2: 做生意嘛，都想的是多赚一分是一分。我去给娜娜爸爸打电话，把树移到陵园，正好还能陪陪阿米尔。
3: 你们怎么就关门了？哎，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啊，卸了货就赶过来了。
0: 妈妈，
4: 哎，啊，这位是你赵叔叔，是中欧班里拉货的。
0: 赵叔叔好，我是明亮。
3: 你好，你好，你好。
0: 您坐，您坐。我常听穆拉提爸爸提起您，说您是新疆最好的司机，经常往返霍尔果斯。
3: 每次回到乌鲁木齐，最想吃的就是你妈做的特色抓饭。14年了，成习惯了。这一断呀、啊。
4: 哎，您先喝杯茶，吃点干果，抓饭一会儿就好啊。哎，
3: 大姐，不是不营业了吗？
4: 营不营业，只要你想吃，随时来，我给你做啊。

0: 一看就是个大画家，签约肯定会成功。平常心，不要有压力。
1: 妈妈。
0: 哎呀，走吧，去吧。喂，李
2: 是
0: 工。
2: 红石榴餐厅
0: 啊，我是阿一夏。
2: 吗？哎，今天傍晚能不能过去挪树啊？能听见吗？
1: 明天行吗？我今天有事。
2: 哎呀，老板，我们也在赶工期呢，明天有明天的活，你餐厅里有人在就行。
1: 你们明天到。
0: 你约好人家了，迟到不合适，你去吧。
1: 妈妈。
0: 放心，不要担心了啊，去吧。李工，啊，我在呢，来吧。哦，对了，30年的老树，多带几个帮手。
2: 哎呀，老板，放心好了。
0: 30年的老树。
3: 应该没问题吧，明良先生，这可是素光，迄今给新人画家开出的最好条件了。
4: 我看这一条的意思是，我的作品版权都归你们。
3: 对呀，你能被达里奥教授认可，我看好你的潜力，也想把你打造成新疆最有名的青年画家。哎，来的正好，给我们大画家倒上。不过话说回来，你要是真的去留学，这价格嘛，我还能开更高。
1: 谢谢你。
3: 哎，我不懂你啊，你为什么放着那么好的机会不去啊？你吧，你就是……
5: 不好意思，先生，不好意思，
3: 你怎么倒酒都不会啊你？把你们那 Peter 叫来。
5: 先生，不好意思。
3: 下去。
5: 刚才我……
4: 你先出去，我来处理。

0: 我来接手餐厅怎么样？这合同我不能签。什么意思？为什么呀？你认为这合同里有什么问题吗？
1: 合同没问题，但是我刚刚想明白了一些事情。我的妈妈带着我的叔叔跟我的阿姨，一起经营了一家小餐厅。他们要做饭，又要收银。 还要当服务员端茶送水，每一个为生活而努力的人都值得被尊重，而不是被人傲慢粗鲁的羞辱。那上面有我的电话，如果您手机真有什么问题，我赔给您。

哎呀，给我挖断了一根，没事吧？

0: 你除了小心点，小心点，都伤点心啊！人家是三十年老树呢。哎，
1: 好，好。
0: 来，准备准备啊，起！
2: 不宜了，餐厅也不关了，以后我来经营这家餐厅。你必须去做你该做的事情。
3: 妈妈，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我该做的事。你从来就想的不是什么开餐厅。
2: 你为画画努力了那么多年，你不坚持下去，你不觉得可惜吗？
3: 接手餐厅之后，我还是会接着画画的。
2: 你先冷静下来，不然你会后悔的。艺术的事儿我不懂，开餐厅的事儿你不懂。你看，这是你6岁那年画的，那天大暴雨，我本来不想让你去上课。 可是你跟我说，妈，我不想落课，咱俩愣是冒着大雨按时去的美术班。还有这个，你10岁那年画的，班里有一个比你大3岁的男孩，老是干扰你画画，你气得跟他打了一架，被打得鼻青脸肿。还有这个，这个是你15岁那年画的，还得了自治区的大奖。
3: 你好不容易走出去，非要回来围着灶台转吗？妈妈，如果现在我不接受红石榴餐厅，我会后悔一辈子的。穆拉提爸爸。 他那么爱掌勺的一个人，可是现在被别人逼迫着切菜、洗菜，巴雅尔妈妈给人家干保洁，安格尔餐厅没了，他攀岩的劲都没了，还有您，我看到您一个人对着空餐厅，那食神的背影。
4: 我的心就像针扎一样疼。
3: 好了，不要再说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可是妈妈，我的心好像也被什么东西填满了一样，就是这些疼，这些活生生的人和事，
4: 这些才是我画画的根，我画画的魂。我看到你们好，我才能画出更有生命的东西。
3: 所以妈妈，接手红石榴餐厅。 不只是为了你，为了大家，我也是为了我自己。小时候你们总把我护在身后，现在我也该往前站了。

0: 家过来，把椅子给搬过来。
1: 哎，
0: 今天是新的开始，儿子，给我们拍一张，等以后再画一张新的全家福。
2: 好的，妈妈。哥现在需要你。啊，
3: 来了，哥。
2: 穆大提爸爸，
4: 红石榴重新开业，现在还缺一个有经验的主厨，您愿意回来吗？

0: 把妍儿妈妈，我们回家。哎，
1: 你最好画的一模一样，回头我就可以做一个转场视频。哎，
0: 等等，没必要一模一样吧？那个时候我还小呢，我还坐在我爸爸腿上。
1: 你现在也可以坐你爸腿上。
2: 我才不要！
3: 你为我商伯年，
4: 一家人热热闹闹的真好。
0: 来，都往这边转一点，来，
3: 可以吗？
0: 好，准备。

0: 为了咱们餐厅更好的发展，我觉得先不着急开业，把有的问题先总结一下，解决问题才能事半功倍。所以今天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随便提。
1: 那我先说一下啊。
2: 好，
1: 现在的这个顾客年轻人都喜欢去什么样的餐厅？他们去吃饭啊，不只是为了去吃饭，他们追求的是什么？他们追求的是那种氛围，那种调调，他们喜欢打个卡，种个草吧。
3: 咱们的餐厅为什么不盈利？就是因为菜品老没特色吗？
4: 这个兔崽子能把顾客都吃跑了。
0: 老菜品不能动，这是咱们冯十六的立足之本。不过新菜品也要研发，安卡尔负责。
5: 好。
1: Nice。
0: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还需要推广宣传曝光。我知道线上宣传引流费用很高，所以我想到了一个既能推广又能增加营业额的方法，开外卖。

0: 咱们这个月的目标是力争不亏损。
1: 明亮
2: 哥，你也太保守了吧！站着说话不腰疼。刚开始步子不能跨得太大。哎呦，
3: 快开业吧！我相信咱们的餐厅一定火爆。

0: 哎，明亮，这个铁家伙是不是坏了？咋一点反应都没有呢？
1: 不能坏了，我都测试好几次了，你看这纸也出呢，啥也弄呢，就是没人点嘛。
0: 你看现在正是饭点儿，咱们餐厅的客人还是老客人，一个新客人都没有啊。
2: 新机器要磨合，新客人也要有缘分。你们看这石榴树不也是慢慢开花结果吗？别着急。
3: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请及时处理。
0: 来了！
4: 谁来了？
5: 一份大盘鸡，一个凉皮子。
4: 好。
0: 哎呀！
1: 又过饭点儿了，这都打扫上卫生了。你说平时咱们出去取个快递，开车都得15分钟，这附近上哪能找着点外卖的饭馆啊？
6: 好饭不怕晚。哎，
7: 来了！
1: 快点！
7: 自家餐厅开外卖第一天，可惜没抢上第一单。
1: 哎，别说，包装挺精致的。
7: 那是必须的。
1: 哎，你等一下，你这配送费这么贵，都够我吃一顿的了，真行。手抓饭，
7: 你慢点，没人抢你。来，工作狂从来不好好吃饭。
1: 这样啊，还有小菜。
7: 嗯，那个也好吃。
1: 嗯。
8: 哎，好，快，马上。
9: 老板，哎，
10: 几号呢？
9: 厂里面快超时了。
8: 哎，来了。
11: 哎，服务员，我的辣子鸡啥时候上呀？
8: 你去问一下。
11: 哎，我等菜等的眼睛都湿了。
8: 谢谢。
0: 稍等啊。
8: 5分钟之内。
1: 尽快，感谢理解，再见。
0: 明亮，现在外卖单、糖单都挤到一起了，我们先出哪个？
12: 9号订单好了没有？9号订单好了没有？
13: 晚上好。
12: 剩下的订单按超时的先做啊。
13: 好。
12: 大凯，
13: 哎，
12: 取完菜之后你去弄3个招牌抓饭。
13: 现在就来吧。
12: 好。
0: 不好意思啊，你的那个辣子鸡还在炒，我们给你免费准备了一份豪华版抓饭，羊腿肉、杏干、葡萄干都有。
14: 孩子，跑单累了吧？喝口奶茶暖暖胃。超市扣的钱，我们补给你。
15: 谢谢阿姨。看这情况，你们是刚开外卖不久吧？
14: 第一天。
15: 我刚送外卖时候呢，也一样，手忙脚乱的，慢慢就好了。
14: 好啊。
15: 哎，好的。
16: 小时候听一位年长的伯伯说，梭与鹤是勇敢的高原精灵，他们每年都要经历最艰难的迁徙，飞越天山，飞越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飞越昆仑山。
17: 明亮，你在这陪着娜娜，我去找医生问问娜娜妈妈的情况。真乖啊！
18: 梭与鹤能飞越所有困难，娜娜的妈妈也可以飞越所有困难。
16: 这几天阿姨家妈妈怎么样？
1: 餐厅重新开业，妈妈的心情好了很多，谢谢你的关心。
16: 应该的，我妈去世的那段时间，是你们陪在我身边。
1: 我们都能飞越所有困难。

0: 喂，月月，
1: 娜娜，缩语贺这一部分我已经做完了，哪里需要完善我再改。
0: 你还没休息呢，赶紧休息吧，我现在看一眼，我们明天白天再说。
1: 好，摸摸美丽。

0: 的古丽娜尔。
1: 摸摸。
0: 娜娜过几天要做一个关于保护梭与鹤的演讲，我做了好几版 PPT， 我们总觉得差点意思。你看你是给点建议呢，还是
2: 我来做？
0: 这么爽快。你是帮我呢，还是帮娜娜呢？
3: 别贫啊，赶紧把资料发过来。
2: 我看这要求不低啊。
0: 要求低那是瞧不起你，发给你啊。咋了？不是你想要的？
4: 这个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太多了吧？
0: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这色彩、构图还有文字搭配，可以吧？
4: 花钱啦？
0: 我像是花钱解决问题的人吗？你想想，我身边会做 PPT、审美在线、有艺术基础、长得最重要是免费，你猜是谁？
4: 梅亮啊。
0: 对，就是他，他特别热情，我都没怎么说完呢，他就直接同意帮我们做。
4: 好了，我知道了，他最好，看把你高兴的。嘿，
0: 演讲时间快到了吧？别看了，快走吧。
4: 三点了，我是得赶紧走了。
5: 各位同学们好，我是古丽娜尔姐姐。姐姐从事的呢是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我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救助过一只受伤的梭与鹤，然后就知道了梭与鹤的故事。那梭与鹤的故事是什么呢？
6: 冰凉
3: 来了。
6: 啊，面凉，哎，土豆和黄萝卜快用完了。
7: 皮鸭子是不是也快见底了？
6: 对，皮鸭子也买一些回来吧。还有红青辣椒，还有那个香菇也买一点。
7: 好，
6: 我们第一次做外卖嘛，所以我有点
7: 菜市场很近的，我很快就回来。啊，你们先弄别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8: 慢点看路。
7: 好，
9: 老板，89号订单还没好吗？啊，
8: 好了好了，给你。
10: 快看，这是我们对梭与鹤的告别时刻。还是会有很多不舍的，对不对？毕竟我们跟他们相处了这么长的时间。

0: 自从咱们餐厅开了外卖以来，这个心里边七上八下的。你们外卖盒子的保鲜膜没缠紧，外卖洒了，这可不是我的问题啊！
1: 我没能照顾好儿子，还成了明亮的累赘。
2: 小棕熊，
3: 他现在很虚弱，一直在往下掉。
4: 他也是在找妈妈，我懂他的感受。
2: 小心，小心。
5: 请看《红石榴餐厅》第三集。

快看，这是我们对苏雨鹤的告别时刻，还是会有很多不舍的，对不对？毕竟我们跟他们相处了这么长的时间。

0: 自由，生命是奇迹。我相信我们和苏雨鹤呢会有更加美好的邂逅，因为我们已经和他们成为好朋友了，对不对？
1: 哎呦，涂小泉大叔，出门太着急，我忘带手机了，回家转给你行不行？
2: 哎，没事没事没事。
1: 一共是73对吧？
2: 50，
1: 我刚听73。
2: 哎，我们都是邻居，按批发价算的。
1: 那不行，我怎么能占你便宜呢？哎，
2: 等一下等一下，哎，这把你免费给我花的呀，蔬菜我给你便宜点不行吗？要公平嘛。
1: 行，回家转给您。
2: 哎，好的。买菜了啊，买菜了啊，便宜啊。
3: 菜买回来了。
4: 来了来了。
1: 先洗哪个？
4: 我来吧。

0: 这个已出，您买来的菜刚好取上，
1: 没物色就行。
0: 好。
1: 哎，明亮，咋样？没超时吧？

0: 刚刚好。
1: 明亮，自从咱们餐厅开了外卖以来啊，我这个心里边七上八下的，每天晚上做梦都想到那个什么超时啊、差评呀，紧张得很。
2: 哎，我跟你们说一下那个，
0: 哦，这个前几天的那些白菜啥的都买多了。哎呀，
3: 这个外卖单子就像白羊的脾气一样，一会儿没有，一会儿劈头盖脸，搞得我都不会买菜了。
1: 哎，莫拉提，你说买菜就买菜，你说我干啥呢？
4: 哎，哎呀，好了好了，有客人呢。
5: 凡事都有个过程嘛，等过一段时间顾客量稳定了，咱们采购量也就稳定了。没事，安可儿，给你交代个任务，嗯，随时观察厨房里边食材消耗情况，一旦发现哪个不够，立刻从外卖平台上把需要这个食材的菜品撤下来，等补回来之后再放回去，明白吗？
0: 行，没问题，放心吧哈。嗯，
6: 老板，
7: 你好，
6: 你看看，你们外卖盒子的保鲜膜没缠紧，外卖洒了，这可不是我的问题啊。
1: 咋了？我看看。
6: 顾客把我投诉了，你说我找谁说理去？
1: 不对呀，明亮，我们平时都把那个盒子缠得很紧的。
5: 非常抱歉，这确实是我们的问题，您的损失我们承担。
8: 安可儿，跟平台联系一下，说明情况，让他们撤销骑手差评啊，
5: 所有的损失我们承担。嗯嗯嗯，您留他一个联系方式，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们。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
0: 兄弟是这样的，我跟你说，来，你放心，咱们这旁边餐厅啊，绝对不会。
1: 明亮，估计是这段时间事情太多，忙晕了，可能我没把那个盒子缠紧，我的错，我的错，我的错。哎，
3: 不是，都是我的错，我出差速度特别慢。所以才让你这么着急。
5: 哎呀，你们都没错，是我选的这个外卖盒啊，它密封性太差了，回头我选一个打包盒密封性好的不就行了吗？
1: 那个盒子贵了，成本就上去了。
5: 刚起步嘛，前期的投入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咱不能因为价格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啊。问题不大，问题不大，你们先忙，我先看看啊。
1: 行了，行了。
8: 今天是咱们红石榴餐厅重新开业的整一周，也是咱们开展外卖业务的第一周，外卖总共200单，大家辛苦了，
0: 明天继续努力。
1: 明亮，我看人家的餐厅一天接单100-200单呢，哎，井井有条的。
9: 你看咱们一周才200单，哦呦，都忙成啥样子了，你那个厨房就像打仗一样。
3: 这是吗？
10: 慢慢来。
5: 对，万事开头难，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0: 大家不要气馁，我是觉得从明天开始，我们所有的订单按时间的顺序排好，外卖堂食分开处理，堂食单用红色夹子，外卖单用蓝色的。我们所有的外卖单按平台分类放好，外卖员来了直接报号，不用他自己分。
1: 哎，这个好，
2: 这样子听下来嘛，好像清楚一些，免得到时候哦这个乱七八糟的，浪费时间。
3: 办法总比问题多。
4: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请及时处理。
5: 哎哎，你们坐，你们辛苦一天了。
6: 明亮哥，我帮你吧。
4: 没事儿，我自己来就行。

0: 5块。哎，娜娜姐，猎豹不要吗？今天
1: 已经点过外卖了。
0: 好，慢走啊。

0: 放门口，谢谢。
1: 是我，明亮。
0: 出什么事儿了？怎么了？
2: 啊，没有没有没有。你的外卖。哦。
0: 还麻烦你亲自跑一趟。
2: 货不对版，我怕你差评。啊？我给你做的是青杏子汤饭。
0: 我们小时候吃过那种。
2: 对。一年只有一季，现在正是吃的时候。我记得你小时候特别喜欢吃，每次都能多吃半碗。
0: 谢谢。
2: 哎，周末我约了胡越、安卡尔、法尔曼一块去南山，那边现在多了很多新的项目，什么星空民宿啦，你看看。嗯，挺漂亮的吧？
0: 是。
2: 你要有时间，我们可以一块儿啊。
0: 这些地方我都去过了，你们去吧。拜拜。哦，路上注意安全。哦。

0: 你这买的啥这么沉？你看看，
1: 不知道吧？展开看看啊。这是啥呀？我没买过这个啊，记错地方了吧？
0: 你是不是随手下单忘了？我经常老干这种事。
1: 是吗？
2: 这款是带液压辅助的，有质量问题我再给你退换。
0: 娜娜，
1: 嗯，
0: 你是不是有男朋友了？
1: 我没有。
0: 这么着急说，肯定有情况。
1: 不是，是你男朋友。
0: 我男朋友，
1: 林亮。嗯，你别多想啊，我上次送艾夏妈妈去医院，他送这个应该只是为了感谢我。
0: 娜娜，我告诉你个秘密，你别跟别人说啊。林亮和我妈他们都不知道我有男朋友，他是我的初恋。我妈当时知道之后死活不同意，要不是我爸跟阿姨夏妈妈把他按住，他早就闹到人家单位上去了。我姐当时正要准备结婚，说要定居福建，她本来就很伤心了，我怕她更难过，所以干脆跟她说已经分手了。
1: 哎呦，小可怜，这些年都是地下恋，挺憋屈的吧？
0: 你都不知道我过得有多惨，我快递都不敢往家里寄，我全都寄到救助中心去。我就让李哲总是帮我拿快递，时间长了他就发现蹊跷了。但我没想到你怎么也这么八卦，竟然怀疑我跟明亮。
1: 你和明亮关系那么好，认识又这么长时间，我当然……
0: 哎，我可一直把他当我亲哥。你搬家之前的事儿你还记得吧？学习他自己写完作业之后还要看着我写，我写完之后他还要再拿来检查一遍，比我妈都烦人。
1: 是，
0: 他简直就是压在我和安卡尔头上的大山，我跟安卡尔在一起都不会跟他在一起的。
1: 嗯，你不喜欢他，但不代表他不喜欢你吧。
0: 算了，这种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讲，你要不还是去谈个恋爱吧，谈个恋爱你就明白了。

0: 灰灰走了，解放成功。
1: 养了4个月0.8天，自己在外面千万别受伤。
2: 保障灰狼群体的健康，也是保障天山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
1: 道理都懂，但就是心里难过。高院长，受伤的心灵急需美食的疗愈。我知道一家30年的老店，口味很正，我们要不要去试一下？
3: 你们去吧，我正好加个班，把资料重新整理一下。
4: 走，一起去，叫上另外一组。啊，今天我请客，大家一起好好吃一顿。
1: 走吧，走。算了。
5: 行的，行的，知道了，知道了。哎，明亮，
6: 月月今天晚上跟同事到咱们餐厅来吃饭，
7: 太好了，欢迎啊！
5: 安康，吴老七，哎，那个月月晚上跟同事到咱们餐厅吃饭噻，搞点好吃的噻。
8: 放心吧，白人妈妈，那我就拿出我的看家本领了。
9: 放心吧，
10: 穆拉提啊，给咱家姑娘争面子时候到了啊！
9: 我让他们一直养，装进肚子里还有第二只。
11: 哎，不要光吹牛啊！

0: 来尝一尝。
1: 进店就送这么多，也太丰盛了，不用动筷子就能吃饱。
0: 可以可以，来这儿报我大名，包你享受最高级别贵宾待遇。
2: 真假的呀？
3: 今天我请客，感谢大家平时对我们家月月的照顾啊。
0: 哎，这桌都是自己人，我来就行，你去忙吧。
3: 好好，吃好喝好，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们。
0: 哎，你们有选择困难症的就来问我，小月推荐包你满意的。
4: 好，
5: 那是不是就是你那神秘的？
0: 胡说，我笑死你！
6: 来来来，大家好吃，很
7: 新鲜的水果，来尝一下，尝一下。
8: 妈，
0: 嗯，水果不是饭后吃的吗？你现在上了，人家吃饱了，谁还吃饭？
1: 啥时候分的？
9: 哎呦，我吃。我就喜欢吃水果，
7: 看哦，想吃啥点。
10: 好的，
7: 照顾好啊。
0: 点，
9: 我可不客气了啊，我这专挑贵的点。
11: 哎，小张，我八号单子没做好吗？
3: 八号，
11: 没有啊。
3: 哎呀，可能是刚刚那个外卖员拿错了，你先坐着喝口水，我去追一下。
11: 啊，好好好。
12: 喂，稍等，
13: 娜娜，
12: 对方说的是外语，我听不懂。
0: 是不是国外的学校要补录名了？啊，嗯，我来接。
12: 一定要问清楚是不是补录的事情。
0: 放心吧。Hello.
14: Hi, is Ming Liang there?
0: Oh, hi. I'm Ming Liang's friend. He's not here right now. May I ask who's calling?
14: Ciao.This is Dario, Milan's prospective master's supervisor. I'm deeply impressed by his portfolio and sincerely hope he can reconsider joining my program.
0: Thank you, Mr. Dario. I will tell him when he comes back.
14: Okay, thank you. Bye.
12: 是国外的大学打来的吗？要录取明亮吗？
0: 是明亮的导师。说想安慰一下明亮。
12: 导师人很好，明亮要好好谢谢人家。
0: 是。
12: 去吧，去跟同事吃饭吧。
0: 好。

0: 到底啥事儿这么神秘？
1: 刚刚达里奥老师打了个电话，是阿伊夏妈妈接的。
0: 他知道了？
1: 没有，后来又给我接了。
0: 你看我紧张的，他听不懂英文。达里奥老师都说啥了？
1: 他说你拒绝了学院的录取，他很惋惜。
0: 好，我给他回个电话。
1: 你有没有想过有比现在更好的处理方式？
0: 现在就是最好的处理方式。
2: 明亮，
1: 艾夏妈妈，
2: 安卡尔星座的辣皮子冰激凌，娜娜还没吃过呢。给。啊，
1: 辣皮子冰淇淋，这么超前的创意。
0: 安吉海的板胶会比其他的辣子颜色更红一点，红色素可以做成口红。安卡尔刷到视频之后就说，都能做成口红，为啥不能做成冰淇淋呢？让我们挨个试，没想到最后还真做成了。你快尝一下。啊。
1: 冰冰甜甜辣辣的，味道还挺奇特的哈。
3: 天山雪水静静流淌，像母亲。

0: 阿米尔，你都看到了吧？我没能照顾好儿子，还成了明亮的累赘。你要是还在，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1: 阿米尔队长要是瞧见你难过，心都要碎成包谷囊渣了。嫂子，你的泪珠都快穿成珍珠项链了，再别哭了，再哭我可拿回去当成传家宝了啊。

0: 喂，
1: 我爸刚给我打了电话，阿姨现在妈妈去了梨园。
0: 他知道了。
2: 本来以为自己想开了，接受了，没想到安排起后事来才发现有这么多放不下。
0: 放不下才正常呢，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心里，这样对身体更不好啊。
2: 出来转一圈好多了，该回了，再不回明亮就要着急了。
0: 不急，这两个怂娃娃马上就到了。
3: 妈妈，萨迪克爸爸。

对不起，是妈妈对不起你。妈妈生病，让你担心了。

0: 你说为什么我妈妈和阿米尔爸爸都要离开？
1: 阿玛，萨迪克爸爸，之前我放弃留学的时候，说实话，我也没想明白为啥，就是觉得我自己应该那么做。但是我跟导师回完电话之后，我明白自己为啥放弃了。之前有一次我去山里画画，那边景色很美，但是我总觉得自己的画里边缺点啥，直到我看到有一个女孩在那边放飞梭与鹤，还有你像餐厅里边这些琐事，我之前也从来没放在眼里过，甚至会觉得这些事情会影响我的创作。但是我接触了之后，我才明白，正是因为这些琐事，我才知道我应该画什么。我给达里奥老师说了我留下的原因，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心中有爱，才能有画。他还跟我说，如果我画画有任何瓶颈，让我随时给他发邮件，向他咨询。
2: 你这个怂娃娃，怎么不早说呢？
3: 这下放心了吧？明亮也长大了，我们家娜娜也长大了。哎，这样，今天谁都别回去，就在这儿吃饭。
4: 我去准备。
1: 好，我跟你一起。
4: 去吧。喂，李哲。
5: 哎，娜娜，你还在林园那边吗？
4: 对啊。
5: 啊，救助中心那边接到电话，说发现了一只受伤的小熊。
4: 啊，我答应出了点事儿，我得先走了啊。爸爸，阿姨夏妈妈，我工作上有点急事，先走了啊。你们慢慢聊。
3: 哦，好的。
4: 把位置发给我。

0: 这不是娜娜的车吗？回救助中心不是这个方向呀。
1: 我去看一下。
0: 哦。
2: 古丽娜。

0: 灵儿，灵儿，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你怎么来了？
0: 我看你车在那边停着，车门也没关，咋了？
1: 我没事，但他有危险。
2: 谁？
1: 小棕熊。我离得近就先过来了，救助中心的人一会儿才到。我来找小棕熊的路上发现母熊的尸体已经被野狼吃得差不多了，小棕熊应该是饿极了才会来找妈妈，而且它现在很虚弱，一直在往下掉，我怕它等不到同事们过来了。
2: 我上去吧。
3: 我拿衣服把它裹下来。
1: 不行，太危险了。
0: 那你上去不也危险吗？
1: 我
3: 放心，我常去野外写生，
2: 总要找一些别人找不到的角度和构图，免不了要爬山。我跟安卡尔学了攀岩，而且这个岩面的受力点可以借力。
1: 小棕熊虽然很小，但是它还是具有一定的攻击性，你没有救助经验，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和它沟通。
3: 我懂，它也是在找妈妈，我懂它的感受。
1: 那你先试试它的反应，然后用衣服把它包下来。
2: 好。
1: 好，继续往前上，上，小心小心，那有一个着力点，左脚上面一点，对。

0: 你爸可以把衣服脱下来了。小家伙，别怕，我是来帮你的。
1: 小心，注意力集中，别分心。

0: 小心。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来。

0: 哎，安可，
1: 这个不拿，这是我的东西。哦，
2: 我出去一趟。
3: 行，注意安全。

0: 明亮。
1: 哎，娜娜，走。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今天早上去菜市场，顺路给小棕熊买了点蔬菜水果，你看看小棕熊能不能吃。
0: 哦，谢谢。你都处理好了？
1: 对。
0: 真巧，都是他爱吃的。
1: 那就好。
0: 谢了，我去上班了。
1: 好，慢点啊。

0: 娜娜，情况不好吗？
1: 皮外伤都不是问题，主要他现在不进食，水和食物都没动过。你看，这是检测报告，他现在身体里有炎症，不过这种情况也没法打消炎针。
2: 营养针打了吗？
1: 打了，打了2针，不过他都扯下来了，他不配合。

0: 继续这么下去的话，估计停不了太长时间。
1: 3个月的小奶熊刚过哺乳期，失去妈妈又换到陌生的环境，他应该是水土不服，缺乏安全感吧。

0: 他好像对这个袋子比较感兴趣。哎，
1: 是不是缺什么微量元素啊？应该不是，这是他想要的安全感。
2: 是来帮你的。

0: 他这是把明亮当奶爸了。明亮，就是红石榴餐厅的年轻老板。
1: 对。
0: 受伤的野生动物对救助人产生依赖，这事儿是合理的。
1: 要不然我们提交个报告，申请让明亮过来帮小棕熊过渡过渡。小棕熊现在才三个月，一旦和人类产生情感，在认知上就很难扭转，自我认同上也会出现偏差。 我们看看情况，再做打算吧。
2: 好，
1: 我们再找找有没有类似救助棕熊的案例，能够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0: 的状态并不好。
1: 如果有需要，我一定随时配合。
2: 大哥，出国，
3: 黑家灯囊，第十八个出炉。
4: 什么保护伞？
5: 都是你这个怂。
6: 大盘鸡我吃十年了，你不能吹好了就糊弄我吗？
7: 那个客人又来了，每次来直奔咱们免费抓饭的位置。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
8: 这是干啥呢？
9: 请看《红石榴餐厅》第四集。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更美其美，
1: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吴鹏啊，咱们是不是得给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来点新鲜的节目？
0: 马上安排，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的魔术节目。
1: 哎，说到这魔术节目呢，其实在环球综艺秀已经跟大家呈现了很多精彩纷呈的类似这样的节目了。
0: 是的，那么下面即将登场的这些顶级魔术师，他们来自中国、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国，下面呢我们就进入他们的魔幻世界。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iPad
1: 啊。哦哦哦，又活了。

0: 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呢非常的精彩，它是由一个很有创意力的这个魔术师的一个表演，金菊奖获得了冠军。
1: 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秘境。

0: 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1: 哎，就是感觉像让他们回归自然哈。

0: like a bird.
1: What are you gonna do?
0: Oh, wow. Oh, my God. Oh, 这个。

Wow.

OK，

0: 看看是不是真的卫生纸。
1: 对对对。哦，对，真的真的真的。哦，
2: 我们也要撕一下吗？还是？
1: 是真的吗？
2: 真的，没问题哈。

接扇子。

哎，书法。小菜一碟。

0: 帅，
1: 好帅，
2: 太帅了。
3: 好帅，那个一个片，
1: 这是要书法吗？

0: 神笔马良，
1: 应该是。

0: бабочки.
1: А-а-а.

0: He's nervous. Woo! Whoa!
1: Wow!
0: Wow!

牛。

0: 要请出的这位呢，是一位来自法国的朋友，但是呢，他是一位杨女婿。
1: 他跟他的妻子是因为红酒而结缘的，所以接下来他表演的这个节目就跟着酒有关系。
2: 大家好，我从一个很浪漫的国家过来，法国。
3: 法国，
2: 我的中文的名字我叫马大帅。哇，马大帅，帅不帅？
4: 帅。
2: 谢谢。你知道我们法国人很喜欢喝葡萄酒，所以今天我要给你们看一个魔术，用一瓶葡萄酒跟一个红酒杯，这个魔术叫酒酒树小。所以你们看，这里有一个空的桶，现在我在换柜子，在这里，一瓶在这里，里面没有东西，对不对？
1: 对。
2: 里面也没有东西。
3: 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里面没有东西，里面也没有东西。
1: Oh my god,
2: how many bottles do we have?
3: 我们这边需要六瓶。
2: Three bottles, right?
0: 现在
4: 三个。
0: 对。I will use only one tube. 演出来，停。演出来，预备。So many.
2: And look, let's look inside. And one more bottle. Okay. So how many bottles do we have in total?
0: Let's check.
4: 四个，还差两瓶。
0: So many bottles. 谢谢你们。
2: Merci beaucoup.
1: Merci, merci.
5: 为了向大家啊表示敬意，下面我也推出一个节目。哎，这个节目更高，
4: 真的吗？
5: 它高在哪儿呢？它高在你还没有缓过神来，可能你面前的一切就发生变化，一个魔术表演。

0: 能看到舞台上出现的一个大箱子，但有朋友会想魔术师用的会不会有问题，我找一位嘉宾吧，好不好？
1: 我想知道。
2: 来来来
0: 来，
2: 最近的，离你最近的，对，
0: 掌声送给
3: Romeo，
0: 谢谢
3: Romeo。
0: 来，我们一起走进他，您代表现场这么多的朋友，我们先一起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东西。
1: 里面
0: 您摸摸看，什么都没有。
1: 等一下，里面哇，没有东西，
0: 没东西吧？空无一物，没有什么镜子、夹层、烟雾、
1: 机关，没有镜子，有一些洞。
0: 对，
1: 有一
0: 些洞，待会儿会用。空无一物的大箱子，
1: 啥都没有，啥都没有，
0: 啥都没有，
1: 啥都没有。
0: 除了里面没东西，我们一起看一下四周，前面、后面、后面，来，后面，左边、右边、上面、下面，环绕着。
2: 怎么样？
0: 看一下，
1: 等一下，等一下，
0: 没东西。
1: 好吧，
0: 好，注意安全，拍拍看，很结实吧？
1: 对
0: 对，除了大箱子，还有这个东西。
1: OK， 这个是
0: 铁铐，锁手的。您拉一下。哦，哇
1: 哦，这个很结实，
0: 很结实，很结实。这样，我们往前面一点，给您的朋友，我的朋友，一起看一下。
1: 可以给他们看一下，
2: 给我们
0: 听一下声音。
1: 对，
2: 对，都是真的，
0: 真的真的，钢制的，
1: 是真的，是真的。那个锁呢？
0: 来，您站到这边。您的工作很简单。
1: 好，
0: 把我的两只手啊，像这样牢牢锁死在上面。穿过去，
1: 这样吗？
0: 天哪！锁我，
1: 我不负责
0: 任。然后锁住，
1: 你们看看是不是
0: 完美？
1: 是不是锁住的？
0: 完美。
2: 你刚刚
0: 另一只手，
2: 你刚刚送我们红包，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你温柔一点？
0: 对，温柔一点。来，
1: 怎么办？我想跟你温柔。
0: 另一只手，也看到碰不到对面的锁。
1: 天哪！
0: 用力锁住。
1: 你会不会？不会。
0: 越紧越好，好不好？
1: 我知道，但是。
0: 真的越紧越好。哦呦
2: ，OK，
0: 我
1: OK，It's real，
2: 哦，是他的手啊。
0: 您确认一下，有没有可能手能抽出来拉一下？
1: 不可能，
0: 不可能，
3: 哇，
0: 丝毫不能动弹，拉一下，拉一下锁，打不开，
1: 锁，你们看看，
0: 打不开，
1: 打不开，我是自己锁住的，
0: 没问题，没问题，谢谢。当然，待会儿我整个人也会被锁进去，这个魔术相当的困难，大家不要做轻易的挑战。也请电视机前的朋友不要换台，这将是一个一镜到底的视频，也请大家屏住呼吸，祝我好运吧。

0: 首先，我把自己放到这个密封的箱子里。各位应该能看到地上有两把锁，请我的助手用那两把锁把箱子给锁起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是绝对不可能离开这个箱子的。
1: 对呀、啊。
0: 而接下来所要用到的东西是这个钉板。
1: No。
0: 整个钉板的重量重达百余斤，总计11把钢钉。我把它们放在我头顶的正上方，小心一点，这绝对是货真价实锋利无比的钢钉，请我的助手敲敲看。然后我请我的助手把旁边的两个安全插销给拔掉，好了吗？ OK， 请全场的好朋友和我一起倒计时3秒钟，三二，等一下，
1: 二。啊、
2: 哇！

0: 环球竞技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听过掌声能感觉到，是不是觉得我还是很帅的？
2: 是，啊、超级帅。
3: 女生啊，快掌声、啊！
2: 太帅了，更帅！
4: 不行不行啊，
1: 梅花，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嗯，
2: 可以啊。
1: 我就觉得你是最漂亮的。哎，对对对，握个手。然后你可以跟我一起到舞台上来吗？
3: 你
1: 让我们掌声有请梅花。好，可以，好，站到这个位置。
4: OK，OK，
1: 对，很漂亮啊。哎，好。其实哄女孩的开心呢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对于我来讲，你只需要买一副扑克牌啊哈，扑克牌。你平时打牌吗？但是打不打都无所谓。但今天我要教你怎么样哄女孩的开心。你这样，这么多牌，你随便挑一张，你点一下，就随便点一个，点一个。
3: 你点一个负责，
2: 这张负责，
1: 这个，
2: 这张，
1: 这张好，不要动，不要动，这张确定。
2: 对，好，
1: 我们让所有人都看到，包括摄像机也看到这张牌是什么牌。OK， 记住这张牌，记住这张牌。你要记住啊，它的花色点数都要记住，包括在场
5: 的
1: 位
5: 置
1: 记住了，
3: 记住了
1: 啊，都记住了，
2: 没问题。
1: OK， 相不相信它现在中间的位置，我把它放在中间。下面呢，我只要洗一下，你会发现，你刚才选的牌它就会跑到最上面，厉不厉害？
3: 不可能。
1: 那好了，
3: 哇，哎，不对啊，
1: 是不是？
4: 哎，刚不对，
3: 不对啊，点吧，
4: 不是刚才是星星，
3: 刚才是爱心，
2: 对啊，不是这个。怎么办？怎么办？你能改一改吗？怎么办？
1: 再来。有点尴尬。你想选什么牌？啊？选了什么牌？
2: 我不告诉你啊。
1: 你可以告诉我，但我觉得有点尴尬。今天怎么可能在女孩子面前？
3: 你刚才错了。
1: 错了。
5: 而且代表我们队呀。
1: 他
5: 怎么办啊？
1: 告诉我他选什么牌。
5: 我不说。哎，不能说。对
3: 呀，
5: 不能说。
3: 是星好像是。
1: 星。
3: 对，星
6: 套星对。
1: 我试一下，
7: 是不是美女生前太紧张了？
5: 对呀、啊，
1: 是紧张，特别紧张，
7: 大师
1: 跳的特别快，各位。

0: 哎，你怎么变了？变成了红心，你选的是个红心吧？是不是告诉我就可以？是，OK。哇，红心吧送给你做纪念，你摸一下看上面这个文路啊，什么包括都是真的，没问题。哇，
1: 真的，
2: 是真的。OK。
0: 哇，签个字可以吗？你现在开心了吗？玩的现在还没有完全好像没有完全被我融化的感觉啊。差不多了，还差多少？还差多少？还差一点，一个我继续，我继续，我继续，你把这张牌我们放到最底下好不好？这都最下面。
3: 底下。
0: 红心八，各位，麻烦伸出你的左手，盖在这个位置 ，OK， 我们俩一起啊。OK。
2: 烟啊！这是什么？各位，在你们没有发现的时候呢，其实它已经变成了啊，一只盒子啊，一只盒子。我的天哪！
0: 男人要求婚就可以这么求，
2: 跳动的心，在这里，这是求婚最有效的招数。
0: 没有女孩会说no的。各位，这里呢，大家看到了里面还有，
1: 是要单规了吗？戒指。哦。所以说，
0: 上面呢，你要看着这个戒指，对，看戒指，看着我的眼睛也可以。眼睛虽然很大，但是千万不要离开我的视线。三，二，一。哇！ 我问你一下，你看会去哪个队吗？不会送到这里。
4: 不要来我们队吧。
0: 你是不是嫁到B组了？对呀。对呀。老公要很愿意接收你哦。好难满足吗？我考虑一下吧。不够浪漫吗？你要唱一首歌。
1: 要求太高了吧？
0: 我唱歌。
1: 对。
0: 我是魔术师，但是我提出来了，我觉得如果不满足他，不，怎么可能？我尽量可能的去想一下，唱歌其实我会唱很多首歌。
1: 这样，你看我这里啊，我让你看一下，我会唱多少歌，大概
0: 一百首、两百首都不止吧？你看我这里有很多首歌，哎，请看，你看，
4: 其实是
0: 我这里有很多卡片，每一张卡片都有一首歌。你确定你会唱吗？对，我不一定，但是我挑战，
1: 不是这个，
0: 随便随便，
4: 你一定要拿难度了，
0: 随便换，
4: 他最以为你是选那个，
1: 对，
0: 我就是要选这个，就要选这个，确定吗？
1: 确定，
0: 不换，下面不要看。 不要看，我看了，我是紧张了。我转身，你们看，我转身你们看，不要给我看，摄像机也可以看，但是呢，就唯独不要给我看，好不好？对，可以吗？记住了吗？记住了，告诉我，我就可以回头了。嗯，记住了。OK OK， 看一下，我要猜一下刚才你拿哪张牌上面的卡片的名字。虽然很困难，但是我要挑战一下。 好难啊！看来我要找出我的朋友帮我，特别好的朋友是谁呀？各位，啊，Renata，Renata，哇，啊，Renata，歌手，歌手
4: Renata，哎，怎么这么神奇啊？什么情况？不是
1: Rihanna
4: 吗？哇，不断的惊喜是不是？对。
2: 这是什么朋友？会爆炸了！这是什么意思啊？是逛机器吗？很冒烟，你看！哇！哇！哇！这不是Renata吗？Renata，这是歌手 Renata。
0: 我为什么出现在这里？为什么？他不知道。啊，其实你不要问为什么，你是不是我朋友？
4: 对呀。<笑>
0: 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可以。可以吗？好，来，往这里，来，各位，请告诉我你刚才选的那张卡片是什么？给所有人看，给机会看，让我们也看到。好，三、二、一，
2: 沙啦啦啦。
0: 各位。 其实呢，一切好像都是莫名注定好的。Renata这次来是来帮我的，刚。

0: 说我要找一位朋友帮我，而他带的唯一一个手巾上面就写着沙拉。哇，
1: 你看看吧，结果怎么样？
2: 飞起来了。

0: 一首沙拉拉，是不是听得大家傻了傻了？
1: 非常傻了，
2: 这是我们见过最炫酷的沙拉拉，
3: 真的是。
4: 我告白可以边唱歌，我那钢琴可以飞。我从来没看到这样，有时候我在电视上看是假的，今天我在现场看到，不可能了吧？
2: 真的，
4: 这是真的，我的妈！
0: 环球综艺秀的舞台，一切皆有可能。
2: 是的，
0: 感谢乐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美其美，
7: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0: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7: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互惠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告《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事端，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侵略者的枪声背后有着怎样的野心？战火点燃，中国守军如何奋起反抗？国难当头，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吹响全民族抗战集结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937年7月下旬，眼看日军一步步蚕食了北平的周边地区，曾幻想与日军进行和谈的宋哲元彻底醒悟了过来，但局面已经脱离了他的控制。地处北平南郊的南苑成为北平的最后一道防线。 此时，平津的交通线已被日军控制。

0: 至，南苑兵营也已有被包围之势。加上宋哲元先前的表现，中国驻屯军总司令官湘粤清司认为攻占南苑势在必得，而最好的结局则是不战而胜。因此他通过汉奸故意向第二十九军透露了即将向南苑进攻的消息。然而此时的宋哲元已经下定了抵抗的决心。1937年7月27日，他临时将军部从南苑移驻到北平城内，留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在南苑防守。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也接到命令，从城内赶来担任南苑总指挥。虽然驻守南苑的官兵众多，但7000多官兵中却有1500名是军事训练团的学生兵。7月28日凌晨6点，日军开始对南苑发起总攻。令人震惊的是，战斗刚一打响，炮火就首先集中在了南苑阵地的南面。那里的1000多名学生，几个小时前才刚刚把训练用的木枪换成了真枪。在日军的攻击下，南苑守军伤亡惨重。第二十九军军部命令南苑守军撤往北平，副军长佟麟阁带领学生兵们从南苑撤出，到达大红门时突然遭到日军的包围。佟麟阁马上掩护学生，却也因此成为日军眼中最醒目的靶子。
1: 当时战斗非常激烈，把腿打坏了以后，说把副军长马上叫拿汽车送回城里。我坚决不干，说现在牺牲这么厉害，我怎么能撤啊？我一指挥官坚决不走。
0: 佟麟阁，卢沟桥事变后坚定主张抗战的将领之一，原本他可以和主力部队一起在战斗开始前退回城内，但他却主动做出了留守南苑的选择。在给夫人彭志英写下的家信中，佟麟阁写道：大敌当前，此一笑作中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请代供子侄孝敬双亲。
1: 我母亲看就知道我父亲已经抱着战死的决心了。
0: 1937年7月28日，就在战斗最激烈时，佟麟阁所骑的战马被日军敌机炸弹击中。突然马声长啸，高大勇猛的佟麟阁从马背上摔了下来，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佟麟阁牺牲之后，为了防止佟麟阁将军的遗体遭到日军破坏，卫兵在傍晚悄悄将遗体运回家中。
1: 就是当时把我父亲那个血肉模糊的遗体运回家里以后，当时我母亲看见以后就运过去了。就我们站在父亲遗体旁边啊，心里头是又害怕又难受。这会儿就把我父亲遗体放在给我祖父买的棺材，存的棺材里头了。当时就要盖棺材盖的时候，我母亲就跟我们讲了，说赶快叫上父亲，赶快叫上爸爸吧，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所以当没有一砸那敲钉子，一钉着钉子的时候，接着就跟扎到我们心上一样。全家嚎啕痛哭啊。
0: 与佟麟阁同样指挥第二十九军撤退的赵登禹是这次战斗的总指挥，时年39岁的他武艺出众，屡立战功，喜逢

0: 口大刀队袭击日军一战，就是在他的指挥下取得的胜利。7月28日中午12:50左右，在南苑阵地失利后，赵登禹带领部队后撤。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途经大红门附近时，早有日军在这里提前设好了埋伏。
1: 啊，等于前面是一条路，从南苑向北平方向撤退啊，中国军队都是这么直线走的。他呢是利用了一条土垄，把这个机枪中队布置在这条土垄上面。同时呢，他的部队之中也有人叛卖，比如说当时就在赵登禹将军身边的参谋周思敬，其实已经被日军收买。所以在他的部队撤离的时候，在最后一刻他还打了一个电话给日军，告诉日军呢说他上车了。
0: 原本就十分仓促的应战，加之机密的泄露，使第29军余部陷入危急境地。情急之下，赵登禹决定率领3辆汽车排成品字形冲向堤坝，
1: 想利用车的速度冲到日军的阵地上去。那么他的位置是善于肉搏的，就可以跟日军展开这个肉搏战，这时候有可能把日军的伏击圈打破。
0: 然而就在这时，意外突然发生了。这张照片中的汽车便是赵登禹冲向日军时所乘坐的那辆，车身上密密麻麻的弹孔清晰地显示着那场战斗的悲壮和惨烈。而另一张照片则揭开了导致赵登禹计划未能成功的原因之一，车在行驶时压到了一匹战死的马。赵登禹的遗体后来在南苑大红门附近的高粱地中被找到，崇敬抗日英烈的人们将他的灵柩藏在寺庙中，以避日寇耳目。抗战胜利后，赵登禹的灵柩被迁至卢沟桥旁安葬。这位戎马一生的将军就这样留在他为之奋战的地方，守护着他挚爱的祖国。1937年7月28日，经过一天的激战，南苑的防御工事几乎全部被毁，兵营被占。7月28日夜，宋哲元携秦德纯等人率领第29军主力撤离北平，而张自忠则受命留守北平维持治安。很快，不远处的天津守军就得到了战事失利的消息。此时平津间的交通线已经被切断，在第29军第38师副师长兼天津市公安局长李文田的带领下，驻守天津的5000多名守军决定主动出击，与日军决一死战。1937年7月29日，天津《议事报》用文字记录下了这天凌晨2点的天津。反日军所在地点分别发生剧烈冲突，一时枪声密集，全市市民多在睡梦中惊醒。李文田部队的突然袭击让日军方面措手不及，然而到了凌晨5点，日军飞机十数架纷纷起飞，盘旋本市上空，并设放机关枪，至凌晨之后仍未见缓和之形势。在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下，天津市区很快被炸成了废墟。据粗略统计，仅中国抗日官兵阵亡者就达2000多人，是当时天津守军总数的一半，市民伤亡更是无法统计。下午3点，李文田部队开始撤退，天津沦陷。1937年8月8日早上9点18分，日军从朝阳门进入北平。9点18，这其中的示威意味不言而喻。这一年，一位白塔寺的修缮者把自己的无奈和

茫然记录在一张纸条上，封进了白塔塔顶的夹缝当中。他在纸条上这样写道：今年重修祠塔，是

0: 意外发现了这张纸条，记录下了北平沦陷给人民带来的刻骨伤痛。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威胁。中国固然国土辽阔，人口众多，但是如果战争按照这样的伤亡比例和沦陷速度持续下去，还有什么力量可以挽救中国的危亡？实际上，卢沟桥事变爆发前，中国就有一股力量始终让日军不敢轻视，日军的忌惮之心从一份秘密报告中可以发现端倪。1936年，上海《御友》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日本松氏少将最近对关东军的秘密情报》。在这份秘密情报中，专门有一部分内容针对当时在军事上不占优势的共产党和红军。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氏孝良写道：此种红军实力雄厚，战斗力伟大，其苦干精神为近代军队所难能，其思想极能尽彻民心。松氏孝良以他老辣的眼光看出了这支辗转迁移数万里的军队与其他军阀势力的不同，因此他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严防国民政府实力军阀与这支军队联合。民族危亡面前，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而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全民族团结起来共御外侮，已付出了多年的努力。早在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八一宣言，呼吁各党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随后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明确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任务。然而国共初步接触并不顺利，蒋介石依然坚持剿共。为此，毛泽东曾一日写七信，分别致国民党当局的军政首脑，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终于在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后，持续十年之久的内战宣告结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义举和全国军民的抗日浪潮汇成推动国民党走向抗日的历史洪流。面对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国民党终于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由妥协转趋强硬，决意共同抗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为中国抗战带来了新的局面。人民群众抗日热情被迅速点燃，学生、工人及全国各界愤然而起，纷纷组建抗日救亡团体，进行抗日宣传，发动群众支援前线。海外华侨第一时间在世界各地组织起华侨筹赈会，向国内捐款捐物。各地青年侨胞组建起战地服务团、决死队、救护队，不畏牺牲，跨海归国，奔赴战场。1937年8月22日，盛夏已过，陕北高原天气依然十分炎热。在距离洛川几公里的冯家村，一间极其简陋的私塾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
1: 全民族抗战路线就是要依靠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一场人民战争，还有一个干什么，就是要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进行持久战。持久战的很多就亮点，中国既不肯

0: 能亡国，也不可能速胜，要通过长期的战争，最后打败日伪。
1: 8月25日会议闭幕当天，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朱德、彭德怀向国民政府和全国民众发布了就任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的就职通电，慨然宣誓：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洛川会议结束后，正赶上当地雷电交加，连绵的大雨没能阻止八路军将领的行程，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红军驻地。随后，八路军各部分别举行出师抗日誓师大会，陕北大地风声雷动，大雨滂沱，山河震荡。一个个斗志昂扬、激情饱满的战士，誓要和日寇血战到底。华北战局危急之时，八路军不待改编全部就绪，即东渡黄河，日夜兼程，挺进抗日前线。1937年9月20日，板垣征四郎率领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辎重连队和第21旅团主力向平型关进发，一场大战即将在这里拉开帷幕。
2: 平型关它是这个山西北部和中部一个连接的过渡地带，如果越过了平型关，越过了内长城，那么整个山西中部和南部就失去了屏障，就无险可守，大半个中国就被日军就从侧翼被日军包围了，所以山西战场非常重要。
1: 因此，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派重兵把守关口，坚决阻止日军向内长城的进攻。为配合作战，朱德、彭德怀于9月23日致电八路军第115师师长林彪，并告副师长聂荣臻。第115师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9月25日清晨7时，敌军已全部进入伏击圈，战斗正式打响。八路军利用有利地形对日军发起猛烈攻击，并对陷入混乱的日军实行分割包围。日军判明形势后，试图争夺高地，两方随即展开了一场残酷的白刃战。战场上，第115师的战士们一个个倒下，排长牺牲了，班长顶替，班长牺牲了，战士接上指挥，就这样前仆后继，奋勇杀敌，直到胜利。
2: 在这之前，日本人趾高气扬啊，他说我们是没有任何军队可以战胜我们，所以这一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第二点呢，就是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名声，整个国民党军队在这之前基本都是败退败退，他们在退，我们在前进，而且在这个地方把日军堵住了，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打一个完整的歼灭战。第三个呢，就是很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其他部队的作战。
1: 平型关战斗后不久，根据洛川会议的决定，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着重向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发动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第115师主力南下后，政委聂荣臻率一部分部队和军政干部留驻五台山，开辟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支仅3000人左右的队伍，要在悬于敌后的晋察冀地区建立根据地，力量非常单薄。因此，晋察冀军区刚一成立，聂荣臻便指示八路军部队，要把每一条山

0: 沟的工作做好，要站稳脚跟，要开展游击战争。每一道山梁，每一条山沟，都是我们的回旋之地。于是八路军深入广大农村地区，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扩大抗日队伍。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大大振奋了军民的抗战热情，抗日烽火迅速向全国各地蔓延开来。晋西北、大青山、山东、华中等敌后抗日根据地陆续开辟。农民抗日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儿童团、民兵等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了起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积极支援前线，救治伤员，掩护部队，成为人民军队抗日的坚强后盾。
1: 从1938年10月就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一直到43年的夏秋之交，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抗击着关内日军的58%至75%，所以90%以上的伪军，说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军。
0: 随着抗战形势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击侵华日军的主战场，同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亚洲主战场的中坚力量。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成为坚持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在艰苦的斗争中积蓄力量，完成了最后的全面反攻。但共产党在广阔的敌后战场上牵制了大量日本兵力的同时，众多铁骨铮铮的国民党爱国将士奋勇杀敌，血洒疆场。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终于取得全民族抗战的最终胜利。如今，战火中被损毁的宛平城墙已经得到修缮，但日军留下的墙痕弹孔却被特意保留了下来，80多年后依然清晰可见。这些战争留下的疤痕，无言地诉说着那段伤痛的民族记忆。卢沟桥事变肇始，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从那时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各界民众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

一支枪到底有怎样的前世今生，能让毛泽东主席留下仅有的一张持枪照？一个经典的班牌轻武器组合为何能沿用半个世纪之久？久远的历史，永恒的军魂，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1964年6月，来自解放军和民兵代表的军事技术尖子汇聚在北京，为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军事训练成果。在观看了战士们高超的射击表演之后，毛泽东主席十分高兴，他对身边的人说：“把神枪手的枪拿来看看。”枪很快被送了过来，毛泽东端起枪仔细地观看，又举枪做了一个瞄准动作。这一历史瞬间被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了下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毛泽东指挥过千军万马，却极少配枪。这张照片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唯一一张毛主席持枪照。
1: 当年深深吸引毛泽东的这支枪，现在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对于广大军武爱好者来说，这把拥有极高辨识度的枪再熟悉不过，它就是中国于1956年定型生产的1956年式7.62毫米半自动步枪，简称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冲锋枪和五六式班用轻机枪组成了著名的五六式三剑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使用了大半个世纪的轻武器组合。当时这个组合实现了解放军首次制式武器的自动化，成为了人民军队武器装备历史中重要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上，从硝烟中走来的人民军队携带着从战场上缴获的各式武器接受检阅，这些武器装备品种繁杂，如枪炮就有110种，口径82种，产自20多个国家。用万国牌来形容当时解放军轻武器装备现状极为贴切。
2: 当时各种武器都来到了中国，那么人民军队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呢，不断缴获敌人的武器来武装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装备也变成了万国牌。当时已经在考虑怎样统一全国的武器制式，就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想到朝鲜战争突然爆发，那其实我们马上要投入到抗美援朝作战之中去，万国牌武器的问题也就在这时候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1: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军飞机频繁越过中朝边境，对中国的城乡地区进行轰炸与扫射。6月28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指出，美帝国主义既然向我们侵略挑衅，我们就不能不加强军事准备。他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签署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尽管中央军委已经尽力从全国各地调配统一制式的武器发给入朝部队，但由于当时缺乏完善的军工体系，即便竭尽所能，这些枪械还是显得过于陈旧和杂乱。
0: 以匆匆从湖北赶来的志愿军第50军为例，全军

0: 3万名官兵，装备的轻武器分别有日本380步枪1565支，中国79步枪6111支，英国恩菲尔德式步枪458支，捷克 ZB26 轻机枪821挺，英国布伦轻机枪120挺。相比第五十军，王牌军第39军的状况明显要好不少。他们有日本380步枪7320支，中国79步枪1512支，美国 M1903步枪2408支，美国勃朗宁自动步枪168支，英国布伦轻机枪117挺，捷克 ZB26 轻机枪790挺。从这两份数据就可以看出，志愿军依旧拿着品种繁复的杂牌枪械跨过了鸭绿江。除了零件不通用、坏了没处修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它更给弹药的后勤补给埋下了巨大隐患。
1: 当时志愿军使用的火炮和枪械一共产自24个国家的98家军工厂，品种和型号高达110余种。仅以步枪为例，型号竟多达几十种，口径跨度从6.5毫米到11.43毫米，五花八门。
2: 有老兵曾经回忆说，他们当时呢，就是作战的时候会睡觉的时候会枕着自己的枪，原因是什么呢？就怕万一大家拿错了啊，拿错了枪。由于大家的枪的口径都不一样，如果你拿走我的枪，我的子弹就再装到新枪里面就不能使用，而你拿着我的枪呢，你没有它的合适弹药也不行。那这样的话呢，也严重的影响我们的战斗力。所以统一万国牌的武器，那么现在就成为我军取胜的一个关键。
0: 1950年11月7日，克里姆林宫当中的斯大林收到了毛泽东发来的一份电报。电文中，毛泽东向斯大林介绍了正在朝鲜作战的志愿军，基本是靠缴获武器在维持艰难作战的局面。而种类繁多的枪械给后方弹药的补给带来了极大麻烦。参与直接作战的志愿军，轻武器弹药奇缺，步枪和轻机枪只剩下了6个基数的弹药储备。武器的一个弹药基数相当于打一场仗的消耗量。按照当时的战争规律，步枪弹一个基数是40发，轻机枪弹为500发。当时志愿军弹药短缺的问题可见一斑。
1: 在这样的条件下，志愿军通过机动灵活的战术和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经过3次战役，把鸭绿江边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打退到北纬37度线以南地区。但辉煌的战果背后，却让志愿军付出了相当高的战损。1951年1月，志愿军开始陆续换装苏式装备。步兵的主要武器变为莫辛纳甘1944卡宾枪、波波沙41和波波斯43冲锋枪、德普轻机枪、郭留诺夫重机枪等，实现了由万国牌武器到装备制式化的转变。
2: 随着第一批的苏联制式武器到达朝鲜战场，大大的改善了志愿军的作战条件，也使我们的后勤整个工作变得更加简单。但是呢，我们在作战之中依然发现有很多问题。那么其实在前线作战的时候呢，我们当时经过英勇奋战，以至于我们前线损失的弹药和武器比我们补充的速度要快得多。那这个时候就形成了后勤补给与前线消耗的矛盾，补充的不如消耗的快。
1: 根据统计，志愿军平均每月武器损耗率为步枪12%，冲锋枪21%，轻机枪24.3%，重机枪17.1%。像第39军在第一次战役中，步枪原有7701支，损失570支；冲锋枪原有2935支，损失334支；轻机枪原有1001挺，

0: 是65挺，重机枪原有163挺，损失8挺。虽然苏联的援助让志愿军轻武器从万国牌向制式化开始转变，但补给仍赶不上前线的损耗快。第五次战役时，志愿军班排级可用的武器数量甚至已经不如入朝作战初期，解决前方战士缺枪少弹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1: 1951年4月28日，毛泽东主席致电斯大林，中国兵工厂在武器生产方面必须制造与苏联兵工厂相同的产品，因此我们急需从苏联政府获得对陆军制造规定样式和口径的步兵武器和弹药的技术许可。
2: 毛主席当时就要考虑到，我们自己也要建立自己的制式武器的生产线，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满足前方真正的需要。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就需要从苏联引进生产线，使我们自己能够生产自己所需要的武器。那这个是我们当时面临的重大的问题。从主席的高瞻远瞩来看，未来我们是一定要走这个制式化的方向的。
1: 4天后，斯大林回电答复，同意供给中国制造苏军装备中现有各式武器弹药所必需的蓝图。
3: 5月的北京风和日丽，这天夜晚时分，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元帅正和夫人黄杰在庭院里散步，突然秘书急匆匆地走过来说，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打来的电话，请徐帅立即前往毛主席的住处见面商谈。因为旧伤反复，徐向前时常发烧，所以从冬天开始就一直在休养身体。接到通知后，他一刻也没有耽误，立即动身前往中南海丰泽园。
1: 见面后，毛泽东先是关切地询问了徐向前的身体状况，然后谈了谈朝鲜战场的形势，随即他向徐向前交代了一个重大外事任务，率一支军工代表团前往苏联，洽谈志愿军的武器援助问题。代表团的具体任务，一是购买苏联武器装备，二是多搞点技术项目，发展中国自己的军工生产。徐向前的回忆录中记录了毛泽东对他的指示，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我们没有自己的兵工工业，不解决部队的武器装备问题是不行的，要学习苏联，把先进技术拿到手，自力更生，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这次去谈判，代表团去哪些人，谈哪些项目，还有些什么困难，可以找政务院和彭德怀同志商量。
2: 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我们马上派徐向前元帅前往莫斯科，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是要一些现有的装备。那么现有的装备主要是目的啊，是为了能够满足当前战场的需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建立自己制式化的武器生产基地，来使这支军队更有战斗力。这是毛主席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非常重要的战略性的这种指导。
3: 危机之中往往蕴藏着机遇，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表现出来的自信、胆识与无畏，让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开始正视新中国的力量。毛泽东敏锐的战略前瞻性精准地把握住了这次难得的契机。
1: 5月25日，经政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以总参谋长徐向前任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军工代表团，徐向前等一行8人乘火车经满洲里前往莫斯科。
2: 徐向前元帅前去苏联，当时主要是两个任务。第一条呢，就是需要60个师的装备。但这60个师的装备，我们一定要记住，可不是苏联白白给的，是我们要垫资购买的。垫资购买之后，然后我们再慢慢以贷款的形式还给苏联。那么第二个呢，则是我们需要向苏联呢购买一批军工设备。那这批军

0: 工设备是干什么的？一个是能够生产我们步兵轻武器的这样的制式装备，那么另外一个呢，则是我们152毫米以下的火炮，我们要能够自己生产啊，都是使我们的武器制式化。这次谈判呢，因为涉及到两国最高端的战略合作，所以呢，它是秘密谈判，是不公开的。
1: 苏联对此次谈判十分重视，组成了以总参谋长石杰缅科大将为首的谈判代表团。徐向前陈述中方的诉求，并希望苏方大力支持后，石杰缅科表示，具体项目可以由双方代表团专家磋商，高一级的谈判放在后面进行。
2: 徐帅率我们代表团到苏联以后啊，徐帅与苏方进行了多轮谈判，每次谈判进行得比较艰巨。
1: 双方总参谋长级别的谈判进行了三四轮，但进展始终十分缓慢。
3: 在此期间，因为朝鲜前线的战况需求，国内经常给徐向前发电，指示代表团向苏方要求增加或者变更武器订单。苏联方面往往不能够及时答复，谈判竟然拖了数月之久。徐向前心里十分着急，为此他向毛泽东请示。毛主席在给徐向前的复电当中写道，不管怎样，耐心等待，一定要把技术学到手。
1: 谈判虽然一直不顺利，但徐向前始终按捺着性子。在回忆录中，他对这次苏联之行写了这样几句话，我们原来想简单了些，认为谈判不会费时太久，其实不然，马拉松式的，从六月上旬开始会谈，断断续续，直至十月中旬才达成协议，花了整整四个月的时间。
2: 整个谈判过程当中，徐帅以大局为重，冷静、客观、支招的处理了各项问题。经过五个月的努力，终于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1: 1953年7月27日，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结束，抗美援朝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国家建设争取到了宝贵的和平环境，同时也使新中国获得了空前的国际威望。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里的地位更是与日俱增。朝鲜战争过后，正值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帮助中国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除了涉及建筑、冶金、机械制造等，还包含了国防军工领域。
3: 1955年4月，春风拂过中国北疆肥沃的黑土地，在这万物生长的时节，边陲重镇北安的一座工厂收到了一批从千里之外运来的重要资料。现在我们眼前的这张照片，是这批从苏联运来的781册技术图纸当中的一张。熟悉枪械的观众也许一眼就能够认出，这正是一代名枪苏联阿卡47突击步枪的设计蓝图。
1: 阿卡47突击步枪是由苏联枪械师卡拉什尼科夫于1947年完成设计定型的一款苏军制式武器，这为苏联老兵经历了卫国战争的枪林弹雨，本着为了减少战友牺牲、赢得和平的初衷，设计出了这款性能出色的枪中之王。
4: 枪来之后啊，先看一下枪，这个阻止弹很大，整个这是冲锋枪是128个件，啊，128个零件，分散各个零部件呢，拆卸以后，在这个苏联专家的帮助之下呢，我们工程技术人员按照图纸绘画以后，叫做车间，车间以后的操作工人呢，按照图纸去进行去实施。
1: 在苏联156个工业援助项目中。

0: 阿卡47突击步枪、SKS45半自动步枪和 RPD 轻机枪三种轻武器知名度极高，这三种枪型的性能在当时均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其中阿卡47突击步枪更是枪械部分的核心一项。
1: 第二机械工业部对阿卡47的仿制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为626厂指派的苏联专家人数是以前同等任务的几倍。与此同时，还从学院和其他工厂借调了翻译人员，组成了40人的翻译组与60人的工作组进驻。此时的626厂可谓是一片新气象，有的三五成群的相互讨论，有的独自学习钻研。然而欣喜兴奋之余，并存着困难与挑战。中国军工人能够顺利完成这次艰巨的任务吗？
0: 毕生研究枪械的赵瑞芝毕业于重庆兵工大学兵器制造专业，他是626厂的技术灵魂。正是赵瑞芝在没有图纸又无参考资料和标准的情况下，带领技术员测检实物、摸索尺寸、公差、材料等技术参数，成功制造出50式冲锋枪，有力地支援了朝鲜战场。这一次，赵瑞芝被任命为阿卡47突击步枪仿制任务的总工程师，他与626厂迎来了更为艰巨的历史使命。随着阿卡47突击步枪仿制工作的全面展开，626厂的技术团队从产品图纸、设计步骤、工艺指标，再到原材料把控，一步一环地进行试制，一连10几个零件都通过了仿制难关，这让以赵瑞芝为代表的中方技术团队和苏联专家们为之一振。可令人没想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2: 这是在打寿命枪的时候，在机制枪呢，这些实验当中呢，在13334发的时候发生断裂，在这个机身尖儿的前边拉，这个尖儿前边拉这个圆弧，机身是这圆弧嘛，和这个枪管叫连接部分断的。
0: 机针、拉壳钩簧和机锤都是精细钢材制作而成的受力零件，它们的工作性能表现既要有强度不变形，又要有韧性不脆断。除了材料的物理特性需求高，加工工艺也十分复杂。
2: 当时机针呢是用三棱机针啊，这个机针来看呢，它的弯曲度不好，比较硬，是不是啊？强度比较大。设计之后呢，这个火药腐蚀之后呢，加在一起，形成它最后断裂。
0: 为了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626厂组织的攻关研究小组，一方面在苏联的技术信息中寻找有关零件的脆性破裂、疲劳破断的理化分析，另一方面，研究小组对机针这一细小又关键部件的加工工艺进行了反复测试。
2: 怀疑什么呢？一个是加工精度、工艺当中存在一个问题。我们一共打了8支枪，其中有60枪是从前面那个地方断的。我们进行理化分析呢，原材料没问题，加工就不到位，关键度达不到要求。总工程师赵瑞芝领导下，就是公关组，结果改为点击针，这样的话呢，就减少摩擦力了，基本都解决问题了。
0: 又细又小的机针，在人们不厌其烦的努力下，终于由三棱形改为扁形。改进后的新型机针表现出了它超凡的强度和韧性，高效地解决了脆断问题。
1: 1956年10月，在众人瞩目中，定型检验小组和驻厂军代表来到了枪支装配线上。

0: 从生产的首批3000支成品样枪当中，他们挑选了10支进行自动性、强度、硬度、互换性、耐久性以及散布和精度的严格测试。最终，阿卡47突击步枪通过验收并仿制成功。一时间，掌声和欢呼声响成了一片，喜讯从试验场传遍了每一个车间。
1: 1956年末，阿卡47突击步枪、SKS-45半自动步枪和 RPD 轻机枪3种枪械先后在中国仿制成功，它们分别被命名为1956年式冲锋枪、1956年式半自动步枪，以及1956年式班用轻机枪。56式冲锋枪、56式半自动步枪和56式轻机枪组成的56式三剑客，完成了解放军轻武器装备从万国造到制式化再到自动化的三级跳，更直接将中国军工的技术水平大大提升。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

0: 沙龙。
1: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2: 我不同意你说的。
3: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3: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3: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2023年夏天，113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生运动员齐聚成都，争夺18个大项、269个小项的奖牌。鲜为人知的是，一项传承千年的非遗技艺，以奖牌绶带的形式，与奖牌一起，成为这个夏天友谊、荣誉、拼搏与汗水的见证。那，就是熟籍，历时2年打磨。这条宽仅2.5厘米、长105厘米的绶带，不仅展示了蜀锦的万千气象，更成就了一份厚重的大运之礼。那么，为何是蜀锦？蜀锦对于成都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一城一宝，何以为宝？答案就藏在成都的地名里。晓看红湿处，花重锦观城。早在三国蜀汉时期，因成都出产华美绝伦的锦，不仅当地达官贵人争相购买，甚至出口远销。于是蜀汉王朝设立锦官，统管蜀锦产销，更为成都添了锦官城的美名。
1: 因为当时诸葛亮他曾经有一句话是金民贫国虚绝地之资唯养锦耳。就是整个战争他不管是打仗的这种经费和军费的这个支出，是依靠蜀锦的销售在做支撑。
0: 汉代锦官城内织锦作坊鳞次栉比，匠人们用江水洗濯织好的锦缎，洗过之后颜色格外鲜艳，那条江也从此得名锦江。
1: 它的这个河水因为就是清澈冷冽，就是温度比较低，那么这种锦它那个织好了以后

0: 如果放在这种就是比较冷冽的这种河水当中濯洗过以后，它对固色非常有帮助，即使是时间比较久，它的颜色也不会退败。这也是另外一个名称，就是锦江的那个来历。
1: 岁月流转，成都的江河街巷、亭台楼阁，至今处处留存着蜀锦的印记，而这些跨越千年的锦韵风华，也静静珍藏在博物馆的方寸之间。成都博物馆花重锦官城常设展陈中，四台竹木织机静静陈列，它们是2012年老关山汉墓的惊世发现，也是整座展馆无可争议的灵魂。
0: 您现在看到的这四部织机模型是2012到2013年的时候出土于成都天回镇老关山汉墓，全球唯一的2000多年前的体化织机的这个模型。
1: 四川是中国丝绸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但在2012年之前，蜀地纺织业之发达都只见于文献，从未得到实物佐证。成都老关山汉墓出土的这四部蜀锦提花机模型，是中国首次发现的完整的西汉时期织机模型。
0: 我们和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专家一起，根据这个织机模型的结构，包括它办出的纺织的人俑、身材体量，然后最后复原出了西汉时期的提花织机。这样的一个织机，它是可以织出什么"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样的织锦。
1: 1995年10月，在新疆尼雅遗址出土了色彩鲜艳的护臂，上面有"五星出东方立中国"8个字，这是一句吉利的占星语。五星，即金木水火土，中国指的是中原，一直五星汇聚，辉耀东方，大汉就将安宁昌盛。从工艺上看，它每平方厘米经线220根，纬线48根，丝织纤细，线织密集，采用了5重平纹经济，展现了公元2到3世纪最杰出的丝绸织造工艺。专家鉴定，此为汉代蜀锦。然而在文物出土后的20多年里，人们复制出了它的纹饰，但大部分的密度都达不到文物原样。
0: 五星出东方的织锦，它在出土了以后，实际上大约在20年的这个时间内是没有办法完全还原它的那个就是织造的技艺，只能说从图案上大致还原它原来的样子。但是就是老关山这个提花织机模型出来以后，经过研究，最后就能够完全复刻出五星出东方锦这样的汉晋时期的蜀锦。
1: 依托老关山汉墓织机模型还原的织造技艺，五星锦终于重现华丽。这套汉代提花织机的精妙超乎人们的想象，它凭借上万根经纬丝线为织机编制并存储一部类似现代计算机的二进制编码，工人在纺织时的穿鬃就相当于对花纹进行编程，最终织出有图案的锦缎。而为了复制五星锦，专家团队共穿了10470根彩色经线、84片花鬃、2片地鬃，才完成了这场跨越千年的技艺重现。
0: 这件织机模型在2023年的时候入选了我们中国机械遗产名录。除了它能够反映当时的织锦的技术之外，它另一方面反映了这个机械结构的一种先进性，应该说是当时全球最先进的机械结构之一。
1: 由于生产工艺要求高，织造难度大，极耗工时，蜀锦可谓寸锦寸金。尽管蜀道难，但成都避而不色，外国使节、各地商人纷纷经蜀道而来，不仅将中国丝绸带去世界各地，也让西方文化的风吹进了蜀地，融进了蜀锦的花纹里。
0: 这一件呢，我们称为唐代的宝相花纹半壁。这一件半壁呢是蜀锦制作的，一件当时的时装。它上面最典型的特点呢，就是它采用了羚羊公样这样的花纹。
1: 羚羊公样是唐代丝织工艺家羚羊公窦诗纶融合吸收波斯粟特等纹饰特点，创造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团科图案。
0: 因为这套花样是西来的，当时波斯的那个应该说是锦织造的时候它典型的花样，然后是伴随丝绸之路进入中国以后对我们形成的影响。
1: 唐代是蜀锦的鼎盛时期，代表着中国古代织锦技艺最高水平。此时蜀锦雍容大度，兼收并蓄的风格极具时代特征，不仅织就了巴蜀大地的繁华技艺，更在丝绸之路的贸易与文化交流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更一度作为中国唐锦的代表赠与邻邦日本。如今日本正仓院、法隆寺等地还藏有大量公元七到八世纪的中国织锦。一匹匹蜀锦织进的不仅是中国的蚕桑丝线，更是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印记。
0: 蜀锦作为我们国家级非遗，同时它也是联合国教科文认定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的项目。它之所以能够进入这个名录，一个是工艺超群，在那个历史时代技术先进，还有一个就是承载了当地重要的这种历史文化的内涵。它见证了这座城市它的发展和它非常重要的历史高光时刻。
1: 蜀锦织造技艺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009年包括蜀锦织造技艺在内的中国蚕桑丝织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的核心位置是目前唯一一台仍在使用的清代道光年间小花楼木织机，它长6米高5米宽1.5米，通体木质却精密如机甲。每日蜀锦织造技艺非遗传承人曹代武与徒弟默契配合，挽花头缩肩，为往来游客演绎着古老的手工织造技艺。
2: 现在你看这个机器还是不简单它是道光年到时候距今都有差不多200来年左右了。以前我们父亲在的时候曾经也用过这个机器来织锦，现在我还继续在用这个机器来织锦，这个就是我最好的伙伴了。
1: 曹代武出生在成都蜀锦厂，自小跟着父亲学习，从事蜀锦织造事业已有40多年。在曹代武漫长的职业生涯里，大多时候都在织造古典的传统纹样，这次他打算做点不一样的蜀锦。
2: 其实是我们用这个机器呢，我们现在基本上做的是大多都是唐宋时候的纹样，它属于蜀锦算一个鼎盛时期。但作为我们来说，我们还是很想做点现代的嘛，就用这个古老的技艺来织点现代人所能接受能喜欢的一些纹样出来。
1: 想做现代纹样，灵感从哪里来？曹代武最终选择走出博物馆。今天的成都浸润在肌理中的锦韵正是他灵感的源泉。
2: 我今天来那个槐花溪旁边呢走一走呢，主要是想来取几个景，因为我下一步呢我准备做一个新纹样，主题就是熊猫，一个大小就是一种母子情这个熊猫。主题有了，我还想再配一点与成都有关的，比如给我们织的那种蜀锦有关的一些图案配进去，我觉得更完美一些。
1: 曹代武采风的第一站正是浣花溪，一条流淌在蜀锦血脉里的溪流。
2: 就是以前织锦工匠漂洗那种织好的锦然后的丝就拿到这个槐花溪畔来漂来淘。

0: 因为以前在染色染了过后它肯定很浓郁，要褪去就多余的色彩，哦，然后让它固定下来，哦，不再脱色了过后，哦，它才可以拿来生产拿来用。
1: 着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鸳鸯锦，江向中流皮晚霞。这是唐代诗人刘禹锡描绘的当年着锦江。

0: 玉琴，却也用清丽的诗行定格了彼时蜀锦织造的盛景。沿着浣花溪一路向东，曹代武来到此行采风的第二站。
1: 我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呢，就是在锦江旁边这一片区域哈，就是以前哈都可以称之为叫锦官城。在诸葛亮那个时候，他很提倡栽桑养蚕织锦，他把那个锦缎拿去变成钱，然后来买一些战马战备所需的物资。
0: 历史上的锦官城早已无迹可寻，但一江锦水依旧奔流到今天，裹挟着这座城市与蜀锦相依相生的印记，无声讲述着蜀锦千年的织造传奇。
1: 今天我来到这儿呢，主要考虑到后面这个桥，它现在北华大桥，我觉得这个桥呢，还是有一定的意义，因为它毕竟屹立在这个锦官城这儿，所以我准备把这个桥取个景下来。
0: 守蜀锦之古法，融时代之心意，这是曹代武的匠心坚守，更是古老技艺绵延不绝的力量。带着采风所得的自然景致素材，曹代武回到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潜心构思熊猫主题纹样与蜀锦风物的织造融合方案。
1: 我会根据这个嘛，熊猫因为是主体图案，是黑白嘛，我就大概还用了到过两三个，然后再加个河流，四个色了。因为我当初的那个考虑是10公分见方的一个纹样，根据它画下来呢，我觉得好像图案太紧凑了点儿。现在我下一步就准备喊他把它放成20公分的。
0: 几番推敲打磨，全新纹样渐趋成型。憨态可掬的熊猫，绕城奔流的锦江，承载蜀锦记忆的大桥，尽数融入构图之中。
2: 我们这个图案设计是两方连续纹样，或者是四方连续。
0: 2000多年来，经过几十代织锦工匠的传承，蜀锦已经形成了标准的工艺流程。织一匹蜀锦，从纹样设计到最终织成，设计、准备、装造、织造四个大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有独特的技艺，必须按照工艺规格来进行制作，最后再组装到织锦机上进行生产。
1: 我现在坐到这个位置，我们就称之为投索工，因为投索打尾，从宫中的话就叫投索工了。坐到上面的花楼的就称之为挽花工，在操作时就需要我们两个人来密切配合。
0: 及至唐代，波斯的围锦织造技艺随中西方交流的大动脉丝绸之路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被蜀锦匠人吸纳融合。从京锦到围锦，虽只有一字之差，但背后却是一场技艺的革新。
1: 围锦的目的就是啥呢？可以把那个色块变大了，因为我的色彩不是靠你经线来控制了，我是靠这个纬线来控制了。
0: 京锦织法采用单色纬线和多色经线，决定图案色彩的经线都被装在特定的棕框里，一旦固定在织机上就难以改动。围锦织法则采用单色经线和多色纬线，挽花工提起需要显花的经线，投梭工根据图案需要添加不同颜色的纬线，因此织法更灵活，既能织出更复杂的纹样，也能大幅提升色彩表现力。
1: 它为啥子叫花楼呢？你看嘛，因为它这儿有个楼，看到没有？坐了楼上的就称之为挽花工，它是根据编起的那个过线编的多少，然后来那个的确定那个你该拉多少，是这样的。
0: 自古以来，纺织便与女性紧密相连，然而蜀锦织造的核心工序却多由男性承担，这其中究竟藏着怎样的缘由？
1: 最重的一梭花的话，可能有几十斤接近。就是来说哈，就拉一下，它就相当于，你看，就相当于我现在拉的这个花，拉这么多哈，就相当于几十斤了。
0: 每天，挽花工需连续提花上千次，每一次提拉重量约有30-40斤。这份高强度的劳作， 对体力和耐力

0: 耐力都有着极高的要求。也正因如此，蜀锦织造打破了古代社会男耕女织的固有分工。作为核心工序的上机织造，几乎都是由男性匠人担当，而丝线的剪选、浸泡、梳理等相对轻巧的环节，则由女性来完成。一匹精良的蜀锦，需要由成熟的头梭工和挽花工通力合作而成。两人练到不需眼看，只凭借操作的声音就能连接得天衣无缝。9600根经线，3600根纬线，经纬交织，不停反复。想要织出10厘米的蜀锦，一名挽花工要提起上万千克的重量，与他搭档的头梭工则需要头梭1000多次。这就是蜀锦的织造过程。几千年来，蜀锦就是这样每天以厘米为步，一寸一寸的累积，最终成为中国四大名锦之一。蜀锦曾寸锦寸金，非王公不可得，而今天它正走出展柜，走进日常。设计师从历史中汲取灵感，将千年纹样融入现代剪裁。千年蜀锦不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穿在身上的文化，握在手中的记忆。蜀锦的繁复来自经纬之间的复杂秩序，而织就这片繁华的手，必须有一颗宁静的心。
1: 最重要就是很枯燥，所以我以前在徒弟，我最爱给新来的学徒弟说，枯燥到啥子程度呢？我最爱举个简单通俗易懂的道理，就相当于一个杯杯茶杯杯，从地上端来放到桌子上，又从桌子上端来放到地上，又从地上端来放到桌子上，就很简单啊。往往就这样子，很枯燥。我不需要你在这个机器高头去给我动脑筋，去给我啥子发明创造，就算是原汁原味的，我就把那个记忆我传给你了，你学到过后，你就把那个记忆展示给世人就行了。哦，人家就看到，哦，以前搞哦蜀锦，哦是这样子织出来的，一天才做那么几厘米，哦就这样子织出来。我要的就是这样子。
0: 传统蜀锦技艺最难学的，时间更长的，就是织造技术。36岁的靳洪涛跟着曹代武学蜀锦织造，一学就是14年。
2: 当时有两个师兄，两个师姐，加上我们五个人在这边跟着师傅学习。后来就是因为各种各样也都走完了，现在只剩下我跟着师傅学。
0: 提及学艺生涯，靳洪涛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换行头。行头指的是织机上除竹木配件之外的皮花装置及相关部件，主要由蚕丝线制成，有的丝线会加粗，有的会用特殊方法加固。
2: 印象最深的时候就是2019年，然后我出车祸，当时出车祸住了几个月院，然后我们师傅就给我打电话，他说现在好不容易遇到一次收拾行头的机会，能尽量能过来，能接触还是尽量接触。然后那次我还没有恢复好，我就跑过来跟着师傅来学习这个提花行头的制作。
0: 一套行头一般能用5-6年，甚至7-8年。靳洪涛深知机会难得，因此即使身体没有完全恢复，也坚持赶回来学习。而正是这份执着，让他走到了今天。
2: 我接下来就是好好的跟着师傅学习这项，把这个技艺学全、学精、学透。把这项传承了2000多年的技艺，不能让它失传了，要收徒弟，把它这个技艺传承下去。
0: 传承不止在师徒之间，它需要一片更广阔的土壤。当更多的手触碰丝线，更多的眼睛看见经纬，这门技艺才能真正传下去。
2: 今天我们体验的这个织机呢，我们称为是小平纹织机。
3: 我想问一下，这个蜀锦的主要用途在于哪些地方？
2: 这个蜀锦呢，作为什么衣料来用的？你看我们学的成语有衣锦还乡、锦衣玉食，它都是作为一个衣服的面料。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梭子的这个重量，半斤重的作用。然后我们头梭过程中呢，不是用那个蛮力兜过去的，我们要靠这个手指的。

0: 力度，还有手腕的力度，把它拨过去。
1: 靳洪涛选择的传承之路与他的师父迥然相异，前辈们多闭门受益，在有限的方寸间精研一技之长，他却选择走向开放共享的日常。每周一次工艺研学课，让丝线在孩子们的手中穿梭，让蜀锦不再是博物馆橱窗里遥不可及的标本，而是能够被触摸的鲜活记忆。这既是记忆的传播，更是文脉的延续。
2: 现在国家也变得那么重视，政府那么重视，是世界人类的非遗了。我说我们觉得更有那种一种责任，来把这个记忆想好好的人保护下来，然后传承下去。
1: 历经千年，蜀锦织造技艺在一代代匠人的手中传承，他们跳出传统的边界，借助更新的设计力量，将古老的技艺融入当代作品，力求展现最惊艳的效果。成都大运会上的奖牌绶带正是这样的尝试。从国际赛场到生活场景，从文化符号走向文化生产力，今天的蜀锦正以惊人的生命力书写着新的锦绣故事。一城一宝，宝为何物？答案藏在博物馆的展厅里，也刻在成都的大街小巷里。蜀锦远不止一匹华贵的织物，它是丝线写就的舆图，是经纬编织的史卷，更是一座城市从未断流的根脉。从2000多年前的锦官城，到闪耀成都大运会的蜀锦元素；从古丝绸之路上的瑰宝，到今天蜀锦的非遗新潮，蜀锦从未老去，它只是在不同的时代换了一种方式，继续讲述成都的故事。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一个非洲国家为何会把华人的头像印在自己国家的货币上？
1: 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印在一个钞票上。
0: 二战期间，毛里求斯面临饥荒风险，他如何带领当地人走出困境？战后经济低迷，他又如何力挽狂澜，让非洲甜岛变成印度洋上的明珠？
2: 不找到一个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0: 华人故事为您讲述25卢比上的华人传奇。

0: 非洲岛国毛里求斯坐落于印度洋西南部，在首都路易港的大街有很多古老的建筑，也能看到不少现代化的港口储运设施。在最繁华的中央大街上，时常可见面值25卢比的毛里求斯纸币流通在路易港的街头巷尾。毛里求斯发行的纸币有7种不同的币值，最大的是2000卢比，约合300元人民币，最小的是25卢比，约合4元人民币。这张25卢比的纸币也是毛里求斯民众日常生活中流通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纸币。世界各国的货币图案多种多样，有的是本国领导人，有的是著名历史人物，还有的是自然风光或者著名建筑。但是在毛里求斯25卢比的纸币上却印着一位华人的头像，这位华人是谁？他的面孔为何会出现在非洲国家的货币上呢？
1: 我爷爷是华人，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就是印在一个钞票上，那是因为爷爷就是救了毛主席的经济，所以毛主席的政府1998年决定把爷爷的头像印在我们货币上。
0: 朱海发是毛里求斯华人，在当地一家金融服务机构工作，印在25卢比上的华人叫朱梅林，是朱海发的爷爷。他的家族来到毛里求斯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1870年，一个叫朱维勋的客家人从中国广东梅县来到毛里求斯谋生，在当地农村里经营杂货生意。那时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来源是蔗糖加工和出口，很多华人都在甘蔗种植园里打工，放工之后经常到他家的杂货店里购物。1911年，朱梅林出生在毛里求斯，从小他就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耳濡目染，对做生意很有兴趣。21岁的时候，他决定自己创业，离开父母，离开农村，去路易港市闯一闯。
1: 他爷爷的第一个零售店是在毛主席的农村，但是我的爷爷想要在城市发展这个零售店。据说他们俩吵架，然后闹了一下。我爷爷的那个眼光非常好。
0: 凭借一担扁担、2筐货物，朱梅林离开了父亲的庇护，在路易港的中心市场附近支起摊位，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创业。
1: 我爷爷21岁开始上班，开了他的第一个零售店。好，右边是我们毛主席市场。然后
0: 虽然100多年过去了，但是路易港市中心的菜市场并没有太大变化，在今天仍然是当地民众主要的购物场所。
1: 为什么爷爷选择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在菜市场的对面。以前很多人买菜了以后顺便到我爷爷的那个店里，比如说买酒啊、买瓶盖啊、买需要生活品的东西。
0: 路易港是当时毛里求斯最大的城市，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这让朱梅林的杂货生意很快有了起色。他看准商机，专门从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进口高档的海外商品，同时也兼营食品杂货等生活必需品，让当地民众都能在他的店铺里买到想要的商品。
1: 以前很多人都很贫穷，没有钱，所以很多人到爷爷的那个零售店，比如说想买东西，手上没有钱，先跟爷爷商量一下， 今天先付一笔钱，然后月底过来把剩下的钱付给他。
0: 允许赊账，再加上朱梅林经营灵活，他的杂货店成了平民的救济站。一盒火柴可拆成半包卖，一块肥皂能切分成片。

0: 朱梅林担任中国抗日后援会会长，领导毛里求斯华人组建了中国国土保卫队。虽然他没能回到祖国参加抗日，但是他在毛里求斯积极为抗日筹款，不仅自己出钱出力，还组织发动侨胞，以话剧演戏等方式筹措抗日款项，支援祖国抗日。朱梅林的家人也都被他发动起来，一起筹款支持抗日战争。
1: They were very, very enthusiastic, and they were very helpful. Many people give away their money, which they have worked with a lot of sacrifice, a lot of difficulties.
2: At that time, they were making maybe 10, 50 yuan per month.Profit, so this means a lot of money for them. And but their heart was in China, so they had to back their government. My grandfather and my father bought this, and many Chinese people still have this as a souvenir.
0: 发行于1937年的救国公债，是为了中国抗日战争筹集经费。五元抗日救国公债在当时的毛里求斯可以购买25公斤左右的大米，相当于四口之家一个月的口粮。如今战争已经结束，当年的救国公债也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朱家人并没有把这些公债兑换，而是留在纪念馆里，作为家族永远的荣耀，记录那段难忘的历史。
2: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It proves our love for our grandparents and parents, their love for their country, to show our children in the next generation what we did for our motherland.
0: 朱梅林心系祖国的热忱并没有被国家忘却，在北京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珍藏了两张印有朱梅林肖像的25卢比毛里求斯货币。
3: 右边这个是第一版本啊，是一个纸币，那么现在的第二版本呢已经是用另外一种的那个材料去做，上面的是毛里求斯的国鸟，叫嘟嘟鸟。所以呢，现在毛里求斯的这个25块卢币上面，除了有我爷爷啊，还有嘟嘟鸟呢，这个整套的那个纸币啊，25块、50块等等，其实面值是最小，可是也是唯一的华人头像在上面。
0: 作为朱梅林的孙辈，朱显化一直在香港负责家族企业的银行业务。在北京出差的间隙，他来到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参观。说起自己的爷爷，他的眼睛里总是充满了自豪。
3: 对，那么其实爷爷当然我们家族还是姓朱，可是太爷去毛里求斯的时候呢，当他们问他，哎，你是叫什么名字，他跟他们说，哦，我叫朱维训。所以呢，当时他们写维训就是变成了阿圈阿圈，所以我们家族就会变成了是阿圈。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战争之后，当毛里求斯的经济需要重新起飞，那么政府也希望爷爷可以在这方面多做一些贡献。那么尤其是在80年代要做一些经济的所谓第二次的一种起步。
0: 二战结束后，朱梅林凭借在当地的声望和影响力，成为首位进入毛里求斯国会的华人议员。1968年，毛里求斯宣布独立。鉴于朱梅林在毛里求斯的贡献，被当地政府任命为行政部长。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刚上任就接手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当时，国际糖价暴跌至历史最低点，毛里求斯的外汇储备仅够支撑3个月。这个依赖蔗糖出口的国家，经济命脉几近断裂。
3: 那个蔗糖因为当时是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

0: 机的一个贡献。那么可是蔗糖的价格在全球开始下滑，所以假如不用不找到一个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所谓的 EPZ 作为一个经济的第一次的转型，也是意味着不用单依靠蔗糖的收入来支撑整个国家。
1: Putin delegations, which went to see where to get investors. He, together with the export processing zone, is important because that's one of the main keys that he encouraged, bring investors to invest in the textile industry. Implementation of this first five-year plan, 1960-69 to 1974.
2: 1970年，朱梅林赴香港招商，在半岛酒店连续三天举办推介会。由于投资商不了解毛里求斯的经商环境，大家都抱着观望的态度。为了打消投资者的疑虑，他当场拨通路易港海关专线，从香港发出的货柜48小时内保证清关。这一承诺打动了一家小型纺织厂老板。第二年春天，这位港商在毛里求斯投资建设了首座外资纺织厂。
0: 其实他们已经决定在毛里求斯要居住一段时间。这个不是说我们派一个人过去啊，可能一两个月培训，那就走了。所以有很多当时愿意在当地投资的人，也会愿意真的是生根落地，确保他们做好这个业务才培训第二代才离开。因为当时确实做那个蔗糖业已经开始很难过，那很多工人也开始失业，所以在他们要转型的过程里面其实能学到一个新的手艺，对他们未来的一种发展也是很关键。就是让他引进的投资人感觉你也可以当毛里求斯为你第二个家，而且你在这里的贡献政府肯定也会非常认同。
2: 1980年，毛里求斯的出口加工区吸引了超过300家外资企业，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原本是毛里求斯支柱产业的蔗糖生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89%降至28%。纺织、化工、旅游成为当地经济发展新的三驾马车，完成了毛里求斯从农业到工业，再到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兴起。如此经济的飞跃发展，被称为印度洋经济奇迹。
1: Sir Guy Tongival would be among them as 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He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developing the community in terms of as a role model, in terms of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sland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almost half a century of public life. He of developing trade and commerce, of encouraging policies that develop the island from export processing zone to tourism,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Mauritius, to the building of infrastructure, his key role as a local government minister, which is, he was one of the best, that people will remember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And let's not forget, he has a stamp after himself, he has a bank note, he has a street named after him.
2: 虽然已是毛里求斯的行政部长，朱梅林始终未曾忘记自己血脉中流淌的是华人的血。从小他就被父亲教育，作为客家人要学好客家话，学好中国文化。而且每年中国的传统节日，他都会跟随父亲按照中国的礼仪进行庆祝或者纪念。这个传统也被朱梅林传承下来。
0: 当时呢，因为我知道爷爷也跟我爸爸那一代说过，毛里求斯大部分的节日都是印度的一些节日为主，那么为了确保我们华人都有这种自己的一个节日的一种庆祝，那他也特意去跟政府要求能不能找一个可以融合中国人的一种一个法定假期。所以呢，在他的那种周旋底下，我知道他也成功帮毛里求斯的华人争取可以让春节也作为一个法定假期。

0: 在朱梅林的推动下，毛里求斯成为非洲第一个将春节定为公共节假日的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一直延续。中国文化的魅力早已深入毛里求斯民众的生活之中。
1: 当时这个爷爷当了行政部长，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华人在毛里求斯，所以他觉得把国内的一些活动吸引给毛里求斯本地人享受一下，必须跟本地人介绍一下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
0: 中国的文化魅力不仅与当地民众紧密交融，新一代的华人青年们也经常聚在一起，把参与传统文化的活动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都离不开朱梅林当时积极鼓励当地华人学中文、办学校、宣传中华传统文化、号召华人铭记祖国、不忘来处。尤其对自己的子女，他更是严格要求家族成员不能忘本。
2: 我们大部分当地的语言还是英语跟法语为主，可是爷爷也有帮忙去协力当地的一些中文学校，包括一些我们所谓的中国文化中心，他也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大力的推动。所以现在毛里求斯其实有一定的能说普通话的那种能力，也是因为他当时很多年前已经推动了一种需要用中文来教学的方式。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这份对故乡的情怀最终化作连接中国与毛里求斯两国的纽带。朱梅林的女儿朱赤云在父亲的影响下进入毛里求斯政府工作，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工作期间，她积极向中国企业推介毛里求斯的投资优势，促成多家中资企业进驻毛里求斯，经营港口、旅游和金融服务等业务。
2: 大姑妈，那她从小已经会那个普通话、广东话、上海话，所以她作为毛里求斯驻华的大使，我们家族当然非常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意味着爷爷那种贡献也可以传承到我们第二代。
0: 1991年，朱梅林去世，从广东梅县到非洲岛国，从杂货店商贩到毛里求斯的内阁成员，朱梅林家族三代人都在坚守着一个使命：建设好毛里求斯，同时也不忘自己的家乡，不忘自己的根。这种传承不仅是血脉的延续，更是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
2: 在爷爷1991年去世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家族本来是想做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纪念活动而已，可是想不到那个当那个他的funeral 就是他的那个丧礼进行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当地的人也 去参与了。而当他的灵柩在那个毛里求斯的一个路上路过的时候呢，很多当地的人也一直给他们最后的一种送他最后一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能看到毛里求斯人对他的一种纪念一种哀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
0: 1998年，朱梅林去世7年后，鉴于他为毛里求斯发展做出的贡献，当时的毛里求斯财政部长提议用朱梅林的头像作为25卢比纸币的图案。这项提议获得了议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自1998年以来，25卢比纸币曾改版2次，朱梅林的头像始终不变。
1: 我觉得从历史上看，爷爷也开了不少的桥梁，希望以后可以继续有这种方式，中国人来毛里求斯投资，或者毛里求斯人去国内做生意或者去旅游。我希望这两个越来越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
1: 美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1号19时15分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

0: 船，一名船员失踪，船只因甲板起火不能继续航行。根据美中央司令部帖文，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多家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布什尔省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多地当天遭美国袭击。伊朗新闻电视台12号报道说，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用导弹打击了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该基地的战斗机维修保养中心和指挥中心被摧毁。革命卫队还摧毁了位于阿曼杜库姆港的美国航母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早些时候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声明称，伊朗军方当天出动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袭击。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当天早些时候称，他们的部队正在应对敌方空袭。科威特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对其领土发动袭击，称此举是导致局势升级的危险行为。卡塔尔内政部称，卡塔尔拦截行动产生的碎片导致3人受伤。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表示，当天凌晨，3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导弹落入约旦境内多个地点，仅造成轻微财产损失。巴林当天3次拉响防空警报。
1: 当地时间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持续对伊朗武装力量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第2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并使其停止航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
0: 卡利巴夫在帖文中说，伊朗告诉过美国，要么信守承诺，要么付出代价。他还在帖文中配发了一张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款的截图。伊朗军方发言人12号表示，美国方面应遵守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他称，美国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非法航道的干预行为加剧了地区不安全局势。伊朗武装力量将维护伊朗民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权益。这名发言人还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的目标清单正在持续更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以实力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也将以实力维护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表示，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声明说，达尔强调，对话和外交依然是解决争端、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唯一途径。
1: 据阿曼通讯社11号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根据国际法达成必要共识。
2: 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双方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谈，结合近期事态发展，讨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等议题。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会谈覆盖两国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阿曼方面表示，希望伊朗与美国全面落实谅解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双方围绕备忘录第5条，就建立海峡船舶安全通行机制展开磋商。阿曼外交部披露，两国同意继续在技术与政治层面开展磋商。另据消息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阿曼已起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方案，拟设置南北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方案显示，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维持战前自由通航条件，途经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需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不收取通行费。该方案尚未最终敲定。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消息，

0: 卡塔尔官员也参与了上述磋商，各方正讨论发表声明，推动全面开放海峡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舶完全自由通行。截至目前，伊朗、阿曼、卡塔尔官方均未证实美媒发布的消息。此外，据美国广播公司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方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与此次谈判。美国技术团队没有现场出席，但会随事态发展与阿曼、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阿曼和伊朗6月23日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两国6月29日在马斯喀特就相关议题举行首次会议。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伊朗和阿曼分别位于海峡两岸。
1: 为何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还会屡屡冲突？双方的主要分歧在哪些方面？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从近期表态来看，伊朗始终如一。伊朗官员强调的是，海峡安全安排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方案执行，不会因为美国军事压力改变。这背后反映的是双方对海峡规则的根本分歧。美国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国际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削弱伊朗对海峡的控制。伊朗则不接受任何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在伊朗看来，美国以所谓船只通航事件为借口进行打击，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安排。分析人士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文本就存在大量模糊空间，其中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机制并没有达成明确的解决方案。对于伊朗而言，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关系航运安全，也关系到其地区影响力和谈判筹码。通过控制海峡，伊朗得以保持战略主动，与美国长期博弈与周旋。此外，回看本周伊朗这三轮的回应，其逻辑是并不惧怕冲突，试图恢复威慑平衡。面对美国袭击，伊朗并未选择降低姿态，而是迅速针对美国在海湾多国的军事基地展开反击，并警告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反击范围将扩大。美国固然可以打击伊朗本土，但伊朗能够让美国在整个地区承担风险。不过，冲突再次升级之际，美伊双方的外交渠道并未完全中断，双方仍保留外交空间，但互信已经严重受损，这也给本应在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展开的技术性谈判蒙上了一层阴影。伊朗目前并没有表现出急于恢复谈判的姿态，这实际上体现了伊朗的一种判断：美国固然拥有强大的军事打击能力，但特朗普倘若长期对伊朗维持军事行动，也会面临成本，包括地区盟友压力、能源市场风险以及国内国际政治压力。伊朗认为自己的韧性更强，也相信时间会站在伊朗这一方。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1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以军时刻准备应对任何进攻和防御局面。卡茨近日接受以色列一档播客节目专访时表示，以军收到明确指令，要为对伊朗展开一场全面军事行动做好准备。卡茨还表示，要把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做法推行到黎巴嫩南部。目前，加沙地带大部分房屋和基础设施都被以军摧毁。据以色列媒体12日报道，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1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方面确实向美方发出了警告，称有情报显示伊朗准备暗杀美国总统特朗普。
0: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11日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证实，以色列向美方通报了具体的暗杀计划。赫卡比还表示，伊朗长期反美的形势目前没有得到改变。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纽约邮报》采访时否认了有关以色列提供伊朗可能策划暗杀他的情报的相关报道。特朗普说，没有，以色列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的东西。自己长期以来一直位列伊朗暗杀名单前列，这一威胁并非近期才出现。但特朗普同时说，如果我出了任何事，美军将直接对他们发动前所未有的轰炸。美国《华尔街日报》9日援引知情人士的信息报道称，以色列与美国分享了新情报，这些情报称伊朗计划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过报道没有披露任何有关该情报的详细内容。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拒绝回应此事。伊朗驻

0: 联合国代表团也没有立即回应媒体的置评请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的熟悉美国近期情报的消息人士称，以色列的这份情报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以方影响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决策的一系列努力的一部分。有媒体报道称，最近几周，由于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是否继续伊朗战事的问题上出现利益分歧，两人关系紧张。报道指出，内塔尼亚胡主张继续对伊朗发动全面袭击，并实现更多战争目标，特朗普则寻求结束全面冲突的途径，理由是担心长期冲突会重创全球经济。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消息，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9号通了电话，双方同意继续加强两国间的协调。声明还称，特朗普向内塔尼亚胡通报了美国近日在海湾地区的行动。
1: 据日本共同社等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对此，一些日本媒体表达强烈质疑和批评。
2: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5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 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对此，一些日本主流媒体表达强烈质疑，认为日本政府此举违背了和平宪法精神。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分析人士认为，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对非出口大型军舰可能产生破坏地区战略平衡、加剧地缘冲突风险的连锁反应。日本政府今年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抗议。
1: 再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消息。昨晚11点多，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后，间隔不到一小时又在温州乐清二次登陆，给多地带来严重风雨影响。目前巴威的强度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截至17点，已经移动到安徽省芜湖市芜围市境内，并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中午进入安徽，下午多地出现明显降雨。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安徽省池州市的平天湖，那这个湖也是池州市城区最大的一个湖泊。今天中午11点钟左右的时候，整个台风巴威是正式进入到安徽境内，这也是给安徽很多地方造成了持续性的降雨天气。现在这个雨还在下，但是明显比我们3个多小时之前到这里的时候雨势要小很多。这可能和很多人有一个不同的这个印象，因为很多人理解台风登陆以后，那应该会带来普遍性的降雨，但是台风进入到内陆以后，它的螺旋云系的这个是结构是被破坏的，所以那会给安徽带来这种区域性的降雨，也会导致这种降雨时大时小的这种情况。那其实我们现在这个降雨呢，虽然说它的降雨量比较小，但是它的雨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们来看顶棚的汇集的雨，顺着这个排水管下来以后，已经有很大的这个雨量。其实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在我的一旁的一侧，它就是长江。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工作人员正在对我们的这个排涝站的相关的设施进行检查。其实我们如果仔细看一下这个排涝站呢，它目前并不是处于一个全力排涝的一个过程。它

只打开了一个闸，这是为什么呢？这也是因为在这一轮八威来临之前，我们这里的工作人员已经将这个提前进行了一个抢排。那原先平天湖的它的水位大概是在12.8米左右，但是经过我们这几天的持续性的腾空这个库容，目前这个已经降到了11.9米，预计腾空库容是在800万立方米。像

0: 库容市有11.2亿立方米，为了确保水库自身安全运行的同时，也是进一步发挥好拦洪蓄洪等防灾减灾的作用。那鉴于当前防汛防台风的严峻的这个形势呢，池州市防治也是在昨天晚上启动了防台风应急，从3级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全市迅速开展危险区域的人员避险工作。目前池州市已经避险群众是超过万人，设置了 集中安置点有174个，保障群众有饭吃、有干净的饮用水，也有正常的网络信号等等生活需求。目前转移工作仍然是在持续的过程中。那受八危的影响呢，截止到目前，池州市还有40多家 A 级景区已经全部关闭。像九华山风景区，从昨天晚上到现在，累计的降水量是超过了110毫米。高海拔区域的阵风是达到了11到12级。那在闭源的期间，相关部门也是联合多方力量 开展滞留旅客的排查安抚工作。目前已经各旅行社已经累计取消旅游团队是有67个，景区也是为1300余名的游客办理了退票的手续。受台风影响，昨天位于浙江温州雁荡山的大龙丘瀑布出现飞瀑倒流的罕见景象。当天在强风吹动下，下落的水流逆势上扬，大龙丘瀑布水流好像往天上飞。据了解， 大龙丘瀑布位于浙江温州市雁荡山，瀑布单级落差达190米。为应对台风巴威，山东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山东省防止7月11号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目前仍然有效。
1: 12号下午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呢就开始影响我省，主要的影响时段呢会在13号的白天到14日。我们省的中东部大部地区都会出现这种大于以上量级的一个降水，东南沿海局地呢可能还会出现这种250毫米甚至300毫米左右的降水量。山东省防止要求各地各部门及时启动或调整应急响应，盯紧首涝小型水库、中小河流洪水和城乡溢涝点等重点部位。
2: 到11日14时，全省大中型水库已经腾出了近35亿的纳洪库容。
1: 昨夜今晨，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给多地带来强风雨，有些地方出现道路积水、人员被困、电力中断等情况，当地展开紧急救援和抢修。
3: 台风巴威登陆后，浙江台州、临海一些村庄被积水包围。今天凌晨2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村里一名男子被蛇咬伤，因积水为污，无法外出就医，救护车也无法到达，急需消防救援转运。
4: 这水有点急啊！
3: 消防员驾驶冲锋舟火速抵达村口高地后，救护车已经在此等待。随后，伤者被安全移交医护人员送医治疗。据了解，受伤男子是被5部蛇咬伤，经注射血清治疗后已无大碍。今天凌晨，浙江缙云县大洋镇环湖村因暴雨引发道路塌方和电线杆倒伏，交通一度中断。当地立即组织应急力量在塌方路段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劝返过往车辆。 随后，道路抢通人员调来铲车等设备，切割清理倒伏的树木，同时扶正加固电线杆。经过1个半小时的作业，道路恢复畅通。 受台风外围强风影响，昨晚福建福州市闽侯县山区的一处10000伏线路设备引流线脱落，线路突发故障，当地电力部门连夜抢修，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周边居民供电稳定。在此次应对台风中，国网福州供电公司全域落实24小时应急值守，依托无人机立体巡检排查沿海山区线路隐患，同步完成辖区离岸海岛人员物资前置住房、 持续应对风雨带来的影响。作为授权管辖海域面积最大的省份，海南正在锚定向海图强，加快海洋传统产业转型，推动海洋产业集聚，培育海洋经济新增长点。今天的系列报道《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我们去看看这片蓝色沃土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
5: 我现在是在海南的三亚湾海域，在我身后呢就是一处深海养殖网箱。
2: 在海南，像这样的重力式网箱有超过3000个，他们在海南3个多月的休渔期里保障了鱼类产品的稳定供给。

0: 其实这也是海南推动海洋渔业从资源依赖型转向技术驱动型的方式之一。不仅如此啊，现在养鱼呢也不再仅仅是凭经验拍脑袋，从投苗换网到日常喂养都有数据赋能，这也大大的提升了海洋传统产业的竞争优势。
1: 这份数据是2025年11月海南省海洋厅向养殖企业免费开放的海洋灾害预警监测数据，水文、水质、气象三大类20多项数据，养殖企业都能实时查看。
2: 没有这个数据的时候，我们都是靠员工每天去测。20几项数据里面，我们最多能捡到8项。自从分享了这些数据，对整个养殖跟疫苗啊还有预警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数据的开放共享正在为一线养殖带来看得见的改变，而海南的目标不止于此。海南省15/55规划进一步提出，要系统谋划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深海科技产业升级，从传统养殖到数字智慧养殖，一场深层变革正在海上铺开。
3: 我们希望我们不但能够形成数据产品提供服务，而且呢去构建基于垂直领域的海洋专业大模型，开展相应的这个决策分析，比如说投喂多少饵料啊，或者鱼有没有病害的一些告警啊，开展智慧养殖。
0: 海南省15/55规划纲要提出，要提升优化海洋传统产业，推进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而建设中的关键一环就在于不断升级的现代化养殖设备。我现在就在前不久正式投产的新环一号上，这里也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半潜式综合性网箱养殖平台。从传统的养殖网箱到新环一号养殖平台，这正是海南深海养殖水体扩容的一个缩影，而这样的变化每天都正在发生。根据海南省15/55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海南全省的深水网箱养殖水体将从2025年的913万立方米增加到2030年的1200万立方米。未来还会有更多像新环一号这样的平台加速向深远海挺进。
1: 规模扩大的背后更藏着海上养殖的产业质变。平台上创新配备了24个专业育苗池，一条鱼从孵化育苗到成鱼捕获冷藏，全过程自主可控，能持续向市场供给更优质的海鱼产品。台风来袭时，平台也能提前启动压载系统，下沉到安全深度。海上风急浪高，水下稳如磐石，为深远海养殖稳产保供提供了硬核支撑。
4: 我们也经历了摩羯箭雨，摩羯台风17级的箭雨在12级左右。我们平台的话也是经历过这个台风的考验的，它是一个集这个休闲渔业、育苗标苗养殖于一体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平台。
1: 从数据开放赋能到全产业链平台落地，海南的海洋产业正在经历智能化、规模化的变革，向海图强也正在一步步从蓝图变成实景。
5: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6: 据当地媒体报道，美国加州南部10号开始的山火发展猛烈，11号已蔓延

是将近11平方公里。火灾起源于洛杉矶县北部拉诺镇，并迅速侵入洛杉矶天使国家森林。当地居民已撤离，目前无人员伤亡。洛杉矶有关部门称，尽管超过500名消防员已投入灭火工作，但加州近日的高温大风天气以及当地陡峭地形增加了控制火势的难度。截至目前，消防人员仅能减慢火势蔓延的速度，而无法彻底控制住。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中俄联演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中俄潜艇首次海上同框画面公布，此次演习有哪些亮点？美国对中方试射潜射战略导弹说三道四，中方批驳典型双标和霸权主义，美日等国无端炒作中方正常军事训练活动，是何居心？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甲板全貌完整亮相，电磁弹射器阻拦索均已就位，四川舰距离交付入列是否已不远？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8: 联通之家，幸福到家，中国舆论场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
9: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最新疫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端端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1: 好的，全球热力搜，我们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关注的是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袭击了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集装箱货轮之后，美方已经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打击。那这是美军本周内对伊朗发起的第三轮打击行动。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称，伊朗做出了糟糕的选择，现在他们付出了代价。美中央司令部证实，此次打击行动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下令。伊朗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

0: 任何船只不得通行。 另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 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美伊之间是否会爆发全面军事对抗呢？相关内容我们稍后将会深度聊。好，继续来梳理其他的国际热点。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1号报道，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表示， 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将不再有义务履行伊方在该谅解备忘录框架内的承诺。据阿曼通讯社11号报道， 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会谈，根据国际法达成必要共识。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 双方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谈。据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11号透露，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已抵达黎巴嫩，开始与黎巴嫩军方举行会谈，讨论制定相关机制，以落实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逐步撤军。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当天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乌克兰军事基础设施目标，对打击的分析结果证实，该武器能够可靠突破西方提供给乌政府的任何防空或者反导系统。俄罗斯国防部强调，基辅据称防护最严密， 乌克兰政府现在已经将全部的西方反导系统集中于此，而打击取得成功，证实了俄罗斯武装力量有能力可靠打击乌克兰全境任何目标。据悉，乌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已经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在政治层面达成了协议。好，继续来关注更多的热点内容。 美国国防部10号公布了40份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这也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公布的第4批相关文件。这批文件来自美国多个政府机构，包括14份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和3幅图像，其中约半数文件出自2010年以后。 在11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4决赛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通过加时赛以3-1战胜瑞士队，由此本届世界杯开赛前，国际足联排名前4的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英格兰队齐聚四强。 11号，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演习阶段，中俄舰艇编队围绕原前救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科目展开演练。1组收发，1组收发，1组收发到了。报。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7月10号， 长征10号以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字级回收。截至目前，中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 再来关注极端天气，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11号晚11点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市的玉环坎门登陆，之后又于12号0点前后在温州市的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 12号早晨5点， 巴威已经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但中心最大风力仍有11级，提醒各位观众关注台风的动态，做好安全防范。总台记者亲历了台风登陆的整个过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就在今天晚上的23:20，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了。在现场，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10分钟当中的一个风雨变化。在10分钟前，现场雨势逐渐减小，同时呢，浪的拍打的高度也没有那么高，甚至也没有那么急。可以来说，现在我们可以预判那个时候我们估计就在台风眼的附近。而就在10分钟 之后，现场的风雨逐渐变大，我站在沙滩的外侧，基本上都已经站不住脚了。
2: 联通之家，幸福到家，全屋光宽。

0: 带千兆全覆盖，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马上进入今天的深度聊环节。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不到一个月，双方交火再度重燃。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而伊朗则对美国在中东的一些目标进行了一系列打击。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等问题展开的博弈将会如何展开？来看一下总台驻伊朗首都德黑兰记者魏然所发回的观察报道。
1: 本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发生了三次军事交锋，前两次冲突发生在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大规模葬礼期间。目前在德黑兰街头，本周举行的哈梅内伊葬礼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仍在延续。葬礼期间，数百万民众参加悼念活动，伊朗官方将这一持续数日的活动视为展示国家凝聚力和抵抗意志的重要时刻。美军选择在这一时间节点发动攻击，被伊朗视为向其施加政治和军事压力。伊朗政府和军方随后多次表示，有打击就必然会有回应。不过在强硬表态之外，外交渠道并未完全中断。近期卡塔尔持续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展开斡旋，阿曼外长11号也与伊朗外长举行会晤，讨论通航管理机制。这反映出当前美伊关系的最大矛盾，双方仍保留外交空间，但互信已经严重受损。造成双方分歧的核心是20多天前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问题。这份文件原本被视为结束冲突、推动后续谈判的重要框架，其中关键安排之一是伊朗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以换取制裁缓解和经济空间。但协议执行过程中，双方出现明显分歧。美国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国际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机制运行，不接受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这也给本应在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展开的技术性谈判蒙上了一层阴影。伊朗目前并没有表现出急于恢复谈判的姿态，这实际上体现了伊朗的一种判断：美国虽然拥有强大的军事打击能力，但特朗普倘若长期对伊朗维持军事行动，也会面临成本，包括地区盟友压力、能源市场风险以及国内国际政治压力。伊朗认为自己的韧性更强，也相信时间会站在伊朗这一方。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2: 好的，谢谢记者魏然发回的观察报道。我们现在来看这张图片，屏幕上展示的是伊朗方面最新公布的卫星图像，伊方称这是伊朗导弹击中的约旦美军基地。那据称呢，美军战机机库被毁。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宣布用导弹打击了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该基地的战斗机维修保养中心和指挥中心被摧毁。另据报道，革命卫队当天早些时候还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
0: 所以说，王老师刚才在短片中我们看到呢，美军本周对伊朗发动三次打击，而伊朗也直接反击，直指美国在中东的一些基地等一些目标。美伊关系为何会急转直下？本轮互袭呈现出哪些特点？
3: 这一轮的互袭呢，实际上是在双方签署了所谓的谅解备忘录之后，进展到了大概要20多天的时间段里面进行的三轮双方的这样的这个互攻，这体现了双方的这种互信，实际上基本上是没有的，没有这种相互的这个信任。另外一个呢，就是海峡的管控权到底掌握在谁手中，这是这一轮引爆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这个节点。在这个冲突爆发之前呢，实际上在霍尔木兹海峡，就是它的分道航行制，一进一出，靠近伊朗那边是进这个波斯湾，然后靠近阿曼这一边是出波斯湾，这是个分道航行制。但打到现在，实际上出现了三条航道，那么两条是靠近一条是靠近这个伊朗那一边，那么有一条进一条出，那中间这一条呢，就是原来在冲突爆发之前进行的那一条，然后另外一条是靠近阿曼这一边，中间的那一条那个航道，由于受水雷的影响，根本没有办法来进行使用，所以实际上只有两条，就是靠近伊朗那边有一条进出的，靠近阿曼这边有一条进出的。 在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靠近伊朗那边

0: 进出的基本上是伊朗的船，就是伊朗要求提前48小时备报，然后要交所谓的这种安全服务费，交通的这种管理上面的这个服务费。那边走的基本上是伊朗的这个船，大部分的船只走的是阿曼这边出去。那么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呢，这显然他自己的那条管控的这个规则不起作用了，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对违反这个伊朗这条管控规则的这些船只进行了相应的攻击。按照不管挂哪个国家的国旗，这个船基本上呢被打的，最开始被打的这三条基本上就是三个海湾国家的这个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展开了这一轮打击，所以这一轮打击啊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这个海峡的管控权来进行展开的。而这个管控权掌握在谁的手中，决定了后续谈判谁能够掌握这个主动权。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进行看，这一轮的这个交锋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这个后续在进行谈判，一旦要展开进行谈判的时候，到底是这个一个比较主动的态势到谈判桌上，还是一个被动的这个局面进到谈判桌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海峡的控制权掌握在谁的手中，实际上谁就决定了后续谈判可能会处在一个比较明显的一种优势的地位。那么这一轮的这个互攻呢，呈现出来特点就是美国打这个伊朗的军事目标，打沿岸的军事目标，伊朗就打这个海湾国家的沿岸的这些这个目标；美国打伊朗的纵深目标，伊朗就把这个越丹的这个目标进行相应的打击，打到了这个纵深区域。那么打击这个民生的这个目标，美国打击这个伊朗的这个民生目标的时候，那么伊朗来讲的话呢，没有采取对相应的国家的民生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对一些纵深目标和一些重要的指挥节点进行了相应的这个打击。而且在这个互攻的过程这个中间，美国是把这个军事打击和经济制裁的措施进一步的联系来，那么伊朗采取的措施就是又反击美国的目标，还对霍尔木兹海峡宣布这种长期的进行封控。所以这一轮的这个对抗就是一个针锋相对，美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伊朗就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美国打什么样的范围，伊朗就打什么样的范围。所以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决定了后续的一种常态。
1: 协会老师，刚才王老师也谈到了一个关于双方为下一步谈判争取筹码等等一些话题。我们注意到美方之前一个表态说，仍以外交途径来达成解决方案为先，但是目前战火重燃，美双方是在为下一步谈判争取筹码，还是说目前美双方已经进入到新一轮的对抗之中了？
2: 我的判断是前者。尽管我们会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说，他认为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了。那么刚才新闻当中也提到，特朗普是亲自下令针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其实现在都不愿意重启大规模的互袭，双方都避免进入到这种全面战争的状态。确实，近一时期美伊之间在一周之内三次交火，相比于六月份的交火是有所升级的。我们注意到的是，当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打击的不仅仅是伊朗南部，也就是海岸或者沿岸的目标，而涉及到的是北部的纵深目标，打击了伊朗的铁路桥。而伊朗在反击的时候也在逐渐扩大反击的对象，从此前呢更多的针对的是巴林和这个科威特，到现在呢更多的针对卡塔尔、阿联酋以及呢约旦等一些相关的目标。从这个伊朗的还击当中是涉及到了更广泛的美军基地，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仍然看到双方互袭的时候，目标的选择数量上基本是对等的。那么从伊朗的角度来说，对美方进行打击的时候，瞄准的是基地，而并不是海湾国家能源基础设施。而美国也看到，上一周对于伊朗来说应该说是非常重要而且是敏感的一周。从7月4日开始，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来举行葬礼，有大规模的悼念活动，而这个时候人员是非常密集的。美国没有针对人员密集的目标发动攻击，也避免打击此前美国认定的来自于伊朗抵抗阵线的一些有价值的目标，也在阻止以色列动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一些非常有意思或者说自相矛盾的现象，那就是一方面美国说这个协议已经终结了，但是呢在这个回合战方面又避免回合战无限的延续下去，是打了一个回合又一个回合。而伊朗的角度呢，尽管哈梅内伊已经明确地表示要为他的父亲报仇，但是呢伊朗的代表团由这个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又去了阿曼来进行谈判，所以呢谈判和威胁也是同时存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注意到后续形势的发展当中，恐怕呢双方一方面有所克制，在这个互袭当中点到为止，但另外一方面不管是为了谈判这个目标，还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政治方面的筹码，

0: 双方呢又不甘示弱。从伊朗的角度来说，确实会看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问题，这是现在自己手中非常重要的筹码。刚才王老师也谈到航道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如果伊朗划设的航道通行的船只较少，更多的船只选择在阿曼方向，也就是南部的航道的话，那么伊朗的管控可能会形同虚设，这是伊朗不愿意看到的。那么对于美国来说，海峡航运的问题不仅仅是伊朗会不会收钱的问题，收多少钱的问题，而是在后续谈判进程当中能不能更多的对伊朗施加压力，尤其是涉及到最关键的核问题，美国能不能得到自己要价的问题。所以呢，双方在这个谈判桌上同样在交火当中，仍然在激烈的博弈。
1: 好，感谢嘉宾的解读。我们注意到日前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伊朗发出警告威胁说，不要试图暗杀他本人，已有一千枚导弹瞄准伊朗。通过短片了解具体情况。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准备就绪，且有能力在一年时间内事情延长，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表示，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美方同时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经结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方仍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技术性会谈也在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表示，伊朗渴望达成协议。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此外，巴加埃当天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的违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才过去20多天，但美国却不断违反其中各项条款。他还表示，美国发布取消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许可的声明，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也都明确违反了相应条款。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硝烟再起，美军连续数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打击规模不断扩大。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此轮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规模约为6月底打击的4到5倍。综合各方消息，美军此次打击目标从伊朗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等军事目标扩展至后勤基础设施。作为回应，伊方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
3: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一些内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援引一个挪威媒体的一则消息。挪威媒体认为，特朗普的表态营造出授人以鱼的慷慨姿态，而事实是美军自身的库存早已说捉襟见肘，根本没有多余的库存继续支援乌克兰。
1: 好，那么话题呢，我们再请杜老师进行相关的分析和探讨。那么就在美伊双方展开激烈交锋的时候，我们注意到特朗普表示说，美国目前是同意同伊朗展开谈判的，但伊朗却拒绝，对此双方是各执一词。另外呢，还有我们注意到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啊誓言复仇，美国总统特朗普却警告不要试图暗杀他。双方此番表态释放出哪些信息？
4: 的确呢，从停火到交火，到所谓的谅解备忘录完全作废，时间呢的确很短。目前双方实际上聚集两个态度，打与谈。如果从双方的内部发言，包括公开场合表现看呢，都是其实不想打，其实想谈判。但目前在态度和角度方面有比较大的区别，比如谈不谈的问题。伊朗在试图争取主动，而且伊朗声称我没想谈，但美国声称呢伊朗想谈，而且从态度上看美国比伊朗要主动一些。所以如果从谈判的进展包括角度方面，美国的热情似乎更高一些，但伊朗由于目前很多协议没有被执行，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存在着较大问题，所以在很多方面相对冷淡一些。在打不打的问题上面，美国似乎占据一定优势，但目前看呢，美国对特朗普也在无中生有的进行立遗嘱，而且声称如果本人被暗杀或追杀，将会有大规模的火力报复行动。而如果把虚假的借口当成对伊朗空袭和打击的重要借口，说明呢这点并不存

0: 在。哎，这里最核心最重要的是美国和伊朗对霍姆斯海峡控制能力有重大区别。伊朗凭借地理条件，凭借之前传统的风控态势，能够轻易地对海峡进行封锁。但美国远道而来，通过海上部署舰艇之前的封锁行动效果并不高。如果制造一个虚假的借口，比如说你要打我，要杀我，这样呢就可以形成所谓的军事压力。而且特朗普最近对伊朗的打击时间段又开始延长，说一年，像之前呢是短促猛烈。如果从之前的短促猛烈延长到一年，又说明呢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目前没有太好的办法。如果延续前40天的空袭行动、战争行动，包括消耗，美国无法承受。所以如果从特朗普一年时间完全摧垮伊朗这种态度去分析，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很有可能会成为特朗普总统的一场烂尾战争。所以双方的博弈，包括谈与打，下一步还会有更加激烈的动摇和发展。
1: 嗯，另外王老师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目前呢关于美伊双方到底是谁破坏了谅解备忘录，双方各执一词，对此您怎么看？另外呢，伊朗现在宣布无限期关闭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美国又会如何应对？
2: 在国际政治斗争中间，双方各执一词啊，这是一个常态，很少有双方能够在对某一个有争执的问题中间能够达成共识的情况，这种情况基本上是不存在的。肯定是对一个比较复杂的或者双方有尖锐对立的问题都是各执一词的。这一次为什么在谅解备忘录的这个执行这个问题上出现了这么大的这个分歧，而甚至引发了多轮的这个武装冲突呢？这是因为美国在这个谅解备忘录签署以及执行的问题上，它采取的一个策略叫基于表现的策略。所谓基于表现的策略是什么意思呢？通俗来讲就是走一步看一步，他是要看伊朗在这个履行承诺的这个基础上到底干了什么，是否来履行了相应的承诺，来决定下一步美国是否采取相应的行动。也就是美国设计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这个过程中间，他是要看伊朗是否答应了美国的部分条件，然后美国在采取是不是去放松制裁，是不是在其他的问题上可以让伊朗得到一定的好处。所以美国说得很清楚，如果说伊朗在这个表现上符合美国的要求，就可以得到一定的回报，就是经济上的这个回报。那么显然现在美国说它的逻辑是什么样的逻辑呢？他说要让伊朗承诺不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进行袭击，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这个伊朗能够履行的一个这个承诺。如果伊朗连这个他都不执行的话，美国认为那后续的问题就没有必要再谈了，后面会进入深水区，就涉及到核问题的，在进行谈的时候那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那是真正的深水区。在这样一个简单的这个问题上，只要让伊朗承诺不对船只进行相应的这个袭击，这么一个问题上，美国认为如果伊朗都不能够履行下去的话，显然双方就没有办法在这后续的这个问题来进行推进下去。这就是这个基于表现的这种策略美国所设计的。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这个问题就僵在这个地方了。美国是想通过让这个海峡自由的这个航行把油价降下来，某种程度上把伊朗手中的筹码打掉，而伊朗恰恰是要让海峡在他的管控之下，才能够在谈判中间伊朗能够掌握更多的这个筹码，这双方就僵在这个地方了。所以这就是双方各执一词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原因。那么至于后续，现在伊朗的宣布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永久的无限期的这个关闭，其实伊朗方面的这个词儿啊，它是留有后话的。今天实际上的这个情况，伊朗宣布以后，霍尔木兹海峡在南线靠近阿曼这一边正常的航行，仍然在进行相应的通行，并没有出现彻底的这个关闭的这个情况，仍然有船只走。而且伊朗讲的这个话中间呢，是他的话是这样来进行说的：海峡进行无限期的关闭，在没有进一步的通知之前，海峡是关闭的。这个话是这个灵活的话，假设过几天有进一步的通知呢，海峡的关闭就可以正常的这个开放了。所以仍然是在配合外交斗争，伊朗的这个话没有把话说死，没有无限期的关闭这一说，是在没有另行通知之前是关闭的，这本身给自己留下了外交政治斗争的一个非常灵活的一个窗口，所以仍然的还是在为后续的这样的外交斗争进行这个配合。那么美国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在看伊朗的继续的这个行动，仍然是以采取基于表现的策略来跟伊朗进行相应的博弈，就走一步看一步，所以后续的斗争会非常复杂。
1: 而在这个情形之下，以色列扮演什么角色同样引起大家的关注。近日呢，美国媒体报道说呢，特朗普不希望以色列介入到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担心呢会导致局势失控。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具体情况。
3: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两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连日来，美伊战火再度重燃，引发各界担忧。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共打击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基地、海军力量以及沿伊朗海岸线分布的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伊朗媒体称，9号下午布什尔省多地遭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
4: 其中一次打击发生在布什尔核电站周边，这是伊朗与美国军事对抗升级过程中的一个危险动向。
3: 八号，美军则主要打击了伊朗阿巴斯港防空系统、格什姆岛指挥控制网络、西里克海岸雷达阵地等80个军事目标。面对美军连续空袭，伊朗迅速展开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公布打击视频，视频内标有为哈梅内伊报仇的字样。革命卫队称，当天分两轮向地区内的美军目标发动打击，第一轮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军驻科威特、巴林等四处军事基地，第二轮向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约旦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发射10枚弹道导弹。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向以色列再次发出警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10号发表声明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以色列绝逃不脱报复。对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发文回应称，以军时刻保持高度戒备，以做好应对任何进攻或防御局势的准备。然而，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政府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说，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
5: 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最新的一则表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十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告诉过你们，要么信守承诺，要么付出代价。他在帖文中还配发了一张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的截图。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主要涉及到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的安排。
1: 所以说，接下来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将会如何展开？本轮互袭中双方呈现的特点，释放出哪些信息？下面呢，我们有请杜老师一部大屏前结合相关的动画为我们做一个详细的梳理。
0: 随着特朗普声称谅解备忘录终结，双方的互袭行动又开始加剧，特别是针对不同目标的攻击行动，和之前相比，按照美国的说法是提高了4到5倍。按照目前美方给的数据，在七号是打了80个目标，八号打了这个90个目标，11到12号打了140个目标。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数目去计算，美国针对伊朗境内打击已经超过了310个目标。那同样，伊朗反击行动也在加剧。而且从打击目标看呢，从之前的科威特、巴林正在向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约旦等5个国家展开，所以周边基地再次成为在中东地区伊朗导弹人质，而且对于指挥中心包括舰艇维护中心以及呢 MQ-9 无人机的机库都进行了攻击。如果重复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伊朗感觉自己的导弹、无人机能够完成类似任务。另外呢，双方的矛盾也在加剧，特别是在谅解备忘录中，美国是反悔离核问题，美国目前呢要重新谈。第二呢是弹道导弹问题，伊朗也不同意谈。所以双方如果围绕着两块硬骨头，核问题、弹道导弹问题展开下一轮的谈判，现在不会有最终结果。所以目前这个打打停停，通过军事压力的逐渐释放，试图在两个问题上能够获取对方的让步，已经常态化。但现在看呢，难度特别大，因为这两点伊朗认为是主权，是自己的核心权利。那么下一步双方的作战行动有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升温，特别特朗普

0: 府声称1000枚导弹已经准备完毕，如果本人安全受到影响，将大规模报复。那伊朗方面也声称要复仇，要为最高领袖复仇，而且要坚决回应伊朗这个美国任何的打击行动。所以下一步围绕着海峡控制问题，包括周边基地的问题，美国伊朗之间的冲突还会升级。但目前看呢，双方都没有放弃谈判，所以目前打是为了谈，打是为了在谈判桌上获取更多的战略利益和战略空间。
1: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和点评。那么小辉老师还有个问题，美方为何选择此时要求以色列撤军，做出这样的一个安排？另外呢，有媒体报道说内塔尼亚胡还是主张继续对伊朗发动全面的行动，以实现更多的战争目标。以色列下一步会单独发起对伊行动吗？
2: 说到这个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问题，我倒不认为呢当前是一个所谓重要的时机。也就是说，当美国和伊朗在一周内三次交火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是要更多的施压以色列来控制局面，或者说呢，美国通过这种方式向伊朗释放一些积极的信息。其实呢，近一时期关于以色列撤军的问题，这更多涉及到的是6月26日美国、以色列、黎巴嫩三方达成的一个框架协议。基于这个协议呢，本身以色列应该做出一些动作。那么现在以色列确实部分的在试图回应美方的诉求，进而呢是要把球踢到伊朗脚下，或者我们更直接的说，正是因为近时期美伊之间关系再次紧张，军事行动升级，以色列认为自己可能会抓住机会。说到此前达成的三方协议的框架，其实呢写的确实非常清楚。那么后续关于以色列撤军的问题，是要从这个黎巴嫩南部，尤其是以色列已经认定清除了真主党一些军事设施的一些小范围的地区来进行撤出。当然撤出之后呢，以色列也明确这些区域呢不能让真主党再次控制，而是要交给黎巴嫩的武装部队。对于这样的一个动向，是后续谈判进程以及推进相关进程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黎巴嫩政府的反应非常真实，说以色列你做了再说，后续才会谈判。而这个时候以色列更多强调的是真主党的威胁并没有完全清除，那么对于解除真主党这个目标，以色列不会放弃，也一直在强调在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建立的安全区。以色列现在呢，即使做出一些回应，撤出小范围的区域，也不意味着会完全放弃。这个时候呢，更多指向的是伊朗还在支持真主党。包括以色列认为，如果美伊推进后续的谈判，那么美国在解冻伊朗资产以及向伊朗提供多达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方面，那么无异于呢，一方面强大伊朗的能力，而另外呢，伊朗会把这些钱用作支持地区武装，是伊朗的代理人，认为呢是对以色列的安全环境造成更大的隐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仍然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仍然是伺机而动。那么说到以色列是不是会单独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现在呢，对以色列来说，当然更优的选项还是要配合美国，跟美国发动联合行动。确实我们看到当特朗普说他认为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的时候，以色列立刻发布消息称已经在和美国的中央司令部来讨论后续联合军事行动的一些计划，似乎急于推进军事行动方面的一些进程。而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认为当美伊谈判非常脆弱的时候，那么不排除后续美国会失去耐心。当然呢，如果以色列单独发动军事行动，在空中加油等方面还是希望美国提供支持。但是呢，如果能够和美方联合发动行动的话，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说，这是更大的战略目标。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今年2月10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访美之后，那么后续美以开启了军事行动，现在的内塔尼亚胡又要访美，这会不会是一个转机，或者说呢成为一个危险的转折点，仍然有待观察。
1: 好，感谢小辉老师的分析点评。下面把视线转向俄乌，来关注俄乌冲突。近一段时间呢，俄乌双方分别加强对对方的纵深目标的袭击力度，高频次的远程无人机袭击成为显著特点。当下哪方掌握主动权呢？来聊通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及乌军实施了一次密集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部门11号凌晨称，俄罗斯使用弹道导弹对基辅发动密集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及被俄方控制地区的多处目标实施打击，目标包括炼油厂、石油终端、油库、天然气凝析油加工企业，以及包括油轮在内的共18艘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

0: 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以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战争能力。此外，当地时间九号夜间，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在亚速海发动了一场针对俄罗斯海上能源运力的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罗伯特·布罗夫迪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画面记录了亚速海油轮遭袭过程。在亚速海发动海上打击的同时，乌克兰无人机还跨越数百公里对俄罗斯腹地的油库设施发动了同步袭击。近期，乌克兰不断攻击俄罗斯境内的能源基础设施，试图借此削弱俄能源供应和石油收入。
1: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Кобзева тоже следует учесть и как можно быстрее разверну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работы и малого среднего бизнеса п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у нефтепродуктов. Сделать вс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все у нас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ло нормально.
0: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据路透社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九号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在政治层面达成协议，但技术细节工作仍有待推进。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关于无人机协议或联合生产无人机的谈判正在进行中。
2: 好，刚才也了解到泽连斯基说呢，乌克兰已与美国就爱国者防空导弹的生产达成部分协议。来看外媒有何观点。
3: 我们来关注挪威通讯社的观点。他们认为特朗普的表态营造出授人以鱼的这种慷慨的姿态，而事实呢是美军自身的库存已经是捉襟见肘，已经没有多余的库存再支援给乌克兰了。
2: 杜老师，从给武器到给产线，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是否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另外呢，结合刚才外媒的一个观点，美国此番行动到底是援助还是套路呢？
4: 的确，特朗普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像之前对泽连斯基主要是埋怨，但目前呢是表扬他做得很好。在武器援助方面，之前呢是输血，现在是造血。如果从给导弹到给产能发生变化，我感觉美国估计有几个方面考虑。首先是弥补自身导弹制造数量的不足，按照美国目前在多点使用爱国者导弹，美国无法提供现成的装备，而且根据产能分析，一般是在600到620枚，2025年交付了620枚爱国者，2027年准备提高到650枚，按照长期目标2030年才提高到1000枚。所以按照目前这个产能，要同时满足在海湾地区大规模作战、援助乌克兰以及其他的订单很难完成。如果慷慨地说你自己造吧，这样呢就可以形成乌克兰独立制造导弹，或者和日本联合生产爱国者导弹，这样爱国者导弹的产能对于美国的软囊羞涩似乎能够形成某种平衡。第二是控制乌克兰，如果泽连斯基最想的爱国者导弹能够让自己生产，但美国还会掌握核心材料、核心技术，能造多少、能造多久依然是美国说了算。所以通过防空导弹爱国者一条锁链，可以对俄乌局势，特别是乌克兰一方强化控制。另外呢，就是延长冲突。按照目前乌克兰的急需，就是缺这个反导拦截的装备，这样可以对抗俄罗斯导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攻击。那如果现在有了美国援助，有了美国的慷慨，这个冲突一两天停不了，对双方所设定的谈判桌有可能离双方过于遥远。所以通过一种武器装备、核心技术的向乌克兰的开放，可以对整个冲突起到重新控制和延宕效果。
2: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点评。近日，中俄两军在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画面超燃。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场的画面。
5: 7月11日，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演练阶段，中俄舰艇编队围绕援前救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科目展开演练，双方在高效协同中深化互信，进一步提升了联合作战能力水平。
6: 现在呢，我正跟随我方海军编队指挥舰开封舰航行在黄海某海域，执行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任务。

0: 本次联合演习不设固定脚本，根据战场态势、水文气象等因素联动展开，科目组织灵活，协同要求高，参演兵力采取混合编组模式，依托海空前多类平台搭建全域一体化作战体系，有效检验双方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联合侦察预警、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能力。
1: 雷达控制，雷达编组稳定，
2: 一组十八，
1: 一组十八，一组十八，导演好，
2: 放。
3: 中俄舰艇编队正在展开的是对海面目标实施联合反击，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主炮正在对海上目标进行精准打击。
0: 在防空反导演练中，中俄双方舰艇分工明确，密切协同，发挥各自武器平台优势，在最短时间内成功抗击来袭目标，检验中俄海上编队联合作战能力水平。此次演习，双方派出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及保障力量，特别是潜艇和原潜救生船的参演，标志着两国海军协作从水面向水面加水下立体实战的深度拓展。
4: 此次联演，中俄海军参演兵力密切协同，沟通顺畅，配合高效，展现出了过硬的专业素养。
0: 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5: 中俄海上联合系列演习作为两国海军重要联演机制，经过十余年的实践，已成为巩固发展两国两军关系、增进战略互信、提高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
6: 我们的观众也非常关心这个话题，我们来看一下提问都集中在哪个方面。此次中俄海上联合巡演，老牌旗舰与新锐战舰齐亮相，都有哪些过硬的本领呢？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专家又怎么看这样的安排？好，我们请王老师来解读一下。
7: 这一次中俄联合海上2026这个演习啊，共出动了9艘各型的这个舰船，其中7艘是水面舰艇，2艘是潜艇。俄方这个出动的兵力呢，是以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为主，中方是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那么确实正像这个观众所提的这个问题一样，它是老牌和新锐的这个结合，这种结合呢，恰恰体现出在海上的攻防和保障方面的这个组合拳，这种战力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俄方所出动的这个军舰中间，老牌的一个典型就是光荣级的这种瓦良格号的巡洋舰。那么这个巡洋舰呢，它是一个典型的航母杀手，它中间包括16枚的远程的反舰导弹，另外64枚的这种舰空导弹，还有一架这个卡两七的反潜的直升机。这在俄罗斯的海军中间是一个典型的针对大型水面舰艇，特别是针对强敌的这个航母的一个强有力的威慑的武器。所以这种老牌的这个军舰展示出来的是一种海上强大的攻防作战力量，新锐的呢，比较典型的就是俄罗斯出动的这种乌法的这种改进型的基洛级潜艇。这个潜艇啊，实际上2022年的11月份才服役，在这个服役之后呢，它先到了这个叙利亚方向，在地中海到叙利亚方向支援这个俄军在叙利亚的这个部署，随后呢转到了太平洋舰队来进行相应的这个服役。这种这个潜艇呢，它可以发射口径的导弹，具有比较强的突防能力，也可以对海对地面目标进行突击。所以这个新锐的这个战力也展现出来强大的对这种敌人的或者是对手的这个水面以及陆上目标进行突防打击的能力。中方更不用说，中方出动的这个海军的这个舰船，包括055大驱、052D、054A 以及改进型的这个 AIP 的这个潜艇，特别是在这一次中间，还包括俄罗斯方面也和中方都有这个远潜的救援舰，这体现了在这个综合保障力方面，实际上既可以保障水面舰艇作战，也可以保障潜艇进行作战。所以新锐战力和这种老牌的这个旗舰进行这个配合呀，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海上的攻防和综合保障的一种组合拳。在演习结束之后呢，中俄进行了这个联合的海上巡逻，这对于这个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次在进行演习的过程中间，实际上是分3个阶段进行的，包括兵力集结、这个港岸的这种筹划，再转到最后的海上行动。海上行动中间包括联合的侦察、防空反导、对海突击以及其他的一些这个科目。

在完成以后呢，进行一个关键海域进行这个战略巡航。那么这样的一个联合巡航啊，体现出来中俄的战略互信，同时呢，也向这个对手发出了非常明确的这个信息，中俄。

0: 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为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我们来看关键词南海观察。十年前，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对菲律宾单方面提出的南海仲裁案作出所谓的最终裁决。然而，研究和实践已经证明，无论是原始动机、裁决程序，还是看后续影响，所谓的南海仲裁案都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7月10号，中国外交部表示，所谓裁决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1: 再度炒作，菲律宾外交部日前发表声明，再提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妄称该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要求中国接受并执行。7月10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所谓南海仲裁案中国不接受不承认。
2: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1: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专家指出，中国拥有南海诸岛的主权有一条完整的证据链。
3: 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开发、利用并持续和平地管辖南海诸岛，大概在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中国人就已经在南海航行，并且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南海诸岛。二战胜利之后，中国根据具有国际法效力的一些国际文件，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等，我们收复了南海诸岛，并且之后呢，在南海诸岛进行了一些开发和管辖的行动。
1: 上世纪60、70年代，菲律宾开始逐步的侵占和窃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然而侵占和窃占来的岛礁，菲律宾却企图假借解释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名来固化其非法侵占结果，继而否定中国对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不过，专业人士表示，无论是在法律解释和适用，还是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上，南海仲裁案裁决的谬误都不胜枚举。
4: 那菲律宾通过这么一种包装的技术，仲裁庭通过配合菲律宾对菲律宾的这个请求的这个配合，肢解了我们讲的把这南海的这个争端，它好像是涉及到公约解释的问题，但是背后触及的中国所排除的这个事项，违背了我们讲的接受国际司法、国际仲裁一个基本的前提，就国家同意原则。那中国没有表示同意，中国对这些特定的事项都做出了排除，所以说我们讲的它这个管辖权它是没有依据的。
1: 7月8号上午，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了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得出结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且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菲律宾的非法行径也会带来多重危害。近年来，菲律宾一直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2026年4月，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今年更是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演，派遣约1400名人员和舰艇等全面参与实战演练。不仅如此，菲律宾还频繁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
5: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就是以南海非法仲裁案为炒作的这个抓手，推动外部势力介入南海，成为了南海地区安全最大的破坏者。那么菲律宾也成为了地区搅动局势的一个风险源，那么也没有被地区国家所认可，也成为了国际社会大家普遍认为的安全的破坏者。
1: 另一边，中国始终坚定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通过南海常态化警巡等维权行动，对侵权行为坚决反制。此外，中国也坚持通过双边谈判解决海上争议，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排除干扰，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推动南海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5: 那么我们这些年来在推动南海新叙事的构建，在我们推动下呢， 南海成为了大家

0: 和平发展繁荣这么一个地方，那么我们和南海周边的国家以及和东盟国家推动我们把南海打造成为经贸交流的平台，人文沟通的渠道，也成为我们共同的家园，这是南海下一个时期将会迎来的更好的这个局面的一个基础，这是我们给南海以及南海周边国家提供的共同的福利，也是推动整个地区和平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
1: 我们再来看7月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有关国家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的声明。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菲律宾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并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了借口，已经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
2: 小鬼老师，所谓裁决这样一张废纸呢，被美菲反复翻炒10年，那么菲律宾的一系列激进动作会对整个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产生怎样的影响？另外，菲律宾还拉拢频繁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又会催生哪些连续性的一些长期性的隐患呢？
3: 说到这个一张废纸被翻炒10年，那既说明了美菲就侵害中国的主权权益确实是无计可施，也就是说这一场闹剧，这一次的裁决并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目标，但是呢却念念不忘，舍不得放下这张废纸，同样也反映出各自在战略方面的意图。首先对于美国来说，美国在过去10年当中确实不断在翻炒裁决，那么翻炒的过程当中，一个最直接的目标就是要把菲律宾纳入美国的印太体系当中。那么说到美菲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国整体的战略布局，我们此前曾经分析过美国在这个总体战略调整方面一些动向，尤其是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显然呢欧洲的地位在下降，美国现在呢急于从中东进行退场，那么涉及到在亚太地区的布局是要加强，但是印度洋方向有所减弱，后续呢在太平洋包括在南海方向美国会进一步的加强。那么说到南海问题，显然作为直接争议方的菲律宾就成为了美国的马前卒。那么另外，美国指向的不仅仅是南海，在这个翻炒这张废纸的过程当中，美国还在不断的炮制中国威胁，那要形成多海联动。其实说到美菲之间，尤其是从2022年马克思就任之后，双方加强军事合作，那么根据双方签署的加强防务协定，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美国的所谓的落脚点从5个增加到了9个，而这增加的基地当中就包括在吕宋岛北部的基地，这个基地呢可以说是直接指向的是台海，所以美国要形成多海联动，要从战略方面进行整体布局。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双方进行了一系列演习，密集互动当中，不管是低风还是海马斯轮番登场，菲律宾呢欢迎美国进行更多的军事部署，菲律宾呢也想借美国的这种支持来进一步的挑战中国。同时大家关注到南海局势的变化，尤其是针对仲裁案裁决的这种翻炒当中，确实域外势力在加强介入，是要把菲律宾打造成一个支点，美国鼓励自己的盟友包括加拿大等国家在内与菲律宾也签署了这个部队访问协定，那么对于他们之间的军事合作包括进入到菲律宾的基地是开了一个方便之门。
2: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还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1: 好，有一位网友专门请杜老师来回答这个问题。中国一直致力于把南海打造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中国现在设立黄岩岛保护区，扩大海警国际合作，对于南海地区有着怎样的积极影响，又体现了怎样的担当呢？杜老师。
4: 的确在南海呢，中国把最负责任大国的责任包括其他方面进行了高度贯彻，结合中国目前在南海所采取的各种行为，包括在黄岩岛设立保护区，我感觉有这样几个点特别值得关注。第一呢是责任之海，目前在南海有人搞破坏，无论是在周边进行作沉以及各种海洋所谓的危机行动，对生物安全包括海水环境构成严重影响，所以下一步呢，中国要以负责任大国的态度在南海做到，你破坏哪一点我就在哪一点建立保护区，所以黄岩岛保护区大概只是第一步，那么下一步呢还要结合其他海洋环境破坏包括生物样本损毁进行各种所谓的这种保护，也说明呢下一步责任依然会成为中国在南海最核心最主要的模式。第二是能力之海，因为在南海周边演习行动不间断，而且像肩并肩包括其他演练的目标国家在增

0: 各种演习力度频度也在不断上升。那么下一步，域外国家在南海所进行的搅动南海风云的演习力度也会不断的加大，而且南海周边各种武器的试射，包括先进装备的集中也达到空前水平。所以中国无论是海军海警在周边的执法行动，包括战备巡航行动都要频繁进行，也说明在南海周边不准生乱，也不允许其他国家拉拢域外国家进行某种的所谓扩张行动。所以在南海，中国要以所谓的责任大国包括能力大国的形态显现中国在南海的存在，这是中国在南海的核心担当。
1: 好，感谢嘉宾的解读，近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3: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本周中国舆论场大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稍后在新媒体端我们将推出南海观察，借仲裁案搅局南海，注定白费心机直播节目。苏晓慧老师还将会继续在新媒体直播间为您解读相关的话题，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5: 同样做客直播间呢，还有一位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也欢迎观众朋友继续关注我们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视频号，还有央视频号，继续收看我们的新媒体直播。那么本周电视端直播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再见。
1: 再见。

0: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杜文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之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炒作固化叙事，国内立法强行确权，这场自导自演的闹剧为何迟迟不肯收场？域外势力借题推波助澜，军事绑定加剧南海风险，连番挑衅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政治操弄？起底南海非法仲裁十年操弄，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2016年7月12号，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出台，至今已有10年时间。这份从一开始就非法无效的一纸裁决，10年来被菲律宾反复炒作，充当搅乱南海局势的政治工具。从当年单方面操弄仲裁程序，到如今在海上舆论场接连挑衅，菲方的本质始终是试图突破国际条约边界，觊觎中国南海岛礁。近期菲律宾再次老调重弹，掀起了新一轮恶意炒作。
1: 6月28号，随着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出台10年的节点日益临近，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公开发表错误言论，污蔑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不诚实，妄称中国不接受裁决是虚伪与两面派行径。
2: 我们不能只看他说的这个内容，实际上他说的这个节点以及他背后的这个动因是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防长每一次都是选择在关键节点做出破坏性的言论。菲律宾在做的就是把它打造成一个标签，一个符号，成了一个抹黑中国的办法。
1: 菲律宾外交部日前也发表声明，再度炒作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妄称该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要求中国接受并执行。尽管经过层层包装，菲方诉求本质指向两大问题，一是领土主权问题，二是海洋划界问题。10年来，菲方一再翻炒这份非法裁决，掩盖不了其侵犯中国合法权益的本质，改变不了菲方倚仗域外势力频频挑衅，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事实，否认不了裁决对国际法治和海洋秩序造成的严重危害。中国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其实，这场裁决本质是菲律宾单方面推动的政治操弄。
3: 国际法院是联合国主要的司法机构，是用来解决国家之间争端的机构，发布裁决的机构，并不是联合国国际法院，只是一个临时机构。因此，这份裁决不是联合国做出的裁决。
1: 为南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提供服务的是一个名为常设仲裁法院的机构，并非联合国下属机构，但因与国际法院同处海牙和平宫，常被外界误认为是联合国的司法分支。为此，国际法院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作出澄清，表示未参与南海仲裁案。
4: 国际上每年有那么多的案子，没见任何一个法庭出来说那跟我没关系啊，所以能够反证证明跟这种正规的国际的仲裁机构、司法机构是没有关系的。
1: 而这个临时仲裁庭是在中方未参与的情况下菲律宾单方面启动的。在仲裁员组成方面，一名由菲律宾直接选任，其余4名由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刘景俊二指定，此人是日本籍右翼政客，长期在南海问题上持明确反华立场，其指定仲裁员的过程缺乏中立性与公正性基础。
3: 裁决必须在双方都参与的情况下才能产生，但是在一方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南海仲裁庭只听取了另一方的意见，你能做出什么裁决呢？所谓的裁决是无用的。
1: 此外，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

0: 八条，三十余国已将主权、海域划界这类核心利益争端排除在公约强制仲裁程序之外。中国2006年就依据该条款正式提交声明，将涉南海的主权、划界争端排除强制管辖，临时仲裁庭从法律上根本无权审理此案。菲方明知这一道理，却故意将主权争议包装成岛礁属性认定、公约条款适用等技术问题，拆分诉求骗取立案，属于典型的滥诉滥裁、越权管辖。
1: 裁决结果上说，我们裁决的并不是主权问题，但是他们判定给菲律宾的却是以行使主权为基础而衍生出来的权利。
0: 6月30号，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成就、定位与挑战。报告指出，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出于功利目的，无视其对陆地领土主权事项没有管辖权的事实，通过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解释，将有关事项纳入司法管辖范围，是极其错误的。除了越权管辖外，该临时仲裁庭在程序启动环节也严重违反公约规则。
2: 公约是这么规定的，国家之间就这个要提起仲裁的这个事项，事先是要谈判过，谈了很多轮，最后谈不成，你再来提这个裁决。但菲律宾自始至终从来没有就这个要仲裁的这些事项跟中国来谈过，他直接就越过了前提条件，从提起这个程序他就非法。
3: 各争端方对争议解决机制的一致同意原则在国际法治中至关重要，试图迫使其中一方接受他们并没有准备接受的争端解决机制，这不能带来任何解决方案。
1: 南海仲裁根本没有合理的成立条件，这种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仲裁已被很多国际律师定义为一种宣传手段。
3: 从长远看，这必将损害菲律宾的利益与福祉，也将损害整个东盟地区集体稳定与福祉。
0: 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关于南海诸岛的记载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西方的历史档案文献同样尘封着这些不争的事实。7月8号，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对外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从历史经纬与国际法理双重维度明确判断，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无可争辩的固有领土，菲律宾对相关岛礁的声索本质上是突破国际条约约束的非法领土扩张行为。
2: 中国一开始就告诉他了，我们不接受你这个仲裁，也不会参与，后面结果我们也不会执行，所以他很清楚，但是他还是要这么做，反复这么做，那就是作为制造一个话题，用通俗的话就是恶心中国。我目的不为了解决问题，我就为了捣乱，就为了让你难受，让国际社会去误解你。
4: 10年前那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余波至今未平，甚至成了菲律宾进行政治操弄的万能扳手，一纸空文被一再滥用，从当年的纸面闹剧一步步演变为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现实祸害。10年间，菲律宾究竟借着这份裁决做了多少文章？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呢？
0: 当地时间7月2号，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时隔11年再访加拿大，借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台10年之际，感谢加方支持。近年来，每到所谓仲裁纪念日，菲方都会发布声明炒作裁决有法律效力，并频繁在国际场合炒作此事，拉拢域外国家，妄图借助外部势力佐证其南海非法主张。
5: 小马克思上任以后，每一年到了这个7月这个节点，大概会做这么几件事儿。一方面呢，是组织一个国际的论坛，用所谓学术智库交流的方式，哎，让它国际化，把它再炒热一点。第二是美国推动的，就是驻菲律宾的外交官一起办一个 party， 说我们支持南海仲裁案。实际上这些外交官都不知道南海仲裁案是什么。第三个呢，就是美国国务院会发一个声明，每年，而且呢，这里边也不提仲裁的过程和结果，通过这几种办法，那么搞一个作秀，把它国际化，以及完全标签化、政治化，成为抹黑中国的一种虚假叙事的手段。
0: 2024年11月8号，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签署所谓海洋区域法案和群岛海盗法案，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方海洋区域。其中，海洋区域法案声称，位于菲律宾主张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的人工设施及低潮高地都归菲律宾所有，这实际超出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解释和适用范围。而所谓群岛海盗法案则多处与国际法规定和国际海事组织决议不符。
2: 这个是从理论到国际法到实践都是行不通的，这也就是菲律宾这种很奇葩的这种操作，他觉得这是一个办法，但实际上从专业角度看很可笑。从有国际法到实践到现在，还没有一条国际法承认说通过国内立法就能把别人的领土变成自己的。如果可以的话，我看上哪块领土我就去弄国内立法说那是我的，这世界不就乱套了吗？
0: 此外，近年来菲律宾在南海的海上侵权动作步步升级。1999年5月9号，菲律宾海军一艘破旧的坦克登陆舰马德雷山号突然出现在仁爱礁海域，声称由于船底漏水，不得已在仁爱礁西北侧礁坪坐滩。菲律宾曾向中国承诺修理后会将其拖走，然而直到现在，菲律宾守舰人员早就换了好几波，军舰也早就锈迹斑斑，破败不堪，菲律宾仍然没有实现其诺言。近年来，在非法裁决的加持下，菲律宾在仁爱礁的挑衅动作变本加厉，不仅频繁通过空投、海运等方式直接运送建筑材料加固船体，还组织军警蓄意冲撞，甚至挟持武器进行威胁，导致仁爱礁周围紧张局势不断加剧。
6: 近十年来，菲律宾在仁爱礁的这些侵权举措呀，的确是这个小步快跑切香肠，它是一种这个累积式渐进式的策略，它最终的目标是要把在仁爱礁非法坐滩的这条马德雷山舰变成一个半永久性甚至永久性的一个军事碉堡。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呢，在海上采取不负责任的举措、非法的行动，另一方面呢，在这个舆论上呀，也针对仁爱礁这样一个点位持续的加码包括不断的去炮制并且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海洋环境威胁论，包括中国渔民威胁论等等，其实都是要服务于他们试图这个永久赖据在仁爱礁这样的一个目的。
0: 菲律宾在黄岩岛方向的挑衅烈度同样不断刷新记录。6月20号，菲律宾3200吨级主力护卫舰迭戈西朗号闯入黄岩岛附近海域，同中方海空力量对峙，中非南海摩擦由此从海警执法层面升级至海军军事对峙层级。非军方发言人声称，该舰是依据2016年仲裁庭裁决为法律依据开展的单边巡逻。面对菲方持续侵权挑衅，6月30号，解放军南部战区出动海空兵力，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开展战备警巡。自6月起，战区持续强化黄岩岛周边海空警戒，坚决应对各类挑衅，捍卫我国主权与南海稳定。与此同时，菲方一边派遣军舰滋扰，一边推行打着民生幌子的民事侵权手段双线滋事。2025年5月17号，菲总统府发布公告，马科斯授权推出由菲海警渔业局联合实施的新渔民英雄计划。该计划鼓动渔民前往南海争议水域作业，公务船同步配合，政府提供低价甚至免费燃油、高价收鱼、高额补贴等福利，还为参与者授予功勋称号，借爱国名义大肆宣传造势。非海警发言人塔里埃拉也毫不掩饰该计划背后的真实用意。
3: 我们借助这个项目，既能带动菲律宾渔民前往中国南海开展更多海洋作业，也想点名不少菲律宾民众觉得中国南海议题和自己无关，只归海警、国防和武装部队负责的认知误区。
6: 它的实质是一场这个以民掩军的官督民闹模式式的这样一个挑衅。具体的特点呢，有这么3个。第一个呢，是这个民前官后，就是把这个民间的船只，特别是渔船推到第一线， 让渔船去展开这样的一些侵渔和挑衅。另外

0: 一个呢是民显官隐，就是让这个更多的民间船只啊，在南海相关的海域，特别是一些敏感的岛礁海域，展开这个钉子户式的侵鱼，而菲律宾的官方船只则是躲在所谓的安全距离之外，以此呢观察海上态势的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民伪官真，他们派出的船只实际上可能是披着渔船外衣的菲律宾的公务船和海警船，他们要展开的是深度的渔业侵权活动和海洋侵权活动。除了这样的一些海上行动之外呢，他们还在一线去采集一些视频和图片的素材，然后呢经过美国的一些智库对它进行这种加工整理，然后投放给美西方的媒体进行炒作扩大。
1: 从国际舆论炒作到国内立法固化，从多方向海上侵权到鼓动渔民充当前沿肉盾，十年来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被菲律宾反复操弄，成了其对华博弈的万能筹码。
0: 这个非法的仲裁案，至于菲律宾近十年来侵权来说呢，其实它扮演了双重角色。第一个呢，就是侵权背景板；第二个呢，就是侵权加速器。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是从单点挑衅到多点联动，除黄岩岛仁爱礁之外，在其他一些无人岛礁，比如说仙滨礁、铁线礁，它也采取了不同程度的侵权行为。第二个特点呢，是由这个单域行动向多域行动去转变。近十年来呢，菲律宾是除了海上行动之外，还要打外交战、打法律战、打舆论战，打着仲裁的这样一个幌子。近十年来呢，这个菲律宾在南海的侵权呢，可谓是持续加码。
2: 站在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出台十年的节点回望，菲律宾持续拉拢域外势力介入南海，不断将海上争端推向阵营对抗。这份从诞生之日起就非法无效的裁决沦为地缘博弈工具，南海的和平稳定将面临怎样的风险？
1: 6月24号，环太平洋军演在夏威夷启动。
3: 今夏，来自30个国家的部队加入我们的演习，出动31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100艘登陆艇、197架战机，以及约30000名官兵。
1: 菲律宾派出护卫舰与海警巡逻舰参演，参与岛礁攻防、航道封控等实战科目。这是菲律宾海岸警卫队首次参加该军演。6月27号，美菲在南海开展海上联合演练，内容涵盖执法、通行联络、搜救、海域态势感知。截至7月初，美菲年内已开展5次联合巡航，间隔最短仅8天，海上联动日趋常态化。
0: 从菲律宾角度来说呢，菲律宾试图借这样的一个仲裁去非法的固化并且扩大化它在南海的一些非法的存在。而菲律宾的这个军事力量啊非常之弱，在东盟国家当中也几乎居于末流，所以菲律宾它通过就打一些法律牌，试图引起美国的关注，换来美国的所谓的援助，为菲律宾去提供政治背书和所谓的军事支持。
1: 马克思政府上台后迅速重启美菲2+2对话机制，加速落实防务合作协定，新增4处美军基地，非境内美军轮换基地达9个，过半直面南海。2023年，美菲发布双边防务指针，将南海纳入美菲共同防御范围，双方军事协作的烈度针对性逐年攀升，相关行动明显超出条约划定边界，存在严重法理缺陷。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明确指出，菲律宾领土边界由西班牙、美国殖民时期经由3份国际条约在国际法上确立，独立后其国内法也确认该边界。条约划定菲律宾西部边界为东经118度，其领土范围并不包含黄岩岛与南沙群岛。
4: 美菲是上个世纪50年代签了这么一个协议，那么协议里的内容很明确，有范围就是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美国要提供安全保护。那么50年代的时候，美国也好，菲律宾也好，对中国的黄岩岛、中国的南沙群岛没有领土主张要求。那么实际上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很清晰，而且是有精确的经纬度，是个闭合的一个领土边界，美国也很清楚，菲律宾很清楚。但是现在了， 他们举行的海上的这种所谓

0: 联合军事行动打着这个旗号，就是说是美菲共同的防御的，那实际操作中就覆盖了黄岩岛啊，或者是我们南沙群岛的一部分，那实际上就是在突破它的合法领土边界，而且美国是在帮他，那就是在借保护的名义在扩张，在侵犯别国的领土。
1: 依托美菲同盟，菲律宾持续拉拢多国，打造对华海上协同阵线。2025年，菲澳签署2026年度防务合作协议，澳方将在菲落地多项军事基建。今年以来，美菲澳已两次在吕宋岛以西海域开展联合海上行动。1月，菲日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两军燃料、弹药、食品等关键后勤保障实现互通。5月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步启动情报协定谈判。菲方还积极联络德、法、加等欧洲国家介入南海议题。2026年，美菲肩并肩军演兵力1.7万人，日澳加法新五国首次正式参演，设置岛礁夺控、反舰导弹实弹射击、海上联合封锁等高对抗科目，是同类型演习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2: 过去呢，菲律宾展开的行动，当然他也会去拉拢域外大国的介入，但是这个程度啊，没有近十年来深。近十年来，菲律宾是借仲裁这样一股子邪风，是深度的拉拢域外大国介入南海局势当中，并且呢，呈现出了一个这个立体化，呈现出了一个机制化这样的一种特点。
1: 十年炒作仲裁到拉拢域外势力持续挑动对抗，并未给菲律宾带来实质海洋权益，反而给地区安全埋下多重隐患。
3: 这十年来的历史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反馈，就是领土扩张的野心和挑衅对抗军事冲突，这些都给不了地区和平。菲律宾和他的这个域外势力，这一个月是参加这个军演，下一个月参加那个军演，那么搞完了以后，实际上这些进攻性的武器都已经来到了菲律宾，这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破坏对于地区安全的形势，尤其是增加了地区军备竞赛的这个压力。那么最关键的是，它其实面向南海部署了非常多的进攻性的武器，尤其还面向台海搞了一些进攻性的挑衅性的这个军演，那么这些都对地区的安全结构和环境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破坏。
1: 根据菲律宾国防部2023年公布的地平线三防务计划，2023至2028年总投入20000亿比索，约合2566亿元人民币，较上一周期提升近40%。F-16V 战机、常规潜艇两项军购支出超过菲律宾2025年教育基建全年预算。菲律宾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非贫困发生率22.4%，约2600万民众处于贫困线以下，粮食通胀连续18个月超8%，普通家庭食品支出占收入40%以上。
3: 民生它已经解决不了了，就是说通胀搞得非常严重，这个物价涨得非常严重，包括尤其是今年在中东局势恶化了以后，它的能源、化肥、粮食都已经走在了非常严重的关口。那么这个时候，小马克思政府想要在国内立足，又无法解决经济问题，怎么办呢？那就炒作安全问题，那么炒作中国威胁，那么以此来换取美国的外部的援助，那么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整体的利益链条，那么这个利益链条就推动它不停地往更加极端化的方向去发展。
1: 5月8号，在宿务举行的第48届东盟领导人峰会上通过的《东盟领导人海上合作宣言》，不下18次提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重申了和平与稳定、和平解决争端以及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关键原则。值得注意的是，东盟从未正式承认所谓南海仲裁裁决。
0: 他这个行为其实也不能得逞。你看看东盟的每次会议上，他都想挑衅搅和这个南海的问题，要写入东盟的各种会议里的文件啊、宣言啊、声明啊，每次都写不进去。也就是说，东盟周边的东盟国家也好，南海周边国家也好，很清楚菲律宾你的一己私利，所以各方其实都很谨慎，本意说大家还是想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不想被菲律宾

0: 利用。
1: 南海自古以来便是中国人民耕海劳作的传统海域，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睦邻共荣的共同家园，更是关乎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关键战略航道。正如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已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成为周边国家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冲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将自身追求不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扩散转移。
2: 南海的和平稳定呢，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来维护。我们看到当前南海的局势啊，是总体稳定的，是因为中国和东盟国家能够在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基础上，不断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目前并且取得了重大的先期成果。通过一些具体的实践呢，积累经验的同时，我们积累互信，才能够在南海啊去编织这样一张维护和平和维护稳定之网。
3: 十年以来，事实清晰可见，这份非法裁决无法化解争端，只会持续搅动南海矛盾，是地缘对抗的政治工具。单边挑衅、阵营对抗无法实现海域长治久安。长期以来，亚太和平发展经验证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才是地区稳定的根基。南海问题的解决之道，不在于外部势力施压与海上军事对峙，而是由区域国家立足法理共识，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守护海域和平，共谋发展。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称摧毁美军在中东多处军事设施，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议长表示，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结束。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证实，以方向美国发出警告称伊朗准备暗杀特朗普。美媒分析，以方提供情报意在影响美国对伊决策。针对有关国家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予以回应。台风巴威昨晚今晨两次登陆浙江，目前已深入内陆，给十余省份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美中央司令部十一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
1: 美中央司令部十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十一号19:15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一名船员失踪，船只因甲板起火不能继续航行。根据美中央司令部帖文，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多家伊朗媒体十二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布什尔省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多地当天遭美国袭击。伊朗新闻电视台十二号报道说，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用导弹打击了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该基地的战斗机维修保养中心和指挥中心被摧毁。革命卫队还摧毁了位于阿曼杜库姆港的美国航母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早些时候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声明称，伊朗军方当天出动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袭击。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当天早些时候称，他们的部队正在应对敌方空袭。科威特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对其领土发动袭击，称此举是导致局势升级的危险行为。卡塔尔内政部称，卡塔尔拦截行动产生的碎片导致三人受伤。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表示，当天凌晨，三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导弹落入约旦境内多个地点，仅造成轻微财产损失。巴林当天三次拉响防空警报。
0: 据伊朗媒体十二号报道，一名伊朗海军军官在当天上午的美军袭击中身亡，当时这位军官正在伊朗南部贾斯克执行防空任务。当地时间十二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持续对伊朗武装力量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第二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并使其停止航行。再来看，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十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
1: 卡利巴夫在帖文中说，伊朗告诉过美国，要么信守承诺，要么付出代价。他还在帖文中配发了一张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的截图。伊朗军方发言人十二号表示，美国方面应遵守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他称，美国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非法航道的干预行为加剧了地区不安全局势。伊朗武装力量将维护伊朗民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权益。这名发言人还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的目标清单正在持续更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十二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以实力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也将以实力维护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表示，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声明说，达尔强调，对话和外交依然是解决争端、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唯一途径。
0: 据阿曼通讯社11号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根据国际法达成必要共识。
2: 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双方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谈，结合近期事态发展，讨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等议题。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会谈覆盖两国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阿曼方面表示，希望伊朗与美国全面落实谅解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双方围绕备忘录第五条，就建立海峡船舶安全通行机制展开磋商。阿曼外交部披露，两国同意继续在技术与政治层面开展磋商。另据消息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阿曼已起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方案，拟设置南北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方案显示，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维持战前自由通航条件，途经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需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不收取通行费。该方案尚未最终敲定。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卡塔尔官员也参与了上述磋商，各方正讨论发表声明，推动全面开放海峡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舶完全自由通行。

0: 截至目前，伊朗、阿曼、卡塔尔官方均未证实美媒发布的消息。此外，据美国广播公司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方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与此次谈判。美国技术团队没有现场出席，但会随事态发展与阿曼、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阿曼和伊朗6月23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两国6月29号在马斯喀特就相关议题举行首次会议。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伊朗和阿曼分别位于海峡两岸。
1: 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尚不足一个月，双方已有多轮互袭且对抗呈升温迹象，引发外界对谈判破裂甚至战火重燃的担忧。
2: 美伊近期频频发生军事摩擦，直接导火索在于双方对谅解备忘录的解读分歧，深层因素依然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博弈。媒体和分析人士指出，美伊谅解备忘录措辞含糊，虽规定伊朗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安全通行，却未明确具体执行方式，导致双方围绕海峡通航航线等问题产生分歧。伊朗认为，美国已承认伊方对海峡的管理权，伊方只需保证在60天谈判窗口期内不收取通行费即可。美国则认为，相关措辞意味着海峡应完全恢复战前通行模式，不应存在通航提前报备、使用规定航线的问题。分析人士认为，当前军事对抗是美伊围绕备忘录执行方式的争斗，双方正不断试探彼此底线，试图确立各自对海峡等核心问题的解释权。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称，种种迹象表明，美对伊战略逐渐从直接施压的模式转向混合施压。支撑这一战略转变的逻辑在于，一次性打击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只能通过多个层面同时施压的消耗性行为，迫使伊朗做出改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专家的观点评论称，美军空袭行动对伊朗的影响有限，伊朗态度强硬的背后是压住美国不会冒险重启战端，当下守住海峡比什么都重要。多家媒体和智库分析认为，美伊互袭规模虽有所扩大，但烈度有限，更多是战术性行动，尚未演变为全面冲突。这从6月底的军事摩擦中便可见端倪。美伊互袭后，仍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展开间接接触，表明类似军事对抗可能只是双方在重返外交轨道前释放压力、争取谈判筹码的方式。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的军事对抗是美伊互相加压的手段，外交的大门尚未关闭。
1: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方面确实向美方发出了警告，称有情报显示伊朗准备暗杀美国总统特朗普。
2: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11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证实，以色列向美方通报了具体的暗杀计划。赫卡比还表示，伊朗长期反美的形势目前没有得到改变。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纽约邮报采访时否认了有关以色列提供伊朗可能策划暗杀他的情报的相关报道。特朗普说，没有，以色列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的东西。自己长期以来一直位列伊朗暗杀名单前列，这一威胁并非近期才出现，但特朗普同时说，如果我出了任何事，美军将直接对他们发动前所未有的轰炸。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援引知情人士的信息报道称，以色列与美国分享了新情报，这些情报称伊朗计划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过报道没有披露任何有关该情报的详细内容。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拒绝回应此事，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也没有立即回应媒体的置评请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的熟悉美国近期情报的消息人士称，以色列的这份情报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以方影响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决策的一系列努力的一部分。有媒体报道称，最近几周，由于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是否继续伊朗战事的问题上出现利益分歧，两人关系紧张。报道指出，内塔尼亚胡主张继续对伊朗发动全面袭击，并实现更多战 争目标。特朗普则寻求结束全面冲突的途径，理由是担心长期冲突会重创全球经济。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消息，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9号通了电话，双方同意继续加强两国间的协调。声明还称，特朗普向内塔尼亚胡通报了美国近日在海湾地区的行动。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1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以军时刻准备应对任何进攻和防御局面。卡茨近日接受以色列一档播客节目专访时表示，以军收到明确指令，要为对伊朗展开一场全面军事行动做好准备。卡茨还表示，要把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做法推行到黎巴嫩南部。目前加沙地带大部分房屋和基础设施都被以军摧毁。据日本共同社等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对此，一些日本媒体表达强烈质疑和批评。
3: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5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阿5V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对此，一些日本主流媒体表达强烈质疑，认为日本政府此举违背了和平宪法精神。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分析人士认为，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对菲出口大型军舰可能产生破坏地区战略平衡、加剧地缘冲突风险的连锁反应。日本政府今年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抗议。
1: 针对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英国等国今天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予以回应。
2: 一、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临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早在公元前20世纪的西汉时期，中国人民就在南海航行，并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了南海诸岛。中国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二、南海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海上通道之一，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针对有关国家在南海的侵权挑衅，中国采取坚定措施捍卫自身权益，合理合法、专业克制。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横冲直撞、煽风点火，此种军事化、胁迫性行径才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三、陆地领土问题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调整范围，海洋划界争议已被中国2006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作出的声明排除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争端解决程序。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中国将继续遵循联合国宪章确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包括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和平解决争端原则，坚持与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有关争议，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四，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南海仲裁案违反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本身，更违背南海基本事实。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的废纸，

0: 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菲律宾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并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了借口，已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如果按照裁决的标准，很多国家的岛礁将失去主张海洋权益的依据。试问，个别支持裁决的国家是否已自愿放弃本国相应岛礁的海洋权益？有关国家持续炒作非法裁决，与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势不符，同地区国家和人民谋求发展繁荣的愿景相悖，其企图注定不会得逞。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
1: 昨晚11点多，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登陆后，间隔不到一小时又在温州二次登陆。巴威给中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昨晚11点20分前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3: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后沙沙滩，这里距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直线只有3公里左右。站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接下来我们看到，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现在虽然处于一个退潮的时间段，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层层的浪花在拍打着岸边的海棠。
2: 台风巴威携风带雨，在首次登陆不到一小时后，又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
4: 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浙江乐清市的城南街道。今天0点前后，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距离我不远处的这个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乐清全市处于12级的风圈半径内，风大雨急，台风经过的多处呢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
2: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抢险救援工作加紧进行。台风造成浙江丽水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局地交通一度中断，救援人员连夜清障。台州一些基础设施出现故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紧急抢修。在登陆点玉环乐清附近，部分建筑物墙体坍塌，低洼地带内涝积水，当地抢险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浙江统筹调度4500多支应急救援队伍，23000多台工程机械，超17万名救援人员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目前浙江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9万余个，累计安置人员约46.6万人。为应对巴威，福建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20万人。随着巴威逐步远离，福建沿海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宁德以南沿海客渡运航线正陆续恢复。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今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蓟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吉林饮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涨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沿岸组织干部群众对风险低段加固堤坝，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以来，辽宁西部、中北部地区降下中到大雨，当地投入1万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目前巴威已转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1: 更多内容来看一下。

0: 读短消息。
1: 今年以来，中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规模大幅增长，发行主体多元扩容。目前发行规模已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存量规模首次迈上5000亿元。熊猫债是注册地在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境外主体使用人民币兴趣日趋增长，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跨境循环。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近20年来，中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春季中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0: 据当地媒体报道，美国加州南部10号开始的山火发展猛烈，11号已蔓延至将近11平方公里。火灾起源于洛杉矶县北部拉诺镇，并迅速侵入洛杉矶天使国家森林。当地居民已撤离，目前无人员伤亡。洛杉矶有关部门称，尽管超过500名消防员已投入灭火工作，但加州近日的高温大风天气以及当地陡峭地形增加了控制火势的难度。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快点，
3: 爸爸。
2: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咱们就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题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
9: 怎么着？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1: 这样吧？这样吧。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俄联演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中俄潜艇首次海上同框画面公布，此次演习有哪些亮点？美国对中方试射潜射战略导弹说三道四，中方批驳典型双标和霸权主义。美日等国无端炒作中方正常军事训练活动，是何居心？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甲板全貌完整亮相，电磁弹射器、阻拦索均已就位，四川舰距离交付入列是否已经不远？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7月11号，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此次海上演练，双方参演装备精锐进出，中俄潜艇首次海上同框画面公布。此次中俄海上联合演习有哪些亮点？近日，中国海军成功试射一枚潜射战略导弹，尽管中方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通报，但是依然遭到美国、日本等国无端炒作、渲染威胁。美方常年试射洲际战略导弹，却对中方的例行训练说三道四，究竟是何居心？中国全新的076型两栖攻击舰的首舰四川舰甲板全貌近日完整亮相，电磁弹射器、阻拦索、舰载机标线全部完工。四川舰距离交付入列还有多远？电磁弹射搭配两栖攻击舰能够发挥出怎样的作战效能？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魏大副师，雷达怎么定？
2: 一组十八，
1: 一组十八，一组十八，导演好，
2: 放。
3: 7月11号，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演练期间，中俄舰艇编队围绕援潜救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科目展开演练，双方在高效协同中深化互信，进一步提升了联合作战能力。中俄海上联合系列联演是两国海军间机制化合作项目，2012年以来成功举行11次，已成为两军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在今年的演习中，两国海军精锐进出，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包括万吨大驱055型导弹驱逐舰鞍山舰、052DL型导弹驱逐舰开封舰、054A型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援潜救生船阳澄湖船以及一艘潜艇。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海上演练阶段，两国海军潜艇首次海上同框画面公布，中国海军鞍山舰和俄罗斯海军瓦良格号也同框亮相。根据计划，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0: 我们看到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确实呢，这次是精锐进出，所以我们今天也请到两位嘉宾呢进行详细的一个解读。一位嘉宾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你好。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4: 主持人，
0: 这次中俄海上联演的这个精锐装备，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包括像05大驱鞍山舰和这个俄罗斯的瓦良格舰呢是同框亮相，还有11艘战舰组成这个联合编队。就是从这次联演的这个装备，包括联演的科目来看，有什么新的特点？
5: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这次中俄的海上联演呢，应该说这个两国都把主力的战舰、主战的舰艇拿出来了。这个瓦良格号啊，它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旗舰，那么它的凛冽号是它自己新研发的这种导弹驱逐舰啊，多用途的。那么它也把自己的潜艇啊，比较改进型的也拿出来了。那么还有就是说援潜救生的这些船只拿出来了。那么我们再看中国的这个05大驱啊，万吨级导弹驱逐舰，还有我们这个052D型的导弹驱逐舰，还有像护卫舰，那包括我们的潜艇。所以当这个中俄两国的这个舰艇啊，它混合编队，它不是一种对抗式的，而是一个混合的编队，形成一个合力。那我们看水下有潜艇，水面有舰艇，空中有舰载直升机，它是一个全围的作战的能力。那么它演习科目就可以非常的全面，因为我可以到水下的搜潜、救潜都可以这个进行。还有一个呢，我水面舰艇，我大型的这种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我可以进行这个水面的舰艇对抗，我也可以进行反潜、搜潜、防空反导，我可以进行这样的就全科目的演习。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空中有舰载的这个直升机进行相应的演习。所以呢，它的这

0: 这个演习的科目非常的全面，同时呢，体现了我们这个中俄两国海军呢，它的这种就是合作的程度的提高。
1: 嗯，所以呢，外界可能也关注到的就是两国呢都派了这个潜艇参加啊，最重要的是这个两国的潜艇呢首次同框亮相，就是这样的亮相，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战略意义？
2: 在中俄两国海军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啊，有水面力量和水下力量的红蓝对抗非常激烈。那么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科目啊，就是水面舰艇的反潜演练。那么我们是啊互为啊这个对手，互为这个假想敌的。俄罗斯海军的基洛级的常规潜艇啊，会针对中国海军先进的驱逐舰护卫舰，在水下它要悄悄地靠近，而且呢要尽可能地隐蔽自身的行踪，要完成这种针对水面目标侦察和这个模拟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全过程。而中国海军的常规潜艇同样也是如此，会针对俄罗斯的大型的巡洋舰，包括轻型的护卫舰，也要进行水下的侦察和模拟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的全流程。那么在演练的过程当中，在红蓝对抗的过程当中，就要看啊双方的水面战舰什么时候能够发现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对抗目标。你用的时间越短，说明水面战舰它的声纳系统越灵敏，而且整个的反潜兵力的组织呢是非常的高效。不仅水面战舰要搜潜艇，而且呢它所搭载的舰载直升机也会和水面战舰构成立体化的兵力。所以我们看，在水面、在水下、在低空都有相关的兵力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演习和演练，可以说呢，它是在演习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科目啊，就是我们在这种高强度对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让常规潜艇部队、让水面战舰能够更好地应对未来复杂的这样的一个海战场景。
1: 嗯，这应该也显示了中俄双方的高度互信吧，因为相当于要把自己的一些秘密要互相公开给对方了。
2: 对，因为在这种对抗性的联合反潜演练的过程当中，一定是互信程度比较高，才能够进行兵力的融合运用，才能够进行对抗。
1: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综合这个联合导演部的这个消息来看呢，这次中俄联演呢是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这个课题的，因为啊2024年我们看到曾经的也是以这样一个课题展开这个联演，所以现在您觉得对于这个海上安全威胁主要面临什么样的一些威胁和挑战？
0: 我觉得啊，这个有两方面的原因啊。第一方面呢，就是当中俄两国海军在进行这个海上联合演习的时候，美国拉着30个国家也在搞这个环太军演，所以呢，你看从这个时间节点上相同，从这个区域上呢，美国是在第二岛链拉着这些国家搞，我们在第一岛链，就是美国说的这个第一岛链，大家互相可以看到啊，这个区域呢又可以说离得比较近。那么作为演习的舰艇呢，这次中俄呀，虽然派出了十几艘的舰艇，但一个国家平均出动了就是10艘的舰艇，而美国它这个拉着30个国家呢，平均这些国家每个国家出的舰艇不到1.5艘啊，那这是一个就是数量。还有一个呢，就演习的科目，你看这个美国呀，它搞的这个环太军演是要一体化准备军事行动，而我们是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就刚才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到底海上安全威胁来自什么方面？我认为现在主要是体现在争夺制海权和控制这个海上交通要道。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或者谈谈打打，那么核心问题就是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制海权。你看美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这种海军的军事力量，但是它没法控制这个霍尔木兹的制海权，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新的问题。一旦控制了制海权，那全球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影响力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再看，如果这个场景搬到未来的时候，那就是38海峡怎么办啊？巴士海峡、巴林塔海峡、巴布沿海峡、南海，如果这个重要海上通道，如果外来的这个势力参与进来，那么这个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还有一些我们进出，比如太平洋啊，这些重要的海上通道。所以我觉得呢，就是现在的海上威胁来自于就是有些国家的霸权，就是想把通过控制海上的海就是制海权来控制整个的全球的经济和军事上的啊这种能力的这种控制。
1: 这次我们看到中俄海上联演在这个海上的演练阶段结束以后呢，中俄双方的这个编队呢还要赴太平洋海域进行联合巡航，就这个联合巡航您觉得会如何展开？
2: 可以说呢，这一次

0: 是中俄两国海军都是派出了精兵强将去进行联合演习，而且呢到太平洋的相关区域进行联合巡航，那么甚至呢可以在这种类似于实战的状态下针对双方的联合防御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那么双方的参演兵力啊有一个非常新的特点，就是有三种神盾战舰。俄罗斯派出的20380型的护卫舰凛冽号，那么是排水量2000多吨的轻型护卫舰，但是我们看它的外形非常的有特点，它采用隐身化、集成化的桅杆，这个桅杆上呢有2种相控阵雷达，那么针对周边空域的探测能力很强，也可以引导舰空导弹针对周边的或者是来袭的空中目标进行打击。而中方的参演兵力呢，也有2型神盾战舰，包括052D 型的驱逐舰和055型的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那么整个双方的联合编队在太平洋区域航行的过程当中啊，区域的防空能力、针对海空目标的警戒能力比较强。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大家都知道，当中俄海军的这种联合编队在相关区域进行训练、进行演习的时候呢，不排除会有第三方的这种跟踪、尾随甚至是干扰，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利用强大的针对空中目标和海上目标的探测能力，做到看得清、拦得住、赶得走。无论对方的挑衅力量是从空中来还是从水面来甚至从水下来，我们都有能力对它进行强有力的应对，保证联合巡航的顺利进行。
1: 除了这次中俄的海上联演以外呢，我们看到7月6号中国海军呢是成功的试射了潜射战略导弹。其实这次导弹的这个试射呢已经事先是向有关国家通报了，但是呢依然遭到了美日等国家的无端的炒作，甚至炒作中国威胁。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7月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近一周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相继对此表达关切，日本政府高官甚至借北约峰会场合炒作中国导弹试射。对此，中方连续多日进行回应。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7号表示，此次导弹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在中国外交部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称，美国国务院称中方通报太迟，且未充分提供详情，有违五合国标准做法。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称，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据美媒报道，2025年9月，美国海军在佛罗里达州附近海域从一艘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上试射4枚未携带弹头的3/2D5型潜射弹道导弹。美军称，此次试射属于按计划开展的系列测试活动。
1: 所以这次中国的潜射战略导弹的试射，为什么感觉好像让美日等国破防了？甚至呢，在北约峰会上也不断的渲染和炒作这样的一个事情。
3: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这次啊，中国的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发射这个战略导弹，它和以往的测试有不同之处。因为过去呢，我们很多的这种向海上方向打击的时候，或者是发射的时候呢，主要检测我们新型导弹或者是新型核潜艇的它这个能力，进行这样的测试，而不是说我像这次是用我们人民海军接收了这种新型的战略导弹核潜艇，然后再发射新型核潜艇来检验你装备之后你的实际的操作能力，而且对它的这个操作水平，对我们武器装备的这种是检验而不是一种测试了。所以这是体现了跟过去啊有一些不同。第二呢，就是它弹道不同，它是由海向海的打。有的时候呢，过去为了考核成绩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向内陆的靶场啊，看看你在打得准不准。所以它这个情况又不同，这个体现了我们的战训耦合，就是我在未来的时候是要用海上方向跨海，然后来打击这个相对的目标，体现了我的一种战略的意图。因为我要就是保持一种就是有和国家之间的相互确保摧毁啊这样的能力，所以它是一个战训耦合，这个是有不同的。第三个就是我们这次发射战略导弹之后，这个 射程非常的远，因为它打到了南太。再有一个呢，就是精度非常的高，那这又体现了我们的能力。因此我们看到，就是我通过这样的发射，有这样的企图，就是我要确保一种海基核打击的能力，然后我又有这样的能力，这就是一种战斗力的体现。那么为什么会导致美国呀或者日本呢，有些国家说三道四呢？这里边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双标，就是美国呀，它是拥有世界上这个战略导弹最多的国家之一啊。那你和俄罗斯的这个部署的战略导弹1550枚，那你进行了那么多次的试验，部署了这么大的数量，那你发射的时候是不是向相关的国家都通报了呢？特别是还有他讲的所谓及时啊，所谓及时通报了，那并没有做到啊。那你为什么要求其他的国家啊？人家的核武器没有那么多，而且进行的试验的数量也没有那么频繁，那为什么要向你及时的这个通报呢？所以这就体现了一个双标。再有一点呢，就是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啊，我们是邻居，那我要在自己的家门口发射导弹，我发射的方向并不是对着你来的，也不经过你的这些区相关的区域，我们是向南太，这个是一个大家公共的啊，就是发射的试验的区域，只是为了就是不要误读误判，告诉你，哎，它还引起了很大的这种就是敏感度，哎，最好不要试啊。那你为什么对美国的这些试验，你为什么不说三道四提出一点批评啊？我们进行正常的试验，为什么要批评？所以我觉得这是双标和一种霸凌的行为。
1: 确实，因为我们看到这次这个潜射战略导弹的这个试射呢，完全做了这个事前的通报，而且还划设了安全区域。但是你看美国国务院的这个指责，说我们通报的时间较晚，细节不足，还有说有违这个五核国家的一个正常的标准。您觉得美国的这些指责能够站得住脚吗？
0: 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中国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那么是根据自身的国防需求以及相关武器装备的装备以及研发的情况，是一种合理的试射。那也提前对外以及对相关国家通报了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呢我们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试射，打得很准，而且全程是非常安全非常可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来看美国啊，它是频繁试射它的这种战略导弹，包括陆基的民兵三、海基的3-2/2，而且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机也经常会在太平洋的范围内进行这种威慑式的飞行，有的时候就飞到了中国的家门口。那么我们再看美国对于它自身的这样的一些危险性的动作，挥舞核大棒的动作是只字不提，而对于中国这种合理合法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克制的这样的武器的试验情况，战略导弹的试射情况，反而是说三道四。就像刚才曹老师提到的，典型的双重标准。而且呢，美国的一些盟友，包括日本，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盟友，也开始和美国进行这样的一个附和。这显然呢，就是要在舆论层面去制造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的弹药。那么这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而且呢，是完全对于其他国家正常的这种国防建设和战略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构建进行无端的指责，根本不用去理会它。
1: 而且短片当中还提到了，就是去年九月份，其实美国呢试射这个3-2/2，那好像包括像日本呢、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好像没有一个提出来任何的这个异议，对吧？
0: 对，因为这些国家呢，它为美国马首是瞻，而且呢，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它是颠倒黑白，甚至完全是不分对错的。
1: 那日本应该是对我们是属于碰瓷找茬的这种行为啊。
0: 我认为呢，日本它故意在这个问题上说三道四还是有阴谋的。因为现在日本呢急于从美国要引进这种远射程的这个巡航导弹，比如说战斧，甚至还要发展这个攻击型的核潜艇，所以呢它在不断的炒作周边国家的所谓军事威胁论，进而呢要为它自身的这种防御体系的强化和进攻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去找更多的借口。
1: 另外我们看到的中国自主建造的首艘076的这个两型攻击舰四川舰啊，甲板的全貌已经亮相了，而且电磁弹射器啊，包括这个阻拦索已经全部到位了，所以自然呢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说是不是很快呢就要能够交付了。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近日，据媒体报道，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的甲板上各种标线已经绘制完成，电磁弹射器和阻拦索也已经就位。有分析指出，四川舰的建造进入收尾阶段，距离正式交付或已不

0: 不远。四川舰是中国自主研制建造的首艘076型两栖攻击舰，于2024年12月27号下水，2025年11月完成首次航行试验。四川舰满载排水量4万余吨，设置双舰岛式上层建筑和全纵通飞行甲板，创新应用电磁弹射和阻拦技术，可搭载固定翼飞机、直升机以及大型无人机。专家分析，四川舰的电磁弹射轨道能轻松弹射30吨级的歼-35隐身战斗机和空警600固定翼预警机，作战能力已经达到准航母级别，在未来的两栖作战中能为登陆部队提供更多更强大的空中掩护。此外，四川舰的车辆装载甲板和坞舱可用来停放轻型坦克、两栖突击车等陆战重装备，以及多艘气垫登陆艇。强大的对陆投送能力使其有能力在未来战场上独当一面。
1: 所以，全球唯一能够搭载这个电磁弹射器的这个两栖攻击舰，四川舰是备受关注。但是，什么时候能够正式交付？在交付前，还有哪些测试要进行？
2: 因为四川舰呢是世界上首艘啊，就搭载了电磁弹射器的，而且呢，它的创新还不止于此，就是这个两栖攻击舰用双舰岛，这个也是个首创。所以，在这个舰上，我们可以说采用了大量的新设计的这个构想和大量的新设备和新装备。那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这个大型的两栖攻击舰是世界上的很多首创，但是那既然是首创，就用了很多的新技术和新装备。在装备的建造过程中，如果一型装备啊，它采用的新技术或者是新设备超过了70%，它的故障率会大幅度的上升。所以我们在看到，就是它需要进行很多的实验，很多的这种测试，才能保证它入役以后的这种就是安全。那现在呢，大家已经看到，它准备进行相关的这个测试了。最主要的问题是舰机的协同，因为它吨位很大。放这个两栖攻击舰，也就坞舱里边放两栖攻击舰、两栖坦克，这个没什么太大问题。关键是你这个电磁弹射是第一次加装在这个两栖攻击舰上，你能不能够弹射相应的这种固定翼飞机和这个无人机，这个是要进行这个测试的，其他的国家都没有干过这个事啊。还有一个双舰岛这种设计是不是合理？所以我觉得呢，就下一步如果我们能够很好的完成这个试验，那这样的话，我们的首创就会为我们的两栖作战力量，增添新的啊这种新式作战能力。
1: 因为是首次，就是根据已有的经验的话，您觉得离正式交付的话，一般得多长时间？
2: 如果我们就是舰机的协同能够快速的完成，或者是说一切都能够按照我们设计达到要求啊，就不出那么多的故障，我们的技术成熟的话，那我想这个可能几个月时间就可以完成啊这种完全的测试任务了。
1: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电磁弹射器，然后上了这个两栖攻击舰，到底会爆发出怎么样的这个实战能力？
3: 在两栖攻击舰这个领域，四川舰它的综合性能和作战能力应该是可以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那么之所以要配备电磁弹射器，就是可以让我们的两栖作战兵力拥有一个更好的视野，拥有更强的空中的掩护能力。因为传统的两栖攻击舰呢，主要是利用直升机啊去投送兵力，或者说进行这种低空的火力支援。但是呢，如果利用电磁弹射器，我们可以弹射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或者是隐身化的无人攻击机，甚至是未来智能化的空战型的无人机。这样的话呢，两栖攻击舰它不仅仅是一个兵力的投送平台，同样呢也是一个综合化的制空制海的这样的一个母舰啊，所以有人把它作为歼十航母，或者说把它称为这个歼十航母，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所以呢，未来在一些主要任务执行的过程当中啊，它会扮演一个多元化的角色，比如说针对祖国的宝岛进行守护，它会更加的有力量。与此同时呢，也可以利用更多的无人机去支援我们的岛屿作战和两栖作战的兵力，能够通向胜利的道路。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登陆之后，强度持续减弱，目前已经是热带风暴的级别。预计它会持续向北移动，将风雨影响带到江苏、安徽、山东等地。同时，随着巴威环流北上，水汽持续输送到华北、东北等地，辽宁、吉林暴雨将会增加。那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在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辽宁、吉林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辽宁的局地还将会出现特大暴雨。后天浙江等地的天气将会逐渐回归平静，而在江苏、山东到辽宁、吉林等地还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特别是辽宁、吉林要注意防范持续强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另外，最近两天高温的范围还是比较广泛，而且后天随着台风的离开，东南一带高温也将会逐渐发展。城市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杭州。杭州周二36度，周三将会达到38度，天气将会非常炎热。好了，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5到33摄氏度；沈阳大雨转暴雨，23到28度；通辽晴，22到30度。达州阵雨转多云，26到38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曲靖多云，17到28度；石家庄雷阵雨，26到33度；郑州多云，29到37度；淮安小雨转中雨，27到29度；武汉小雨，28到35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8到33度；首尔小雨，26到33度。东京小雨，26到31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9到36度；迪拜晴，32到38度；河内小雨，26到33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悉尼晴，9到19度；莫斯科小雨，17到23度；伦敦晴，15到29度；巴黎多云转阴，23到35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转小雨，26到33度；渥太华晴，17到30度；华盛顿阴转晴，21到30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没错，今天我们的开场呢，我们不谈远方，不谈过往，只想做一件简单的事情，邀请你和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哎，没错，这就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期待，就是期待每天都会有不同的朋友从四面八方而来，汇聚到我们的音乐海洋当中。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放下防备，卸下疲惫，尽情的去享受音乐。
1: 没错，无论你此刻是一个人待在房间，还是和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我们都想对您说一声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个属于音乐的时光空间里。
0: 所以呢，我们特意选择了这首充满活力的大家一起来啊，不只是一首歌，更是我们的邀请，邀请您不要再徘徊，不要再等待，让我们在旋律当中相遇，在节奏当中放松。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开启我们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江西九江的朋友，他叫韩艳阳，他说去年公司组织去草原团建，坐了一天的大巴车，大家都累得不想说话了，回程路上天快黑了，不知谁手机放了这首大声唱，前奏一响，全车人突然跟着唱了起来，越唱越大声，越唱越起劲儿。唱到最后呢，连平时最不爱说话的财务大姐都笑了，所以我想点这首大声唱送给所有一起赶过路的人，有歌的地方多远都不算远。
0: 对于现在已经在城市当中工作的朋友来讲，这样的经历是越来越少了，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跟同事一块去团建都挺难的，因为平时各忙各的，但是呢团建的时候上了车放着歌，那种快乐的氛围就把大家的关系拉得更近了。因为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有歌声的地方多远都不算远，那就把这首歌送给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江苏徐州的胡成汉他说，我想点一首大舌头。我这人啊平时挺贫的，可一见到喜欢的姑娘呢就彻底哑火，舌头跟打了结似的，只会哗哗哗说不圆。这个词儿啊简直是照着我写的，听着亲切又好笑。我想借这首歌跟子涵说一声，虽然我嘴笨，但那份心啊是真的
1: 啊。我觉得这种哑火是身体里最时尚的一个反应，对吗？一个平时很贫的人啊，唯独在喜欢的人面前啊笨嘴拙舌的，那是因为他的在乎到了骨子里，就生怕哪句话说的不妥帖惊扰了那份美好。所谓的大舌头其实是心跳盖过了脑速啊。
0: 是的，程汉已经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那么不妨借着这首大舌头的节奏，把这份笨笨的爱传给子涵。

0: 央视频的好友星辰大海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星辰大海，这首歌对我来说很重要。小学的时候班上来了一位新的实习老师，他教我们唱这首歌，可是他在我们三年级的时候就走了。四年级的一次课堂上，我们又听到了这首歌，全班同学都哭了，很想念那位老师。
1: 嗯，有时候音乐其实就像是一个情绪的开关，我们一按下去啊，所有的画面都活了一样。
0: 不知道那位实习老师会不会恰巧也听到你的点播留言，我相信他也会在某一个夜晚想起你们这群孩子的。

0: 欢迎回来，这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杨友圈的好友王教练他说，我想听好大一棵树，这个首老歌呀，以前没听懂，

0: 现在听得心里酸溜溜的，以前是躲在树下乘凉，现在啊是自个儿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得护着老人孩子和媳妇儿，虽然偶尔也觉得累，但看着全家平安就值了。
1: 我到了中年之后才理解，我原来是在一个瞬间才长大的，可能就是看着老人的白发或者是孩子睡梦中的笑脸，你就突然意识到，哎呦，我自己不能再熬夜打游戏了，我也不能再活在别人的影子里了。那我们现在虽然会觉得很辛苦，但是这种被家人依赖、被生活需要的感觉，其实是生活给每一个男人的奖赏。
0: 没错，我们一起把这首《好大爱一棵树》送给你。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位网友来自河北保定，他叫聂连成，他说我想点首《大海》，想起初中那会儿没啥玩的，跟哥们儿啊逃到田间地头瞎逛，一走就是大半天，愣是跨了整个县走到高速路旁，正好加油站喇叭里单曲循环这首歌，哥几个呀就在路边蹲着听了一下午，那个时候没见过海，就觉得这曲子抓人，现在想起来那是真自由，真带劲儿啊。
1: 自由就是可以迎着风，自由的奔跑，就是你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开着车蹲在路边吃一顿烧烤，在一块儿可能没有经历过太多的人生挫折，但是彼此之间谈论的都是对于未来美好的憧憬，你可以跟着音乐狂跳，也可以在音乐当中黯然神伤，那就是年轻的自由的感觉。
0: 是的，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视频好友7657，还有陈永志3550，让我们一起来听《大海》。

0: 书馆不能拆。
1: 哎呀，
2: 你们听说了吗？图书馆可能要拆了。
0: 啊？为什么要拆图书馆啊？
1: 社区图书馆也是丰富了大家生活的，怎么好端端的要拆呢？
0: 就是啊，我很喜欢那里的绘本的。
2: 买菜的时候听菜婶说的，说是要改成咖啡厅。
1: 要真是那样，就太可惜了。
0: 蛋宝，我正在思考，你不要捣乱。
3: 蛋宝可以帮忙。
0: 对呀，我怎么把你给忘了？蛋宝，帮我查一下为什么要拆图书馆好吗？
3: 收到。下面分析图书馆可能被拆原因。
0: 蛋宝，找到什么了吗？
3: 数据分析原因一，因为卫生状况差。
0: 好，咱们这就去图书馆打扫卫生。

0: 蛋宝，开启扫地机功能，图书馆大扫除开始。
1: 开启扫地机功能。
2: 儿子，你在干什么？
0: 我想帮图书馆。
2: 我每天都打扫卫生的，不需要你帮忙啊。
0: 我妈妈听说图书馆要拆掉，蛋宝查到可能是因为不卫生，我才来的。
2: 啊，图书馆要拆？我怎么不知道？我先去确认一下吧。
0: 嗯，嘿嘿。蛋宝，还有其他原因吗？
1: 数据分析原因二，图书馆的环境不优雅。
0: 那就好好布置一下。啊？啊？嗯。
3: 大头，你这是干什么呢？
0: 帅哥哥，图书馆要拆掉了，我是想保护图书馆。
3: 啊，拆掉那可不行。不过你这么做也不是很好啊。
0: 那您说怎么做好呢？
4: 要吸引更多人愿意来图书馆才行。
0: 嗯，有了。为了我们的图书馆，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蛋宝，开始。
1: 收到。
3: 哎。
0: 大家都去图书馆看书吧。
2: 安静，安静。这是图书馆，要安静。你们要是跳广场舞，请去小广场。
0: 别走啊！我们不是跳舞，是为了让大家去看书的。
6: 孩子们，我知道你们是想帮助图书馆，对不对？我有办法，不过这是个大的工程，你们愿意帮忙吗？

0: 这样就能让更多的孩子来看书了，又方便拿书，又安全温暖。
1: 小托爸爸真有办法。
0: 还有第二步呢。三毛，连接市图书馆电子数据库。
2: 收到。
0: 图书馆要吸引更多的人，除了坐在这里看书，也可以借电子版图书，海量数据库就非常重要了。
1: 这个蛋堡最拿手了。
3: 大头儿子，我刚才确认过了，咱们社区图书馆是不会拆的，肯定是误传了消息。
1: 哈，太好了。太好了，不拆我就放心了。小托爸爸，那我也去看书了。
0: 去吧。
3: 虽然是个误会，也还是要谢谢您和大头儿子帮我们图书馆解决了大问题。
0: 别客气，这也是为大家服务嘛。
1: 欢迎大家前来阅读，读书使人进步。

0: 很重要。小猪爸爸，小猪爸爸，您在干什么？
1: 当然是工作了，不要来捣乱好不好？蛋宝，麻烦你再给我削出来。
2: 好的。
0: 小猪爸爸，您陪我玩游戏好不好？我保证玩完游戏再也不捣乱了。
1: 不行，爸爸工作今天必须完成，不能陪你玩了。
0: 那能给我看看您画的东西吗？
1: 当然可以了。
0: 哇，好漂亮的大桥啊，您画的跟画家一样的。我也想当画家。小多爸爸，您教我当画家吧。
1: 想当一个画家可没那么容易，要经过很长很长时间的练习，每天都要练习的。
0: 我可以的。
1: 真的？那就从今天开始吧。从今天开始每天练习一个小时怎么样啊？
0: 一言为定。蛋宝，怎么有闹钟啊？
2: 小偷爸爸让我监督你画画，所以定时。
0: 可是我动画片还没看完呢。好吧。
2: 请开始画画。
0: 哎呀，蛋宝，你打乱我思路了。蛋宝，鸟儿太吵了。你帮我把鸟儿赶走吧。哎呦，我的胳膊疼，抬不起来了，蛋宝。蛋宝，我渴了，不过我不想喝白开水，想喝点带颜色的水，你能给我找到吗？
2: 好的。
0: 我就乱画对付对付得了。
1: 大头儿子，爸爸的图纸已经画好了，快来看看吧。来吧。
0: 您怎么这么快就画完了？哇，小头爸爸画的画好漂亮啊，我什么时候才能画出这么漂亮的画啊？
1: 我这幅画画了两个星期呢。你看，这是第一笔。
0: 就是一个圆弧嘛。
1: 你不要小看这个圆弧啊，没有它就没有你现在看到的这幅画了。
0: 知道了，不就是画个圆吗？
1: 大头儿子，你看，这是爸爸画的这个圆的草稿，可是画了好多稿才画出的最漂亮的一个嘞。
0: 这么多啊，画个圆有这么难吗？
1: 当然了，画画可不是那么简单的。虽然总是画一个圆会很枯燥，但却非常重要。你今天画的怎么样了？
0: 我第一天就没能好好坚持。
1: 是啊，要开始第一步确实不容易。你想不想再试一次？
0: 再试一次。
1: 对呀，重新迈出第一步，爸爸可以帮你，就画爸爸画的这个圆好不好？
0: 好呀。
1: 对对对，这边一定要再稳一点才行。对对对，来。
0: 这样可以吗？
1: 对，就是这个样子。
0: 哈哈，终于完成了第一步，100个圆完成了。
1: 恭喜你，大头儿子，第一步就坚持下来了。
0: 第一步成功。

0: 蜗牛朋友，哈哈哈，终于下雨了。
1: 大头儿子，打上你的新雨伞，我们一起帮围裙妈妈买菜去喽。
0: 好。
1: 小帅，快进来。
2: 谢谢，你可帮了我一个大忙。这只小猫生病了，要是淋了雨，病情就更严重了。
1: 别客气，朋友之间这都是举手之劳啊。
0: 我也要像小头爸爸一样，为朋友在雨中撑伞。嗯。
3: 小头爸爸，大头儿子，开饭了。
1: 来了，大头儿子洗手吃饭了。大头儿子上哪儿去了？

0: 子刚刚出去啦。
1: 这个大头儿子，外面还下着雨呢，万一感冒了怎么办？蛋宝，你知道他去哪儿了？
0: 因为系统监测到大头儿子在院子里。
1: 好，我这就出去找找他。大头儿子，
2: 老头爸爸，我在这里。
1: 大头儿子，你在干什么呢？
2: 我正在帮朋友撑伞，看，这是我的蜗牛朋友，他没有雨伞。
1: 大头儿子，帮助朋友是好事，不过现在该吃午饭了，如果不赶快回家吃饭，围裙妈妈会担心你的。
2: 可是我回家了，蜗牛朋友怎么办？
1: 有了，我找一个小盒子去，把你的蜗牛朋友放在雨水淋不到的地方，就不用帮他撑伞了。
2: 这个主意太棒了。这样就可以了吗？蜗牛朋友好像很害怕的样子。
1: 现在可以了。
2: 蜗牛朋友，等我吃完饭再来找你玩。我吃好了。
3: 大头儿子，慢点跑，刚吃完饭。
2: 不好了，小头爸爸，蜗牛朋友生病了。
1: 怎么回事啊？
2: 蜗牛朋友缩进壳里不肯出来了，小头爸爸怎么办啊？
1: 别急别急，让我想想啊，他可能被吓到了，所以躲进壳子里了。我们想个办法再让他出来。
2: 那要怎么办呢？
1: 我记得书上说，蜗牛在安全的环境里才会伸出触角来，我们要让他觉得安全才行。也许我们一动不动地趴在这里，伪装成植物一样，蜗牛朋友就不会害怕了。
2: 那我们快试试吧。小头爸爸，这样真的有用吗？
3: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你们趴在地上干什么？多脏啊！
2: 嘘，围裙妈妈小声点，不要打扰蜗牛朋友。
3: 别闹了，快起来。
2: 围裙妈妈，那您知道怎么把蜗牛朋友叫出来吗？
3: 这点儿我们还是得问问蛋宝。
0: 正在分析蜗牛缩壳的原因，分析显示蜗牛体内含有大量的水分，喜欢潮湿的环境，它们喜欢在下雨时出来觅食活动。
2: 糟了，盒子不透气也没有水，蜗牛朋友在里面待了好久了。
1: 我们得赶快把它放回室外环境才行啊。
2: 小头爸爸，为什么我们明明想帮助蜗牛朋友，反而差点害了他？
1: 这提醒我们，有的时候人的确会好心办错事的，强行给予对方帮助，那可能会让朋友不舒服，甚至受伤呢。
2: 这样啊，都怪我不好，想学你给朋友撑伞。
1: 虽然蜗牛朋友不需要你帮他打伞，但你可以去帮助其他有需要的朋友呀。
2: 真的吗？会有别的朋友正在等着我来帮忙吗？
3: 蛋宝，可以帮我把垃圾倒掉吗？
0: 好的，好的。注意！
2: 蛋宝怎么了？
1: 蛋宝是机器人，雨水会让它短路。蛋宝正在着急怎么完成围裙妈妈的指令呢。
2: 交给我吧，蛋宝，别着急，我来帮你撑伞，这样你就可以出门了。
0: 谢谢你，大头儿子。
2: 不用谢，谁让我们是朋友呢？哈哈。

0: 中小卫士。小头爸爸，快点，赶紧跟我去小区活动健身场，待会儿让您看看我的厉害。
1: 来了来了，大头儿子，再想出去踢球也不用起这么早呀。
0: 我想试试围裙妈妈新给我买的儿童足球嘛。怎么这么大的雾气？
1: 大头儿子，今天雾太大，不能出去踢球了。
0: 那小头爸爸，我们就在家里玩吧。接球，哎。

0: 你等一下啊，我去把球捡回来。
1: 好的。秀德爸爸，您怎么了？
0: 没事没事，路上有个小坑，我太大没看见，摔了一跤。
1: 秀德爸爸，我来帮你。蛋宝，我们一起去。
2: 好的好的。啊，
0: 儿子，你在门口别动，我马上就回来。
1: 秀德爸爸，您在哪儿？秀德爸爸，您在哪儿？
0: 我就在院外头。
1: 哈哈哈！小豆爸爸，我找到您了。
0: 大头儿子，我怎么看不到你啊？
1: 小豆爸爸，我看错了。小豆爸爸，您到底在哪儿？小豆爸爸，小豆爸爸，你到底在哪儿啊？哎呀，连蛋宝也不见了。
0: 大头儿子别动，我马上来找你。
1: 小多爸爸，蛋宝你在哪儿呢？快来帮帮我。蛋宝也不见了。小多爸爸，蛋宝你们在哪儿？
2: 我在我在。
1: 你终于来了，蛋宝。屋里什么都看不清，你这是跑哪儿去了呀？我还以为你也走丢了呢。
2: 不会的，我有定位功能。
1: 那你能找到小头爸爸吗？
2: 没问题。
1: 太好了，快带我去找小头爸爸吧。
2: 收到指令，定位到小头爸爸了。
1: 蛋宝，启动脚踏车模式。
2: 收到。
1: 小头爸爸，我们来啦。
0: 哎呀，还真有点疼啊！哎呦，不行，大头儿子在屋里多不安全，我得去找他。
2: 距离目标8米。
1: 哎呀，
0: 危险啊，大头儿子！哎，
2: 距离目标2米。
0: 哎呀呀呀呀呀呀！
1: 蛋宝，
2: 目的地已到达，行程结束。
1: 小头爸爸，您怎么了？
0: 我的脚。哎呦！我可怜的左脚啊！大头儿子，你在屋里怎么能骑车呢？很危险的呀！
1: 对不起，小头爸爸，刚才我太担心您了，所以才骑脚踏车的。
0: 下次千万要注意，不能在道路上骑脚踏车的呀。足球我已经捡到了，但是咱家门口路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了这么个坑，太危险了。
1: 小托爸爸，这个坑说不定也会绊到其他的人的，我们先把它挡住吧。
0: 对，爸爸也是这么想的。
1: 我有办法。嘿，解决了，哈哈，
0: 不错呀，我也来试试。哎，
1: 糟了，泡沫板承受不了爸爸的体重。
0: 不这么大，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有工人师傅来修补，要是有谁能在这儿提醒一下就好了。
1: 蛋宝，你刚才找到我时屏幕上一闪一闪的是什么功能啊？
2: 是警示灯功能。
1: 嘿嘿，我有主意了。
2: 雾天慢行，此处有坑，注意安全。
3: 哎，这怎么有个坑啊？多亏了蛋宝在这提醒，谢谢了。
2: 哈哈，雾天慢行，注意安全，此处有坑。
1: 小托爸爸，我们的办法成功了。
0: 这下就放心了，等大雾散去我们再来接蛋宝。
1: 可惜我们今天踢不了足球了。
0: 大头儿子，不如我们先在游戏上切磋一下球技怎么样？
1: 好吧。
0: 嘿，来。

0: 早起。
1: 大头儿子，大头儿子，起床了，今天去上幼儿园又要迟到了。
0: 十分钟。
1: 瞧瞧，都延迟了几个十分钟了。
0: 这不才三点吗？
1: 大头儿子，你看反了，现在已经9:30了。
0: 啊，又要迟到了。妈妈这几天出差去了，我和小头爸爸天天迟到。
1: 小当家，
2: 我在。
1: 从明天开始，叫大头儿子起床的任务就交给你了，你可要严格一点，不能让大头儿子再迟到哦。
2: 收到指令，智能叫醒服务设定时间7:00。
1: 明天肯定不会迟到了。晚安，大头儿子，赶紧睡吧。
0: 晚安，小头爸爸。7点起床后，我要锻炼身体，还要吃小当家做的美味早餐。明天我一定要早起。
2: 智能叫醒服务开启。大头儿子，7点了，起床了。
0: 才7点，让我多睡10分钟吧。
2: 7点了，起床了。
0: 小当家，
2: 我在。
0: 起床时间延迟10分钟。
2: 收到指令，智能叫醒服务延迟10分钟。智能叫醒服务，大头儿子，
0: 再延迟10分钟。十分钟。
1: 大头儿子，我们又迟到了。大头儿子，做人呢，最重要的是要有毅力。明天一定不能贪睡了，明白了吗？
0: 明白了，小当家。
2: 我在。
0: 做机器人呢，最重要的是要严格执行指令。明天一定不能对我网开一面了，明白了吗？
2: 指令不明确，小当家无法执行。
0: 哎呀，我的意思是明天开始你不要像闹钟那样只会响闹铃，只要可以叫醒我，任何手段都可以用上。要记住，我在睡梦中的所有指令都无效。
2: 接收指令，坚决执行叫醒服务。智能叫醒服务开启。大头儿子，7点了，起床了。
0: 好困，让我再多睡10分钟。你不要像闹钟那样只会响闹铃，只要可以叫醒我，任何手段都可以用上。10分钟。
2: 无效指令，继续执行叫醒服务。叫醒服务音浪模式开启。音浪模式无效，气流模式开启。气流模式无效，启动手动模式。

0: 凉啊！咦，我怎么在这儿啊？啊，七点半，太棒了！我终于没起晚，今天不会迟到了。
1: 大头儿子，看来早起也不是一件多难的事儿啊。
0: 嗯，有了小当家，早起太简单了。我们一起去上幼儿园吧。
2: 上幼儿园？
0: 对啊，
2: 可是今天是星期六啊，又不用去上幼儿园。
0: 啊，原来今天是星期六。
1: 既然这样，我们带上小当家一起去郊游吧。
0: 出发。

0: 夜间来客。啊，怪物来了，冲啊！
1: 小心，就是现在，进攻！
0: 嘿，哈哈，小德爸爸，快来救我！
1: 别怕，儿子，看我的！
0: 哈哈哈，你也被打趴下了！哈
1: 哈，不愧是父子俩。
0: 太好了，再来一局。
2: 你们看看，现在都几点了，还不睡觉？
0: 围巾妈妈，我们再玩一局就睡，求您了。
1: 再玩一局就睡了？
2: 还敢再玩一局？你们要是再多玩一秒钟，小头爸爸，你今天晚上就睡客厅。大头儿子，你明天不想吃冰箱里的草莓蛋糕了吗？
1: 客厅。
0: 草莓蛋糕。哦，我知道了，我这就去睡。我们等围巾妈妈睡着了，
1: 就发送暗号。
0: 是小头爸爸的暗号。小头爸爸，您干什么？
1: 你不是发暗号让我上楼吗？
0: 啊，我还以为是您让我下楼呢。
1: 那是谁发出的声音呢？
0: 是谁？是谁？
1: 嘘，不要吵醒围巾妈妈。
0: 啊，
1: 哎，蛋宝。
3: 我在。
1: 侦查出发。
3: 收到指令。启动警戒模式。
1: 浣熊，竟然是浣熊！
0: 我还是第一次亲眼看见浣熊，小浣熊，别怕，你一定饿坏了吧？这个给你。他刚刚好像亲了我一下。
1: 他是在感谢你，大头儿子。时间不早了，快睡吧。
0: 嘿嘿，小头爸爸，我要在客厅陪你。又怎么了，蛋宝？外面有一只、两只、六只浣熊。嘘，小心吵醒围巾妈妈。小头爸爸，蛋宝，快来帮忙。
1: 这么多浣熊啊，看我的。
0: 他们喜欢吃甜食，我应该早点想到。
1: 可是浣熊太多了，饼干根本喂不饱，很快他们又要开始捣乱了。
0: 小头爸爸，我有个计划。
1: 儿子，最后的任务可就交给你了。
0: 一定完成任务。别急。
4: 早上好啊，又是新的一天。哎呀，你们这是怎么了？
1: 我再也不熬夜玩游戏了。
0: 我不知道草莓蛋糕去哪儿了。
4: 草莓蛋糕？什么？你们一晚上不睡觉，就是偷吃草莓蛋糕？
0: 冤枉啊！

0: 一株挽莲。蛋宝，蛋宝，
1: 我在，我在。
0: 你看，玉阳老师发给我们每人一颗挽莲种子，说是要种得好，开了花就会得。

0: 你拽我干什么？哦，这可怎么办？雨安老师说，没有糖泥的晚莲种子，就像不喝牛奶长不高的小朋友。我还差一朵小红花，就能当进步标兵了。可现在，蛋宝，原来你还有这个本事。
1: 开始采集泥土。
0: 够了够了，蛋宝，你回来吧。
1: 泥土已储存。
0: 谢谢蛋宝，这糖泥来得真不容易啊。哎，婉莲呐，婉莲，你可要快点开出美美的花啊！怎么样？怎么样？发芽了吗？啊！哇，婉莲发芽了！小头爸爸，按照这个速度，我很快就能拿到小红花了。
2: 应该不会这么快吧？
0: 小头爸爸，您说中了，这都好几天了。它还是那么小，长得太慢了。
2: 大头儿子，不好意思，是我的乌鸦嘴啊。
0: 如果到这个月底它还不开花，我这个月的小红花奖励就不够了。我要帮帮小婉莲。
2: 哎，等等，大头儿子，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0: 我拔一拔，它或许会长高一点。
2: 这就叫拔苗助长啊，就像我要拔一拔你，你也不会长高的呀。
0: 哦，也是呢，那怎么办呢？它长得太慢了。
2: 是不是缺肥料了呀？施点肥应该长得快些。
0: 哦，肥料我去买。哈哈，啊，小婉莲，你快点开花。肥料果然有用，婉莲已经长了叶子，应该很快就会开花了。

0: 为什么昨天晚上家里有那么多蚊子呀？
1: 是啊，蚊子怎么忽然多了起来？我身上也被咬了好几个包，赶紧找找家里是不是出了蚊子窝。
0: 丹宝，用红外扫描功能找找看。
2: 收到指令，开始搜索。发现异常，花盆中发现不明生物。经过检索，花盆中的不明生物叫做孑孓，是蚊子的幼虫。
0: 哦，原来蚊子窝就是它呀。大头儿子，你还不知道吧？蚊子小时候是一直生活在水里的，就是这种小虫，长大以后才长出翅膀飞起来的了。
1: 小头爸爸，赶紧往花盆里喷点杀虫剂吧。
3: 啊，不行啊，围裙妈妈，晚莲已经长花骨朵了，万一杀虫剂会伤害晚莲呢。我用手把小虫子抓出来，原来它们游得这么快，抓也抓不出来。
0: 看样子只能把花盆放到屋外了。
3: 不行啊，小头爸爸，万一被人碰碎花盆，抓坏花骨朵，那可怎么办啊？
1: 实在没有办法，就只能不种了。
3: 啊，我种了这么久，可不能半途而废呀。为了它，我跟蛋宝付出了很多劳动呢。蛋宝，看来我是拿不到小红花了，还没等它开花，蚊子就先占领了花盆。有办法了。太好了，小鱼开始吃虫子了，这下晚莲可以放心的开花了。

0: 就是这件背心，我和小明说好了，等我们赢了就穿着背心一起去郊游呢。
1: 这倒是不错，那爸爸和你一起，我们每天早晨都要早起哦。
0: 保证做到，蛋宝记得定时。
2: 收到收到，定时每天早晨7点跑步。
1: 这个活动真好，能让小朋友们都养成好习惯。
3: 明天见，大头。
0: 明天见，明天见。小头爸爸，我回来了。
1: 啊、哦，回来了，坚持了10天，今天你们全都赢得了背心，郊游玩得开心吗？
0: 非常开心。小明今天去钓鱼，差点踩进泥里了，衣服全脏了。
1: 开心就好。
0: 哈哈。
1: 啊？大头儿子，衣服要好好放，还要再穿呢。
0: 啊，知道了。
1: 起床了，晨练要开始了。
0: 郊游都结束了，还要晨练啊？
1: 郊游结束了，晨跑不能结束啊，我们一起再去晨练呀、啊、大头儿子。
0: 我已经赢了背心了，不再晨练了。
1: 好习惯要坚持下去才可以呀、啊、
0: 我不要晨练，我要睡觉。
1: 看来要想个好办法才行啊。蛋宝，
2: 我在我在，
1: 你帮我喊大头儿子起床好不好啊？我先去帮助妈妈弄早餐。
2: 收到。
0: 哎呦，蛋宝，我肚子疼，我要喝点热水。哎呀，蛋宝，我腿疼，站不住了，你来给我按摩一下，我就起床好不好？
2: 好的。
1: 大头儿子，妈妈今天早晨做了你最爱吃的果酱面包哦。
0: 嗯，是草莓果酱吗？
1: 当然了。
0: 回去，妈妈，果酱面包呢？
4: 什么果酱面包？早餐还没做好呢。
0: 啊！
1: 走吧，大头儿子，既然肚子和腿都不疼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先去晨练喽。
2: 起床！
0: 这次我说什么都不去跑步了，说什么我都不信。
1: 快醒醒，大头儿子，起床了，走啊，该晨跑了。蛋宝，
2: 我在，我在。
0: 小头爸爸。
1: 大头儿子，这下你还有什么理由呢？
5: 要加油啊！
6: 50米跑比赛，请参赛运动员准备。预备。
7: 加油，儿子！
8: 加油！
9: 快跑！
10: 好啊，加油！
11: 加油！
12: 真棒！
13: 大头，没想到你这次能跑这么快。
0: 那当然了，我可是每天早上都跟小头爸爸起来晨跑的。回去妈妈，你也要晨跑吗？
4: 对呀，看起来坚持下去不仅健康，也能减肥呢。
1: 坚持才是最后的胜利。
0: 出发！

0: 7点钟晨跑。小段爸爸，您快看，这是什么？
1: 这是小区鼓励全民健身运动吧？海报上说，每天早晨都要出来运动运动，能坚持10天的就会得到一件背心儿。

0: 我呢有一句话叫做可穿的艺术，我们每一个人穿上这件衣服跟我们个人的心情和整个的状态是融为一体的，艺术在先，然后实用和技术都相伴随的。
1: 没事，明天给你开，就这开到这儿吧，比它上来3公分吧。
2: 这是2024年北京时装周闭幕式的彩排现场，清华美院教授李威受邀担任此次时装秀的设计师。这次闭幕式以青海玉树为主题，同时也是李威青海玉树的专场。在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创作完成了30件作品，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即便在走秀的前一天，他仍在不断地修改自己的作品。
1: 别搁手拿。
0: 三江源这个就时间短任务重，从找面料、创作、画图、染色、刺绣、制作，最后整体搭配，就全部要在一个月之间完成，压力太大太大。三江源三江的这种生命力和它的这种图案，那么实际说起容易做起太难。
2: 青海省的三江源广袤而神秘，李威被三江源滋养万物、生生不息的精神所震撼，这为他的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

0: 这次时装秀，李威大胆地将牦牛绒与经典丝绸相结合，实现了面料的创新。同时，作品巧妙融入了植物染、苏绣、织锦等非遗手工艺，将传统与现代、自然与人文相融合。
1: 我整个的风格近20多年吧，和而不同，即更多的表达的是东方的那种含蓄、灵动，然后呢，也有一种人体和服装之间有空气，就是它有一种内张力，也同时是一种虚空的状态。
0: 创新的设计风格令现场观众赞叹不已。凭借这个系列作品，李威荣获紫禁城设计大奖。
2: 李威老师的传统呢，取法的实际上是中国的文人文化，尤其是山水，在他的这个作品里面，可以感受到一种很强烈的山水精神。他的作品啊，非常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语境。他承接传统，不是用一种复古的方式，而是把传统的精神做一个延续，但是在当代的语境里去自我生发。
0: 在清华大学的荷花池畔，经常能看到李威教授专注绘画的身影。

0: 校园四季变化的景象都是他笔下描绘的主题。日积月累，这些自然元素逐渐转化为他服装设计的灵感源泉。
1: 因为你爱画，你爱动手，你看画了那么多的草图，因为就是说我想到哪儿我就能画到哪儿，就我一个月就画出两本。还有我在跟学生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我说不清楚我就可以画，所以这个画画的还有色彩啊，这些基本功我觉得是对一个人未来的影响和支撑是最重要的。那个浅绿它的关系，
0: 由于写生对自己的创作至关重要，李威在教学中对自己的学生也相当严苛，
1: 可以加点蓝，可以加点紫。因为我们现在学生不爱动手，我今天给他讲了四动：动脑、动眼、动手、动脚。眼睛是视野，是你的维度，你眼睛要高高的，我觉得是在我教学当中最最重要的。
0: 李威出生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初中时便经常与本地艺术馆的小伙伴们一起外出写生，这让他打下了良好的美术基础。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服装系开始招收本科生，李威怀揣梦想，毫不犹豫地报考了服装设计师这一专业。
1: 那我呢就是看到一个电影叫草帽哥，就一个日本的服装设计师，突然觉得做给服装设计不错。后来等到我考试的时候，基本上就选择都是服装专业。
0: 大学的生活丰富多彩，李威在知识的海洋中孜孜以求。大三那年，法国著名设计师伊夫·圣洛朗首次在北京举办个人展览，学校选派了五名学生前往协助，李威成为了其中之一。当时中国大众的服装风格相对单一，而伊夫·圣洛朗的展览让参观者为之震撼。对于学习服装专业的李威来说，展览中的设计理念、品质及细节让他有了更多的思考。
1: 八十年代实际中国的那些服饰，他们穿的都是宽大的西服，宽宽的垫肩，对不对？因为看到这些作品，那么之后呢就会去研究，他为什么找到这样的灵感，这里面都反映了很多的美术，就是一些比如说孟德里安、毕加索，很多的大师的绘画在它上面的一些表现，就是也让你眼花缭乱。
0: 伊夫·圣洛朗感受到了李威对学习新知识的渴望，便将自己的画册送给了他，并亲笔写下：李威，我把我的灵感都给你。
1: 很激动，而且呢也是这五个学生这个画面、这个图片还有这个签名，就是那一刻留下的。
0: 毕业后的李威选择留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随后他便迎来了个人的第一场服装表演。以甲骨文为主题的创意设计虽然赢得了人们的赞赏，但对李威来说他并不满意。
1: 那时候我也就三十多岁嘛，所以我的认识就是急切地在表现中国，实际这个时候还不够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这个和那个是一组。
0: 1995年，李威作为访问学者远赴法国，期间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国际艺术文化的精髓，逐渐拓宽视野。也正是那段时期，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也更加深厚。回国后，他便开始思考如何将东方的哲学思想用当代的世界语言表达出来，随后作品《夜宇宙》诞生了。这件作品摒弃了具体的文化符号，运用中国水墨的韵味与意象，融入老子“幽吾相生，昼夜交替，黑白相依，阴阳流变”的哲学意味。他独特的东方魅力迅速赢得各界瞩目，并被广泛收藏。

0: 2004年，作品荣获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奖金奖，这也是李威服装设计的转折点，奠定了他日后的设计理念和风格。
1: 这个时候创作就找到了我的个人的一个方向吧，和个人的风格，寻找到了一个道，就我的道。而且呢，这种比较飘洒的灵动含蓄的这种意象的东西，实际一直在我的作品里头表达出来。而且我的手法就是一种渐变啊，留白呀、这种水墨的这些东西。
0: 此后十多年间，对这种艺术形式的追求一直是李威的独特风格，但随着时间的沉淀，他逐渐意识到服装之美应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于是他决定再次跨越自己创作的既有界限，逐渐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与实用性相结合。
1: 那这个就是我的从道又到了气的一个转折。三江源是融合了之后的又一个过程，就是气形而下，就是实用可穿。那么又过渡到了叫以气载道，既有理念又有实用。
0: 为了表现三江源的纯粹自然与灵动，李威坚持用植物染的方式创作布料的色彩。植物染的偶然性使颜色更加自然灵动，但同时染色过程中的不可控性也增加了制作周期和难度。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染色却突发意外。
1: 我一直在染，染了费了好多，而且我每一个面料都是唯一的，都是这一块，再找第二块都没有，我要在那儿盯着。不盯的，最后染出来那些颜色就废了，就摆在那儿的时候我都不想看，但它材质还是不错。染了上千米，最后只有上百米能用，每一件色彩都不一样，想找到我最理想的那个色彩和那个色彩的变化，真是难上加难。
0: 不仅是植物染色，李威还设计了新面料牦牛绒与不同丝绸结合，将天然的野性与丝绸的雅致碰撞在一起。
1: 然后这件衣服还有这件衣服都是手工做的，那这个是用了牦牛绒，这个材料底色和这个材料底色完全不一样，所以在做这两件衣服的时候我们做了大量的实验，就是说它产生的过程前期可能要需要几天的时间去想去试。那比如说做了很多很多，这有绣，然后这有各种丝，那这又有在毛上又去做。
0: 2024年9月，李威带着三江源系列作品踏上了巴黎时装周的舞台。这位身材娇小的中国女性以不凡的才华和勇气撑起了宽广的世界舞台，成为了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桥梁。她不仅展示了服饰之美，更深刻地传递了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悠久历史，向世界展示了东方美学的独特魅力。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回顾抗战历史，郑立文再度强调和平，向国民党内部喊话，追求和平责无旁贷。对于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郑立文有哪些危机感？避免战争，谋求和平，国民党又能做什么？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立文再喊和平，告诫国民党别犹豫。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近日在活动中公开喊话，对于追求和平的任务，国民党不能犹豫不决，要勇于担当。这样的喊话被认为是在敲打赖清德当局的台独主张，同时也希望国民党能团结一致，支持他的和平路线。郑立文对国民党内部喊话能起到哪些作用？国民党能够展现团结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的副院长郑振清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出席岛内七七事变的相关活动时致辞表示，如何避免残酷战争，避免再次血流成河，是这一代人非常重大的责任，因此不能犹豫不决，不能坐视不管，必须责无旁贷，勇敢承担责任，从现在开始，为和平的选项，为和平的道路，勇敢地跨出去。
3: 郑立文近日对国民党喊话，要维护好和平，维护和平的是国民党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和使命。您怎么解读他的喊话？
4: 郑立文呢，是在中国国民党黄复兴党部和台湾地区军事校友总会联合举办的这个黄复兴全台大会师暨七七抗战纪念活动来发表这番讲话的。他实际上是从历史、现实和责任三个维度展开他的论述。那么第一个呢，他是导正历史的这个认知，就是说呢，针对民进党和台独分裂势力所宣扬的那种扭曲的抗战史观，那种美化的殖民史观，直接呢提出呢这种正义的正统的这个抗战史观。他很清晰地把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定义为残酷的殖民统治，那么这个与赖清德与民进党这个感恩戴德年年跪拜那个日本殖民统治是完全是两码事情了。那么第二个呢，他谈到现在呢台海局势是兵凶战危，可以说呢到了很危急的程度，他也实际上是暗指是台独分裂势力和国际干预势力所造成的这样一种兵凶战危，不但是对台湾同胞，那对台湾会产生影响，对海峡两岸，对整个地区和世界和平都是不利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怎么如何改弦更张，让这个兵凶战危消灭于无形，那么是现在的当务之急。那么第三个，他自然讲到的责任了，他呼吁啊台湾站出来，当然也呼吁中国国民党站出来，那么扭转当前的这样一种危机形势，承担起历史的责任，让海峡两岸复归和平。那么他为什么这样讲？他是要占领整个台湾道义话语的制高点，这当然是啊针对民进党和台独分裂的这样一种扭曲史观而来的。那么只有正义的，只有啊符合历史大势的这样一种主张，这样一种认知，才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才能号召起最广大的民众，这样呢就会形成台湾最大的共识。 我看到在整个活动中，像蒋万安、像洪秀柱，也前中国国民党主席，也呼应啊，郑立文的主张，可以说在那个场合形成了全党这样一种大团结的局面。我想这也是郑立文这番讲话的初衷之一所在。
3: 郑立文发表的和平的主张呢，其实在多个场合都曾经表达过。那么到目前为止，他的这一套和平的主张有没有形成一套政策体系而落地执行？

0: 郑丽文在上任国民党主席以来，在两岸的和平发展确实是下了功夫，也提出了不少的理念跟主张。例如说，在今年的五月，他接受美媒 CNN 的专访的时候，他就明白地提出来，他希望把军事对抗色彩浓厚的第一岛链，把它转型成和平繁荣之链，然后可以结合岛链上面的日本、韩国、两岸、菲律宾，大家摒弃成见，携手共同的打造经济的命运共同体，那么产生了互利双赢的情况。那这样的一种正面的一个构想，当然得到了很多的肯定。但是到目前为止，基于现实的考量，郑丽文仍然只有主张跟口号而已，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跟政策的整个体系。在整个第一岛链上面，那么韩国它所面临的是朝鲜半岛上面南北的对峙，而日本现在它的首相高市早苗正在紧锣密鼓的在推动新军国主义，而就菲律宾来讲，频频的在南海里面滋事。而至于两岸方面，台湾本身现在在执政的是抱着台独神主牌在台独路上一路狂奔的民进党，而国民党仅不过是在野党而已。更重要的是，在第一岛链这些体系的后面有一个大老虎，就是美国的存在。美国的霸权主义跟冷战思维使得整个西太平洋整个第一岛链是不得安宁的，所以郑丽文所谓的把第一岛链转型为和平繁荣之链，我说过它的利益是很好的，但是理想是丰满，现实是骨感，要落实恐怕要更加强两岸之间的合作才可以得到具体的成果。
1: 郑丽文在进行这番喊话的时候呢，也在担忧国民党会犹豫不前，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忧？您觉得这番喊话之后，国民党是否能够贯彻郑丽文的路线？
2: 郑丽文的担忧，我认为主要源自国民党这个政党在台湾发展的两个主要特点。首先是本土化，国民党经过多年的发展呢，有些他的从政党员啊，只在乎台湾本身的利益，特别是台湾内部区域性的这些碎片化利益，而忽视了两岸的连结，包括两岸的历史的文化的经济的社会连结和过去已有的两岸的政治共识，啊，只追求呢他本身的发展和选举的利益。啊，甚至呢，有些人呢还跟着民进党去比赛，谁更台湾，谁更本土。那么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本土化的思维。有这种思维呢，他们对于两岸关系呢，就容易从一种过度敏感的角度来看待两岸关系，甚至从一种准对抗性的角度来看待两岸关系啊，从而呢就没有积极主动去追求呢两岸和平发展、交流合作的这种愿望。我想这是郑丽文担忧的第一个主要来源。第二个来源是国民党权力结构的分散化，它有一批呢中生代的这个政治人物在地方县市执政啊，这些人物呢掌握了地方的行政资源，并且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啊，但是他们呢比较注重自己的短期的啊这个局部的这个利益，而不是两岸关系大局啊，所以我想这是郑丽文担忧的两个来源。至于您提到这个国民党的这些地方的人物会不会去贯彻执行啊郑丽文这些主张哈，我想哈，这个贯彻执行这个说法呢，对于很多国民党的地方人物来说可能有点陌生。同时呢啊，国民党的中央党部还有国民党很多重要人物哈，包括国民党这种中生代积极推动两岸的交流合作、和平发展啊，我们看到那么从今年年初以来啊，国民党有这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多次参加我们大陆啊所推动一系列两岸交流合作的这个平台和论坛，那这些对两岸关系的发展起到一个非常正面的积极的推动作用。
1: 台湾媒体分析认为，郑丽文强调中国国民党担负和平使命有多重因素，一是赖清德当局的台独主张正在升高两岸战争风险，二是看到大陆军事力量和整体实力的发展进步，掌握了战争与和平的主动权，三是外部势力仍在企图介入挑拨两岸矛盾，制造台海不稳定因素。同时郑丽文也看到岛内要和平要发展的主流民意，认为这样的主张更能赢得台湾社会支持，为国民党的选战加分。 有分析认为郑丽文的这番喊话呢，也是在敲打赖清德。那么赖清德的台独主张的确是和郑丽文的和平主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赖清德都有哪些操作？目前郑丽文的喊话对于赖清德或者是对于国民党来说都有哪些回应？
3: 赖清德呢，可以说呢，在煽动两岸敌意，在推动他的台独分裂上，他是不遗余力的。对于中国国民党这些正确的主张，这些顺应大势的主张，他是一方面是惶恐，另一方面呢，他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攻击、污蔑和歪曲。他第一个，他是煽动两岸敌意。那么6月30号，赖清德在台湾地区所谓三军八校的毕业典礼上，他衷心讲了个观点，要台湾所谓这个分清敌我，把大陆方面那么推动两岸交流、各项会台啊，这个两岸交流的政策举措，都攻击污蔑为敌意啊，不怀好意，是统战等等等等，台湾的所谓安全部门、他的情治机构，还有他的这个陆委会，现在这个陆委会已经非比陆委会了。那么他的主张，他来讲这个敌我教育，你可以想象他会向台湾军队的官兵、向台湾社会来灌输什么。第二个，对大陆方面那么一些正常的政策举措进行污蔑和攻击，比如说集中的就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他把这个促进法啊污蔑为所谓长臂管辖，甚至还联系到石板民夫这个台独分子啊，这个假洋鬼子被打的事件，也说是暗含是这个法所推动的，那么背后有大陆的推手进行污蔑和攻击，在他的民意机构去推动一个所谓谴责法案，当然被蓝白联手给阻挡了。那么第三个，当还是他一贯的手法，去渲染所谓大陆威胁，把大陆近一段时间以来为了捍卫领土主权完整，为了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所进行的一些正常的军事训练演习，统统污蔑为侵略扩张啊、恐吓等等等等，甚至啊，赖清德还亲自去，在7月7号如此敏感的日子，他不去纪念啊抗战的先烈，不去纪念台湾的65万死难的同胞，他去啊，在这个所谓海洋的国际论坛上去大肆的去这个渲染所谓大陆的灰色地带袭扰，可以说呢无所不用其极啊，毫无底线。那么当然面对这样一个污蔑和攻击，中国国民党他也没有做事啊。第一个呢，他是批判你赖清德和民进党，你是在进行政治洗脑，你一个所谓敌情教育，实际上呢是把你民进党那一套敌我认知，那一套对两岸关系的看法、台独分裂的看法，去强加于台军官兵，去强加于台军啊那个台湾社会，去培养培植这样一种军事上负隅顽抗打仗的这种意识，这个就是在制造兵凶战危。第二呢，当然联手民众党对民党的一些侮辱啊，所谓谴责我们的民族团结进步法案的这样行动进行的啊联合的阻击。第三个呢，身体力行啊，推动两岸交流，进行两岸交流。那么肖玉琛呢，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肖玉琛那、亲自带队到内地去参访，那么啊再次强调中国国民党和平兴台这样一种策略，也显示了他这种斗争的决心。
1: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整个国民党因为大陆近些年来的综合实力的增长，包括军事能力的增强，其实在和平这个议题上呢，也是能够达成共识的。而且大陆的综合实力也是国民党希望促成和平的主要因素。您怎么来看？
2: 是的，两岸的发展的，特别是在综合实力方面是此长彼消啊。在很多方面，台湾跟大陆已经不是一个量级的，那么这是一个巨大的客观事实，是所有台湾民众都必须去正视的，也是台湾的政治人物在处理两岸关系中必须去实事求是去接受的。我想这个事实对于台湾的政治人物来处理两岸关系、推动两岸交流，它是一个积极的正面的一种推动的作用，因为他们认识到这是一个事实，你无法去改变挑战大陆的发展也无法去挑战大陆的实力所以我们也看到那么最近也有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政治人物特别是蓝营的政治人物包括呢国民党的副主席张荣恭先生副主席萧启成先生，他们积极参与呢大陆的各项交流活动，比如说我想最近这两个月我们都看到了，像福建、浙江、广东还有北京都有呢涉台的交流合作论坛， 啊，那台湾的政治人物积极参与，本身就是在啊贯彻啊，在呢这个落实啊这个郑丽文主席所推动这个和平论述。因为和平它不是空洞的，它是由交流、合作、融合、发展这些具体的元素所构成的。
1: 我们知道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日本在台海和平的这个议题上呢不断地进行挑衅，比如说来炒作所谓的冲突的危险，并且在军事部署还有一些动作上呢进行挑衅，那这是不是也是在刻意的制造危机？您怎么来观察？
0: 就郑丽文所提出来的要把第一岛链转型为和平繁荣之链，其实其中有一个最大的负面的因素，就是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推动新军国主义，而且不断的在第一岛链跟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之间进行军事的部署，意图要挑起战争。这样的一个现象，确确实实给整个西太平洋的和平繁荣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负面的因素。我认为在这样的一个现实环境之下，国民党在郑丽文领导的国民党更应该要至少秉持四种做法。第一个做法，要加强与大陆之间的合作与对话，坚持在九二共识一个中国的框架之下与大陆进行密切的合作，尤其是两岸的关系越和缓，紧张程度越低，日本能够黑手介入的空间就越少。第二个，也就是日本常常会利用各种的手段去破坏台海的和平，制造台海的动乱。例如说，他与菲律宾最近不是要在台湾的东部的海域进行划界的谈判吗？这时候，国民党应该以在野党的姿态，那么与大陆之间来互相的合作，而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要保持一个坚定的反对的态度。第三个，例如像钓鱼岛的渔权跟主权的一个争夺的问题，那么国民党更应该跟大陆之间大家采取统一战线，一致的对外展现两岸一家亲的合作的态度。那么第四个，针对台湾现在造成对年轻人洗脑最严重的台独课纲，在台独课纲里面存在了太多日本皇民化的殖民的毒素，国民党应该利用他目前在立法机构里面过半席位的优势，那么好好的对台独的课纲进行大幅度的修改，把这些皇民化的殖民的毒素把它给彻底的拔掉，这样子才能够使日本的新军国主义对台湾产生的负面的冲击能够减少，使得日本的新军国主义不至于破坏两岸之间的和平的态势。
1: 台湾媒体认为，郑丽文的和平路线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凝聚国民党的作用。长期以来，国民党在选举、政策主张等方面存在多个派系和山头，在两岸政策上也出现过分歧和分裂。绿营也在炒作国民党有所谓多个太阳。郑丽文通过和平路线的建构，确保了他在国民党内部的话语权和路线主导地位。国民党的团结问题呢，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那么郑丽文担任了国民党主席之后，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没有得到改善？民进党也在质疑国民党有多个太阳。那么这多个太阳指的都是谁？邱教授，
0: 团结本来就是国民党最大的短板。国民党一旦情势有所好转，马上内部会出现多个太阳之争，内部的派系凌厉，互相的消耗，互相的攻坚，使得国民党原来可以打败民进党的动能跟契机都因此而受到很大的负面的折损。郑丽文就任国民党主席以来，本来气象一新，这是国民党很好的机会，可是马上出现了不利的变化。第一个不利的变化，就是国民党里面的亲美媚美的派系不断的围绕在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北处长古立言的旁边，而古立言也俨然以太上皇台湾总督的一个态势来指挥国民党里面各派系的运作，对郑丽文形成了非常严重的掣肘。 那么第二个重要的因素，也就是保守力量，他们不服气郑丽文成为国民党的主席，要让郑丽文拎不出党中央，所以利用他操控媒体的优势，那么对郑丽文产生了很大的负面的冲击，使得郑丽文从上任以来一直是风波不断的。国民党里面的这些反动的力量，利用军购的特别预算

0: 的问题，对郑丽文形成了负面的攻击，对郑丽文形成撤走，甚至公开的与郑丽文唱反调，还有与民进党进行相唱和，所以在整个军购的问题上面混淆了国民党应该要走的正确的道路。最后一个，把2028年大选的太阳的问题提早的浮上了台面。到目前为止，国民党至少存在四个太阳，哪四个太阳呢？郑丽文、卢秀燕、韩国瑜还有蒋万安。这四个太阳基本上在皇帝不急急死太监的情况之下，他底下的派系、他的幕僚不断的也互相的攻击，对国民党里面形成了非常严重的内耗的效果。那国民党很可能很快的由优势转变为劣势，使得他打败民进党的契机就此消失掉。
1: 其实无论谁来担任国民党的主席呢，都是希望促进国民党的团结的。我们看到现任的主席郑丽文，他在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太阳越多越好，那我们怎么来看他的心态呢？他想表达的内涵是什么？
2: 民进党最怕什么？我觉得他最怕两个字，团结。他怕的是国民党内部团结起来，第二呢，怕国民党和民众党团结起来。所以说呢，他是竭尽全力见缝插针挑拨离间，包括像多个太阳，包括像派系问题这种炒作，实际上都是民进党的一种认知战，一种见缝插针的方式。当然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党主席对这一点是明明白白的了。郑丽文呢，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呢，他是很高明，很有智慧，而且呢也很表展现了他的包容心。他，你比如说对多个太阳，他是借力使力，四两拨千斤。你多个太阳实际上是讲国民党呢是在内斗，他说国民党多个太阳，恰恰是说明国民党人才济济，你民进党害怕担心你才如此。比如民进党还拿说这个郑丽文到美国待遇太低等等等等。那么郑丽文是怎么处理的呢？他说国民党呢，你看这个一个个到美国去就像自己家厨房是一样的。什么意思呢？他就说你民进党不是说你和美国的关系好吗？那我和国民党，我和美国的关系比你更好。实际上呢，他挑动了民进党最敏感的那个神经。民进党听了这样的话，当然是非常害怕的。这是一种政治智慧。郑丽文呢，在维护国民党团结方面，我觉得有很多做法，有些做法呢还是非常成功的。比如说最重要的就是要论述，对吧？你要形成一个，那么能够国民党绝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论述。那么这个论述，他这种和平兴台的论述，实际上是建立在台湾主流民意的基础之上的，那么也是国民党最坚定的、最忠贞的党员呢所拥护的这样一条路线基础上。那么其他的不同主张、不同的派系，那么就在这样一个局势面前，那就有可能去认可这样一个论述，就可以凝聚大多数。第二个就是一种调和各方利益的能力，他能呢基本上摆正自己位置。因为在国民党所谓不团结，往往是利益所致，就是说好像不同的派系甚至个人把自己个人的利益精算的可以说是到了小数点后几位，对党的利益、整体利益置于不顾。而郑丽文在整个过程中，他那个搭台给别人搭台那样一个色彩是非常浓厚的，而且呢那个没有人能又给他扎扎实实扣上所谓利益、个人利益谋划者这样一个帽子，这样呢就可以调和定台，对吧？第三个呢，他把国民党、中国国民党最坚贞的党员团结在了一起，团结了自己周围，就是这个中国国民党黄复兴党部。因为黄复兴党部呢是国民党的退军人组成这个团体，是国民党投票的铁票部队。那么任何一场选举，无论是全岛的选举还是地方的选举，如果离开了这样一个最有凝聚力的票源，那就有可能导致失败。所以说郑丽文把这样一个群体团结在一起，那么就能有效地对中国国民党呢进行呢全面的这样一种领导。
1: 那么郑丽文采取的这些办法策略，您觉得对于国民党2028的选情会有助力吗？
3: 我想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助力。第一呢，郑丽文的这个旗帜非常鲜明，叫和平兴台啊。那么这个就跟这个民进党这个抗中保台这种对抗性思维啊、对抗性旗号，形成一个有高度辨识性的这种政党路线。我想这个呢是符合台湾主流民意的这个对两岸关系的一些期望的，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郑丽文的主张啊，关于和平论述，两岸和平论述其实有利于台湾社会。

0: 持续稳定的发展。而这种发展的预期啊，在今天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动荡的情况之下，对台湾民众来说是更有感的。因为台湾社会也是希望能够啊，经济社会民生能够持续稳定发展，而不要陷入这种动荡啊不安的这种局面啊，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我刚刚也说了，郑丽芬的和平论述啊，他的啊下一步应该是不断去夯实啊，充实它的内容啊，把台湾的这地方的发展的这个元素啊，经济发展的议题、治理的议题也纳入和平论述里边来，这样呢能够让这个台湾这次啊年底这是地方的选举啊，九合一是地方选举，让地方民众啊对郑丽芬这个和平论述更加直接有感啊，我想这是他要不断的去努力的。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郑丽文站稳台海和平的立场，多次向中国国民党内部喊话，届时看到了因民进党大搞台独可能会引发的台海的战争风险和岛内期望和平的声音，同时也能为国民党的团结确立政策主轴，增加向心力。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亲爱
2: 的，人间烟火气，最是家乡情。
3: 欢迎来到我的第二个节圣选爱，
4: 他们都很热情，然后给我很多美好的故事。
5: 欢迎大家来衡山，来衡山，我用最好的衡山羊肉招待大家。

0: 原来蒙古族也可以这么温柔啊。
1: 我们一起去看看千里江陵一日还，明天向阳光扬帆，中华好河山。
2: 家乡永远是我们心底每个游子最热恋的地方。

0: 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欢迎各位的光临，欢迎各位。人间烟火气，最是家乡情。家乡永远是我们心灵的港湾，无论走到哪里，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如影随形。
1: 真的是这样，想想看，家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承载着我们的成长记忆。只要一提到家乡二字，记忆就会缓缓地回到我们的身边。
0: 今天呢，我们便以家乡为主题，以家乡为桥，去展示不同的家乡美。
1: 近些年来呢，有一段陕北风味十足的唱腔火遍了网络。三根琴弦，一张板凳，当这厚重苍凉的唱腔一响起，让人直呼上头。让我们掌声有请陕北说书非遗传承人熊竹英。

青山美田园，好政策让山沟沟面貌变。没醉了，那一道道毛梁，一道道船。看今天，一道道毛梁翠绿成片，一道道河川碧水天。大棚里床与金床翠花花鞋，河船上的香满毛下过岁岁月。三苹果秋中白秋红叶叶，杨刚子冬雪雪冬白丝云团，老汉们却都开支了眼。哎，这还是不是那道道毛梁那道道船？看今朝

0: 声。
1: 欢迎熊竹英，各位听完之后感觉怎么样？
2: 歌词就是很带动我们去想象你的家乡是怎样的，身不由己的开始跟着你一起去进入你这个音乐的世界里边，我觉得非常有带动感，非常有感染力了。
3: 我感觉是一种浓厚的陕西的氛围，很少能看到一个人弹两个乐器，我觉得这个特别难。
4: 我想问老师一个问题，因为我以前打过快板，为什么把快板就绑在你的膝盖上呢？
5: 这种需要手脚并用了，其实对这个操作它的演员更难了，对吗？
6: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多少被传下来的，打上这个板这个节奏感特别强。
5: 有熊竹英这样的艺人把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陕北说书艺传承了下来，更重要的是今天的陕北说书在熊竹英的口中和手中越来越时尚了。有一个游戏我知道您给其中的一个角色配音配唱，
6: 是的，
5: 对吧？
6: 是的。
5: 哎，今天稍微给我们秀一段，我们来听一听，对一对，好不好？
6: 我简单唱两句。
5: 好。
6: 花不了八美里，曾是关外父老。是的，哇，
5: 其实背后的真人就是熊竹英，咱们这个是什么？

0: 一对把陕北说书。其实说实话，它的地域性是很强的。
1: 是的。
0: 哎，但是您却坚持把它传承了下来，为什么？
1: 主要是我自己从小爱好，之后从事了这个行业，虽然好多年就在那儿赚不来钱，我还家里种着地，放的羊。一边种地一边放羊，一边去说书。
0: 嗯，
1: 好多人说让我去改行，干个其他事。但是每当我要放弃的时候，我还是舍不得放弃我这把散鞋，舍不得离开我这个行业。我们那个时候虽然那个圈子小，范围小，就在一个土窑洞里头，大冬天一窑洞人，我们在那儿说书，大家能认认真真听三个多小时，这么多人喜欢，才能让我们能走下去。我自己给自己定一个原则，是一辈子做好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
2: 择一业而终一生。
0: 最大的转变是不是在这个陕北说书成为非遗之后，你的舞台更广阔了？
1: 是，从2006年开始，陕北说书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了。慢慢我就感觉好多的场合能让你上舞台了，现在全国各地的大舞台。
0: 接下来我要给熊中英一个新的任务，让更多的朋友知道陕北，你来介绍给我们。
1: 我们陕北不但有好听的说书，还有很地道的我们衡山老窑古，很古老的博罗古堡，欢迎大家来榆林，来衡山，我用最好的衡山羊肉招待大家。
2: 谢谢，
0: 谢谢熊中英，
2: 谢谢。

0: 迎额尔古纳乐队来先跟大家问声好。
1: 여러분들은상당히편하고편안해요大家好，我们是额尔古纳乐队。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情歌《候鸟》。
1: 是的，刚刚唱的《候鸟》这首歌呢，我们称它为这个我们蒙古族流行音乐的鼻祖，因为这是60年代创作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是一个很含蓄且浪漫的一个表达。嗯，
0: 那么反馈是什么？尤其是外国的朋友，他们能接受我们的这种表达吗？
1: 当然可以，因为好多朋友们对这个蒙古族的印象就是一个。

0: 很粗犷这种一个感觉嘛。底下有一些观众留的评论说，哎，原来蒙古族也可以这么温柔啊。
1: 我觉得大家今天能够感受到来自我们额尔古纳乐队通过这首歌曲表达的是一份来自草原的浪漫。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艾珠，现在在湖北因溪留学。今天我来到来奉献，大家跟我一起走。

0: 科普。爷爷，西南科普是什么意思？
1: 西南科普啊，是我们土家话，把它翻译成汉语，就是我们土家自己。以前是专门讲铺盖面子，现在凡是土家自己呢都叫西南科普。我们国家首批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我们很珍惜它，也传承它。
0: 家里几代传承人？
1: 我第四期，现在是第七代了，他是孙女了，我是爷爷了。
2: 你想要体验一下吗？
0: 好。
3: 在来凤有一项国家级会议难处，也是当地百姓最爱的娱乐活动之一。穿上漂亮的西兰卡普服装，大家跟我一起去看戏。
0: 南剧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4: 南剧呢是地方小戏，我们这边以前老地名叫施兰史，所以叫统称南剧。距今已经能有文献记载的有300多年了，融合了地方的像京河戏、汉剧、楚剧，包括京剧都在我们南剧里面都有一定的融合性。我们是用的地方特色，就是我们的地方方言来演绎它，包括唱腔啊、念白啊，都是用的我们来凤话，也就刚刚你看到的。

0: 白珠，你尝一下，这是我们来凤的特色，哦，藤茶。
1: 哦，谢谢。
0: 好好好好。
1: 嗯，好喝。
0: 还不错啊。嗯。
2: 大家对藤茶的好奇心，我先往藤茶加工基地深度体验了藤茶是如何制成的。

0: 流传一句民谣，就是一口苦，二口甜，三口益寿又延绵。看这个，可能它上面一层白霜。
1: 嗯，它为什么是白色的？
0: 这个白霜里面富含的有二氢杨霉素、黄酮。黄酮的话是有抗氧化、消炎、降血脂、降血压的作用，被称之为我们土家族的神仙草。我们这边的老年人呢，都经常喝这种茶，都很长寿。

0: 就那么粑粑呀，很有特色的，是玉米粑，也有荞粑、苕粑，有很多种。
1: 好吃。
0: 嗯，说这个叫做当地这个土鸡。
2: 这个铁鸭子呢，它就是是当地自己老百姓自己喂的，和那个当地这个黄豆
0: 放在一起煮，也非常是有特色的。当地的酿豆腐，
1: 谢谢。
0: 自己种的豆子，直播推出来的，好，这就多吃一点啊。
1: 没有。

0: 在来风还有一项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那就是跳白手舞，这是土家族的传统舞蹈，也是国家级非遗。跳舞还可以锻炼身体，延年益寿。
1: 爷爷，你跳舞多少年了？
2: 70多年了。我们这个地方的回忆基地，老老少少都会跳。我们几百年的时候，把我们的回忆文化永远传承下去。

0: 我们欢迎扎西顿珠。
1: 扎西顿珠唱的这首歌叫《川藏路》啊，大家要知道川藏路可是一条美丽的路，而川藏路呢也途经云南，云南可以说也算是你的家乡，对不对？
2: 就是我的家乡、哎、我的家乡在云南的香格里拉迪庆藏族自治州。
1: 那今天呢请扎西来，其实也是特别想让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眼睛里看到的家乡这么多年的变化。
2: 嗯，其实我是比较有发言权，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是真的是在乡村里长大的。他们的地名的话我给大家念一下啊，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德清县杨拉乡的别武社，是在真正的只有就从山头上看只有十一户人家这样的一个社里长大的。
1: 那自打家乡通了这个川藏路之后，现在家乡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2: 其实是有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的。其实像我母亲是在跟我一个学校上海音乐学院，但妈妈那个时候这个假期要回家乡是要经历15天的，然后那个时候从这个德清县要真的要骑马，骑3天的马才能到我的这个家乡别武社。那到现在其实是最好了，现在我的这个家乡别武社的这个11户人家现在都到了这个迪庆藏族自治州的这个州府居住了，已经有他们专门自己的小区。对，这就是真的是眼看着的变化，
0: 这是川藏路变成的幸福路。
2: 是的是的是的，真的是这样。
1: 而且现在在迪庆啊，不光是家里人出来很方便，我们这些外面的朋友包括外国的朋友都会专程坐飞机到迪庆去看看香格里拉。
2: 对，
1: 那里不仅仅有5星酒店，还有超6星级的酒店。
2: 对对对、哎、你希望每个人就是有机会的话一定到我的家乡去看一看，真的是有雪山有草地，有你想不到的美景，真的。
0: 尤其是在幸福路上感受目前我们这种幸福的生活的时候，更是不能忘了那些铺路的人。
2: 是的是的是的。
1: 谢谢今天扎西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谢谢。
0: 谢谢扎西顿珠，谢谢。
3: 你到我们家乡你会发现整个人是众生于山清水秀之中。

下面要登上舞台的是一位专业的越剧演员，近些年来他越剧新唱，为古老的越剧加上了新的流行元素，让越剧焕发着时尚的光彩，一起去感受江南水乡的吴侬软语。

0: 我们欢迎上海越剧院一级演员裘丹丽，欢迎，你好。
1: 谢谢。
0: 刚才这首歌曲确实是像盛楠之前介绍的一样，吴侬软语啊，就仿佛带着我们来到了江南。
2: 我就听着特别的入迷，虽然这个歌曲对外国人来说确实是有点难度，因为它不是纯粹的普通话，但是里面我好像听到

0: 到了一首中国古诗
1: 啊。哎，你听出来了，
0: 是不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对对对对对，哇，你好厉害。我们的外国友人能够听出粤剧的念白，是唐代诗人张九龄的望月怀远。
2: 我也听到了，好像是苏轼的诗，对吧？
1: 哦，对对对，
2: 他是欲把西湖比西子，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2: 因为我本身住在杭州嘛，所以我对这首诗比较了解。
3: 还有一个江南好，
1: 能不忆江南。哎，
3: 对对对对，
1: 谢谢谢谢谢谢。这是我们江南的风格，它是由粤剧戏腔，是我自己作曲的一首作品。我呢出生于粤剧的发源地浙江嵊州，我们家呢是四代人都是唱粤剧的。我觉得我的血液里面就是流淌着粤剧的血液，弘扬粤剧艺术是我终身的使命。到我们家乡你会发现整个人是众生于山清水秀之中，会像烟雨朦胧江南那样一幅画的感觉。我想写一首关于我家乡江南的作品，但是词上面呢，我看来看去肯定没有我们古代诗人写的好，我就把古代唐宋名家他们写的描写江南古诗词把它给摘取了以后变成了一首作品。大家有没有听出刚刚的伴奏里面是有西方音乐的元素的？
3: 是，
1: 有钢琴，
3: 有
1: 和弦，还有竖琴。嗯，我就是特别为了这个节目，我想通过这样一个中西合璧的方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希望我们国内外的朋友们能够多多来中国，多多来关注我们的中国戏曲、中国粤剧，也欢迎大家到浙江，还有像绍兴啊，像我们嵊州啊，还有像平湖啊，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城市。
2: 现在杭州就是我第二个家乡，然后浙江几乎所有的城市，包括就是小的像台州那样子都去过。我是2019年去了一次杭州，那个时候只是过来交换，然后我在杭州生活的太舒服了，我太喜欢了。当我本科毕业了以后，我想着去哪里读硕士的时候，我就没有考虑其他的城市，因为就是被江南的那个气息所吸引的。然后后来我妈妈来杭州找我玩了，然后我们在台州刚好我们路过一个粤剧的表演，他作为一个就是纯粹的不会讲中文的西方人，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就是留下来看一下，我说当然可以啊。那个时候是冬天，特别冷，我们在那里看着那个粤剧的表演，妈妈特别喜欢。
4: 我们知道粤剧呢在我们中国也有第二大剧种的这样一个称呼哈，传播地呢也是非常广泛的。那能不能这样，今天有很多外国的朋友给我们来一段地地道道的粤剧？
1: 国外有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我们中国呢有梁山伯和祝英台。我们说千金念白四两唱，我就来教大家两句念白，分别是祝英台和梁山伯的，可以上来我们一起尝试一下，
4: 谁愿意上来学学？
5: 有请
4: 颜渊。
3: 你们
1: 两个加油。两袖娇媚在夕阳有离恋啊，哎，玉袖婉丽，
4: 他俩配合一下，
1: 英台先说，
6: 两袖
1: 娇媚在夕阳有离恋啊。哦，我们两袖
0: 玉袖婉丽，
1: 非常非常好，
2: 谢谢谢谢。
4: 来，我们把掌声送给两位观察团的朋友啊，非常有勇气，
1: 特别棒。
4: 对，
3: 我一直想来体验了一下粤剧，所以就是又非常高兴今天有了这种美好的机会。
4: 走到哪里，我们都不能忘了我们的根，那就是我们美丽的家乡，也是你的家乡和你的家人赋予了你这样的粤剧天赋。
1: 对，
5: 这样好不好？此时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推介一下自己的家乡？
1: 我用粤剧面来说吧。神美，秋美，景美，江暖好，何不到江暖。
4: 现在啊，人确实在演播室没有到江南，但是心已经被你带去了。
5: 是啊，
4: 这就是浙江的传统艺术粤剧的魅力，所以也希望大家有一天能够到裘丹丽的家乡去感受江南文化的优雅秀丽。
5: 好，非常感谢丹丽精彩的演出，也正是因为有了大家共同的努力，具有中国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才能够更好的传播开来。
4: 现如今有很多外国的朋友来到中国，他们在这里学习生活，甚至把

0: 根扎在了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请到的这位美丽的土耳其的姑娘，她跟中国的湖北结下了不解之缘。
1: 我是李乐阳，生活在湖北的土耳其人。
2: 谁要回答问题？
1: 我在宣恩执教。宣恩是我的第二家乡。这里有可爱的雪山，也有热情的乡亲。
3: 老师，你要去北京吗？
2: 对呀，你们要不要给我加油？
4: 要！
1: 我想把我眼中的雪山唱给你听。

0: 是 Lu Yang， 我来自土耳其。
1: 欢迎土耳其的朋友，这首歌曲怎么样，各位？
2: 棒棒的，
3: 漂亮，
4: 难以置信，这就是一个外国的妹妹唱的歌，因为确实你闭上眼睛完全分别出来，给你点个大赞。
1: 这首歌曲叫《告白气球》。说到气球，我在想你是不是因为想到了你的家乡的土耳其的热气球？
0: 对对对对，热气球真的很漂亮。And also 土耳其烤肉，土耳其冰淇淋。We have a lot of beautiful places, and also all cities have their own culture, also their own food. So I think in this place, China and Turkey also kind of similar.
5: 你有跟我们讲过说在你心里宣县就像你的第二家乡一样，为什么，跟我们讲讲这个故事。
0: 我觉得他们都很热情，然后他们给我很多帮助，然后给我很多美好的故事。 And also there are a lot of beautiful places to see. The food was really delicious, especially the fish. There is a fish street in there.
2: 我也有幸也参与过一个支教活动，也确实到那边体验到了当地的这个热情还有好客，就特别的漂亮这个地方。然后那边有一个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美食，就是烤鱼，特别的新鲜，有很多很多味道。
0: I really love there, I want to go there again and again.
5: 太好了，下面让我们经由一个短片，跟随乐阳的脚步到恩施宣恩县去看一看。
0: 大家好，我是李乐阳，欢迎来到我的第二个家乡宣恩，这是非常浪漫的地方。今天就带大家来一起逛一逛我的家乡，走。

0: 案的非议文化非常丰富，有一个神级非议就是土教组的文龙人像，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1: 为了更好地了解等地文化，我特地叫了宣恩县文化生态保护中心的谭主任来为我做解答。
2: 你好，你好。
0: 这个是不是莲香？
2: 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宣恩最有特色的叫滚龙莲香，一属是莲花烙，一属法莲香，然后的话加入了我们这个滚的一些动作，所以说形成了都有宣恩特色的滚龙莲香。

在睡眠还有一个神级肥意，那就是除掉八八丛云雾。想不想知道这个雾道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山 and 美食数不胜数，有我非常喜欢的豆皮和爸爸，我会学了怎么做，大家来看看我做的好不好。这是山 and 豆皮。

0: 翻过来，然后单脚去。
1: 再放点玉米浆。
2: 这好看。
0: 哎，这个好看啊。
2: 除了豆皮和粑粑，我最喜欢的全人的烤鱼，这一条街都是烤鱼，那我们一起去看看。

0: 欢迎，
1: 山安的烤鱼，这是什么？我们本地的炸广椒，这个是冻水豆腐鱼，这个是黄姜口味，蛮香的。这个是蒜蓉的，还有比如说酸萝卜的呀、生辣的呀、土豆吃的呀、酸菜的呀，都能发出去，新尝鲜了。哇，很好吃，真的很好吃。为什么这儿鱼非常好吃？
0: 因为首先鱼它是没有腥味的，它是我们本地的茶叶水，香着腌制。这个鱼嫩的原因，它就是豆腐，千煮豆腐万煮鱼。这四种哪种好吃啊？
1: 我都喜欢真的，都是非常好吃。一定要来山安吃烤鱼。
2: 吃完烤鱼，必须要舔一下，要有供水。饭桌和尚不仅可以欣赏到山安的美丽的夜景，还有好看的民俗表演。

0: 晚上有着不一样的浪漫。欢迎大家多来选 N 曼，一定会不是随性。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祝福的掌声再次送给乐阳吧。我们希望这个美丽的姑娘在中国有着美好的经历，学业工作越来越好。
2: 谢谢乐阳，
3: 谢谢。
4: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家乡有很多颜色，家乡是黄色的，是黄土高原唱不完的陕北说书故事。家乡也是烟雨色的，那是江浙粤剧唱出的美妙乐音。无论是怎么样，家乡永远是我们心底每个游子最热恋的地方。
2: 家乡是一首永远不唱完的歌，一幅永远也画不尽的画，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2: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1: 再见。

0: 一个非洲国家为何会把华人的头像印在自己国家的货币上？
1: 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印在一个钞票上。
0: 二战期间，毛里求斯面临饥荒风险，他如何带领当地人走出困境？战后经济低迷，他又如何力挽狂澜，让非洲甜岛变成印度洋上的明珠？
2: 不找到一个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0: 华人故事为您讲述25卢比上的华人传奇。

0: 非洲岛国毛里求斯坐落于印度洋西南部，在首都路易港的大街有很多古老的建筑，也能看到不少现代化的港口储运设施。在最繁华的中央大街上，时常可见面值25卢比的毛里求斯纸币流通在路易港的街头巷尾。毛里求斯发行的纸币有7种不同的币值，最大的是2000卢比，约合300元人民币，最小的是25卢比，约合4元人民币。这张25卢比的纸币也是毛里求斯民众日常生活中流通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纸币。世界各国的货币图案多种多样，有的是本国领导人，有的是著名历史人物，还有的是自然风光或者著名建筑。但是在毛里求斯25卢比的纸币上却印着一位华人的头像，这位华人是谁？他的面孔为何会出现在非洲国家的货币上呢？
1: 我爷爷是华人，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就是印在一个钞票上，那是因为爷爷就是救了毛里求斯的经济，所以毛里求斯的政府1998年决定把爷爷的头像印在我们货币上。

朱海发是毛里求斯华人，在当地一家金融服务机构工作。因在25卢比上的华人叫朱梅林，是朱海发的爷爷。他的家族来到毛里求斯。

0: 村里经营杂货生意。那时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来源是蔗糖加工和出口，很多华人都在甘蔗种植园里打工，放工之后经常到他家的杂货店里购物。1911年，朱梅林出生在毛里求斯，从小他就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耳濡目染，对做生意很有兴趣。21岁的时候，他决定自己创业，离开父母，离开农村，去鹿邑港市闯一闯。
1: 大爷爷的第一个零售店是在毛里求斯的农村，当时我的爷爷想要在城市发展这个零售店。据说他们俩吵架，然后闹了一下。我爷爷的那个眼光非常好。
0: 凭借一担扁担、两筐货物，朱梅林离开了父亲的庇护，在鹿邑港的中心市场附近支起摊位，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创业。
1: 我爷爷21岁开始上班，开了他的第一个零售店。好，右边是我们毛里求斯市场。然后
0: 虽然100多年过去了，但是鹿邑港市中心的菜市场并没有太大变化，在今天仍然是当地民众主要的购物场所。
1: 为什么爷爷选择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在菜市场的对面。以前很多人买菜了以后顺便到我爷爷的那个店里，比如说买酒啊，买瓶盖啊，买需要生活品的东西。
0: 鹿邑港是当时毛里求斯最大的城市，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这让朱梅林的杂货生意很快有了起色。他看准商机，专门从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进口高档的海外商品，同时也兼营食品杂货等生活必需品，让当地民众都能在他的店铺里买到想要的商品。
1: 以前很多人都很贫穷，没有钱，所以很多人到爷爷的那个零售店，比如说想买东西，手上没有钱，先跟爷爷商量一下，今天先付一笔钱，然后月底过来把剩下的钱付给他。
0: 允许赊账，再加上朱梅林经营灵活，他的杂货店成了平民的救济站。一盒火柴可拆成半包卖，一块肥皂能切分成片卖。5年后，朱梅林的杂货店招牌已挂在鹿邑港中心市场里最显眼的位置。
1: 比如说红酒啊，饼干啊，生意做得越好，所以很多其他的公司让我们过来帮忙从南非啊、法国啊、大利亚的东西运到毛里求斯，给当地人享受一下其他国家的产品。
0: 就在朱梅林准备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毛里求斯也受到了影响。虽然毛里求斯不是二战的战场，但作为远离非洲大陆之外的岛国，当地居民很多日常生活物资都是靠英国商船供给的。在二战期间，英国商船面临着德国潜水艇与日本舰队在印度洋的威胁，很多物资都无法抵达毛里求斯，这使得整个岛上的粮食供应几乎被中断，居民面临大灾荒与饿死的风险。
2: And what's happened is that there were little supply of goods, food mainly. Rice was staple food, rice, flour, and many goods. There was a shortage of supply. So many people at that time mostly were working on the sugarcane fields, because

0: 历史。
1: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It proves our love for our, you know, our grandparents and parents, their love for their country, to show our children in the next generation what we did for our motherland.
2: 朱梅林心系祖国的热忱并没有被国家忘却，在北京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珍藏了两张印有朱梅林肖像的25卢比毛里求斯货币。
3: 右边这个是第一版本啊，是一个纸币，那么现在的第二版本呢已经是用另外一种的那个材料去做，上面的是毛里求斯的国鸟叫嘟嘟鸟，所以呢现在毛里求斯的这个25块卢币上面除了有我爷爷啊还有嘟嘟鸟呢，这个整套的那个啊纸币啊25块50块等等，其实面值是最小可是也是唯一的华人头像在上面。
2: 作为朱梅林的孙辈，朱显化一直在香港负责家族企业的银行业务，在北京出差的间隙，他来到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参观。说起自己的爷爷，他的眼睛里总是充满了自豪。
3: 对，那么其实爷爷啊、当然我们家族还是姓朱，可是太爷去毛里求斯的时候呢，当他们问他，哎，你是叫什么名字？他跟他们说，哦，我叫朱维逊。所以呢，当时他们写维逊，就是变成了阿圈阿圈，所以我们家族就会变成了是阿圈。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战争之后，当毛里求斯的经济需要重新起飞，那么政府也希望爷爷可以在这方面多做一些贡献。那么尤其是在80年代要做一些经济的所谓第二次的一种起步。
2: 二战结束后，朱梅林凭借在当地的声望和影响力，成为首位进入毛里求斯国会的华人议员。1968年，毛里求斯宣布独立。鉴于朱梅林在毛里求斯的贡献，被当地政府任命为行政部长。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刚上任就接受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当时国际糖价暴跌至历史最低点，毛里求斯的外汇储备仅够支撑3个月，这个依赖蔗糖出口的国家经济命脉几近断裂。
3: 那个蔗糖因为当时是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的一个贡献，那么可是蔗糖的价格在全球开始下滑，所以假如不用不找到一个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所谓的 EPZ 作为一个经济的第一次的转型，也是意味着不用单依靠蔗糖的收入来支撑整个国家。
4: To port in delegations, which went to see where to get investors. He, together with the export processing zone, is important because that's one of the main keys that he encouraged, bring investors to invest in the textile industry, implementation of this first 5-year plan, 1869 to 1974.
2: 1970年，朱梅林赴香港招商，在半岛酒店连续3天举办推介会。由于投资商不了解毛里求斯的经商环境，大家都抱着观望的态度。为了打消投资者的疑虑，他当场拨通路易港海关专线，从香港发出的货柜48小时内保证清关。这一承诺打动了一家小型纺织厂老板。第二年春天，这位港商在毛里求斯投资建设了首座外资纺织厂。
3: 其实他们已经决定在毛里求斯要居住一段时间，这个不是说我们派一个人过去可能一两个月培

0: 讯，那时候走了。所以有很多当时愿意在当地投资的人也会愿意真的是生根落地，确保他们做好这个业务才培训第二代才离开。因为当时确实做那个蔗糖业已经开始很难过，那很多工人也开始失业，所以在他们要转型的过程里面其实能学到一个新的手艺，对他们未来的一种发展也是很关键，就是让他引进的投资人感觉你也可以当毛里求斯为你第二个家，而且你在这里的贡献政府肯定也会非常认同。
1: 1980年，毛里求斯的出口加工区吸引了超过300家外资企业，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原本是毛里求斯支柱产业的蔗糖生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89%降至28%。纺织、化工、旅游成为当地经济发展新的三驾马车，完成了毛里求斯从农业到工业再到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兴起。如此经济的飞跃发展被称为印度洋经济奇迹。
2: So Guy Tongival would be among them as 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He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developing the community in terms of as a role model, in terms of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sland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almost half a century of public life. He of developing trade and commerce, of encouraging policies that develop the island from export processing zone to tourism,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Mauritius, to the building of infrastructure, his key role as a local government minister, which is he was one of the best, that people will remember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And let's not forget, he has a stamp after himself, he has a bank note, he has a street named after him.
1: 虽然已是毛里求斯的行政部长，朱梅林始终未曾忘记自己血脉中流淌的是华人的血。从小他就被父亲教育，作为客家人要学好客家话，学好中国文化。而且每年中国的传统节日，他都会跟随父亲按照中国的礼仪进行庆祝或者纪念。这个传统也被朱梅林传承下来。
0: 当时呢，因为我知道爷爷也跟我爸爸那一代说过，毛里求斯大部分的节日都是印度的一些节日为主，那么为了确保我们华人都有这种自己的一个节日的一种庆祝，那他也特意去跟政府要求能不能找一个可以融合中国人的一种一个法定假期。所以呢，在他的那种周旋底下，我知道他也成功帮毛里求斯的华人争取可以让春节也作为一个法定假期。
1: 在朱梅林的推动下，毛里求斯成为非洲第一个将春节定为公共节假日的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一直延续。中国文化的魅力早已深入毛里求斯民众的生活之中。
3: 当时这个爷爷当了行政部长，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华人在毛里求斯，所以他觉得把国内的一些活动吸引给毛里求斯本地人享受一下，必须跟本地人介绍一下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
1: 中国的文化魅力不仅与当地民众紧密交融，新一代的华人青年们也经常聚在一起，把参与传统文化的活动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都离不开朱梅林当时积极鼓励当地华人学中文、办学校、宣传中华传统文化、号召华人铭记祖国、不忘来处。尤其对自己的子女，他更是严格要求家族成员不能忘本。

我们大部分当地的语言还是英语跟法语为主，可是爷爷也有帮忙去协力当地的一些中文学校，包括一些我们所谓的中国文化中心，他也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大力的推动。所以现在毛里求斯其实有一定的那个能说普通话的那种能力，也是因为他当时很多年前已经推动了一种需要用中文来教学的方式。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这份对故乡的情怀最终化作连接中国与毛里求斯两国的纽带。朱梅林的女儿朱赤云在父亲的影响下进入毛里求斯政府工作，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工作期间，他积极向中国企业推介毛里求斯的投资优势，促成多家中资企业进驻毛里求斯，经营港口、旅游和金融服务等业务。
1: 大姑妈，那她从小已经会那个普通话、广东话、上海话，所以她作为毛里求斯驻华的大使，我们家族当然非常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意味着爷爷那种贡献也可以传承到我们第二代。
0: 1991年，朱梅林去世。从广东梅县到非洲岛国，从杂货店商贩到毛里求斯的内阁成员，朱梅林家族三代人都在坚守着一个使命，建设好毛里求斯，同时也不忘自己的家乡，不忘自己的根。这种传承不仅是血脉的延续，更是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
1: 在爷爷1991年去世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家族本来是想做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纪念活动而已，可是想不到那个当那个他的funeral 就是他的那个丧礼进行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当地的人也去参与了，而当他的灵柩在那个毛里求斯的一个路上路过的时候呢，很多当地的人也一直给他们最后的一种送他最后一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能看到毛里求斯人对他的一种纪念一种哀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
0: 1998年，朱梅林去世7年后，鉴于他为毛里求斯发展做出的贡献，当时的毛里求斯财政部长提议用朱梅林的头像作为25卢比纸币的图案。这项提议获得了议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自1998年以来，25卢比纸币曾改版2次，朱梅林的头像始终不变。
2: 我觉得从历史上看，爷爷也开了不少的桥梁，希望以后可以继续有这种方式，中国人来毛里求斯投资，或者毛里求斯人去国内做生意或者去旅游，我希望这两国越来越好。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海南终年温暖潮湿，海风里带着咸湿的气息，椰林成片，四季常青，是广为人知的度假胜地。然而当我们拨开层层叠叠的热带植被，会发现这片土地还沉淀着黎族3000年未曾中断的珍贵记忆。黎族没有文字，他们用3000年的时光将历史与信仰一针一线织进了黎锦的经纬里。海南至宝为何物？海岛灵秀藏何处？海南以黎锦作答。一路向南，踏上海南岛，这里不仅藏着黎锦千年的秘密，更留存着最完整的棉纺织技艺脉络与最珍贵的传世珍品。在这些珍品中，有一类宝贝集合了黎锦纺染织绣四大技艺，堪称黎锦技艺的巅峰，那就是黎族龙背。一座博物馆承载着一座城市的记忆，为了探寻龙背的秘密，我们走进了海南省博物馆。走进8号展厅，一幅巨大的龙背就这样映入眼帘。5条金龙腾云驾雾，周身祥云缭绕，金线在灯光下熠熠生辉。这就是海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清代黎族五龙出海图龙背。为了探寻这件文物的前世今生，我们找到了它的守护者。
1: 为什么它作为镇馆之宝？首先是它的构图方面是非常难的，它是有一条正面龙。目前在存世的龙背之中，正面龙的我只发现过两幅，这是其中一幅。第二的话呢，它整个的目前这个品相还是比较完好。5条龙呢，基本上经过了这个几百年之后呢，它的绣线的脱落，这个颜色的褪掉的话呢，还比较少，所以我们说的品相比较好。
0: 这件静静陈列在展厅中央的龙背，长176厘米，宽116厘米，差不多是一张家用投影幕布的大小。但它放映的不是光影的故事，而是一段跨越千年的史诗。如此体量宏大、工艺精湛的黎锦，究竟是为谁而织？在古代，龙是皇权的专属象征，龙冠、龙袍、龙椅无一不是帝王专属。那么这件绣满龙纹的龙背是否也曾是皇家御用的珍品？带着这个疑问，我们找到了一位研究黎锦的资深专家。
2: 早在汉代就有广服布被征调为宫廷的御用品，到了唐宋年间，这种工艺已经非常的成熟。
0: 能够成为皇家的贡品，也意味着它不是普通绣娘能够胜任的作品。在黎族村寨里，织造龙背是一件无比神圣的事。
2: 我们村子里要织绣这件东西，要选出这个技艺高超、身体健康的绣娘，然后在村外搭一间工棚，让她在那里经常的在那里操作。大概织绣的过程要半年到1年的时间。
0: 除了对绣娘的严苛要求，龙背在用料上也与普通黎锦截然不同。
2: 黎族在服装上是用棉来绣，但是

0: 是在龙背上，它更多的是用蚕丝线，是手工制作的，然后原生态的这种染色。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清中期以前的龙背，它呈现出来的颜色都是很古朴、很典雅。
1: 而眼前这件龙背就是蚕丝刺绣的李锦中的代表。在王辉山看来，这件传世之作就是一本织出来的吉祥谱。
2: 它是由三部分构成，这个主体图案花纹的话呢，它是有一个万字方框，把这个五条龙框在里面。两色的话是两两相对的一个青龙跟黄龙，体现的太平盛世，才难得有五条龙同时出现啊。方框的两侧的话呢，它是一个花瓶，花瓶里面插着这个梅花、牡丹花啊、荷花等等这些花卉，那叫平安富贵，而且花开富贵。然后曲线在这个梅花上面啊，落在上面，那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喜上眉梢。
1: 这些蕴含着美好寓意的纹样，印证了五彩丝线的经纬之间藏着半部黎汉文化交融史。
3: 我们讲啊，龙背是黎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其实在龙背上所体现出来的，不光是黎族纺染织绣技艺的最高难度，其实这些都是历代以来各民族群众在海南这片土地上交往交流和交融所留下来的重要的一个实证。那么我们讲清楚了文物背后的故事，其实就更好地讲好了海南故事，也讲好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
1: 想要了解龙背，首先要读懂李锦。龙背的根深植于李锦千年的发展脉络中。李锦至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棉纺织染绣技艺之一，被誉为中国棉纺织历史的活化石。它由纺、染、织、绣四大工序构成。从海岛棉的采摘，到天然染料的熬制，再到巨腰织机上的经纬穿梭，每一步都凝聚着黎族先民的智慧。没有黎族纺染织绣技艺的千年积淀，就没有龙背的辉煌，而龙背的存在也让这门古老技艺的最高水准得以留存，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珍贵物证。在海南省博物馆内，我们能见到各种各样的李锦文物。该如何更好地讲述这些文物故事，是以朱磊为代表的博物馆人共同面对的难题。
3: 对于非遗的保护和展示，博物馆呢担当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后组织专业的力量对它进行阐释、策划展览。那我们也联合了多家兄弟博物馆。然后我们从这个省跟省之间的非遗技艺的对比开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大家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一个过程，把中国的这些非遗以展览的形式呈现给大家。
1: 一根根五彩线连起了两地的非遗技艺，串起了全国的非遗脉络，但这根线的尽头远不止于此。如今这根承载着3000年文明的线正跨越山海，致敬更广阔的天地。
3: 我们希望借助海南自贸港的优势，不但能够讲好海南故事，也能够讲好中国故事，能够在这里为世界各地的朋友搭建一个观中国看世界的窗口。
1: 博物馆以专业之力守护着每一件文物，然而在博物馆的高墙之外，还有无数双温暖的手在默默托举着文化的传承。20世纪80年代开始，蔡余良一有时间就穿梭在海南的各个黎族村寨收集李锦。他以一个画家的眼光，很早就认识到了李锦的珍贵之处。面对老一代手艺人渐渐离去，传世珍宝越来越少的现状，蔡余良知道自己必须做些什么。
4: 反正就是绑着肚子吃稀饭，就是买那些东西，跟李主任打好交道，就跟他们建立一种关系，就差不多10几20年的时间了。以后找到了，一共烧瓷了差不多100多套。
1: 如今难得一见的龙背，在20世纪80年代已有不菲身价。

0: 蔡余良如何以微薄的薪资支撑这份热爱呢？
1: 所以当年90年代就卖了很多字画，赚的钱全部拿去买龙背了。
0: 他把自己一笔一画创作的当代艺术品换成了黎族之娘一针一线织就的民族艺术品，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艺术接力与流动。
2: 这副龙背是2008年由海南这个著名收藏家蔡余良先生捐给我们的。当时呢，海南省博物馆即将开馆，他是海南收藏龙背最多的一个人。我们号称龙王，把他自己当时珍藏的36件套文物啊捐给海南省博物馆，啊，其中最好的一件，那就是这副龙背。
1: 80年代就认识王管了，王管就后来就调来省博了以后，王管就跟我讲，他们管理现在要开馆了。我说你们按照你们管理的这个展示的标准，需要什么东西你就来挑嘛。哎，当然好东西都交给他们了。
0: 时隔多年，蔡余良再次回到这里，静静欣赏着这件镇馆之宝。
3: 原来有100多套，最好的一条。
1: 对，他这个五条龙的出现就是唯一就这套，这个整个的一个文化和脉络，中间就是中央嘛，四面，它就是东西南北嘛，所以他这个清代做的东西还有一定的含义。
0: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执念让蔡余良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收集礼锦中呢？
1: 就觉得就是烧这东西，就是说不一定要回报，当年就不一定是回报，就觉得自己喜欢，就自己想做一些文化，研究这些书弘扬这些文化，当年就是有这个思想，没有想到以后会把这些东西会成为烧藏品。
0: 藏品累积到一定数量后，蔡余良开始系统梳理龙背技艺，编撰了《黎族织背珍品·龙背艺术》。这本书的出版也为日后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申遗提供了学术支撑。藏宝不是终点，传脉才是初心。这是一段11年前的珍贵画面。彼时蔡余良四处搜寻的精品龙背还大多收藏在家，然而这些年蔡余良把所有礼锦珍品都贡献给了海南省各大博物馆。
1: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就是我一个人收藏在家里，不如这些东西给了管理，就让很多人去仰韶和祈念到我们黎族文化的一种含义，还有他的文化修养的里面，那个他就是他们黎族人几千年的文化的结晶。
0: 那么如今除了海南省博物馆，我们还能在哪里找到这些龙背呢？跟随着蔡余良的脚步，我们来到了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双创广场的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这里单辟出一个区域，集中展示着十几幅蔡余良曾经的藏品。
1: 好的，特殊的我都留下来，所以在这里展出那批都是很特殊的，每一幅都不一样的。
0: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龙背完整的发展脉络。翻开龙背的历史，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轨迹。明代中期以前，龙背还保留着最纯粹的黎族本土特色。
1: 那个当年他们有很多都是以那种植物或者人物，各种动物为主，还没有龙的出现，就是明代的时候。到了清初的时候呢，就出现，明末就开始有龙的图腾了。
0: 明末清初，随着海南与内地联系的日益紧密，中原文化元素开始大量融入礼锦的经纬之中。
1: 里面这一张就是，这套是最完整，没有不准，而且比较完美的一套龙背，双凤还有双龙，还有鲤鱼、双鱼，它这个就比较完美的一套

0: 那个枝呢比较厚，这天地那个我们叫的挑花，中间那个枝秀，它底它就是枝秀和挑花啊结合的。
1: 龙背的珍贵不仅在于它复杂的织造工艺，更在于其独特的连幅拼接结构。三幅锦布各自独立织造，需要在拼接后形成完整统一的画面，对织娘的构图能力和技艺水准要求极高。眼前这套三连幅龙背便是这种高超技艺的证明。
0: 这个呢，就是比较明显的有点明代风格的道教的文化，它这个福禄寿中间还是一个寿星，它整个就是一个福字，而且这个字当中它是有两条龙。
1: 三千年光阴流转，黎族织娘用五彩丝线将不同民族的文化与信仰都绣进了这一方锦地之中。龙背早已超越了纺织品的范畴，成为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载体。
0: 应该是我都找完了，那黎村里面有黎锦的地方，有龙背的地方，基本我都找完了，相当于差不多100个村黎族村庄。
1: 龙背本就存世无多，再经百年风雨，想要在民间寻得一件完整的传世珍品，无异于大海捞针。我们翻山越岭，走进椰林深处的一个个黎寨，敲开一位位阿婆的家门，几经辗转周折，终于找到了一点蛛丝马迹。
2: 这个作品就是奶奶老人以前存下来的，根据听说我们老人的传说，因为他这个龙背他也分为有男有女用的，这一块呢就是女人用的，所以女人用的它有木有花有草有水有鱼，凤是属于鸟类的，它就爱住在草里面花里面。龙背一般不，它大块的就两副，如果小块这样的它就三副，本来这个也是三副的，可是奶奶他们当时是姐妹多，他们到暑假的时候妈妈就分他们一人拿一块一人拿一块。
1: 由于龙背十分珍贵且稀有，能得到三连幅其中的一块已经实属不易。它的主体花纹是一只飞舞的凤，辅以花草摇曳游鱼戏水的纹样，
2: 等于我们这个黎简就是黎族当中的一篇笔记本，生活当中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图腾，因为他接触到的动物纹啊、植物纹啊、鱼啊什么之类的，全部都要拿来挑到这个黎简上面。
1: 黎简的记忆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全靠口传心授，代代相传。胡春芳的手艺便来自阿婆的言传身教。9岁那年，她坐在阿婆的织机旁，第一次拿起了织梭。如今，她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
2: 从小我真的很喜欢的，我一看到奶奶一织或者纺线，我都坐进去靠近。当时是没有什么手机，没有什么电影，没有什么，吃饱了就跟老人聊天，所以我们就会学到。
1: 非遗传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坚守，正是无数像胡春芳这样的传承人，让千年记忆薪火不灭，焕发新生。而守护他们、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是一群扎根基层的非遗工作者。
3: 那在我的工作当中呢，可能更多的是跟一线的传承人接触。我们保亭县其实有2000多个绣娘，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织锦的阿婆，她们不懂什么惊天动地的梦想，只是觉得从妈妈姥姥传到她这一辈，那她呢也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她们的心愿很简单，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知道我们黎族的这个纺染织绣技艺，还有这些黎锦，他们希望更多的人喜欢。
1: 这些阿婆可能转头就忘了自己得过什么奖，参加过什么活动，但一针一线的织锦技艺却刻在了他们的骨子里，一辈子都忘不了。
3: 其实非遗文

0: 化，它不像是文物那种，它可能可以摸得到、看得见，然后把它保存。非遗文化它主要是靠人一代一代的相传，这种相传其实是一个弥足珍贵的记忆传承。有的家庭可能相传四代，我们希望能保留老一代的传承的记忆，然后呢也融入新一代的创新的一些思维，还有用在市场化和生活当中，能给更多的传承人创造经济价值。
1: 采访过程中我们惊喜得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竟然隐藏着一个龙背馆。从省级博物馆到乡野山间，龙背如同散落山海的珍珠，时时刻刻被关注，世世代代被传承。跟随着胡春芳的指引，我们来到了槟榔谷。槟榔谷因成片的百年槟榔林得名，这里不仅有保存完好的船形屋群落和热带雨林风光，更集中展示了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其中就包括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不同于那些华丽锦缎，黎锦是根植于土地与人民的锦，是女儿的嫁衣，是母亲的头巾，是全家人身上代代相传的温暖。在这里的黎族传统文化博物馆龙背馆中，珍藏着数件龙背珍品。走进这座博物馆，一件长近3米、宽1.29米的巨大龙背十分醒目。
2: 在2006年的时候，下乡收集文物，然后经过多方走访，最终获得的一副宝贝。为什么称它为宝贝呢？那这一个的话也是这目前发现为止最大的龙背，所以我们也称它为龙背王。
1: 它的高度几乎能从普通住宅的地板延伸到天花板，它的历史与艺术价值同样弥足珍贵。但当我们仔细观察，却发现这件原本完整的4连幅龙背如今只剩下了3幅，那消失的一幅成了一个未解之谜。
2: 那这副龙背最早的话是在五指山毛道乡的一位村民家中祖传流传下来的。那至于说其中的一副为什么会丢失啊，我们后面也跟村民来进行询问。那因为年代过去的也比较久远，目前的话确实也是想不起来，也非常的可惜。
1: 这份缺失反而让这件龙背王成了一段有呼吸有故事的鲜活传奇。那么龙背作为贡品为何会出现在乡野田间？在这里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拍摄过程中，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摄制组赶上了一场黎族婚礼。迎亲队伍在乐曲的带动下向新娘家出发。新娘早已等待在自己的龙龟里，当地很多黎族青年男女就是在龙龟中彼此相识的，他们以对歌的形式表达彼此的爱慕之情。
3: 我们黎族人一般都是13、14岁就可以自己独立住了，一般我们住都是住龙龟，龙龟是我们女孩子都是父母给我们盖的龙龟。
1: 而新娘身上穿的就是母亲亲手织造的嫁衣，这件嫁衣是母亲几年前就开始准备的礼物。男婚女嫁重大节庆，黎锦与龙背是黎族人民每一阶段的重要见证。
3: 我就跟我大女儿、二女儿都织，每人2套，考虑她以后出嫁要穿体面一点。
1: 每件嫁衣都凝聚了母亲的心血，它不仅是一件嫁衣，也承载着一位母亲最朴素也最厚重的祝福。
3: 带着喜悦吧，祝福他去到男方家那边平平安安嘛，早生贵子。
1: 婚礼这天，新郎家把龙背高高悬挂在房屋中央，以求平安顺遂。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好后，女方亲属会早早等待在村口。迎亲队伍到达后，新郎当着全村村民的面爬上槟榔树，摘下槟榔带给心爱的人，双方以对歌的形式正式会面。由女方家伴娘去解礼品绑线，按礼单清点完毕，迎亲人员

女儿穿着母亲亲手织造的嫁衣，在龙背的陪伴下踏上了人生的新旅程。 星火闪烁中，我们看到了一根跨越3000年的丝线，它绣出了镇馆龙背的盛世华章，织出了民间守护的赤子忠肠，点亮了非遗传承人的薪火相望，铸就了代代相传的非遗荣光。从深宫贡品到传家珍藏，龙背则被后世生生不息。 龙背不仅织就了黎族儿女的信仰，也为民族交融共生铺就锦绣长廊。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呢有一句话叫做可穿的艺术，我们每一个人穿上这件衣服跟我们个人的心情和整个的状态是融为一体的，艺术在先，然后实用和技术都相伴随的。
1: 没事，明天给你开，就这开到这儿吧，比它上来3公分吧。
2: 这是2024年北京时装周闭幕式的彩排现场，清华美院教授李威受邀担任此次时装秀的设计师。这次闭幕式以青海玉树为主题，同时也是李威青海玉树的专场。在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创作完成了30件作品，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即便在走秀的前一天，他仍在不断地修改自己的作品。
1: 别搁手拿。
0: 三江源这个就时间短，任务重，从找面料、创作、画图、染色、刺绣、制作，最后整体搭配，就全部要在一个月之间完成，压力太大太大。有三江源三江的这种生命力和他的这种图案，那么实际说起容易，做起太难。
2: 青海省的三江源广袤而神秘，李威被三江源滋养万物、生生不息的精神所震撼，这为他的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

0: 这次时装秀，李维大胆地将牦牛绒与经典丝绸相结合，实现了面料的创新。同时，作品巧妙融入了植物染、苏绣、织锦等非遗手工艺，将传统与现代、自然与人文相融合。
1: 我整个的风格近20多年吧，和而不同，即更多的表达的是东方的那。

0: 情绪灵动，然后呢也有一种人体和服装之间有空气，就是它有一种内张力，也同时是一种虚空的状态。
1: 创新的设计风格令现场观众赞叹不已。凭借这个系列作品，李威荣获紫禁城设计大奖。
2: 李威老师的传统呢，取法的实际上是中国的文人文化，尤其是山水，在他的这个作品里面可以感受到一种很强烈的山水精神。他的作品啊，非常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语境，他承接传统，不是用一种复古的方式，而是把传统的精神做一个延续，但是在当代的语境里去自我生发。
1: 在清华大学的荷花池畔，经常能看到李威教授专注绘画的身影。校园四季变化的景象都是他笔下描绘的主题。日积月累，这些自然元素逐渐转化为他服装设计的灵感源泉。
0: 因为你爱画，你爱动手，你看画了那么多的草图，因为就是说我想到哪儿我就能画到哪儿，就我一个月就画出两本。还有我在跟学生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我说不清楚我就可以画。所以这个画画的还有色彩啊，这些基本功，我觉得是对一个人未来的影响和支撑是最重要的。那个浅绿它的关系，
1: 由于写生对自己的创作至关重要，李威在教学中对自己的学生也相当严苛。
0: 可以加点蓝，可以加点紫。因为我们现在学生不爱动手，我今天给他讲了四动：动脑、动眼、动手、动脚。眼睛是视野，是你的维度，你眼睛要高高的。我觉得是在我教学当中最最重要的。
1: 李威出生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初中时便经常与本地艺术馆的小伙伴们一起外出写生，这让他打下了良好的美术基础。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服装系开始招收本科生，李威怀揣梦想，毫不犹豫地报考了服装设计师这一专业。
0: 那我呢就是看到一个电影叫草帽哥，就一个日本的服装设计师，突然觉得做给服装设计不错。后来等到我考试的时候，基本上就选择都是服装专业。
1: 大学的生活丰富多彩，李威在知识的海洋中孜孜以求。大三那年，法国著名设计师伊夫·圣洛朗首次在北京举办个人展览，学校选派了五名学生前往协助，李威成为了其中之一。当时中国大众的服装风格相对单一，而伊夫·圣洛朗的展览让参观者为之震撼。对于学习服装专业的李威来说，展览中的设计理念、品质及细节让他有了更多的思考。
0: 八十年代啊，所以中国的那些服饰，他们穿的都是宽大的西服，宽宽的垫肩，对不对？因为看到这些作品，那么之后呢就会去研究，他为什么找到这样的灵感。这里面都反映了很多的美术，就是一些比如说孟德里安、毕加索，很多的大师的绘画在它上面的一些表现，就是也让你眼花缭乱。
1: 伊夫·圣罗朗感受到了李威对学习新知识的渴望，便将自己的画册送给了他，并亲笔写下：李威，我把我的灵感都给你。
0: 很激动，而且呢也是这五个学生，这个画面、这个图片还有这个签名，就是那一刻留下。
1: 毕业后的李威选择留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随后他便迎来了个人的第一场服装表演。以甲骨文为主题的创意设计虽然赢得了人们的赞赏，但对李威来说他并不满意。
0: 那时候我也就三十多岁嘛，所以我的认识就是急切的在表现中国。实际这个时候

0: 还不够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1: 这个和那个是一组。
2: 1995年，李威作为访问学者远赴法国，期间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国际艺术文化的精髓，逐渐拓宽视野。也正是那段时期，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对本民族文化

0: 之后的又一个过程就是气心而下，就是实用可穿。那么又过渡到了叫以气载道，既有理念又有实用。
1: 为了表现三江源的纯粹自然与灵动，李威坚持用植物染的方式创作布料的色彩。植物染的偶然性使颜色更加自然灵动，但同时染色过程中的不可控性也增加了制作周期和难度。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染色却突发意外。
0: 我一直在染了费了好多，而且我每一个面料都是唯一的，都是这一块，再找第二块都没有，我要在那盯着。不盯的最后染出来那些颜色就废了，就摆在那儿的时候我都不想看，但它材质还是不错。染了上千米，最后只有上百米能用，每一件色彩都不一样，想找到我最理想的那个色彩和那个色彩的变化，真是难上加难。
1: 不仅是植物染色，李威还设计了新面料牦牛绒，与不同丝绸结合，将天然的野性与丝绸的雅致碰撞在一起。
0: 然后这件衣服还有这件衣服都是手工做的，那这个是用了牦牛绒，这个材料底色和这个材料底色完全不一样，所以在做这两件衣服的时候我们做了大量的实验，就说它产生的过程前期可能要需要几天的时间去想去试。那比如说做了很多很多，这有绣，然后这有各种丝，那这又有在毛上又去做。
1: 2024年9月，李威带着三江源系列作品踏上了巴黎时装周的舞台。这位身材娇小的中国女性以不凡的才华和勇气撑起了宽广的世界舞台，成为了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桥梁。它不仅展示了服饰之美，更深刻地传递了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悠久历史，向世界展示了东方美学的独特魅力。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

0: 第18根出炉，来了来了，来！哎呦，好看的很嘛！哎，来来来，哎，阿姨，这个黑加仑馕是什么？只听说过黑加仑可以做酱，还没听说过能做馕呢。这个呀，是我们餐厅的年轻厨师推的新品，哦呦，可受年轻人喜欢了。哎，就是把那个黑加仑酱啊放到馕里边。 这个我们店里精选的黑加仑，独特的配方调制的，估计你们要出了红石榴，吃不到这个味道。哎，要不要来一个？
1: 那咱来一个这个。
2: 行，
0: 黑加仑馕一个。
2: 阿姨，
0: 能不能给我们也加份这个黑加仑馕啊？
3: 没问题。
0: 再来个酸奶果酱醋，
2: 一个。
0: 嗯，等一下啊，马上。哎，你们啊。
4: 看来安卡尔，哎，搞的这些新品确实受年轻人喜欢啊！哎，那些年轻人啊，看到你设计的那么漂亮的菜单，都点，点完了以后端上了拍照拍照拍照，说是到咱们红石榴吃的漂亮饭。主要是安卡尔的想法好，
3: 累死我了！这今天才大半天呢，
5: 你们也吃了18份黑加仑馕啊？
4: 累什么累啊？啊，单子你出，我出骨，那是我烤出来的。
5: 不过在，我的烤肉，加个奶酪嘛。哇，我怎么听又股酸奶味儿啊？啊，雄鹰一般的男人，你的胸膛应该要比天宫还要广阔才行啊！你觉得我那些做法简单，但是门道大得很。广阔没过，把你画大了。哇，你要知道，现在网红才融合了很多地方的做法呀，所以咱们也要创新，咱们用心做才可以呀。你看我的黑加仑馕啊。 奶酪烤肉，我也用过了很多地方的风味儿，才会大家喜欢嘛。
4: 什么玩意儿？都是一阵风。
5: 行吧，反正跟你说了你也听不懂。哎，但你要知道啊，现在是互联网智能时代。

0: 单，咱们要直播，要的是什么？
1: 创新，
0: 咱们要创新，咱们要融合才会有卖点呢。
2: 哎哎，你们俩品啥呢？还点小龙虾、烤包子、过油肉拌面，快！
3: 来了。
4: 真正些听不懂的学生，
5: 啥呀？
4: 出也不行，啥也不灵。
6: 哎，穆拉提爸爸，
7: 你看这几天顾客的留言，都在夸你做的菜好吃呢。
5: 是吗？还说打喷嚏太油，打喷嚏不用，那是洗手机。还有椒麻鸡不吗？那是椒麻鸡吗？吃不惯白面的人，那就吃抓饭就完了吗？
6: 呀。
5: 天天把我收集，你想啥呢？
6: 哎爸，我给你看一下，顾客们网上评论说我的饭菜让他们眼前一亮，哎，还说是他们见过最有创新的融合菜，是新疆最漂亮的饭菜。
5: 你看一下我做的菜，他们说什么的有没有？那么好的菜，我用的都是金菜石榴，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不喜欢吃呢？
6: 我跟你说过吗，大家都喜欢现在就是新鲜的没吃过的东西，大家口味都变了。
5: 那都是尝鲜，
6: 尝鲜也会有回头客呀。再说了，大家讲究什么是健康轻食，你那些中油中盐的东西已经过时了。我给你看啊，不是我说的，是专家说的哈，让大家健康轻食，还给出了每日摄入的营养物质的标准。
5: 标准？什么标准啊？你想得我标准是不是？我的钞票就是标准。
6: 穆拉提爸爸，
5: 娘娘，你说一说，是不是我的做法过时了啊？
8: 穆拉提爸爸，您有您的老顾客，他有他的新粉丝，搭配好了，咱们的顾客量才能翻倍呢。
5: 我不认识什么粉丝，我这人我锅里的粉条。
8: 穆拉提爸爸，
5: 行了，不用安慰我了。
6: 爸，
5: 啊，
9: 我有，
8: 让他一个人待一会儿。你现在去就是火上浇油呢。他现在接收一些新鲜事物，需要一个过程。
9: 嗯。
8: 口罩戴好。
10: 没事儿，我去后院看看穆拉提爸爸。你差不多该吃药了，妈妈。
11: 嗯。

0: 每次来一个菜都不点，直奔咱们免费抓饭的位置，吃的还挺美。哎，我看他就是到我们店来骗吃骗喝的，我问问他去吧。
1: 哎，客人不说咱们就不问，这是咱们店的传统，只要他坐在那个位置，我们就提供免费的抓饭。给，把这个送过去。哦哟，
0: 金子都不如你的心那么珍贵。
1: 家家有家家的难处，开店不只是为了挣钱，

0: 不好意思啊，我。
1: 哎，你来了，
0: 刚下班吗？吃饭了吗？我给你弄点吃的。
2: 不用不用不用，我要借你的外套。
1: 我的外套？
2: 啊，不是给我的，是给小棕熊的。
3: 其实你能找我借衣服，我还是很开心的。
2: 这有什么好开心的？
3: 说明我对你还有用啊。最近一段时间都是你在帮我，终于，我也有机会。

0: 你也帮过我很多的，很多事儿吧，虽然你说出来别人可能也帮不上忙，还得自己解决，但是你说出来，至少心里可以轻松一些。其实你应该也已经发现了，小棕熊的状态并不好，我们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撑过来。
1: 万物皆有灵，
0: 小棕熊突然失去妈妈，心里的伤可能会比身体的伤更难治愈。有些时候，希望动物也能有心理医生，能够开解他们。
1: 除了衣服，还有啥我能帮得上的？
0: 我先看看你的衣服有没有用吧。
1: 如果有需要，我一定随时配合。
0: 好，走了。
1: 晚安。

0: 哎，宝英，
1: 那吴大叔，咋了？
0: 木辣鸡的大盘鸡我吃10年了，现在搬走了，我每个月来吃一次。哎，你不能生一好的叫，让人敢糊弄我吗？
1: 那吴大叔，这就是木辣蹄爸爸做的。
0: 来，尝尝。来，这大盘炒的糖醋一样的。
2: 咋了？啊，咋了？没事没事，哎呀，小事情啊。你看，好长时间没见你了，来来来。哎，听说你现在找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媳妇儿？哦哟，带着媳妇儿逛美，
1: 没事，
2: 买包包就是。
1: 那吴大叔嘴刁得很。 您重新给他做一份就行了。木拉提爸爸，馕坑里的馕也不一定每一个都烤得好，偶尔有失误也很正常。
0: 哎，木拉提，我的大盘你得亲手做啊，不让人敢糊弄我。
3: 好，你放心啊。
2: 没问题，来来来，那我好长时间没见你了啊，来，我陪你喝一。

0: 那还是你有办法，要来明亮的衣服。现在小棕熊都能站起来活动，还能少量进食了。不过，看这个检测报告上各项指标还是差挺多的，效果没有预想的那么好吧？要不然，咱们跟高院长请示一下，让明亮过来帮忙照顾几天。
1: 小棕熊还是太小了，万一明亮过来了，他对明亮产生依赖了呢？一旦和人类产生情感，未来我们想野放就难了。你们先回去吧，今天晚上我留下来观察。

0: 喂，
1: 喂，娜娜，小棕熊今天好一些了吗？
0: 不太好，现在还在观察呢。
2: 你还在救助中心吗？

0: 我还是第一次晚上来这儿呢，还真是别有一番景色。是，我也很喜欢晚上在这里散步。晚上园区里没什么人，抬头就是星空。
1: 来，吃。我真是只要见你就要胖3斤啊！
0: 但我今天真的没什么胃口，我明天吃吧。
1: 喝点酸梅汤。好。
0: 先要嘉宾自己加啊。
1: 嗯，好好喝啊，哪家的？
0: 红石榴。
1: 自己煮的。
0: 你要喜欢喝，下次提前跟我说，我给你准备。嗯。

0: 小棕熊还真是跟你一样啊，一心情不好就吃不下东西。
1: 小棕熊有抑郁先兆，
0: 这么严重？
1: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动物也会有情绪，像强迫症、焦虑症、恐惧症、PTSD， 都会发生在他们身上。更严重的，他们还会有刻板、躯体化等一系列行为。
0: 哎，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说是动物园里边的老虎失去了他的小虎仔之后，他就得了抑郁症，然后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就给小猪仔穿上了虎皮衣服，最后老虎就把这个小猪仔当做他自己的孩子了。你说小棕熊熟悉我的味道，哎，要不要我也穿上棕熊的衣服，我就当他的奶爸，行不行？
1: 今天晚上我很开心。
0: 法尔曼跟我说，家属的心态影响病人的心态。他说，只要我积极乐观，妈妈的心态就会越来越好，一切就还有希望。你也一样。
1: 我带你去个地方。月月应该已经跟你说了吧，他想让你当小棕熊的奶爸，但我没同意。我妈妈去世前特地嘱咐我爸爸说，不要买有鞋带的鞋子，娜娜还不会系鞋带。他们都说时间可以让人淡忘一切，但我觉得这句话不对。时间只会让一些记忆封存，然后在你不经意的时候突然流露出来，就像在看到有年轻妈妈在给小女孩系鞋带的时候，都是爱一下妈妈生病的时候，心里还是会顿顿的痛。
0: 不怕你笑话，我最近好几次睡着睡着突然惊醒，我都得偷偷地跑到妈妈的床前看到她，我才能放心下来。
1: 这就是我不想让你当小棕熊奶爸的原因。就算你当了小棕熊奶爸，我也不一定能把他救活。就算我把他救活了，后面还是得争取野房，所以到了一定时间你还是会失去他的。
0: 我当然知道最终的结局肯定是分离，但这个过程是美好的，无可替代的。我想试一试，娜娜，我看着他现在这个样子，我真的很想试一试呢。

0: 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想试试，可以吗？
1: 你比我想象的更坚强。
0: 谢谢，慢走啊。
2: 好，谢谢。
3: 慢走啊，来来来，给我明了。你走你走，
2: 不着急，我弄完。
3: 哎呀，放心吧，交给我还不放心啊。
0: 行。
4: 哎，阿霞，你知道明亮那么着急的要去干啥？
5: 干啥？
4: 去救助中心。月月跟我说的，说是让明亮去帮忙照顾傻小棕熊。我倒是觉得呀，现在这两个娃娃关系越来越好了，你不觉得？
5: 他去找月月
4: 啊？哎，你那个啥表情啊？他去救助中心不找月月，他找谁？你那个样子好像是不想跟我做亲家一样。
5: 哎，也不是。
3: 明亮，
6: 哎，
3: 记得给月月买一杯她喜欢喝的奶茶。
6: 我知道，她还给我列了个零食单，让我照着买。
3: 好好，快去快去。
0: 阿妈，我出去一趟。嗯。
3: 哎，阿霞，下午没事情，咱们俩去逛逛大巴扎。哦呦，两个娃娃要是感情发展得很顺利，很快就定亲了呢。哎，咱们两个也要穿得漂漂亮亮的。哎，阿霞，你看，那个人又来了，
5: 别总看人家，不礼貌。
3: 不是啊，哎，我觉得奇怪得很，你看他穿的戴的，哪像是群饭吃的人？
5: 这个人跟以前的都不一样，我总觉得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
3: 那你觉得他是干啥的？

0: 沙丘上拔腿之吗？
1: 我是那边还行吧？
0: 还行吧。小家伙终于有精神头了，这些天得麻烦你来回多跑几趟了。
1: 你说这话都是为了熊孩子，值了。
0: 什么熊孩子，能不能叫好听点？
1: 哦，你们还没给他起名字呢。
0: 还没顾得上呢。哎，要不你给他取一个。
1: 我给他取
0: 啊。你也算他认定的奶爸了。
1: 行，我想想啊，他以前吃了那么多苦，希望他以后能开开心心的，就他笑笑吧，怎么样？
0: 笑笑，挺好的。以后要健健康康，快乐成长，好吗，笑笑？
2: 字儿什么字儿？你什么眼神？
3: 我也不知道我应该什么眼神。
2: 你跟捏了尾巴的猫一样，你要说啥？
3: 月月
2: 啊，
3: 他是你男朋友，但是他现在跟娜娜，他俩这……
2: 跟你说多少遍了，别提这茬。
3: 不是餐厅不让提，这儿也不让说。切，该不会人家不知道自己是你男朋友吧？胡月，你单相思啊？
2: 他是我哥。我的事儿太复杂了，跟你说也说不清楚。
3: 信息量有点大呀。那到底谁是你男朋友啊？
2: 烦不烦啊？
4: 月月，哎，交男朋友了。

0: 谁呀、啊？
1: 李哲说他要给我介绍个男朋友。啊？哎，到饭点了，穆拉提爸爸更需要你。拜拜。你去厕所吧，走走。哦，走吧，一起。慢点啊，拜拜。
2: 穆拉提爸爸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3: 没什么事儿。这不之前去餐厅吃饭的基本上都是冲着穆拉提爸爸的口味去的吗？现在有很多新的顾客，就基本上是年轻人，不太适应他的口味，所以他有点受打击。
2: 前两年我爸膝盖坏了，换了一副新的以后，有一段时间本来挺快乐的一个人都郁闷的受了。
3: 那你当时是怎么解决的啊？
2: 能怎么解决？作为晚辈，我们能做的就只有陪伴，就像我们小时候他们陪我们走过来的一样。别担心了，我们工作中经常会说一句话，生命中的每个阶段都是学徒。
3: 走了。
4: 土豆20公斤，西红柿直接来个30公斤吧。
0: 好。
4: 哦，对了，
5: 还有奶酪，
4: 黑加仑干也快没有了。
3: 黑加仑干不是前天刚买的吗？
4: 你忘了？我的黑加仑囊现在是咱们家的招牌啊，今天每一桌都点了，还有好几个人都打包带走的。
3: 看给你唠叨的。黑加仑干儿，穆拉提爸爸。啊，
6: go，
7: 差点忘了，面粉最重要的面粉，你看往常要用一个月的面粉，我们这几天都用完了。哎呀，烤馕缺了面粉可做不了啊。
6: 儿子，啊，最好的车就是吃哥的石头，你做的非常好。

0: 吃栗子还想吃，大哥来尝尝，尝一下，凉皮凉皮，卷凉皮子，卷凉皮子，有活动，凉皮子凉皮子。
1: 穆拉提爸爸，你水杯忘带了。
2: 老了，记不住事儿了。来，坐。
1: 凡是敢自嘲老的人，都是在炫耀还年轻呢。
2: 天仙的龙穴，到底是聚不上春天的溪流了。这几天我想明白了，年纪不同，思想有代沟，口儿也有代沟。明亮，艾夏跟你说过我是怎么来餐厅的吗？
1: 没有。
2: 那时候我才20岁，从阿克苏到乌鲁木齐来打工，钱包身份证都弄掉了，没有钱，也不好意思

0: 回家。
1: 找工作吧，没有身份证，人家也不该用我。那时候我饿的连垃圾桶都翻过。后来我看到了艾夏的牌子，我直接进去了。他给我成了满满的一盘抓饭，放了很多很多肉。
2: 后来您就留在餐厅了？
1: 我不敢吃。
2: 为啥？
1: 如果我吃了，我担心他给我要钱。阿霞用小小的身板堵着门，他跟我凶凶地说不要浪费粮食。他看着我吃完饭以后，他还是不让我走，说我吃了他的那么多的肉，要我留下来给他打工偿还。李子面子他都想到了，明亮红石榴有些气色了，不要因为我再次亏欠。
2: 穆拉提爸爸，我知道您是心疼我，可是您走了餐厅咋办？我妈妈会伤心的。

0: 小时候，您也总把我扛在肩上。那个时候，我总管您叫爸爸，安孩还总跟您闹别扭，说我跟他抢爸爸。可每次只要我一叫您，您立马就会回应我。
1: 傻孩子，我是跟着你长大的。
0: 你就是我的儿子呀！从小到大，妈妈，您，巴依尔妈妈，把最好的爱都给了我。小时候，我总是担心有一天你们会不要我。
1: 胡说！谁会人生不要自己的孩子了？
0: 这两天其实我也有在想，我是想把餐厅经营好，但我更想守护这个家，陪着妈妈、您，还有巴依尔妈妈，我们能一直在。孩子。
1: 我们回家吧。

0: 我有一个小目标，我打算存够1314张，4年131张，需要存多少年？
1: 37年。
0: 那还真是一生一世了。
1: 月月，
0: 打住，不许说对不起。你想我没？
1: 想。
0: 有多想？
2: 哎，月月，你把门反锁了干啥？
0: 妈，我睡着了。
2: 睡觉了？哎，你睡觉了咋还开着灯呢？你叽叽咕咕的跟谁说话呢？
0: 还能有谁？明亮呗。
2: 啊，是明亮啊。行的行的，那你们两个人不要聊得太晚了啊。哎，聊晚点也没事儿啊，没事儿。

0: 笑笑，他这是想进足球队了。前两天给他的丰容玩具，他可喜欢了，从早玩到晚。
1: 看起来是彻底恢复了，真成熊孩子了，真好。哎，
0: 这个是笑笑的检查报告单。
1: 对啊。
0: 咋样？
1: 你看，这些数值都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了。
0: 从今天开始，他就能正式进入到康复饲养环节了。这段时间你也辛苦了啊！你这个奶爸可以下岗了。
1: 我以后还能来再看看他吗？
0: 可以，但是要注意频次。虽然这么小的棕熊成功野放的概率很低，但还是想努力一下，尽量保持它的野性，让它能够回归到真正的大自然。
1: 它行吗？会不会受伤啊？ 有没有危险？你现在真的是有一个老父亲的样子吗？我现在才体会到穆拉提爸爸的心情，既开心自己孩子长大，又担心自己不被需要。你要相信，穆拉提爸爸还有我爸，都有自己的方式来应对生活的改变。
2: 我来给他准备吃的，切个苹果，
3: 切小块一点啊。
2: 好。

0: 胶囊，你拿一下。
1: 这个？
0: 对，一粒。
1: 掰开。
2: 视频还没剪完，你们先忙啊。

0: 穆拉提爸爸，
1: 我们那天不是说好的吗？你这是干啥呢？
2: 明亮，你放心，我不走，能找到合适的住处，我就将职将心，当二主。
1: 没这个必要吧？
2: 老毛子卡不住生南瓜，越是自己人，越以大局为重。你放心，我还是帮你顶着，我和艾夏商量好的。

0: 来，您在这边吃了那么多天的抓饭，原来想顶替我爸呀？行啊，那就让我们看看您的本事啊！
1: 我不会做饭。啊？嗯？那您为啥要接呢？啊，我虽然不会做饭，但是。
2: 我会吃啊！你会吃饭，我会烹饪。那我就直说了，我呢是一名美食品鉴家。我虽然不会做饭，但是我可以教你们做美食，而且我还可以让咱们餐厅在最短时间内成为全乌鲁木齐最牛的餐厅。
0: 哇！哎，朋友。 我手机里面还有反诈APP
3: 呢，用不上这个。嗯，这样，给我一道菜的时间，我就可以让你做的菜比您做的菜好吃。嗯，我在厨房里点了三鲜的手，让他跟我比做菜，那不是养蛙子和骆驼。
4: 被打喷嚏，自不量力吗？
5: 您真有这个本事？
1: 试试。
3: 试试啊！我老母。

0: 我信你这个邪！
1: 走吧，
2: 妈妈。
1: 怎么了？这是？
0: 那个人要挑战木纳提爸爸。
1: 你真会挑啊！羊肚菌炒肉，我爸最拿手着呢。开始吧。

0: 走，捞出来，
1: 没这么快吧？
2: 赶紧捞，现在就捞。
3: 干了10分钟，杨多俊还没有醒。

0: 我们先把它切一下菌子，来把勺颠起来，让它受热均匀一些。来，等等。 出锅，
1: 啊，还没熟吧？
0: 出锅，不能晚了。
1: 好嘞，
0: 可以。

0: 这是穆拉提做的，吃了那么多年，香。
1: 阿姨夏，你的石头就是米西家的石头。

0: 用清水漱下口，免得不相干的味道打扰了你们的味蕾。
1: 好吧。

0: 听说我们乌鲁木齐啊来了一个啥神秘的美食家，就是那个在我们店里面白吃白喝的那个客人。
1: 你好，您选择我们餐厅的原因是啥？
2: 明亮今天怎么还没到啊？
3: 你是不是
4: 对我就是习惯了他天天从餐厅里带吃的，
3: 口是心非。
0: 几年了，你瞒了我几年了？
5: 出什么事了吗？
3: 我妈知道咱俩的事。
6: 请看《红石榴餐厅》第5集。

0: 用清水啊漱一下口子，
1: 免得不相干的味道打扰了您的味蕾。
2: 好吧。

0: 你们这是什么表情啊？是难吃，还是很难吃啊？
1: 杨笃俊怎么会这么想？

0: 老板，能聊聊了吧？
1: 来了，
2: 这是我新煮的草本奶茶，尊贵的美食家品鉴一下。
0: 谢谢啊。加了绿豆蔻，还有一种特殊的玫瑰香味儿，味道不错，贵仔有想法。
3: 神呐，不仅懂厨艺，还这么有品味啊！
4: 我叫这个

0: 恐怕是10年，不如你的10分钟。<笑>看出你不简单，没想到你这么深藏不露啊！
1: 哎，您过奖了。<笑>我想问一下，您选择我们餐厅的原因是啥？原因嘛，主要是你们傻。
2: 你没事吧？在我们这儿白吃白喝那么多天，你骂我们傻呀？<笑>
1: 那可不是傻吗？ 你看看，咱们餐厅现在经营有困难，但还是坚持帮那些有需要的人。这免费的抓饭，一份一份的就这么送，这不是傻是什么？啊？就因为这个？对啊。但是你们傻的可爱，我喜欢你们这儿每一个人。就像您，大厨，知道自己的短板，主动退居二线，这可不是哪个大厨都能做到的呀。
2: 这个不用你说，抓饭都胡萝卜，肉米饭是不成团的，我们的红石榴也一样。还有你，明明知道自己的大厨过时了，还不主动辞退，这样的老板现在哪儿找去？
3: 穆拉提爸爸的厨艺没问题。
2: 还有您，哎呀，不管是对顾客。
3: 还是对自己员工的那个心思都非常照顾，而且看问题很透彻。那说说我呢？你呀，你说大家伙都那么包容你，允许你这么折腾，就足见他们的胸襟。
2: 懒得理。说句实在的，我真是在咱们餐厅。 感受到了一种家的味道，嗯，浓浓的家的味道。因为现在太多人虽然说有自己的房子，但是很少在家开火，那个灶台就跟摆设似的，天天点外卖，天天点外卖，这家没有一个家的味道，就像你。
4: 休息的一个场所而已，但是我在咱们餐厅却感受到了浓浓的烟火气，浓浓的人情味。就冲这一点，咱们餐厅就该火。
5: 哎呀，哎呦，今天我在菜市场听说我们布鲁姆齐啊来了一个啥神秘的美食家，我一看照片吓我一跳。 就是那个在我们店里面白吃白喝的那个客人。
2: 你好。
5: 不好意思啊，我可能平时我对你的态度不太好，但是你不要往心里去，千万不要在外面说我们红石榴的坏话。
2: 哎呀，您多心了。
3: 我知道您可能对我有些成见，但是我每一次提出的要求，您也都满足了，绝对不会说咱们坏话的。
5: 谢谢您。
3: 是这样的，我们小店啊，应该是付不起您的薪水的。啊，我不要薪水。而且我每天付600块钱的伙食费。
5: 啊？
2: 怎么样？
5: 啥？多少？600。
3: 一天600，啊，对，哎呦，一天600，一个月18000呢，不是，
5: 刘囊，囊包肉。
3: 当然了，我这个钱呢也不是白给的啊，我每天吃什么，这个菜怎么做，得由我说了算。
5: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兼顾，抱歉。
3: 我不占用咱们营业时间，利用休息时间就可以。最重要的是，我能继续让您当主厨，而且是当全乌鲁木齐最好的主厨。怎么样？
6: 当一切发生的时候，接纳就好。

0: 你好，我叫安东。
1: 明亮。
2: 听说小棕熊搬去圈舍了，他还适应吗？需要我去看看吗？

0: 娜娜，嗯，你是不是习
1: 对我就是习惯了他天天从餐厅里带吃的。
0: 口是心非，好吧，你说啥就是啥。嗯，

0: 哎，你这个大美食家，你到底啥意思啊？哎，这个杨笃俊吗？从中午吃到晚上，哎，你知不知道我们餐厅里卖80多块钱一盘呢？哦呦，你那一天交600块钱，你不
1: 是？是啊，泡发时间、调料、翻炒时间，全都按你的要求来调整的，还没有做出你想要的味道吗？
2: 我来接大厨，您觉得呢？
3: 长了30年的手，我第一次遇到你那么难伺候的人。
4: 安东，你觉得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啊？
5: 反正就是不是我想象中的味道。
4: 那你想象的是什么样的？
5: 哎，我说不好，反正就不是我想要的那。
1: 你想要的和五彩斑斓的黑有什么区别呀？很难实现呀，这个。
6: 安可儿，
0: 行了行了，就这样。莫拉提，我觉得咱们不伺候了啊，伺候不了也伺候不起。走走走走走。
4: 哎，哎，八月儿，哎，你们等一下。
0: 哎，啥意思嘛？啊，啥美食家？你看看这浪费多少，有问题吗？没问题啊。
7: 这不是欺负人吗？啊，你们尝尝，你们尝尝，我瞧真的不行吗？
0: 安快吃了吃了，别浪费了。
8: 咱们就不要浪费了，吃了得了。哎呀，
2: 聊聊，您来我们餐厅到底是想干啥？不妨直说呢。
9: 那我就直说，这个杨笃俊吧，全国各地我也吃过很多，各有特色。但来到咱们店，我发现杨笃俊炒肉是咱们的拿手菜，我就有一个想法，为什么不把这道菜做成独具新疆特色的，而且只有咱们餐厅能够出品的一个招牌菜呢？一旦这个招牌菜咱给他做成了，那咱们餐厅不火都难啊。可是你看，就忙了一天，莫拉蒂大厨炒了这么多，他就是差那么一点儿。可我真不知道这个问题它出在哪儿了。
2: 都是按照您的要求做的，那我觉得问题应该不是出在穆拉提爸爸身上，而是在杨笃俊本身上。
9: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你采购的已经是市面上能买到的最好的杨笃俊了。
2: 我们采购的是乌鲁木齐市面上最好的，但新疆那么大，沙漠种玫瑰，戈壁养海鲜。这样，您等等我，我一定能找到一个让您满意的杨笃俊。
9: 我就喜欢你身上这股气儿，从不抱怨，只想解决办法。行，我答应你，只要你找到更好的杨笃俊，我就保证帮助咱们餐厅

0: 王娜娜，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
1: 你算是问对人了，羊肚菌是经济作物，它又能防风治沙。我们单位去年和林业局专门做了一次调研。
0: 专业的事儿还是得专业的人干啊。
1: 我们做的研究是新疆菌类和食草性动物栖息地的相关性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新疆所有菌类的研究了。这些是我们当时做的数据和报告，你看你能不能用得上吧？
0: 肯定能用得上，这些网上都没有，等我复印完我就给你拿回来。
1: 没事，不着急，我给你装起来。
0: 光说我的事儿了，你找我啥事儿啊？
1: 等一下。

0: 你的外套算是被潇潇彻底霸占了，所以我就在网上买了个同款。
1: 你还真给我买了。嗯，
0: 你要不试试，如果不合适的话我可以拿去换。
1: 行吧，我试试。
0: 我先给你拿水。
1: 好。刚刚好。
0: 嗯，你拿

0: 谢谢。那个，我来了两次，都听你在家里放音乐。你平时在家的时候喜欢听音乐？
1: 对，我家太安静了，就会显得周围的声音很大，所以放个音乐刚刚好。你也知道我比较喜欢安静，可以专注一点。
0: 跟我们家完全不一样。
1: 是，感觉你们家总是热热闹闹的，永远不缺人。
0: 有时候我画画的时候吧，也会觉得有些吵，但大部分时间呢，这些吵闹反而会让我觉得很安心。行，时间也不早了，你也早点休息，晚安。
1: 嗯，那路上小心一点。

0: 哎呦，这是啥东西嘛？这哎
1: 呀，这是个乱七八糟的啊！这啥呀？这是？
0: 哎，你干啥你啊？我说你们俩能不能心疼心疼我？刚在外面收拾你爸一堆臭袜子，现在又一堆你乱七八糟的东西。哎呀，反正呀，你们两个人起来，不把我累死，就得把这个吸尘器给累死。
2: 花软件给你买个新的，你不用动手了，扫地机器人。
0: 哦呦，这个破吸尘器咋又卡住了？月月，帮我来看一下。月月，你看看，说换就换了吧。干啥呢？你这毛手毛脚的，拿来，你给我。

0: 你这个丫头子咋回事情？
1: 哎，你不是跟我说你跟那个叫啥李广天的都分手了吗？
2: 别走，你自己看一看啊。上个月跑哈密的吧？啊？
1: 哦呦，这还有23年的、24年的，几年了？你瞒了我几年了？谁叫你撒谎的？
3: 我不是想满足你的愿望吗？你不是想让我找个男朋友？
1: 我啥时候让你找个那么远的男朋友了？哎，月月，你现在不是跟明亮挺好的吗？
3: 不行，那是我哥。爸，
4: 你妈教训的对。你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跟家里人说一声的呢？啊？你消消气儿啊。我觉得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你想办法解决。
1: 你就会和稀泥。
4: 怎么是和稀泥呢？这个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说实话，你得想办法解决嘛。我们大家都冷静冷静啊，咱们解决问题嘛。
1: 桂花，来，你给我坐下来，你坐下，你好好给我解决一下。来，你今天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这么多年，家里边啥事情靠过你啊？你觉得这两个丫头吹口气就长大了吗？家里边老人孩子啥事情不是我一个人扛着？你在哪儿呢？你就知道汗在你那个车间里不出来，家里的事情你还明白了吗？你别说话，走，你就回你的车间去啊。哎哎，你去汗
4: 呀，
1: 哎，当你的肩和你的男，哎，我们家不需要你，不需要你。
4: 哎，花园哎，
1: 花影，站住！
3: 妈，我也要上班。
1: 上什么班？你给我待着！
5: 这是现在新疆已知的所有羊肚菌的种类啊，种植地区还有分布地区的一个报告，你可以看一下。
6: 哇，你这功课做得够全的呀，居然还有羊肚菌风味鉴定报告。
5: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也非常的惊讶，我就问我朋友，我说为啥会有这个，他说是为了人们更好的种植，农科院做了一个相关的研究。你看这写的，新疆羊肚菌一共有21种风味成分，包括7种醇、6种酸，还有4种酯。
6: 我自己看，我认字认字。
7: 亮亮，你胡爸爸打来电话，八一儿和月月吵起来了，我得去看看。
5: 为啥？
7: 月月谈恋爱了。
5: 行，那我跟你一块去一趟。走。哎，你先看着啊。啊。哎，胡爸爸啊，
4: 阿一下，这么多年了，老是麻烦你。这个八一二啊，真是气狠了。他原本以为啊，这个月月跟这个明亮在一起了，他挺高兴的。可是后来发现这个月月男朋友还是那个李广天，哎呀，这个八一二真是火大了，这是。

0: 巴燕儿在气头上，你再也没用，还可能让她更生气。
1: 可是
2: 胡爸爸，我跟我妈在就行，您去安心上班吧。
0: 你去吧。
3: 阿一夏，你知道吗？就这个死丫头子啊，整整瞒了我4年。你说我也不是那个不通情达理的人，是不是？那个啥李广天，人家来旅个游，魂儿就勾跑了。
4: 他不是来旅游的，是来乌鲁木齐开研讨会的。他在熔岩塔市光热发电站工作，是高级技术人才。
2: 还是个高级人才，工作也稳定，也不是不靠谱。
0: 哎，听着像是个有本事的小伙子。
3: 你咋净捡好听的说啊？你咋不告诉他们那个小伙子在什么地方工作？那啥地方？天天守着个戈壁滩啊！你们俩一年见不了2次，你觉得这个日子你们能过好？
4: 那叫坚守戈壁，给千家万户提供光明。反正我能理解的。
3: 你就是说破了天，我也不同意。哎，你说我容易吗？我生了这么两个丫头子啊，一个嫁到福建，我一年见不到2次，这倒好，你给我找个600公里以外的，是不是？哎，
0: 还近了3000多公里呢。
3: 哎呀，你啥意思？有你这么劝人的吗？
2: 我去跟月月聊聊。

0: 胡爷，
1: 你别叫我大名，你一叫我大名我就知道你要训我。就因为我知道你占我妈不占我，所以我才不告诉你。你根本就不懂，那爱情来了我能怎么办？
0: 那你也不能用这种方式啊，太不成熟
1: 了。怎么算成熟？听他的话分手就成熟了吗？你们为什么都来指责我？
2: 你说这个月月放着那么优秀的明亮他不选择，非要去找个那么远的。
3: 明亮以前在北京学习离得更远。
2: 那不一样啊，那两个娃娃从小一起长大，再说我们知根知底的，那要是把月月交给明亮我多放心啊。
3: 你见过那孩子啊？
2: 没有啊。
3: 那你怎么知道他不行啊？
0: 你妈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就跟小孩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你顺着他哄哄，你越找他越反对了。
1: 哄过没用，所以才转成地下恋的。我想地下恋吗？四年跟做贼一样，天天提心吊胆的，就怕出现今天这种情况。
3: 孩子都有叛逆心，你越反对他就越起劲儿。
2: 哎呀，不是啊，一下那个丫头就是被那个啥爱情给冲昏了头脑。哎呀，你别劝了，反正啊这个事情我坚决不同意。
0: 胡月，胡月，
1: 既然大家都知道了，我也不想稀里糊涂下去。今天咱们就把话都说开。
2: 好，你说。
1: 妈，从小到大我什么都听你的安排。我要考外地学校，你不让我去；我想当野生动物摄影师，你也不准我做，我都听你的。高中、大学、工作，我全留在乌鲁木齐。现在我谈恋爱，你也要管。你到底让不让我喘口气？
0: 走走走走走，去请进。
2: 都是我的错，我生了你，养了你，管了你，是我的错。去外地读书，一年回来一次，你说你在那感冒发烧生病了，谁照顾你？长大了你要当什么野外摄影师？你觉得那个工作有你想的那么浪漫吗？冬天在野外，那个眼泪鼻涕冻得像个冰碴子一样。那是什么人都能吃的苦吗？
4: 胡月，你妈我生你的时候啊，你才4斤多，像个小猫一样，差点命都没有了。我们就这么把你捧在手心里养大的，我们容易吗？
1: 从小到大，我只要不合你的心意，你就是这套说辞。
0: 胡月，
1: 我就是因为不想让你担心，所以我游泳、马拉松、跑步我都坚持到现在。我已经不是个小孩，你能不能别把我当小孩看？
2: 你就是到100岁，在我这儿永远是个孩子。
1: 我是人，不是你现在圈里的羊。
2: 我要知道你这。

0: 翅膀硬了是不是？你现在有一个李广天了，哦哟，这个态度，这个态度跟他妈说话，
1: 跟李广天有什么关系？我姐没留在乌鲁木齐，你想让我留在你身边陪着你，
0: 对吧？
1: 我姐4年前结婚，你已经够难过了，我就是不希望你更难过，所以我骗你，我分手了。
2: 不愿。
3: 爸，我之前所有的事情都是你做主，今天这个事情我要自己说了算。
0: 你做主，就是那个李广天，我不认识他，我不认，我从来没有喝过他一口水，吃过他一口饭，我不认识他是谁。
1: 你不认，你的披肩都是他买的，皮鞋是他买的，牛皮的。
0: 啥？啥披肩？啥鞋？啊！好，
2: 别说话了，你。好，
0: 这个是不是？大总。哎。给你，我不要。
1: 他的卡也在我这儿，我买的就是他买的。
2: 五月，
0: 我就让开，卡我马上还给你啊！1万块钱够不够？
4: 你别闹了，
2: 月，
1: 你先回去吧，餐厅离不了人。
0: 你们说是不是嘛？死丫头子气得我肚子胀得很，我这心里的火一股一股的，我根本就压不住。
4: 你要是心疼她，就把道理掰开揉碎了讲给她，不要吵着说。
5: 我还没怎么说呢，我还要咋说呀？
6: 你们可算回来了，那个怂又开始作妖作怪了，快去看看。来来来，
0: 咋了？哎，你这个大美食家，哎，这个有问题，这个有问题，这个有问题，你说到底啥问题？啥问题啊？
6: 他不知道。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做不出我想要的味道？那做不出来，我让你们多尝试几道，有错吗？啊，美食能从天上掉下来吗？厨师做菜就有错吗？行，不愿意尝试算了，那饭馆别开了，都到路边卖馕去呗。
0: 哎，你啥态度你？
7: 看到了没有啊？你赶紧把这尊大神请走吧，
6: 大家的火都先压不住了。你看他，
8: 杨斗俊，
6: 天天泡的我的手都快没了。
9: 你看看，怎么跑啊？怎么敲？足足敲了100道，他还不满意。
0: 哎，你知道你浪费了我们多少食材、多少钱吗？美食家，
2: 行了，明亮，你也别为难了，算了，甭尝试了，别做了。
10: 我看这新疆独有的羊肚菌的味道，也只能存在在我的想象当中。
9: 全世界的羊肚菌你都交过来了，是我的错？也不可能是羊肚菌的错。
0: 哎，老莫，
6: 爸，哥，不是我说，他想象，他想象的羊肚菌去哪里找啊？我们是不是在这给他献重啊？啊？哦，哥，你说句话呀！
11: 资料里边记载说，新疆最早发现羊肚菌的地方是在昌吉州。
4: 哎，亮亮，你这么说我就想起来了，最早餐厅有这道菜，就是因为我在昌吉的奇台县吃过，不过也是30多年前的事儿了。
11: 好，菜品都已经试到这一步了，大家也尽力了，我最后再试一次。我去趟奇台县，
9: 就为了一道菜？
11: 不单单是为了一道菜，我还有一个更大的想法，正准备给大家说呢。
12: 我打算先关停外卖。
13: 啊？对了，哥，这事儿一直想跟你说来着。
6: 这外卖盈利也就两种方式嘛，一个简单粗暴，减少分量，还有一种就是降低品质，用一些比较一般的食材。

0: 不能影响饭菜的品质。
1: 胡说啥呢？黄石榴能开30年，凭的就是口碑。
2: 我今天把大家叫过来，就是想商量一下这个事情。
3: 不能停啊，哥！我的菜品现在外卖单量很大，而且也能给餐厅带来热度。如果咱们停了外卖，拿什么跟别的餐厅竞争啊？
2: 也不是全部的餐厅都开外卖，有一类餐厅除外。
4: 你是要做品质餐厅？
2: 没错，也是你给我的灵感，这才是我想去找杨笃俊的原因。根据我这段时间的观察，所有的品质餐厅都有一个共通点：有美味、有特色，且有性价比高的招牌菜品。这是我当下能想到的唯一改变我们餐厅的出路。
5: 行，反正哥，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咱们的红石榴啊，应该也有自己的一条路，要冲出去。
2: 明天一早我出发，尽量后天赶回来。
0: 我和巴依尔跟你一起去奇台，你把我们俩送到奇台江布拉克。哎，巴依尔，巴依尔，
6: 去啥江布拉克？
7: 阿依夏，我知道你想让我去散散心，现在啥时候？我哪有心情？走了餐厅谁管？
4: 去吧，你们该去去，餐厅有我呢。哦，
0: 说是想去就去，10年前就约好了，一直没有去成。要么你脱不开身，要么我走不了。巴依尔，不是我陪你去散心，是你陪我去看一看。
7: 去，咱们呀，活咱们自己的，不管这些小没良心的。
5: 来，我这个小没良心的也想去，你们带我去好不好？不想伺候某些人。
1: 江布拉克，你没事跟朋友去，你老实在胡住在这。阿依夏，
8: 巴依尔，
1: 你们住来一场年轻人常说的什么来着？
8: 说走就走的旅行。
1: 哎，就你们啊。
9: 吵架解决不了问题，
10: 这件事情不一样，我们都没办法妥协。
9: 喂，高院长。
11: 哎，好，好，好，我知道了。好，
9: 怎么了？
11: 高院长通知让我和李哲去一趟江布拉克，检测一下马路种群的情况。嗯，哎，要不这样吧，你跟李哲换一下，跟我去出差。说不定2天不见，巴依尔妈妈想你了，她就没有那么生气。
9: 江布拉克。
11: 嗯。
9: 我不去，我妈明天也去江布拉克。
11: 啊？我找你想说说月月的事儿。
2: 这个月月，小时候替她挨打，长大替她挡枪，谈恋爱都不知道跟我们说一声。
11: 她可能是怕你和以前一样。变着法的把李广天吓跑了吧？
2: 那会儿才多大，耽误学习。哎，你是不知道，从小到大，追月月的人都排到二道桥了，谁能想到她找男朋友找到戈壁滩上？
11: 刚和月月共事的时候，我也以为她还是小时候的那个柔弱小公主，共事久了才发现她很有自己的想法，也很有能力。我们救助中心人很少。所以月月经常身兼数职，把事情交给他，我们都很放心。
2: 他，胡月，是，他可太有能力了，自导自演一出戏，把我们所有人都装进去。
11: 李广天对他很用心的，而且就算是同城，也不一定能做到他那么仔细。我们都开玩笑说，快递站就像是给月月开的一样，女同事们都很羡慕他。
2: 我这个当哥哥的太失败了，啥也不知道。
11: 他已经是成年人了，恋爱是他自己的选择，说不说也是他自己的选择。
2: 但总得让家里人把把关吧。
11: 嗯，谈恋爱不应该是自己的事情吗？只要他自己觉得幸福就行了呗。而且，就算是你们见过的，就能保证他以后一定。

0: 要幸福吗？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你们喜欢的不一定是他喜欢的，而且哪怕就算是选择错了，也是他自己的事情。可能是因为我爸很少过问我的选择，一己多人了。
1: 你说的也对，这可能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爱情观吧。哎，对了，你找我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儿啊？
0: 没什么，就是想和你聊聊粤语。

0: 啊！你哭了？出什么事了吗？
1: 我妈知道咱俩的事儿，
0: 我这就请假，两天过去找你。
1: 哎，你现在来，我妈更生气。好好工作吧。
0: 我就是想过去陪陪你。
1: 你现在来就是火上浇油，再等等吧。

0: 油加满了，车你随便开。然后呢，这个是你要的注意事项。阿夏妈妈最近身体状况很好，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以防万一，我把一些急救知识都写上去了。
1: 够仔细的，
0: 将功补过嘛。哎，对了。你猜我今天加药的时候碰到谁了？
1: 谁啊？
0: 娜娜。她明天去加姆拉克草原出差，你们顺路可以一起。

0: 用了，我还有工作，不方便。
1: 路上注意安全，晚安。

0: 这会儿杨鲁郡刚上市，
1: 这种植成本太高了，一直都在亏本。
2: 如果不帮他，我们就很难长期拿到这么好的货源了。
3: 食材固然重要，但它绝对不是咱们红石榴的核心竞争力。
4: 他怎么还在边缘？
5: 人类想要融入新的环境都不容易，更何况是野生动物呢？
6: 先看看李广天这小子能不能接住这招。
7: 请看《红石榴餐厅》第6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
1: 美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1号19时15分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一名船员失踪，船只因甲板起火不能继续航行。根据美中央司令部帖文，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多家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布什尔省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多地当天遭美国袭击。伊朗新闻电视台12号报道说，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用导弹打击了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该基地的战斗机维修保养中心和指挥中心被摧毁。革命卫队还摧毁了位于阿曼杜库姆港的美国航母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早些时候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声明称，伊朗军方当天出动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袭击。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当天早些时候称，他们的部队正在应对敌方空袭。科威特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对其领土发动袭击，称此举是导致局势升级的危险行为。卡塔尔内政部称，卡塔尔拦截行动产生的碎片导致3人受伤。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表示，当天凌晨，3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导弹落入约旦境内多个地点，仅造成轻微财产损失。巴林当天3次拉响防空警报。
0: 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一名伊朗海上军官在当天上午的美军袭击中身亡。当时，这位军官正在伊朗南部贾斯克执行防空任务。当地时间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

0: 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持续对伊朗武装力量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第二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并使其停止航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
1: 卡利巴夫在帖文中说，伊朗告诉过美国，要么信守承诺，要么付出代价。他还在帖文中配发了一张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的截图。伊朗军方发言人12号表示，美国方面应遵守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他称，美国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非法航道的干预行为加剧了地区不安全局势。伊朗武装力量将维护伊朗民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权益。这名发言人还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的目标清单正在持续更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以实力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也将以实力维护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表示，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声明说，达尔强调，对话和外交依然是解决争端、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唯一途径。
0: 据阿曼通讯社11号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根据国际法达成必要共识。
2: 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双方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谈，结合近期事态发展，讨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等议题。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会谈覆盖两国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阿曼方面表示，希望伊朗与美国全面落实谅解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双方围绕备忘录第五条，就建立海峡船舶安全通行机制展开磋商。阿曼外交部披露，两国同意继续在技术与政治层面开展磋商。另据消息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阿曼已起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方案，拟设置南北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方案显示，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维持战前自由通航条件，途经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需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不收取通行费。该方案尚未最终敲定。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卡塔尔官员也参与了上述磋商，各方正讨论发表声明，推动全面开放海峡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舶完全自由通行。截至目前，伊朗、阿曼、卡塔尔官方均未证实美媒发布的消息。此外，据美国广播公司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方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与此次谈判。美国技术团队没有现场出席，但会随事态发展与阿曼、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阿曼和伊朗6月23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两国6月29号在马斯喀特就相关议题举行首次会议。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伊朗和阿曼分别位于海峡两岸。
0: 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尚不足一个月，双方已有多轮互袭，且对抗呈升温迹象，引发外界对谈判破裂甚至战火重燃的担忧。
1: 美伊近期频频发生军事摩擦，直接导火索在于双方对谅解备忘录的解读分歧，深层因素依然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博弈。媒体和分析人士指出，美伊谅解备忘录措辞含糊，虽规定伊朗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安全通行，却未明确具体执行方式，导致双方围绕海峡通航航线等问题产生分歧。伊朗认为，美国已承认伊方对海峡的管理权，伊方只需保证在60天谈判窗口期内不收取通行费即可。美国则认为，相关措辞意味着海峡应完全恢复战前通行模式，不应存在通航提前报备、使用规定航线的问题。分析 显示认为，当前军事对抗是美伊围绕备忘录执行方式的争斗，双方正不断试探

0: 彼此底线，试图确立各自对海峡等核心问题的解释权。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称，种种迹象表明，美对伊战略逐渐从直接施压的模式转向混合施压。支撑这一战略转变的逻辑在于，一次性打击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只能通过多个层面同时施压的消耗性行为，迫使伊朗做出改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专家的观点评论称，美军空袭行动对伊朗的影响有限，伊朗态度强硬的背后是压住美国不会冒险重启战端，当下守住海峡比什么都重要。多家媒体和智库分析认为，美伊护旗规模虽有所扩大，但烈度有限，更多是战术性行动，尚未演变为全面冲突。这从六月底的军事摩擦中便可见端倪。美伊护旗后仍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展开间接接触，表明类似军事对抗可能只是双方在重返外交轨道前释放压力、争取谈判筹码的方式。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的军事对抗是美伊互相加压的手段，外交的大门尚未关闭。
1: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成为美伊博弈焦点。一起通过短片了解一下霍尔木兹海峡的三条航线。
2: 第一条是美以伊冲突爆发前船舶通行的路线，即位于海峡中部的国际航道。冲突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传统分道通航制因水雷威胁不具备实施条件。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海峡又形成两条通行航道，一条是伊朗新规定的北部航道，途经格什姆岛。伊朗方面对此强调，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还有一条是6月24号阿曼宣布开辟的新航线，该航线靠近阿曼海岸，被称作南部航道。不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发出严厉警告称，任何未经伊朗授权使用新航线的船只都将面临强硬打击。
1: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方面确实向美方发出了警告，称有情报显示伊朗准备暗杀美国总统特朗普。
0: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11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证实，以色列向美方通报了具体的暗杀计划。赫卡比还表示，伊朗长期反美的形势目前没有得到改变。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纽约邮报采访时否认了有关以色列提供伊朗可能策划暗杀他的情报的相关报道。特朗普说，没有，以色列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的东西。自己长期以来一直位列伊朗暗杀名单前列，这一威胁并非近期才出现。但特朗普同时说，如果我出了任何事，美军将直接对他们发动前所未有的轰炸。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援引知情人士的信息报道称，以色列与美国分享了新情报，这些情报称伊朗计划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过报道没有披露任何有关该情报的详细内容。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拒绝回应此事，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也没有立即回应媒体的置评请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的熟悉美国近期情报的消息人士称，以色列的这份情报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以方影响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决策的一系列努力的一部分。有媒体报道称，最近几周，由于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是否继续伊朗战事的问题上出现利益分歧，两人关系紧张。报道指出，内塔尼亚胡主张继续对伊朗发动全面袭击，并实现更多战争目标，特朗普则寻求结束全面冲突的途径，理由是担心长期冲突会重创全球经济。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消息，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9号通了电话，双方同意继续加强两国间的协调。声明还称，特朗普向内塔尼亚胡通报了美国近日在海湾地区的行动。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1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以军时刻准备应对任何进攻和防御局面。卡茨近日接受以色列一档播客节目专访时表示，以军收到明确指令，要为对伊朗展开一场全面军事行动做好准备。卡茨还表示，要把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做法推行到黎巴嫩南部。目前，加沙地带大部分房屋和基础设施都被

0: 以军摧毁。据日本共同社等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对此，一些日本媒体表达强烈质疑和批评。
1: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 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对此，一些日本主流媒体表达强烈质疑，认为日本政府此举违背了和平宪法精神。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分析人士认为，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对菲出口大型军舰，可能产生破坏地区战略平衡、加剧地缘冲突风险的连锁反应。日本政府今年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五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抗议。
0: 当地时间12号，日本民众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2: もちろんそれは戦争に向かうような方向に行ってもらうのはとても嫌です。まず国民から集めた税金を国民が豊かに暮らせるために一番に使っていただきたいものをそういった防衛費に優先的に回すということもとても私としては嫌なことです。
3: 参加者表示，日本宪法是在深刻反省战争历史的基础上制定的，宪法第九条等内容具有重要意义。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推动相关政策调整，甚至试图修改和平宪法，引发民众危机感。
4: いや、絶対止めます。絶対にいけない、それは。九条もそれ以外の他の条文もとても大事なものなので、ぜひ守っていきたいと国民としては思っております。
5: 前戦争して、いろんな人に迷惑かけちゃって、反省して憲法を作ったから、その憲法を守るのは当たり前なんじゃないの？で、私たちも守った方が幸せだしと思ってます。
0: 美国国防部近日公布了40份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这也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要求公布的第四批相关文件。美国国防部发言人10号表示，该部门后续还将公布更多此类文件。
6: 这批文件包括14份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和3幅图像。文件来自美国多个政府机构，包括国防部、航空航天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能源部等。其中约半数文件出自2010年以后。一些视频为美军红外传感器所捕捉，画面颗粒感重，画质模糊，但其中拍摄于2020年的一段视频被部分美国媒体认为是相关文件中迄今为止画面最清晰的。这段视频时长32秒，由美军北方司令部提供，视频附带的一段文字报告被大量涂黑。一名海军武器系统操作员在报告中说，在大西洋上空发现这一物体，该物体颜色较深，呈绿色，大约3.7米至4.6米。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鉴于公众对 UFO 的强烈兴趣，他将指示五角大楼等部门公布相关文件。随后，他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UFO 等相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 根据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美国国防部5月8号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上公布了首批 UFO 相关文件，第二批和第三批文件

0: 分别于5月22号和6月12号公布。
1: 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情况。受巴威影响，从11号晚到12号，福建、浙江、安徽、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地遭遇大到暴雨，各地积极应对。
2: 随着巴威逐渐深入内陆，安徽多地受到强降雨侵袭。从11号开始，安徽宣城、宁国市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乡镇24小时降雨量超过100毫米，持续降水造成个别路段落石塌方、河道水位快速上涨等情况。
3: 尽管是已经经过了这个清理，但是这个路面上仍然还能够看到有许多的碎石，这个更大的风险呢还在头上。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这里有一个呀，已经被掏挖进去一半的这样的一个岩帽，在经历了持续的强降雨带来的这个水的冲击以及进一步的风化的话，它会有更大的风险。
2: 12号下午，巴威的外围云系开始影响山东，目前当地已经开展了多项防汛工作。
4: 目前里面的春玉米已经是接近成熟期，秋玉米也是处在这个拔苗的关键期。如果在这个时候受到这个台风带来的强风和强降雨的这个影响，这些玉米就非常的容易出现倒伏，而且呢容易出现涝灾，把这个排水沟里面的淤泥，包括里面残留的一些沟渠的碎砖块，把它给清理出来，尽可能的去降低这次台风给这片玉米地带来的这个影响。
2: 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11号夜间到12号早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济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从11号午时至12号午时，吉林全省最大降水量为88.4毫米。截至12号早上6时，吉林省14条河流超警戒水位，转移群众超14000人。从11号开始，辽宁省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多个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工作。
5: 现在是水库泄洪，排水洞已经都放开了，在家
6: 通知的
5: 就是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2: 截至12号早6时，辽宁全省已累计安全转移群众超24000人。
1: 眼下台风巴威对多地的影响仍在持续，台风来袭时以及过境后都有哪些安全要点？何种行为绝对不能做？一起来了解。
7: 首先，台风天最安全的避险方式是待在室内，减少外出。如确需涉水行走，请务必警惕路面上的漩涡，此处很可能有低洼排水区或是井盖被水冲开顶起，需躲避绕行。此外，尽量不要光脚接触内涝积水，以防病菌从皮肤侵入引发感染。如果万不得已光脚涉水，事后应及时用清水肥皂彻底清洗皮肤。如果发现外伤，应先清除伤口可能附着的污物，有条件的用医用生理盐水冲洗，再用碘伏消毒，最后用创可贴或纱布包扎。如果伤口较大、较深或存在异物，初步冲洗后应尽快就医。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可能使电线杆、变压器、路灯等设施出现漏电，应尽量绕开。当台风过后，不少地方可能会被洪水淹泡。有人就此提出疑问，被洪水泡过的食物还能吃吗？提示大家，洪水在携带大量泥沙的同时，还可能携带生活垃圾、农药、化肥、工业废水等各类污染物，因此含有大量的细菌、病毒等微生物，具有极强的破坏性和污染性。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饮料，即使外表看上去完好，内部可能已遭到污染，最好不要食用。
1: 关注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开展了多项实验。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
8: 三名航天员进行了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实验，航天员两两配合开展多人协作界面实验，在运动古迹

受力研究项目中，成组进行了足底压力测量、下肢运动生物力学测试以及肌肉肌腱特征测量。成组使用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开展了多任务范式的神经。

0: 片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机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设备检查维护。
1: 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2: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一至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3: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一至六月，中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中国期货市场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今年以来，中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规模大幅增长，发行主体多元扩容，目前发行规模已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熊猫债是注册地在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熊猫债市场蓬勃发展，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跨境循环。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20年来，中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近年来，中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2位数下降。今年以来，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水平，中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近日，中国石化宣布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航空能源供应安全保障能力。据预测，中国航油消费量将大幅增长，航油稳定供应的重要性持续凸显。第十届草原王挑战赛12号在内蒙古落下帷幕，赛事吸引了包括中国、加拿大等25个国家和地区的1600多名户外运动爱好者参加。赛道途中经过99号公路、蒙古汉城等当地著名景点和地标，成群的牛羊、奔腾的骏马构成了一幅美丽画卷。连日来，新疆巴州和朔县10余万头只牲畜陆续开启夏季转场，当地牧民带着牛羊循着牧道有序奔赴水草丰美的塔什罕夏季草场。转场过程中采用人工感触加车载弱畜模式，大幅提升了牲畜转场存活率，转场预计持续至7月中下旬。
1: 据当地媒体报道，美国加州南部10号开始的山火发展猛烈，11号已蔓延至将近11平方公里。火灾起源于洛杉矶县北部拉诺镇，并迅速侵入洛杉矶天使国家森林。当地居民已撤离，目前无人员伤亡。洛杉矶有关部门称，尽管超过500名消防员已投入灭火工作，但加州近日的高温大风天气以及当地陡峭地势增加了

0: 控制火势的难度。斯洛文尼亚一年一度的水上排球锦标赛11号在该国首都卢布尔雅纳举行，吸引了来自世界多地的队伍参与。比赛场地设置在卢布尔雅尼察河中央设置的平台上，水深约15厘米。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俄联演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中俄潜艇首次海上同框画面公布，此次演习有哪些亮点？美国对中方试射潜射战略导弹说三道四，中方批驳典型双标和霸权主义，美日等国无端炒作中方正常军事训练活动是何居心？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甲板全貌完整亮相，电磁弹射器阻拦索均已就位，四川舰距离交付入列是否已经不远？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7月11号，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此次海上演练，双方参演装备精锐进出，中俄潜艇首次海上同框画面公布。此次中俄海上联合演习有哪些亮点？近日，中国海军成功试射一枚潜射战略导弹，尽管中方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通报，但是依然遭到美国、日本等国无端炒作、渲染威胁。美方常年试射洲际战略导弹，却对中方的例行训练说三道四，究竟是何居心？中国全新的零七六型

0: 两栖攻击舰的首舰四川舰甲板全貌近日完整亮相，电磁弹射器、阻拦索、舰载机标线全部完工。四川舰距离交付入列还有多远？电磁弹射搭配两栖攻击舰能够发挥出怎样的作战效能？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一组十八，
2: 导演好，
1: 放。
3: 7月11号，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演练期间，中俄舰艇编队围绕援潜救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科目展开演练，双方在高效协同中深化互信，进一步提升了联合作战能力。中俄海上联合系列联演是两国海军间机制化合作项目，2012年以来成功举行11次，已成为两军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在今年的演习中，两国海军精锐进出，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包括万吨大驱055型导弹驱逐舰鞍山舰、052DL型导弹驱逐舰开封舰、054A型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援潜救生船阳澄湖船以及一艘潜艇。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海上演练阶段，两国海军潜艇首次海上同框画面公布，中国海军鞍山舰和俄罗斯海军瓦良格号也同框亮相。根据计划，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0: 我们看到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确实呢，这次是精锐进出，所以我们今天也请到两位嘉宾呢进行详细的一个解读。一位嘉宾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你好。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4: 主持人，
0: 这次中俄海上联演的这个精锐装备，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包括像05大驱鞍山舰和这个俄罗斯的瓦良格舰呢是同框亮相，还有11艘战舰组成这个联合编队。就是从这次联演的这个装备，包括联演的科目来看，有什么新的特点？
5: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这次中俄的海上联演呢，应该说这个两国都把主力的战舰、主战的舰艇拿出来了。这个瓦良格号啊，它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旗舰，那么它的凛冽号是它自己新研发的这种导弹驱逐舰啊，多用途的。那么它也把自己的潜艇啊，比较改进型的也拿出来了。那么还有就是说援潜救生的这些船只拿出来了。那么我们再看中国的这个05大驱啊，万吨级导弹驱逐舰，还有我们这个052D型的导弹驱逐舰，还有像护卫舰，那包括我们的潜艇。所以当这个中俄两国的这个舰艇啊，它混合编队，它不是一种对抗式的，而是一个混合的编队，形成一个合力。那我们看水下有潜艇，水面有舰艇，空中有舰载直升机，它是一个全围的作战的能力。那么它演习科目就可以非常的全面，因为我可以到水下的搜潜、救潜都可以这个进行。还有一个呢，我水面舰艇，我大型的这种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我可以进行这个水面的舰艇对抗，我也可以进行反潜、搜潜、防空反导，我可以进行这样的就全科目的演习。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空中有舰载的这个直升机进行相应的演习。所以呢，它的这个演习的科目非常的全面，同时呢，体现了我们这个中俄两国海军呢，它的这种就是合作的程度的提高。
0: 所以呢，外界可能也关注到的就是两国呢都派了这个潜艇参加啊，最重要的是这个两国的潜艇呢首次同框亮相，就是这样的亮相，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战略意义？
6: 在中俄两国海军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啊，有水面力量和水下力量的红蓝对抗非常激烈。那么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科目啊，就是水面舰艇的反潜演练。那么我们是互为这个对手，互为这个假想敌的。俄罗斯海军的基洛级的常规潜艇啊，会针对中国海军先进的驱逐舰、护卫舰，在水下它要悄悄地靠近，而且呢要尽可能地隐蔽自身的行踪，要完成这种针对水面目标侦察和这个模拟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全过程。而中国海军的常规潜艇同样也是如此，会针对俄罗斯的大型的巡洋

0: 舰，包括轻型的护卫舰，也要进行水下的侦察和模拟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的全流程。那么在演练的过程当中，在红蓝对抗的过程当中，就要看啊双方的水面战舰什么时候能够发现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对抗目标。你用的时间越短，说明水面战舰它的声纳系统越灵敏，而且整个的反潜兵力的组织呢是非常的高效。不仅水面战舰要搜潜艇，而且呢它所搭载的舰载直升机也会和水面战舰构成立体化的兵力。所以我们看，在水面、在水下、在低空都有相关的兵力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演习和演练，可以说呢它是在演习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科目啊，就是我们在这种高强度对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让常规潜艇部队、让水面战舰能够更好的应对未来复杂的这样的一个海战场景。
1: 这应该也显示了中俄双方的高度互信吧，因为相当于要把自己的一些秘密要互相公开给对方了。
0: 对，因为在这种对抗性的联合反潜演练的过程当中，一定是互信程度比较高，才能够进行兵力的融合运用，才能够进行对抗。
1: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综合这个联合导演部的这个消息来看呢，这次中俄联演呢是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这个课题的，因为啊2024年我们看到曾经的也是以这样一个课题展开这个联演，所以现在您觉得对于这个海上安全威胁主要面临什么样的一些威胁和挑战？
2: 我觉得这个有两方面的原因啊。第一方面呢，就是当中俄两国海军在进行这个海上联合演习的时候，美国拉着30个国家也在搞这个环太军演，所以呢，你看从这个时间节点上相同，从这个区域上呢，美国是在第二岛链拉着这些国家搞，我们在第一岛链，就是美国说的这个第一岛链，大家互相可以看到啊，这个区域呢又可以说离得比较近。那么作为演习的舰艇呢，这次中俄呀，虽然派出了十几艘的舰艇，但一个国家平均出动了就是10艘的舰艇，而美国它这个拉着30个国家呢，平均这些国家每个国家出的舰艇不到1.5艘啊，那这是一个就是数量。还有一个呢，就演习的科目，你看这个美国呀，它搞的这个环太军演是要一体化准备军事行动，而我们是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就刚才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到底海上安全威胁来自什么方面？我认为现在主要是体现在争夺制海权和控制这个海上交通要道。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或者谈谈打打，那么核心问题就是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制海权。你看美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这种海军的军事力量，但是他没法控制这个霍尔木兹的制海权，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新的问题。一旦控制了制海权，那全球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影响力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再看，如果这个场景搬到未来的时候，那就是三八海峡怎么办啊？巴士海峡、巴林塘海峡、巴布沿海峡、南海，如果这个重要海上通道，如果外来的这个势力参与进来，那么这个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还有一些我们进出，比如太平洋啊，这些重要的海上通道。所以我觉得呢，就是现在的海上威胁来自于就是有些国家的霸权，就是想把通过控制海上的海就是制海权来控制整个的全球的经济和军事上的啊这种能力的这种控制。
1: 这次我们看到中俄海上联演在这个海上的演练阶段结束以后呢，中俄双方的这个编队呢还要赴太平洋海域进行联合巡航，就这个联合巡航您觉得会如何展开？
0: 可以说呢，这一次中俄两国海军都是派出了精兵强将去进行联合演习，而且呢到太平洋的相关区域进行联合巡航，那么甚至呢可以在这种类似于实战的状态下，针对双方的联合防御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那么双方的参演兵力啊，有一个非常新的特点，就是有3种神盾战舰。俄罗斯派出的20380型的护卫舰凛冽号，那么是排水量2000多吨的轻型护卫舰，但是我们看它的外形非常的有特点，它采用隐身化、集成化的桅杆，这个桅杆上呢有2种相控阵雷达，那么针对周边空域的探测能力很强，也可以引导舰空导弹针对周边的或者是来袭的空中目标进行打击。而中方的参演兵力呢，也有2型神盾战舰，包括052D型的驱逐舰和055型的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那么整个双方的联合编队在太平洋区域航行的过程当中啊，区域的防空能力、针对海空目标的警戒能力比较强。

0: 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大家都知道，当中俄海军的这种联合编队在相关区域进行训练、进行演习的时候呢，不排除会有第三方的这种跟踪、尾随，甚至是干扰。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利用强大的针对空中目标和海上目标的探测能力，做到看得清、拦得住、赶得走。无论对方的挑衅力量是从空中来，还是从水面来，甚至从水下来，我们都有能力对它进行强有力的应对，保证联合巡航的顺利进行。
1: 除了这次中俄的海上联演以外呢，我们看到7月6号，中国海军呢是成功的试射了潜射战略导弹。其实这次导弹的这个试射呢，已经事先是向有关国家通报了，但是呢，依然遭到了美日等国家的无端的炒作，甚至炒作中国威胁。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7月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近一周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相继对此表达关切，日本政府高官甚至借北约峰会场合炒作中国导弹试射。对此，中方连续多日进行回应。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7号表示，此次导弹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在中国外交部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称，美国国务院称中方通报太迟，且未充分提供详情，有违五合国标准做法。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称，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据美媒报道，2025年9月，美国海军在佛罗里达州附近海域从一艘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上试射四枚未携带弹头的3叉戟2第五型潜射弹道导弹。美军称，此次试射属于按计划开展的系列测试活动。
1: 所以这次中国的潜射战略导弹的试射，为什么感觉好像让美日等国破防了？甚至呢，在北约峰会上也不断的渲染和炒作这样的一个事情。
3: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这次啊，中国的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发射这个战略导弹，它和以往的测试有不同之处。因为过去呢，我们很多的这种向海上方向打击的时候，或者是发射的时候呢，主要检测我们新型导弹或者是新型核潜艇的它这个能力，进行这样的测试，而不是说我像这次是用我们人民海军接收了这种新型的战略导弹核潜艇，然后再发射新型核潜艇来检验你装备之后你的实际的操作能力，而且对它的这个操作水平，对我们武器装备的这种是检验，而不是一种测试了。所以这是体现了跟过去啊有一些不同。第二呢，就是它弹道不同，它是由海向海的打。有的时候呢，过去为了考核成绩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向内陆的靶场啊，看看你在打得准不准。所以它这个情况又不同，这个体现了我们的战训耦合，就是我在未来的时候是要用海上方向跨海，然后来打击这个相对的目标，体现了我的一种战略的意图。因为我要就是保持一种就是有和国家之间的相互确保摧毁啊这样的能力，所以它是一个战训耦合，这个是有不同的。第三个就是我们这次发射战略导弹之后，这个射程非常的远，因为它打到了南太。再有一个呢，就是精度非常的高，那这又体现了我们的能力。因此我们看到，就是我通过这样的发射有这样的企图，就是我要确保一种海基核打击的能力，然后我又有这样的能力，这就是一种战斗力的体现。那么为什么会导致美国呀或者日本呢有些国家说三道四呢？这里边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双标，就是美国呀，它是拥有世界上这个战略导弹最多的国家之一啊。那你和俄罗斯的这个部署的战略导弹1550枚，那你进行了那么多次的试验，部署了这么大的数量，那你发射的时候是不是向相关的国家都通报了呢？特别是还有他讲的所谓及时啊，所谓及时通报了，那并没有做到啊。那你为什么要求其他的国家啊？人家的核武器没有那么多，而且进行的试验的数量也没有那么频繁，那为什么要向你及时的 这个通报呢，所以这就体现了一个

0: 双标。再有一点呢，就是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啊，我们是邻居，那我要在自己的家门口发射导弹，我发射的方向并不是对着你来的，也不经过你的这些相关的区域，我们是向南太，这个是一个大家公共的啊，就是发射的试验的区域，只是为了就是不要误读误判，告诉你，哎，它还引起了很大的这种就是敏感度，哎，最好不要试啊。那你为什么对美国的这些试验，你为什么不说三道四，提出一点批评啊？我们进行正常的试验，为什么要批评？所以我觉得这是双标和一种霸凌的行为。
1: 确实，因为我们看到这次这个潜射战略导弹的这个试射呢，完全做了这个事前的通报，而且还划设了安全区域。但是你看美国国务院的这个指责，说我们通报的时间较晚，细节不足，还有说有违这个五核国家的一个正常的标准。您觉得美国的这些指责能够站得住脚吗？
2: 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中国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那么是根据自身的国防需求以及相关武器装备的装备以及研发的情况，是一种合理的试射。那也提前对外以及对相关国家通报了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呢，我们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试射，打得很准，而且全程是非常安全、非常可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来看美国啊，它是频繁试射它的这种战略导弹，包括陆基的民兵三、海基的3-32G2，而且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机也经常会在太平洋的范围内进行这种威慑式的飞行，有的时候就飞到了中国的家门口。那么我们再看美国对于它自身的这样的一些危险性的动作，挥舞核大棒的动作是只字不提，而对于中国这种合理合法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克制的这样的武器的试验情况，战略导弹的试射情况，反而是说三道四，就像刚才曹老师提到的，典型的双重标准。而且呢，美国的一些盟友，包括日本，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盟友，也开始和美国进行这样的一个附和。这显然呢，就是要在舆论层面去制造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的弹药。那么这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而且呢，是完全对于其他国家正常的这种国防建设和战略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构建进行无端的指责，根本不用去理会它。
1: 而且短片当中还提到了，就是去年九月份，其实美国呢试射这个3-32G2，那好像包括像日本呢、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好像没有一个提出来任何的这个异议，对吧？
2: 对，因为这些国家呢，它为美国马首是瞻，而且呢，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它是颠倒黑白，甚至完全是不分对错的。
1: 那日本应该是对我们是属于碰瓷找茬的这种行为啊。
2: 我认为呢，日本它故意在这个问题上说三道四还是有阴谋的，因为现在日本呢急于从美国要引进这种远射程的这个巡航导弹，比如说战斧，甚至还要发展这个攻击型的核潜艇，所以呢，它在不断的炒作周边国家的所谓军事威胁论，进而呢要为它自身的这种防御体系的强化和进攻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去找更多的借口。
1: 另外我们看到的中国自主建造的首艘076的这个两型攻击舰四川舰啊，甲板的全貌已经亮相了，而且电磁弹射器啊，包括这个阻拦索已经全部到位了，所以自然呢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说是不是很快呢就要能够交付了。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近日据媒体报道，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的甲板上各种标线已经绘制完成，电磁弹射器和阻拦索也已经就位。有分析指出，四川舰的建造进入收尾阶段，距离正式交付或已不远。四川舰是中国自主研制建造的首艘076型两栖攻击舰，于2024年12月27号下水，2025年11月完成首次航行试验。四川舰满载排水量40000余吨，设置双舰岛式上层建筑和全纵通飞行甲板，创新应用电磁弹射和阻拦技术，可搭载固定翼飞机、直升机以及大型无人机。专家分析，四川舰的电磁弹射轨道能轻松弹射30吨级的歼-35隐身战斗机和空警600固定翼预警机，作战能力已经达到准航母级别，在未来的两栖作战中能为登陆部队提供更多更强大的空中掩护。此外，四川舰的车辆装载甲板和坞舱可用来停放轻型坦克、两栖突击车等陆战重装备，以及多艘气垫登陆艇，强大的对陆投送能力使其有能力在未来战场上独当一面。
1: 所以全球唯一能够搭载这个电磁弹射器的这个两栖攻击舰四川

0: 件是备受关注，但是什么时候能够正式交付？在交付前还有哪些测试要进行？
1: 因为四川舰呢是世界上首艘啊，就搭载了电磁弹射器的，而且呢它的创新还不止于此，就是这个两栖攻击舰用双舰岛，这个也是个首创。所以在这个舰上，我们可以说采用了大量的新设计的这个构想和大量的新设备和新装备。那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这个大型的两栖攻击舰是世界上的很多首创，但是那既然是首创，就用了很多的新技术和新装备。在装备的建造过程中，如果一型装备啊，它采用的新技术或者是新设备超过了70%，它的故障率会大幅度的上升。所以我们在看到，就是它需要进行很多的实验，很多的这种测试，才能保证它入役以后的这种就是安全。那现在呢，大家已经看到，它准备进行相关的这个测试了。最主要的问题是舰机的协同，因为它吨位很大。放这个两栖攻击舰，也就雾舱里面放两栖攻击舰、两栖坦克，这个没什么太大问题。关键是你这个电磁弹射是第一次加装在这个两栖攻击舰上，你能不能够弹射相应的这种固定翼飞机和这个无人机，这个是要进行这个测试的，其他的国家都没有干过这个事啊。还有一个双舰岛这种设计是不是合理？所以我觉得呢，就下一步如果我们能够很好的完成这个试验，那这样的话，我们的首创就会为我们的两栖作战力量，增添新的啊这种新式作战能力。
0: 因为是首次，就是根据已有的经验的话，您觉得离正式交付的话，一般得多长时间？
1: 如果我们就是舰机的协同能够快速的完成，或者是说一切都能够按照我们设计达到要求啊，就不出那么多的故障，我们的技术成熟的话，那我想这个可能几个月时间就可以完成啊这种完全的测试任务了。
0: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电磁弹射器，然后上了这个两栖攻击舰，到底会爆发出怎么样的这个实战能力？
2: 在两栖攻击舰这个领域，四川舰它的综合性能和作战能力应该是可以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那么之所以要配备电磁弹射器，就是可以让我们的两栖作战兵力拥有一个更好的视野，拥有更强的空中的掩护能力。因为传统的两栖攻击舰呢，主要是利用直升机啊去投送兵力，或者说进行这种低空的火力支援。但是呢，如果利用电磁弹射器，我们可以弹射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或者是隐身化的无人攻击机，甚至是未来智能化的空战型的无人机。这样的话呢，两栖攻击舰它不仅仅是一个兵力的投送平台，同样呢也是一个综合化的制空制海的这样的一个母舰啊，所以有人把它作为歼十航母，或者说把它称为这个歼十航母，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所以呢，未来在一些主要任务执行的过程当中啊，它会扮演一个多元化的角色，比如说针对祖国的宝岛进行守护，它会更加的有力量。与此同时呢，也可以利用更多的无人机去支援我们的岛屿作战和两栖作战的兵力，能够通向胜利的道路。
0: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暴雨、高温、台风是夏季的三大天气。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刚刚经历台风巴威的风雨影响。那目前巴威强度已经减弱，但是它会继续向北移动。江苏、安徽、山东的风雨将会开始增加。同时，巴威的环流还将会持续北上，影响东北一带。那今天大雨到暴雨将会集中在江苏、安徽、山东到辽宁、吉林这一带。明天辽宁、吉林还将会持续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要注意防范持续强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除了强降雨之外，在中国高温范围也是比较广泛，而且随着台风的远离，在东南一带高温将会再次的发展。好，再来看一下欧洲天气。在欧洲，雨水整体不强，高温的表现比较突出。那除了最近持续高温的法国、西班牙等地之外，北欧南部的一些地方也将会出现今年以来最热的一段时间，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或超过30度。好，再来关注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3到30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6到31度。

西安多云转晴，24到34度，昆明多云，18到28度，太原多云转晴，21到34度，石家庄雷阵雨，26到33度，合肥暴雨转中雨，26到29度，长沙多云，28到38度，福州小雨，28到35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莫斯科小雨，17到23度，柏林晴转小雨，17到29度，伦敦晴，15到29度，巴黎多云转阴，23到35度，日内瓦多云转小雨，18到36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9到31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转小雨，26到33度，开罗晴，22到36度，渥太华晴，17到30度，纽约晴，21到31度，华盛顿阴转晴，21到30度，首尔小雨，26到33度，东京小雨，26到31度，迪拜晴，32到38度。

0: 如穿衣，旗袍最懂女人心。一件好旗袍当入建筑般有结构之美。真正有气质的女人从不拒绝穿旗袍。
1: 二十世纪初的月份牌记录着上海开埠后的摩登传奇。女性着装从宽袖襦裙到修身旗袍的转变，将高开叉与传统滚边盘扣融合，因丹士林布永不褪色的广告语象征女性的独立与坚毅。而在这一切打破传统的元素中，旗袍成为最主要的着装。如今旗袍对女性美的塑造仍在继续，
2: 动作呢会比较舒适就好，短一点就是平时可能就比较服帖。
3: 其实如果太过于传统或是太紧的话，日常穿着就不太方便。
2: 对对，因为您的衣服都是生活当中非常大方简洁大方的风格。
1: 张琛是这家手工定制旗袍店的设计师，此前她与丈夫周珠光一起从事服装外贸，他们制作的成人与儿童旗袍远销海外。
2: 这一件呢，
1: 就在两人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周珠光认识了被尊称为旗袍泰斗的楚鸿生。当他踌躇满志地把自己的旗袍放在楚鸿生面前时，这位八十岁的老人竟说，这些旗袍怎么做得这么差劲？这句话如同当头一棒，彻底点醒了周珠光与张晨，从此改变了他们对旗袍的理解。楚鸿生做了半个多世纪的旗袍，在他心中，旗袍一定要定制，每一件都不一样，这一理念与他的经历密切相关。1934年，16岁的苏州少年楚鸿生只身一人来到上海，在一家名叫朱顺兴的服装店做学徒。当时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女性对曲线美的追求成为时尚，裁缝们将西式立体裁剪的方式引入旗袍的制作，对胸部腰部位置进行剪裁再缝合，使服装呈现立体结构，同时起到扬长避短的效果。收腰、缩袖、高开叉的设计成为风靡一时的时装风格。
4: 旗袍呢，是中国人的一件连衣裙，它有三个特点嘛，旗袍就是有旗袍领，还有就是两边开叉。它跟以前满族的少数民族穿的那件旗袍完全不一样，旗人的那件旗袍，它核心点就是一个是直身，一个里面它要穿扣子，穿扣子它才能骑马嘛。但是到了南方之后，

0: 它变成了一件连衣裙了。
1: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像楚鸿燊这样从外地来的少年，在一家成衣店里就有四五十人。因为楚鸿燊读过书，会识字，能准确记下顾客的每一个需求，所以师傅经常把他带在身边，耳濡目染，对量体裁衣的理解更加深入，逐渐受到师傅的器重。学徒仅三年，师傅便将一根使用多年的皮尺挂在了楚鸿燊的脖子上，并叮嘱他做事情要仔细再仔细，没有一笔可以敷衍了事。此后楚鸿燊便成为一名合格的裁缝，而在此时新的机会很快到来。这件白色蕾丝旗袍是一件复制品，它原件的主人是民国影后胡蝶。那时胡蝶是店里的老主顾，然而当他要求用朋友从法国带回来的这块蕾丝布料制作旗袍时，楚鸿燊的师傅却犯了难。在传统观念里，白色布料做衣服十分不吉利，当时常用丝绸制作旗袍，很少见到蕾丝布料，制作上是一大挑战，而且由于布料的金贵，一旦失手将不可挽回。正在师傅犹豫的时候，楚鸿燊看到有人穿白色蕾丝做的婚纱，既然可以做婚纱，同样也可以做旗袍，他便主动向师傅提出想制作这件旗袍。然而这块蕾丝布料的特殊性质给制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平整度低，薄厚不均匀，容易导致衣服褶皱不平整，每一处细节都与常见的效果不同。一个月后，蝴蝶穿着这件服装登上明星杂志的封面，此前从未有人穿过白色蕾丝旗袍，杂志一经刊登，很快就轰动了整个上海滩。此后二十岁的楚鸿燊也被大家记住，很多人点名要楚鸿燊做服装，从此他手中的针线与皮尺一拿就是六十年，为各界名流量体裁衣见证了这段时代的芳华。就在他准备放下这份责任时，一位年轻人找到了他。
0: 当初我是从他身上看到，就是他做的衣服我看非常精细，我就尝试着跟楚老说，你说我们的衣服做了差，你就来楚山带带我们。从我的角度，我是想请他楚山来把做高级定制旗袍的手艺传给我们。从老人家的角度呢，他也觉得他的手艺是沉甸甸的。
1: 八十岁的楚鸿燊本打算回苏州老家安享晚年，但在上海待了大半生，这里的风景变幻、人物更迭以及世事的沧桑变迁，都因一件件旗袍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了他生命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在周珠光的多次挽留下，楚鸿燊最终决定留在上海。
0: 那天他来，他带了一个76岁的苏师傅，是做纽扣的。67岁的穆师傅呢，常州人，他是做男装的。
1: 周珠光至今记忆犹新，每日上午10:30，店铺一开门，楚鸿燊必定衣着整齐，脖子上挂着皮尺，在店里恭候顾客的到来，直至晚上7点才结束一天的忙碌。更令徒弟周珠光感到意外的是，师傅楚鸿燊竟然要在此时学习外语。
0: 我们老先生在80岁还是开始学日文，所以这个年代就是在90年代末、00年代初，有很多的日本客人，他要跟日本客人交流嘛。有些日本客人他不会说中文，直接就跟他说日文嘛，他也希望听懂客人的要求。
2: 袖笼一圈。
1: 旗袍制作需要测量领围、胸围、腰围、臀围等36个尺寸。对于楚鸿燊来说，凭借多年的经验，一眼便能够精准判断出客户各部位的尺寸。

0: 但他每次还是会认真地一一测量。更重要的是，他经常会将客人的要求与细节当面叮嘱每个工序的制作人员。
1: 都90岁的时候，他跟我打电话，跟我讲客人怎么样，有什么要求。没几分钟，他已经在我们工坊的门口了。我说你怎么过来的？这么快就过来了。打摩的，就是叫了一个摩托车，90岁的老人还是坐摩的来，到工坊来交代他需要交代的事情。
0: 坚持对每一位顾客负责，是老裁缝终其一生的准则。一条皮尺挂在肩上，丈量的不仅是尺寸，也丈量着他的职业底线。尽管当代机械制作成为主要生产方式，但他70年如一日，一针一线用心缝制每一件作品，为手工旗袍站好每一班岗。2015年，98岁的楚鸿生在上海举办了自己的第一场旗袍高定秀《水墨中国》。这场表演以黑白色调、水墨元素为设计特色，试图打破人们对传统旗袍的固有印象。被誉为楚鸿生80年来用针脚谱写的《花样年华》。从一件白色蕾丝旗袍的惊艳问世，到黑白水墨旗袍秀的成功举办，楚鸿生的作品不仅演绎了时尚的变迁，更是时代的印记。在楚鸿生身边学习多年，张琛如今已经接过了他的衣钵。他始终秉持着楚鸿生的制衣理念，同时也继承了师父创新的精神，将刺绣融入到旗袍制作中。
1: 你看民国的旗袍基本上都是印花的，很少有绣花的。我们创立的一个新的品种，就是手工刺绣的海派旗袍。他们讲每天晚上在我们关店之后，同行业的人都来拍照。
0: 旗袍的手工刺绣与面料的厚薄、色泽相搭配，增加了服装的立体效果与色彩层次。为了让刺绣工艺达到更好的效果，张琛邀请了资深的苏绣老师来制作，确保图案美观又平整柔软，使刺绣与旗袍完美融合，同时不影响穿着的舒适度。
2: 刺绣的工艺到了旗袍上之后呢，让旗袍又有了新的生命力。丝线呢，因为它是有光泽度的，所以绣出来之后呢，在衣服上它随着灯光或者是一种自然光现象，它也是会有一种波动。像丝类的上面去绣的话，其实是更加考究的是层次和细致的问题。那我们会把这一类的服装设计上面去创作新的作品，日常的旗袍变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晚礼服。
0: 随着时代的发展，旗袍的装饰也逐渐丰富多彩。经典盘扣作为旗袍的点睛之笔，在裁缝匠人的手中变化出无穷的造型。手工彩绘更是丰富了旗袍的表达方式，将绘画艺术与文化思想融入服装，成为承载东方美学的流动画卷。这些匠心独运的设计，让它成为旗袍爱好者心中永恒的风雅符号。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二十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清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2: 论书了两种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家里名而不容虚，不受有为。而然生也，生名节而不沟渠，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干渠者，罪面轻而然死牛为。

0: 词语。
1: 也就是它对连结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0: 是，要作为这个不同区，要自连。
1: 嗯。
0: 啊，你像第二种就是必连。
1: 嗯。
0: 第三种就他连。
1: 哦。
0: 啊，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
1: 嗯。
0: 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像那些事。
2: 在师兄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仕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艾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要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推拖一下背。有一次啊，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

0: 了，嘱咐多缝一点链子，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生前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中莲结汤。
1: 一道青莲汤巧妙的维护

帝题赠青艾堂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0: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地的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都一一制定出来啊。然后他就亲自这个守这个赋税，下面这个官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0: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1: 长有银票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光的面前了，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收赋税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这多收这个赋税，咱们就平反开。他一听这个了，突然大怒，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官官之道吗？你欺辱百姓，重打20大板，然后做出冤枉，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赛及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列这个碑，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吴江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0: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2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勤廉为民的政

生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十多位进士举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北邢台、湖北武汉，直面问题，抓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各地全力应对，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抢险救援，守护百姓安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0: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1: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展开本周第三轮打击，伊朗方面宣布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2: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18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3: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2: 党的18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4梁8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

0: 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5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
1: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0: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旱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旱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2: 今年啊，我们发动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40万亩盐碱地的种种需求。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
3: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指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5: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极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
6: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5: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 由过去解决单一

0: 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
1: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0: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余条，正逐步整改消耗。
2: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3: 昨晚11点多，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登陆后，间隔不到1小时又在温州二次登陆。巴威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昨晚11点20分前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5: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后沙沙滩，这里距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直线只有3公里左右。站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接下来我们看到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现在虽然处于一个退潮的时间段，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层层的浪花在拍打着岸边的海棠。
4: 台风巴威携风带雨，在首次登陆不到1小时后，又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
6: 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浙江乐清市的城南街道。今天0点前后，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距离我不远处的这个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乐清全市处于12级的风圈半径内，风大雨急，台风经过的多处呢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
4: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抢险救援工作加紧进行。台风造成浙江丽水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局地交通一度中断，救援人员连夜清障。台州一些基础设施出现故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紧急抢修。在登陆点玉环乐清附近，部分建筑物墙体坍塌，低洼地带内涝积水，当地抢险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浙江统筹调度4500多支应急救援队伍，23000多台工程机械，超17万名救援人员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目前，浙江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9万余个，累计安置人员约46.6万人。为应对巴威，福建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20万人。随着巴威逐步远离，福建沿海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宁德以南沿海客渡运航线正陆续恢复。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今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蓟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吉林饮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涨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沿岸组织干部群众对风险低段加固堤坝，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以来，辽宁西部、中北部地区降下中到大雨，当地投入1万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

0: 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目前巴威已转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1: 台风巴威让很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奔忙在防汛抢险一线守护百姓安全。
0: 受台风影响，浙江宁波象山县英山村出现短时大风降雨，晚上11点多，村里党员应急小队巡查时发现村民仓库的彩钢瓦屋顶遭强风损毁，铁皮在风中剧烈晃动，随时可能飞落伤人。
2: 找到绳子嘛，把绳子抛过去，在后面也加固，前面也加固，这一套一套加固下去，大约中40分左右。我们有5个人，还有一个村民加固好了。
0: 凌晨3点，风力再次骤然增强，此时村民早已入睡，但刚刚加固好的彩钢瓦又被掀起一角。
2: 因为风又大起来嘛，刚才可能加固了有点松动了嘛，我又给它重新加固了一下。
0: 防台风期间，英山村的党员应急小队24小时安全巡查，守护800多名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昨晚，北京国贸南铁路桥下，北京排水集团的党员、干部、职工彻夜坚守，保障周边道路安全。这个夜晚，他们巡查附近的每一处雨水口。
3: 刚开启的时候，水压比较大，不一定能全部开开，把壁子打开一小部分，让水流缓慢流下以后，再整个开启，这样人也省力，也不会出现任何风险。
0: 今天凌晨短时强降雨，路面上出现积水现象，他们仅用了20分钟就将这个点位的积水处理完毕。昨晚，北京3000多名排水人员守护着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
3: 总想着快速的处理积水，保证道路畅通。
0: 昨晚，天津蓟州渝桥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可能危及水库附近3个乡镇。东刘庄村共有约300名村民需要转移。
4: 这个明儿啊，咱们那个先讲你们这个岁数大的、行动不便的呀，明儿咱们先走一批。
0: 谁家有老弱妇孺，谁家有人行动不便，需要怎样的特别帮助？村里的党员干部都一一登记在册。
5: 大巴车在这个人家8点钟一头。
6: 嗯，你这回家真好。
7: 对，主要是您把那药得给带好。
6: 嗯，
5: 再往头。
0: 信息核对，人员确认，乘坐什么车辆，有什么特殊需求，大伙忙活了一晚上。幸运的是，12号凌晨强降雨并未出现。最终经过审慎研判，转移工作并未启动，但大伙觉得为了大家的平安，这样辛苦也值得。
8: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0: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1至6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1至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1至6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9: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

0: 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1: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惠及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2: 现在您看到的这片薄薄的材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您可别小瞧它，只要一通电，它就能牢牢吸住十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
3: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2: 不仅如此，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4: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带领团队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2: 在2025年九三阅兵仪式上，战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而让这些战斗机看得远、看得清、打得准的，就是一项中国人自主研究了10年的雷达。奔德就是他的技术奠基人。上世纪60年代，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奔德接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参与研制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雷达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组合在一起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每一个天线都要实现精准控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奔德和研究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克服重重困难，历时15年，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5: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那就是要为国分忧，报效国家。
2: 雷达技术不断迭代，国防的需要，奔德又继续挑战下一个高难技术，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般机载雷达只有上视功能没有下视功能的难题，这项技术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奔德每一次都上飞机测试雷达信号，做实验的机型老旧，期间发动机失灵，起落架失效，他曾2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5: 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2: 1989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顺利通过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更加精准地打击低空来犯之敌。但鉴定会一结束，第二天奔德就住进了医院，长期劳累留下了心肌炎的病根，奔德的体重也从128斤骤降到108斤。
5: 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1: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

0: 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1: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两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2级全资子公司。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发起本周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集装箱船的袭击。美军称，连续三轮的军事行动累计打击超过300个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之后还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早些时候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双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款，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
0: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11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俄军11号、12号还打击了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11号称，乌军对俄军2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并在多地抵御俄军攻势，击落1294架无人机。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伊海克维祖近日警告称，根据模型推算和检测阳性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2到4倍。刚果金政府10号说，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830例，死亡648例。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一次不起眼的胸口闷痛，或是一场潜伏的致命危机。
3: 隐隐作痛的时候，大家往往会忽略它，往往会导致一些严重的不可逆的结局。
2: 这间生命密室暗藏无数无声危机，
3: 大量的气体突然溢出，病人出现了急诊急促的呼吸、咳嗽，很多粉红色泡沫痰。
2: 肺癌是胸外科接诊量最高、危害最突出的恶性肿瘤。
4: 这就是微创外科的魅力，用最小的创伤换取最大的生机。
2: 敬请收看本期《健康中国：藏在胸口的危险》。
1: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冬。
0: 哎呀，雪冬，你怎么一上来就大喘气儿啊？
1: 哎呀，别提了，最近工作也比较忙，然后再加上熬夜又缺乏锻炼，我今天早晨呢出了地铁站一顿跑到这个电视台门口，到现在啊我都觉得这气儿倒不上来，总觉得胸口闷闷的。
0: 听你这样喘气儿我都想喘气儿，其实我也有这样的时候，就有的时候总觉得人特别疲劳，然后胸口也是有那种闷的感觉。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特别有必要去好好查一查，可别藏着什么大问题被我们忽视了。
0: 哎，你说对了，其实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啊住着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生命密室，它是24小时工作的，它来帮助我们呼吸呀、发力呀，来支撑全身。关键是啊，在这个生命密室里面还藏着我们的肺呀、食管呀、气道呀、肋骨、胸膜，所以我觉得如果它出问题的话，可能会比心脏病更加的危险。
1: 您说的呀，这个沉默的密室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胸腔。
0: 对，我们胸腔发生的这些症状啊，有的是因为岔气疲劳，有的可能却是危险的致命的这个急症的一个因素。关键是我们那些隐隐发闷、短暂的疼啊，或者说是吞咽的这种异物感，那到底是小毛病还是出了大问题？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不是特别清楚。
1: 好的，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推开胸口这扇密室之门，破解胸痛真相，识别隐匿风险，守住生命。

0: 生命防线，一起聊聊胸腔那些事儿。
1: 好的，那今天现场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三组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讨论相关的话题哈，来认识一下他们。好，非常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接下来呢，要把我们今天的健康助力官请上来了。让我们有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胸外科主任医师杨博杨医生，有请。
2: 大家好，我叫杨博，是一名胸外科医生。胸腔承载着人体最重要的呼吸和循环系统，与生命健康息息相关。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胸腔，辨识胸外科凶险疾症和常见病，学会科学防护，共同守护生命健康。
3: 好的，杨医生，其实我们很多人呢对胸腔都不是特别了解，那接下来能不能麻烦您用 AR 的方式帮我们讲解一下胸腔的结构和功能呢？
2: 胸腔上接颈部，下接腹部，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密闭的硬的骨性壳，包绕着我们柔软的器官。在胸腔的左右侧分别是我们的左右肺，负责将吸气吸入肺里，二氧化碳排出体外，给全身供应氧气。在我们的两肺中间叫做纵膈，里面有我们的气管、心脏和食管。很多老百姓不知道食管在什么地方，其实它在纵膈的最后方，负责将食物从口腔运送到我们的胃肠里面。那在我们的骨性胸腔和肺之间有一个潜在的腔隙，叫胸膜腔。正常情况，这个腔隙是封闭的，只有少量的润滑液来保证我们的肺的通气。如果在这个腔隙里面出现了气体、血液或者脓胸，我们就会出现相应的胸外科急症症状。
1: 好，非常感谢杨医生的讲解。看来啊，胸腔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位啊。如果说它这里面的任何器官出了问题，我觉得可能都是大问题。那么有关于胸腔疾病到底离我们有多近呢？接下来有一组数据，我们请康康来我们分享一下。
4: 来了来了，康康在这。根据2025年全国胸痛中心智控报告显示，中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因胸痛前往医院急诊就诊，相当于每天超4万国人被胸口的异常信号找上门，而其中近20%是高危致命胸痛，背后关联至少10大类疾病：急性心梗、主动脉夹层、肺栓塞、自发性气胸、冠心病、胸膜炎、肋软骨炎、胃食管反流、肺癌、肺动脉高压，从心脏、肺部到消化、骨骼，全在胸口这个区域集中爆发。急性心梗黄金救治窗口只有发病后120分钟，每延误1小时，死亡率直接飙升10%。全球统计数据显示，平均每35秒就有一人因急性心梗、胸痛相关急症离世。主动脉夹层更危险，48小时内每过1小时，死亡风险增加1%。72小时内不接受手术救治，死亡率直接突破90%。而胸痛是所有胸腔致命疾症最早、最直接、最普遍的预警信号。70%的胸痛患者因为忽视、误判、硬扛，延误就医超过1小时，直接错过救命窗口。康康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胸口闷、胸口痛、胸口发紧，从来都不是忍忍就能过去的小事。身体发出的每一次不适信号，都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及时就医，千万别抱有侥幸心理，硬扛拖延。
3: 感谢康康带来的这组最新权威数据。其实每一个触目惊心的数据背后，都在提示我们胸腔相关的健康问题啊，可能就藏在我们的身边，但是它的隐蔽性又很强，一旦被忽视，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1: 是的，那既然胸腔守护着我们最核心的器官，那关于胸腔健康的这个说法也有很多啊，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点赞健康新知，
3: 屏蔽谣言误解，
1: 来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有关于胸腔，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3: 出现胸闷胸痛，大概率是心脏问题，需要及时吃速效救心丸。
1: 好，那关于这个传言，我们的三组嘉宾首先来判断一下它是真是假，好不好？如果点亮红灯就代表屏蔽，点亮绿灯就代表点赞。来，3、2、1，请选择。
5: 我觉得是对的，因为胸口这个位置 最最要命的就是心脏了。我们家里长辈呢，每次一出现胸口

0: 口疼、胸闷的情况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心脏的问题。所以呢，我觉得胸口疼就是心脏的事儿。
1: 全场唯一一个红灯啊，你们为什么会选择屏蔽呢？
2: 因为我去年就是有两周连续的胸痛，我以为是那个心梗，然后去医院就是检查心内科，医生说不是心脏的事儿，最后检查是软骨炎，吃了点药，休息两周就好了。所以从那以后我就知道，就胸痛不一定是心脏的问题。
3: 那杨医生，那能请您帮我们解答一下这个传言吗？
4: 首先，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那我们出现胸闷胸痛症状有几个原因？其实我们心源性胸痛其实只占到我们所有胸痛的40%，而胸部相关的胸痛占到40%，其余的胸痛包括消化道相关以及其他原因引起的胸痛。那在这里面提到了吃速效救心丸和阿司匹林的问题，那这份病人多见于我们既往有心脏病病史和并有冠心病的这样的病人，如果突发胸痛怀疑是心梗的病人可以服用，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这一条。其实在我们的胸部相关的疼痛急症里面，最常见的就是刚才这位阿姨说的，是我们的胸内关节炎。这个病本身没有什么特异的症状，就是疼痛，表现的特征是局部的压痛很明显，不伴有其他明显的症状，也不需要特殊的治疗，我们排除完心脏和其他疾病之后就可以确诊。它的治疗呢，也以止痛对症治疗为主。那部分病人呢，需要做一些封闭理疗，也可以加速它的康复。我们在急诊最常见的胸部相关的疼痛其实是气胸，就是气体进入了我们潜在的胸膜腔，导致患者出现疼痛胸闷的症状。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气胸多见于什么样的人呢？目前的孩子长得都非常高非常快，我们典型的气胸小孩就是又高又瘦的孩子。那这些小孩在活动的时候，经常在体育考试前、期末考试前，这时候就容易出现突发的胸闷胸痛，家长一定要有意识是不是小孩有气胸了。如果小孩恢复好了之后，我们要注意几点。首先，我们不能从事蹦极、潜水这样压力剧烈变化的运动。第二，在恢复期要避免剧烈运动。第三，还是要让小孩增强营养，多锻炼，把体格搞壮实了，这个气胸自然就好了。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内软骨炎和气胸之外，我们还有比较严重的就是食管自发破裂。这部分病人多见于饮酒或者剧烈呕吐之后出现剧烈的胸痛，那结合病史我们就要考虑这个病。那这种病人由于食管破了之后，胃里面脏的食物就会流到胸腔里面，会导致严重的胸部感染，致死率非常高。
1: 其实有的时候胸痛千万别只盯着心脏，有的时候胸外科的这些疾病可能更加的凶险。
3: 尤其是刚才提到的气胸 啊，但是呢，其实大家可能很难想象这气胸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它对我们的肺呀、对我们的身体又究竟有哪些危害呢？
1: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一个科学实验来看一看气胸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场呢有四个人体模型啊，在这里呢想请各位来判断一下，你们觉得谁的胸腔是比较健康？
0: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健康的，他的体型就偏瘦一些，然后我在我的意识当中偏瘦的人会健康一些。
2: 这个吧，颜色不正常，我不选他，我选这个。这个首先颜色正常，然后他的身材比例也是比较匀称的。
5: 我选第一个吧，因为我看着他身材的话比较强壮。
1: 到底是强壮还是胖啊？一会儿我们还是要请杨医生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4: 最左边的这个是最胖的，中间这个瘦的，后两个比较匀称。大家知道我们特别肥胖的病人，其实他的胸廓是比较小，我们的膈肌会比较高，因为肚子里面有很多脂肪顶着它，这样会引起我们呼吸动度的变化会比较小。同时因为长期的腹压增高，会激发一些食管裂孔疝、反酸这样的问题。第三个人的肺我们画得不好，这就是提示我们长期吸烟接触粉尘的人，肺不好的时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呼吸，所以最好的应该是第四位。
1: 好，刚才您讲到第一位这个偏胖的这种体型啊，说他这个横膈膜的这个膈肌的动度比较小，是不是？一般来说动度是这样的，然后如果他动度比较小的话，他本来膈肌在这儿就，所以说胖的人他就容易气短，也是这个原因吗？
4: 我们经常说胖子爬楼会喘，为什么会喘？

0: 就是因为它的呼吸动度会影响。膈肌的运动是我们呼吸动度的主要来源，它膈肌动度小了，自然会觉得活动完就会气喘。
1: 那您能在模型上帮我们指一下我们的膈肌和我们的胸肌大概都在哪个位置吗？
0: 胸腔呢，上接颈部，下接腹部，在胸腹之间我们有一块肌肉叫做膈肌。我们在呼吸的时候，膈肌的下沉会导致我们胸腔里面压力降低，气体呢就顺着气道进入了肺里面，进行交换完之后，这个肺回缩之后，气体就自然排出了。所以我们膈肌的运动其实是我们呼吸的主要来源。而我们的肋间肌和胸肌因为动度受限，它是一个骨性的结构，所以对呼吸的帮助不是很大，但我们在剧烈奔跑大口喘气的时候，这部分功能大概能提供15%左右的额外力的。
2: 好，杨医生，刚才您讲到啊，这个瘦高的人好像更容易得气胸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用这个瘦高的人的这个模型来为大家讲解一下气胸是怎么发生的，好不好？
0: 那我们正常的时候呢，通过膈肌向下运动，胸腔产生负压，气体呢从这鼻孔里面进入肺里面，然后等气体完成交换之后呢，残余的气体就通过肺的正常回缩被赶出体外，完成了气体交换。
2: 那气胸是个什么状态呢？
0: 那我们还是通过这个模型来模拟一下。首先呢，我们模拟我们在肺上有几个破了的洞，就是我们的肺大泡破裂之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气体慢慢起来了，但是这个地方因为有漏气，所以它起不来。相应的，我们在封闭的胸膜腔里面，其实它还会加重，因为气体都跑在了外面，会对它的肺进一步压缩。如果压缩的量越来越多，我们会出现严重的症状。再严重的情况下，会导致我们的心脏向一侧移动，叫张力性气胸，这是非常致命的疾病。
1: 从肺里漏出来的气儿都会憋在这个胸腔里。
0: 对，因为胸腔是封闭
2: 的。原来的肺泡形成挤压，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2: 那其实像这个肺泡上面，比如说破了一个破口，就想象当中其他体型的人也可能会遇到。为什么是瘦高他更容易得气胸呢？
0: 我们知道现在的小孩长得都非常高，那如果我们在短期之内，比方一年之内长了10几公分，那他的胸廓长的速度是要比我们肺的速度快，就类似于我们一直有个负压抽着它，会导致我们在肺的最上缘这个区域局部的肺发育不好，就容易破，一旦破了就出现我们的气胸。
2: 由此可见呢，如果出现了胸闷胸痛啊，不一定是心脏的问题，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屏蔽。
3: 大众普遍存在认知误区，常将胸痛与心脏疾病直接划等号，但临床数据显示，超半数胸痛的原发病灶均归属胸外科诊疗范围。盲目服用速效救心丸阿司匹林会扩张血管，降低血压，容易加重气胸、主动脉夹层这类非心源性胸痛的病情，耽误正规救治。瘦高人群、极限运动爱好者、大量饮酒呕吐人群极易诱发气胸、血管撕裂等胸腺胸外科急症。如果发生胸痛、胸闷问题，不可只排查心脏。
2: 接下来与胸腔有关的健康问题，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1: 早期肺癌和食管癌只能通过医院检查才能发现。
2: 好，那关于这个传言大家是怎么来认定的呢？首先请三组嘉宾做出选择，3、2、1，请亮灯。
4: 感觉身体应该是很诚实的，如果说我们的肺或者是食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会出现类似于咳嗽、胸闷、胸痛，或者是吃东西不舒服的这种情况。
5: 我有亲身经历过，就是我身边人啊，他其实平时的话，也爱运动，然后身体也好，就是吃嘛嘛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以为他不会生病，然后在年度体检的时候发现他是肺癌早期。所以说我觉得是早期的肺癌和食管癌，就是自己是没有症状的，只能通过医生筛查才可以。
1: 好的，那杨医生，针对这个传言，您从专业上给我们怎样的解答呢？
0: 这个观点是正确的。肺癌和食管癌是胸外科的主要疾病，那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全球排第一。健康中国重点提出要对肿瘤实现早筛、早诊、早治。那我们肺癌和食管癌比较特殊的是，这两个病早期治疗效果都非常好，但是一旦出现症状之后，大部分患者都是晚期患者，同时他们的疗效也非常差。我们早期的肺癌和食管癌通过早诊早治可以达到90%的5年生存率，而晚期的只有不足15%，所以差距非常大。肺癌和食管癌发病都比较隐匿，胸痛、咳嗽、卡血、进食不畅，这些症状多见于疾病发展比较晚期的时候

0: 才会出现。所以我们国家卫健委在2024年发布了关于肺癌食管癌早期筛查的核心标准。对于肺癌，我们提倡年龄大于50岁的患者，有以下5种情况之一者，都建议每年查一个低剂量 CT 扫描。首先是这个病人有20年以上的吸烟史。那第二类高危人群是既往有一些肺慢性疾病的，比方说我们合并有慢阻肺的患者。第三类患者是我们接触特殊环境，比方说接触石棉、接触镉、接触氡这些具有放射性的元素。第四类高危人群是一代亲属，就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孩子有肺癌病史的，这些病人也属于高危人群。那对于食管癌的患者，我们主张大于45岁以上有以下5项高因素之一的，建议每5年查一次胃镜检查。首先是家族史，就是家里面一代亲属有食管癌病史的。第二类高危人群是有长期的热食或者吃我们咸菜、腌制食物比较多的。第三类高危人群是既往有食管反流等疾病的人群。第四类高危人群是居住在我们食管癌高发地域的。第五类人群是既往有食管癌前病变的这些患者。对这些人，我们建议每5年做一次胃镜筛查。
1: 谢谢杨医生刚才的解答。丽萍，我不知道你刚才听了这些数据是什么样的感受啊？
2: 触目惊心。
1: 肺癌和食管癌，原来他们的早期发现这么隐蔽，这么难。我们一直在强调对于疾病要早发现早治疗，其实真的不是一句口号哈。
2: 对，所以说检查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1: 是的，
2: 肺部的检查一般来说是用 CT， 如果是胃部的检查呢，就是胃镜。那这些胸片呀、CT 呀、X 光啊，还有胃镜啊，它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普通人应该怎么来选择呢？
0: X 检查在临床上应用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它是通过 X 线透过身体之后形成的影像。那不同密度的组织对它的透过率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们在 X 线上看骨头就很白，因为它透过率很低，而肺就会很亮，因为它透过率很高。胸片和 CT 都是 X 线检查，我们的胸片检查它的辐射剂量更低，普及度更高。 X 线检查里面一般3公分以上的病变才能很明确的显示出来， CT 我们可以发现几毫米的病变，这对早期肺癌的筛查非常有帮助。那胃镜是我们通过一个管子带着镜头送到我们的胃里面，可以很细致的发现我们食管很早期的黏膜病变。对于特别早期的病变，我们在胃镜下就可以完成治疗，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同时呢也保留了食管的器官，这个对我们早期食管癌的治疗和功能保护都非常的重要。
2: 好，那刚才我们讲到了肺部的一些隐患可能很难通过自身来感知到啊，那我们有没有一种特别实用的方式可以来自测一下，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肺功能状态到底怎么样呢？
1: 节目组现场也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小实验，我们通过呼气风流速仪和一个吹气的一个小实验来共同评判大家肺的呼吸的通气能力以及我们胸腔和肺的健康状态。
2: 大家看到呢，我们现场有一个轨道啊，并且呢有几个乒乓球。那一会儿呢，我们把一个乒乓球放在这个轨道里面，从一头吹这个乒乓球，乒乓球走得越远的一方呢就算赢家。嘉宾来尝试一下。好，
3: 那我选一个橙色的吧。
2: 哎，雪冬你要公平哦。
1: 对，好嘞，好的。
4: 那我选这个绿色的球吧。
1: 好的。
2: 看来这个男生的，虽然我们这是游戏啊，男生的肺力还是要强一点啊。
4: 那我选一个红色的。
2: 五。哎，可以的，
1: 他就
2: 这个球的推力很足哈。
1: 好了，丽萍上场吧。
2: 我觉得我吹不了那么远。
1: 哎喂，我在这接着哈，你吹出来也不用怕。哇、哦，第一名，加油加油！哎，
2: 哇！你要公平啊，第一次停留的地方。
1: 不，那这个气流是一直在这里面的。丽萍老师就是厉害啊，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2: 占了一个熟人的光。
1: 不，他就是在这儿的。
2: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0: 我们不同的身高体重也有不同的结果。我们主持人用了非常巧的一个方法，他持续发力，这个球就越走越远。这也是我们在医疗工作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均值化，就怎么样保证每个人用同样的方法去接受一个检测，给出的这个数据更客观。

我们的节目组啊，为大家准备了这个医用的呼气风流速仪。其实呢，大家可以看到这样嘛，红黄绿三个小标记哈，它是根据大家的身高体重来设定的这样一个标准。

0: 是550。好的，那么我们也特别想听听杨医生对于这个呼气风流速仪它的临床诊断的价值给我们做一些解释吧。
1: 这是一个比较简易的我们的肺功能装置，医院有更专业的装置去评估它。这个装备的好处是可以综合判断它的整体肺功能，大家可以看到我是深吸一口气使劲的快速吐出来，它反映了第一你的呼气量，第二了反映了你的小气道的开放程度，这个对不同疾病会有不同的反应。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我这些数值是可以调整的，根据每个人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来综合判断。比方说25岁左右1.6米的女性应该在400左右，而40岁左右的男性身高在1.8米应该在550左右。那现场这位女士是达标的。
0: 那杨医生，像比如说吸烟的人，他的这个值可能会差到什么程度？
1: 这个跟吸烟的程度有关系，抽了第一口烟它肯定不影响，但我抽了10年之后，这个累加剂量是越来越高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接触这些有毒有害的物质。
2: 嗯，好，非常感谢杨医生的讲解啊！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数值里面竟然藏着我们日常生活习惯当中留下来的痕迹。
1: 其实在医院有更大的仪器可以更客观的评价，它的指标会更多，让你吹的时间会更久，包括有些含嘴吹、敞开吹，有很多方法。那这些指标综合判断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更加客观更加科学的数据。我们的肺是很娇弱的，那它很容易受伤，也可以通过锻炼来不断强化自己。
2: 那如果我在家里经常做深呼吸，这样可以锻炼肺力吗？
1: 那其实我们更主张的是户外的有氧活动，如果没有机会去做户外运动，其实每天适当的做做扩胸运动、做做俯卧撑也是很有帮助的。
2: 好，谢谢您的分享。
0: 好的，感谢杨医生的耐心讲解哈，也希望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在家呢也能通过这样简单实用的自测来了解我们肺和我们的呼吸的状况，然后共同守护我们肺部的健康。
2: 好，所以说呢这个传言它是正确的。
3: 肺癌、食管癌早期几乎无任何身体不适感，依靠体感、气色、体表触摸完全无法自查。肺癌年新发超100万，晚期5年生存率不足20%，早期微创治疗治愈率超90%，食管癌隐匿性更强，普通 CT 无法检出微小黏膜病灶，必须依靠胃镜筛查。已有肺结节，食管炎症人群遵医嘱3到6个月随访。
2: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0: 真正凶险的胸痛不是突发的痛，而是生活中不易察觉的隐隐作痛。
2: 哎，到底是不是隐隐作痛呢？我们请三组嘉宾首先来做出选择。3、2、1，请亮灯。
4: 感觉那种突发的痛还是比较凶险的，比如说生活当中有可能会出现的这种突然撕裂一下，或者是突然感觉喘不上来气的这种情况，有的时候甚至是需要去急救的，那么这种情况感觉是比较危险的。对于那种隐隐作痛忍一忍就过去的，会感觉是小毛病。
5: 我身边朋友的家人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他总是会胸口闷闷的，但是以为就是累着了或者是熬夜了，然后就没有去做检查，结果后来被发现的时候就是已经很严重了。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是就是时有时无的这种隐隐的作痛其实是很重要的。
6: 我觉得疼得越厉害的话就是病得越重，然后隐隐作痛的话就是肌肉酸痛、岔气，然后像隐隐作痛的话可能都不是什么大病。
0: 我们想听听杨医生的专业解答。
1: 其实这个里面讲到的是我们的症状和疾病的严重程度是不相符的，就跟刚才我们讲的一样，其实很多病它痛的时候突发很重，人们的警惕性非常高就去医院看病了，我们可以处理一些早期发现的重的疾病，但是症状不典型、隐隐作痛的时候，大家往往会忽略它。这种忽略往往会导致一些严重的、不可逆的结局。比方说，我们在有些食管癌的患者中，他很早就可以出现隐隐作痛的症状，但是如果你不去做进一步的检查，会发现我们在发现症状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食管癌了。我们要重视生活中的隐隐作痛，及时到医院去排查一些严重的情况。
2: 那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哪些不良的生活方式会对我们的胸肺，造成影响呢？
1: 我们吸入的东西包括烟、粉尘以及一些有害的东西都会对我们的肺造成直接的伤害。第二，要保持适度的运动强度，避免剧烈的搬运或者是压力突然增高的情况，保持每天适量的运动量。那第三呢？

0: 就是要避免一些不良姿势，比方说含胸、躺在床上玩手机，这些长期含胸的动作对呼吸功能都是有影响的。那作为一个胸外科医生，我们也在这里重点倡导全民戒烟，及早戒烟。
1: 那由此可见啊，我们生活当中的这种隐隐不适其实藏着很多值得警惕的信号，所以这个传言呢它是正确的。
2: 突发撕裂样剧痛多为气胸、肺栓塞等急性急症，间断轻微劳累后加重的胸闷隐痛是胸腔慢性重病典型信号，极易被当成疲劳岔气忽略。长期含胸、吸烟、频繁咳嗽会诱发肋软骨炎、慢性胸膜刺激，反复隐痛不干预会持续损伤胸肺。一旦出现反复轻微胸痛、吞咽异物感、活动后气短，需尽早完善胸部 CT， 避免微小病灶持续发展至中晚期。
1: 好，非常感谢杨医生今天的精彩分享。我们今天通过层层探讨，真正的走进了平日里很少关注的胸腔世界，也一步步打破了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健康误区。这些看似平常极易被我们忽略的细微瞬间，恰恰都是身体发出的最真实的健康信号，也藏着守护生命质量的关键密码。
3: 胸腔承载着生命最基础的呼吸与律动，唯有放下侥幸，破除偏见，主动认知，科学防范，才能真正把健康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
1: 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说环节了。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高树庚医生。作为一名在胸外科临床一线深耕了30多年的医生，今天啊，我很高兴和大家聊一聊呼吸这件小事。大家可能觉得一提到胸外科，话题总是特别沉重，什么肺结节呀、肺癌呀等等一些严重的疾病。但今天呢，我想分享一些不一样的，我们怎么用减法和加法来治病的同时维护大家自由呼吸的权利。在100多年以前，一位美国的胸外科医生首次为一位妇产科医生实施了左肺上叶的鳞癌全肺切除，患者术后生存了长达30年。这个手术证明了足够的肺切除可以治愈肺癌，也开启了肺癌的根治性外科之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治疗肺癌往往意味着一个巨大的创伤。虽然彻底切除了肺癌，但医生不得不切掉患者的一整侧的肺，或者连同病灶伴随的是长达15厘米的大切口，有时候甚至还要撑开、切断，甚至切除肋骨。患者术后有剧烈的疼痛，恢复期非常长，有的长达数周甚至1个多月的时间。因为疼痛，患者根本就不敢咳嗽，不敢咳嗽导致分泌物就不能排出，所以造成了肺部的感染呀、肺部张呀，肺功能当然也就大打折扣。术后爬楼梯都变成了一件难事，都会气喘吁吁。我至今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管的一位患者，他拉着我的手说，手术成功了，我怎么觉得不会喘气了呢？其实是因为手术巨大的创伤给他造成了很多的不适。那一刻我意识到，外科医生啊，不能只追求我把肿瘤给他切干净了，更要思考切完之后患者怎么能活得好。幸运的是，随着医学的进步，我们的手术技术不断突破微创的极限，做着精妙的减法。首先是切口，从15

5到20厘米的大切口变成了2厘米、3厘米最多4厘米的小切口，通过胸腔镜技术，高清的摄像头就能在小的孔里完成过去需要大开胸才能做的复杂手术。患者术后第一天就能下床，2天到5天就能出院。其实手术的减法更深刻的变化是怎么样缩小切除范围。过去肺癌无论它的位置啊、大小啊，肺癌手术都需要切除至少一个肺叶。如今越来越多的早期患者有机会通过一部分肺叶就能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我们在2014年率先提出了解剖性部分肺叶切除术的新理念，发现很多早期肺癌根本不需要赶尽杀绝呀。我们的肺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过去一根树枝生了虫子，往往把整个大枝砍掉。现在沿着血管或支气管的走行，精准找到病变所在的那一小枝，只切除掉坏掉的部分，让其余的大树继续繁茂生长。一位术后5年的患者，去年还参加了马拉松的半程跑。他说呀，他的目标不是要跑出多好的成绩，而是证明自己和健康人一样能够自由地呼吸。这就是微创外科的魅力，用最小的创伤换取最大的生机。说完了手术台上的减法，我们再聊聊治疗策略上的加法。在过去，很多局部晚期肺癌在确诊时，肿瘤已经侵犯的重要的血管甚至无法切除。当家属听到不能手术的时候，就以为被判了死刑。但近年来创新药物，特别是免疫靶向药物的飞速发展，给这类患者带来了曙光。早在2017年，我们团队就率先在国内开展了肺癌新辅助免疫治疗的探索。在这一模式的加持下，原本不能手术的患者通过免疫治疗药物让肿瘤变得缩小，转移的淋巴结不见了，甚至淋巴结的转移让我们在术后切除标本根本看不到再有肿瘤。也就是说，把一个原本不能切的肿瘤变成不仅可以切而且可以切得净的肿瘤。临床实践也证实了这种综合治疗模式提高了手术的根治率，但更重要的是它延长了患者的生存。除了药物和手术的配合，现代科技也为疑难杂症提供更多的解法，比如说人工智能辅助的 CT 三维重建技术，它能够在几分钟内把一个复杂的手术的位置精确地定位于立体的 3D 模型之上，能够精准地标出肺结节的位置以及它和周围各种血管的毗邻关系。这张清晰的作战地图让我们在术前就能够推演这个结节在什么位置，它周围有什么样的结构，我们可以提前就能够算计好路径，术中可以按图索骥，从而使手术变得时间更短、更加精准，也更加的从容。我们很多的物理治疗技术，比如说消融术，通过一根细针直接达到肿瘤的内部，用热能量或冷冻等技术杀死肿瘤，患者甚至都不需要进手术室了，在 CT 的引导下就能完成。这项技术让很多的多原发肺癌手术加上消融这种杂交的治疗方式完成多原发肺癌的治疗，也可以使高风险手术患者不能手术有了更多的
先

0: 的治疗选择。手术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则让医生可以借助 3D 视野和灵活的机械臂，在狭小的胸腔内完成极其精细的游离与缝合。因为它的灵活超出了我们专家的手腕的灵活性，它本身可以难以注解的一些很深部的病灶或复杂的血管神经分离变得游刃有余。术后复发转移是患者特别关心的一件事情，过去只有通过复查 CT 啊 X 光啊来检测，但是有了分子残留病灶的检测技术，它能够在那些传统影像学还没看到的复发转移病灶，就我们精准的识别，一管血可以判断是否复发转移。所以这项技术呢，术后帮我们精准识别真的是潜在治愈呢，还需不需要辅助治疗呢？它避免了不必要的过度治疗。如果没有这些微小的残留，我们可以手术就结束了治疗，这比影像学提前几个月预警复发转移的风险，为临床及时干预抢下了宝贵的时间窗，更进一步延长了患者的总生存。回顾一下这30多年的从业经历，我最大的感悟是，医学从来不是冰冷的器械，而是充满温度的人文关怀。现代医学治疗的不是病，而是一个病人。我们在治愈病灶的同时，还要让人活得更健康、更阳光。因此，在我的职业生涯中，遇到过太多因为恐惧而延误病情的患者，也见证过因为新技术而绝处逢生的奇迹。从传统的大开胸到如今的单孔胸腔镜，从单纯切除病灶到如今的全周期精准管理，胸外科每一次变迁、技术上的飞跃、综合治疗的提升，都是对患者生命尊严和生活质量的捍卫。作为医生，我们不仅要关注片子上的阴影，更要关注阴影背后那个鲜活的人，他的恐惧，他的求生，他的要为社会做贡献的欲望，激励着我们不断追求新技术，追求不仅是生存期的延长，更是生活质量的提升。希望每一位走出手术室的患者都能像常人一样自由地呼吸。未来我和我的团队将继续在胸外科领域深耕，探索更精准的微创技术，更前沿的综合治疗方案。我相信随着医学的不断突破，胸外科疾病将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高山。谢谢大家，我是高树庚医生。
1: 好，非常感谢医生的精彩分享，让我们破译了胸腔隐秘的健康密码，认清误区，学会自查，科学筛查，读懂身体的每一次细微的呼吸信号与疼痛预警，用心守护我们的胸腔健康与生命呼吸。那接下来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健康中国行环节。
2: 传统开胸手术让高龄心肺薄弱患者望而却步。
3: 常说的肺癌实性级的这种，可能要切个肺叶，或至少要切个肺段。
2: 一根细针如何实现近300度冰火温差沙流？
4: 你看它有非常极端的低温，-196°C，高温可以达到85°C，300度的这个温差。
2: 新技术相对于传统消融，优势在哪？
3: 它复纹的时候有一个止血的功能，做冷冻也比较安全。
2: 20年实验室攻坚，斩获国际传热学界顶尖奖项。
5: 所以我们的目标不是说只是研制出一台设备，而且是不断的推陈出新。
2: 广告之后更精彩。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3: 大家好，我是高泽民，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肺癌是胸外科最常见也是致死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一直威胁着国人的健康。很多早期肺癌患者本有机会治疗，但是不少人却因为年纪大、心肺底子差以及肿瘤的复发多发等问题，导致没有办法接受传统的外科手术。今天有一种微创技术，温差跨度近300摄氏度，仅靠毫米级的微小窗口就可以解决这部分患者的诊疗难题。那么究竟是一项怎样的技术呢？咱们接下来就一起去了解一下。
4: 早期肺癌首选外科手术治疗，却存在诸多现实诊疗难题。高龄且合并心肺基础疾病的患者无法耐受胸腔手术，多发病灶如若完整切除，会大幅损耗残存肺功能。晚期转移患者仅能依靠放化疗保守医治，副作用明显且难以彻底根除病灶。
5: 特别说一般得肺癌的病人可能就年龄比较大，就不是说所有的病人都能耐受切掉一个肺叶，如果做不了外科手术做消融，它的损伤更小，但是效果是能接近它吧。常见的有射频消融、微波消融，还有冷冻消融。射频和微波通过高温烧把肿瘤杀死，冷冻消融就是从低温冻把肿瘤给冻死。你像高温烧肿瘤，有些位置可能不太适合，就是比如说贴的胸膜比较近啊，临近膈肌啊，这种位置你要高温烧把那个烧到胸膜的病人会疼，可能局麻下没法完成，所以做全麻，但全麻肯定有相应的风险。但是冷冻不一样，它冻到胸膜的这个位置，病人疼痛刺激很轻微，几乎没什么感觉，就局麻下就能完成。再一个就膈肌，你这高温烧把膈可能烧穿了，比较危险。
4: 目前临床消融分为高温、冷冻两类，高温消融可杀灭肿瘤，但易灼伤周边器官。传统的冷冻消融损伤小，但冷冻之后温度恢复耗时久，手术效率偏低。单一的消融方式均存在诸多短板，那怎样才能兼顾安全与效率，让困扰患者的肺癌得到手术治疗呢？今天一套国产微创诊疗方案给出了巧妙而具有创新性的解决思路。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一探究竟。
3: 先给大家介绍介绍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技术呢？
6: 它真正的这个作用其实是一根探针，它可以实现这个非常的低温或非常的高温，就像冰火两重天。看这么一个就不到2毫米的这个探针，它可以达到就300度的温差，
7: 零下196度，
6: 高温可以达到85度，甚至更高。低温的话，它可以把这个肿瘤给它冻死，那高温的话就把它杀灭。那么低温和高温合在一起，实际上也是一种符合这个消融的这个探针。
4: 为了实现对肿瘤的彻底剿灭，中国科学家超越了以往单一性冷冻治疗或高温消融的模式，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先冻后热的复合式消融模式。冷冻让肿瘤细胞形成冰晶，破裂死亡，同时释放抗原；高温则彻底灭活残存细胞，并有效封闭真道，防止出血和肿瘤种植转移。研究证明，近300摄氏度的超宽温差在肿瘤内部产生巨大热应力，杀伤力远超单一冷冻或加热。

0: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科学家要攻克重重难题。
1: 我们知道现在有的设备它就是国外进口，进口有的要利用到一些这个稀有的这个，而且这些气体其实中国是很少的，比如说像氦气啊等等啊，所以比如说我们进口了这么高端的这个医疗装备也都非常昂贵，那么如果一旦没有这个气体的供应，或者说像断供，那我们的治疗就没有办法。而且这些由于气体它非常稀少，所以它的成本是很高的。嗯，对于中国这么一个肿瘤，你看现在一个庞大的人群，有没有就是说性能又特别好，然后同时还能够把成本降下来，这是非常重要的。
0: 为了打破传统肿瘤冷冻治疗设备的垄断局面，刘静教授团队历经多轮实验，反复摸索，最终选定储量充足、低温性能优异、取材便捷的液氮作为制冷介质，从根源降低治疗成本，服务大众。那么这根特制探针究竟是如何完成肿瘤病灶消杀的呢？
1: 这个其实是一个形象的，就展示这个治疗的过程。哦，这其实形象的就代表它的这个冰球。
2: 冰球
1: 实际过程里边是探针是介入到人体里边，然后这个肿瘤部位相当于这个探针进去以后，我们刚才看它的降温是在这个探针的前端，所以随着它的降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冰球还是逐渐的长大。所以这个其实是用水凝胶做成的这个试验的这个材料，这种材料它跟组织的这个物性是比较接近的，是可以模拟载体的这种手术过程。所以现在看到这个冰球，其实就是可以看到一些相当于是在肿瘤内部的这个大冰球，
3: 就相当于我把这个肿瘤给它冻住了。
1: 对，冻住
3: 包裹起来了，
1: 致里而外实现了这个消融，它最后的话组织就把它降解掉，而且只在这个区域。
3: 所以大家其实应该挺好奇的啊，这看起来像一个金属的材质，那为什么我这个温度就能控制在这儿？
1: 所以沿途是做了非常好的这个节热的处理，这个里边有很多的工艺，我们要确保足够的冷量或热量只在尖端释放出来，就我们复温立马它的温度就可以达到甚至80度，所以这个拔针是非常方便的。单一的冷冻探针你扎进去以后可能半个小时还不一定拔得出，所以对于这个手术的这个实施是非常带来极大的方便。
3: 我现在有这个直观的感受了哈，这个神奇之处就在于它可以迅速的到达指定位置来完成横跨300摄氏度温差的一个治疗方案，而且同时保护我的健康组织，这是它非常独特和神奇的一点。
1: 对，而且沿途的这个如果是有血管的话，它可以进行一个封堵的过程，避免这个肿瘤细胞的
3: 高温就可以把血管封，
1: 包括避免这个出血啊。
0: 正是这项技术让众多胸腔肿瘤患者重获治疗希望。目前这项技术已在全国280余家医院投入临床使用，手术总量突破3万例。凭借这项原创突破，刘静教授拿下国际传热学界顶尖奖项威廉伯格奖。
4: 以原创科技守护全民的肺部健康，这也正是健康中国建设里科技为民最生动的实践。
5: 那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科学诊疗如何守护胸肺健康，
6: 筑牢日常健康防线，在提升全民胸肺健康认知的同时，也增强了大家科学防病、安心生活的信心。
5: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谢介鼎博士，为我们带来一套改善胸闷气短、锻炼呼吸肌、养护胸廓与肺脏功能的护胸操。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7: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谢继鼎。在中医理论中，胸廓为上焦，内藏心肺，是我们脏腑功能的主导中枢，因此我们日常需要注意养护胸腔。接下来我将教给大家一套简单的中医导引运动方法，帮助大家调理胸廓活动度，调节心肺功能。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第一个动作，山字扩胸。该动作通过扩胸运动帮我们缓解长期因为久坐伏案引发的胸壁紧张，帮助我们调节心肺功能。首先身体松静站立，左脚开步与肩同宽，两臂侧起，掌心向上向后扩胸，吸气，好，呼气，继续扩胸，好，呼气，继续吸气扩胸，呼气，好，接着两臂呈山字，掌心向外，继续扩胸，

0: 一、二、三、四，好，下落，还原，收脚。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动作，两手托天理三焦。该动作出自传统导引术八段锦，可以帮助我们交通上中下三焦，调节心肺功能，改善膈肌活动。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首先，身体松静站立，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捧腹前，两手交叉，上托，翻掌，上撑，略停，下落，继续屈膝下蹲，掌捧腹前，交叉，上撑，翻掌，略停，下落，还原，收脚。好，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三个动作，鸟戏。该动作出自传统导引术五禽戏中的鸟戏，通过模拟飞鸟展翅，帮我们缓解肩胸背肌肉的紧张，从而调节肺部的通气功能。首先，身体松静站立，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捧腹前。好，重心移到右脚，展翅，提膝，下落，继续展翅，提膝，下落，还原。好，反方向，展翅，提膝，下落，还原，展翅，提膝，下落，还原。好，收脚，调匀呼吸。好，今天的运动处方练习结束，感谢大家参与。
1: 好，非常感谢谢继鼎博士为我们带来的今天的运动处方。那我相信如果大家经常练习的话呢，一定可以起到一个维持我们胸肺健康的作用。
2: 好的，也相信大家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关注到我们的胸肺健康，让我们一起重视每一次可能隐秘的胸痛，那科学的去应对，一起守护我们胸肺的健康防线。
1: 好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呢，欢迎您关注 CCTV 四全网推出的新媒体直播节目《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健康中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当地时间12号，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响起爆炸声。
1: 多家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2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南部以及附近海域，当天19时20分左右传出数次爆炸声。格什姆岛地方官员表示，格什姆岛遭到10至11枚投射物袭击，所有遭袭目标均为军事目标，袭击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12号晚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数个地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在12号早些时候，伊朗多地遭美军袭击，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路透社报道称，美伊双方12号的互相打击在频率与范围上都标志着局势的升级。分析人士认为，双方对抗强度呈上升趋势，但双方互袭仍然保持时间短、规模有限的特点。双方此举还是在互相试探对方底线，向对方施压，试图迫使对方在谈判中让步，而非回归战争。但如果这种对抗局势一直持续，不能排除局势走向失控的危险。
0: 伊朗方面12号表示，当天对美军基地的打击导致美军设施被摧毁，3名美军士兵死亡，但是美国方面对此予以否认。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行动，革命卫队当天向美军驻约旦的空军基地发动袭击。声明称，美军位于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无人机机库遭到伊朗导弹打击而被摧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在报道中称，一名美军官员否认了伊朗的上述说法。这名美军官员表示，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没有人员伤亡，伊朗发射的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击落，目前没有关于美军设施遭到重大损毁的报告。此外，伊朗军方在12号的声明中称，伊朗当天使用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媒体12号在报道中称，袭击造成3名美国士兵死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3名美军士兵死亡是假消息，该地区内没有美军死伤的报告，所有美军人员均确认无恙。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布什尔省相关负责人否认社交媒体上有关布什尔核电站区遭到袭击的消息。另据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发布消息说，布什尔核电站所有机组和设施均未中断运行，正按正常程序开展工作。该核电站目前处于安全和稳定状态，所谓遭到袭击的说法不属实。目前，伊朗和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伊朗表示海峡已经关闭，无法通行，而美国则坚称海峡仍然能够通行。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该机构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2号上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军已做好部署和准备，以确保海峡的通航不受影响。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资讯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天发布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可双向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
0: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

0: 出水道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成为美伊博弈焦点。我们一起通过短片了解一下霍尔木兹海峡的三条航线。
1: 第一条是美以冲突爆发前船舶通行的路线，即位于海峡中部的国际航道。冲突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传统分道通航制因水雷威胁不具备实施条件。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海峡又形成两条通行航道，一条是伊朗新规定的北部航道，途经格什姆岛。伊朗方面对此强调，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还有一条是6月24号阿曼宣布开辟的新航线，该航线靠近阿曼海岸，被称作南部航道。不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发出严厉警告称，任何未经伊朗授权使用新航线的船只都将面临强硬打击。
0: 卡塔尔交通部12号发布公告，建议公民即日起暂停所有海上活动。公告说，为保障公众安全，建议包括休闲游艇、渔船、摩托艇等在内所有海上船舶的所有者和使用者，自即日起暂停航行等一切相关海上活动，直至另行通知。为报复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连日来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当地时间12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驻阿曼大使馆向阿曼、穆桑代姆省以及杜库姆市及周边地区发布就地避险提醒。美国驻阿曼使馆表示，鉴于近期局势发展，身处上述地区的人员应尽可能地留在住所、酒店或其他建筑物内，并远离窗户。阿曼外交部表示，伊朗当天凌晨对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发动无人机袭击，杜库姆市位于中部省境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他感谢斯维里坚科担任总理期间清晰、稳定和高效的工作，并已提议他负责一个新的领域的工作。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泽连斯基并没有明确斯维里坚科未来的职位以及他的继任人选，但有乌克兰媒体报道，斯维里坚科将离职，并有可能出任乌驻美大使。好，再来关注到，据6月24号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已经过去十几天，在重灾区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当地正值雨季，但由于临时安置物资短缺，部分民众被迫露天过夜。近日，随着中国援助的抗震救灾物资陆续运抵委内瑞拉灾区一线，受灾民众终于在风雨中有了可以栖身的临时新家。
2: 我现在正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一个灾民安置点，我身后的这些蓝色帐篷就是由中国援助的，一共是30多顶。灾民们在拿到帐篷之后，忙着搭帐篷、铺床垫，开始布置自己的临时新家。一顶帐篷，一份安心，中国援助在这里传递着温暖。
3: 伊内斯家住在拉瓜伊拉州，6月24号的强震过后，他的房子变成了一片废墟。此后，她和丈夫一直睡在户外，直到中国捐助的帐篷搭建完成，他们才有了一个遮风避雨的临时居所。伊内斯把这个新家收拾得井井有条。
4: Es de allá de China, ¿verdad? La carpa y es muy grande y espaciosa. Bueno, ahí vamos a dormir. Hoy me estoy mudando porque no he podido dormir nada aquí porque hemos estado todo el tiempo afuera desde el terremoto.Pasamos toda la noche, anoche tembló y entró todo. Entonces, de paso estamos en una época que llueve mucho y las carpas nos ayudan a protegernos de la lluvia.
3: 本月6号，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的首批80余吨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抵达，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11号，中国援助的帐篷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投入使用。 更多中国救灾物资将在委内瑞拉政府统筹后陆续发放到灾民手中。

0: pueblo varguense. Le queremos agradecer a la comunidad china por todo el apoyo que nos ha prestado. De verdad ha sido muy valioso para nosotros este aporte, porque no sabemos qué sería de nosotros si no hubiesen llegado ustedes como aliados internacionales a prestarnos nuestro apoyo.
1: Bueno, mira, sí se ha ayudado bastante a la gente local y creo que esto se extienda más allá, ¿ves?
2: 眼下，法国正经历五月以来的第三轮热浪。法国气象局称，12号法国本土96个省中有3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另有46个省处于高温橙色预警。在法国首都巴黎，当地民众纷纷寻找阴凉处补充饮水，采取各种方式防暑降温。
3: 据法新社估算，12号的高温红色预警覆盖了大约三分之一法国人口。法国多地因天气干燥导致火警风险升高。目前7月14号法国国庆日的焰火表演已被取消。巴黎埃菲尔铁塔、卢浮宫等多处知名地标宣布自11号起缩短开放时间。一些游客也主动调整行程，避开在白天高温时段游览。
4: In the afternoon or in the evening, it is too much. Maybe our drinking water is really helpful. Again, we came before noon just to manage the temperature. So I think it's better to avoid a late noon times.
3: 法国气象局称，13号法国西部部分地区气温或将小幅回落，但热浪整体仍将延续。自14号起，法国中部、巴黎大区及西南部气温或将再度走高。本轮高温天气预计还将持续数日，面对漫长酷暑，当地居民也在摸索各类居家消暑办法。
5: Je pense qu'on a beaucoup acheté des clims ou des ventilateurs, etc. Moi, je sais que je ferme mes stores toute la journée, parce qu'en plus, je prends en plein soleil dès le matin. Donc voilà, c'est essayer de se rafraîchir, trouver des petites astuces. Moi, je sais que je mets mes têtes d'oreiller au frigo pour le soir être un peu plus frais. Et après, voilà, c'est essayer de s'hydrater énormément et voir comment on peut, dans la journée, rafraîchir un peu aussi les appartements.
3: 此外，受高温影响，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11号宣布，鉴于法国气象局向涉及本赛段的科雷兹省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定于12号举行的第9赛段赛程缩短30公里，去掉了开始阶段的一段丘陵环形路段。这是环法自行车赛自1903年创办以来首次因高温缩短赛程。
2: 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欧洲多国的山火持续燃烧。
3: 12号，西班牙阿尔梅里亚省的山火仍在持续燃烧。该省所在的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通报，随着气象条件好转，这场山火已得到控制，但尚未完全扑灭。阿尔梅里亚省山火自9号开始已燃烧数日，12号山火过火面积达到7000公顷，造成至少13人死亡，另有18人受伤，其中5人伤势严重。这场山火已成为21世纪以来西班牙死伤最惨重的山火之一。12号，克罗地亚南部科尔丘拉岛的山火仍在持续。经过扑救，目前火势有所缓解，但尚未完全得到控制。11号，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发生山火，其中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过火面积已超100公顷。
2: 据当地媒体报道，美国加州南部10号开始的山火发展猛烈，11号已蔓延至将近11平方公里。火灾起源于洛杉矶县北部拉诺镇，并迅速侵入洛杉矶天使国家森林。当地居民已撤离，目前无人员伤亡。洛杉矶有关部门称，尽管超过500名消防员已经投入灭火工作，但加州近日的高温大风天气以及当地陡峭地形增加了控制火势的难度。当地气温10号升至 37.8 摄氏度，而高温警报将持续至14号。截至目前，消防人员仅能减慢火势蔓延的速度，而无法彻底控制住。好，继续来关注巴威的消息。台风巴威12号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今天早晨五点，其中心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最大风力八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昨天至今天，受台风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江南、江淮、华北、

0: 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有强降雨，局地出现特大暴雨。
1: 截至12号早晨，24小时，全国246个气象站出现特大暴雨，2464个气象站出现大暴雨。台�湾苗栗累计降水603.5毫米，为全国极值。河北唐山迁西最大一小时降水量124.8毫米，刷新当地纪录。浙江台州实测极大风速54.1米每秒，达16级。苏沪浙闽台普遍出现8级以上大风。随着巴威深入内陆，输送大量充沛水汽，加上冷空气影响，今天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上述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高，需注意做好相关防范措施。公众出行请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
0: 受巴威影响，从11号晚到12号，福建、浙江、安徽、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地遭遇大到暴雨，各地积极应对。
2: 随着巴威逐渐深入内陆，安徽多地受到强降雨侵袭。从11号开始，安徽宣城、宁国市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乡镇24小时降雨量超过100毫米，持续降水造成个别路段落石塌方、河道水位快速上涨等情况。
3: 尽管是已经经过了这个清理，但是这个路面上仍然还能够看到有许多的碎石，这个更大的风险呢还在头上。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这里有一个呀，已经被掏挖进去一半的这样的一个岩帽，在经历了持续的强降雨带来的这个水的冲击以及进一步的风化的话，它会有更大的风险。
2: 12号下午，巴威的外围云系开始影响山东，目前当地已经开展了多项防汛工作。
4: 目前里面的春玉米已经是接近成熟期，秋玉米也是处在这个拔苗的关键期，如果在这个时候受到这个台风带来的强风和强降雨的这个影响，这些玉米就非常的容易出现倒伏，而且呢容易出现涝灾，把这个排水沟里面的淤泥，包括里面残留的一些沟渠的碎砖块，把它给清理出来，尽可能的去降低这次台风给这片玉米地带来的这个影响。
2: 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11号夜间到12号早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济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从11号5时至12号5时，吉林全省最大降水量为88.4毫米。截至12号早上6时，吉林省14条河流超警戒水位，转移群众超14000人。从11号开始，辽宁省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和大风天气，多个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工作。
5: 现在是水库泄洪，它这种已经都放开了，在家
6: 充足的啊，
5: 就是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2: 截至12号早6时，辽宁全省已累计安全转移群众超24000人。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8: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8: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

0: 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韧性正不断提升。
1: 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1.3%，港口吞吐活跃度持续上行，进出口两端同步回暖。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一至六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其中六月同比增长30.3%，增长明显提速。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34.8%，六月增长38.3%。上半年前沿领域投资呈现爆发式增长，成为稳投资的核心增量。一至六月份，全国新增专项债发行额同比下降4.3%，而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则增长118.4%。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0%。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带动电商物流指数进一步回升，供给端相关指数全面回升。从地区看，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
2: 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九个分项指数与上月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持续回升。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较上月上升0.3点。分地区来看，中部地区受高温暴雨影响较大，环比回落0.3点。其他地区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环比回升1.3点，涨幅最为明显。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稳步回升。六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较上月上升0.5点。分地区来看，在农村现代化建设政策实施加力扩围与农村基地物流设施共建共享的背景下，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连续三个月环比回升，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环比回升1.2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为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
3: 在业务总量回升的背景下，企业扩大用人规模，提升供给效率，人员指数、实载率指数均较上月有所回升。
2: 另外，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速率加快，电商物流服务体系进一步优化，物流时效、履约率、满意率等指数均连续三个月保持回升态势。
0: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4: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一至六月，中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中国期货市场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今年以来，中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规模大幅增长，发行主体多元扩容，目前发行规模已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熊猫债是注册地在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熊猫债市场蓬勃发展，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跨境循环。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20年来，中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近年来，中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

16.1%，利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两位数下降。今年以来，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水平，中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近日，中国石化宣布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

0: 据预测，中国航油消费量将大幅增长，航油稳定供应的重要性持续凸显。第十届草原网挑战赛12号在内蒙古落下帷幕，赛事吸引了包括中国、加拿大等25个国家和地区的1600多名户外运动爱好者参加。赛道途中经过99号公路、蒙古汉城等当地著名景点和地标，成群的牛羊、奔腾的骏马构成了一幅美丽画卷。连日来，新疆巴州和朔县10余万头只牲畜陆续开启夏季转场，当地牧民带着牛羊循着牧道有序奔赴水草丰美的塔什罕夏季草场。转场过程中采用人工赶畜加车载弱畜模式，大幅提升了牲畜转场存活率，转场预计持续至7月中下旬。
1: 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至64队。因凡蒂诺表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从32队扩充至48队是100%正确的决定，每支球队都踢出了高水平。因凡蒂诺说，世界杯要为全世界而举办，应该允许每个国家都拥有参加世界杯的梦想。2026年西班牙奔牛节庆典目前正在纳瓦拉自治区潘普洛纳市举行，吸引众多游客参与。从7号开始到13号，每天早晨都会举行奔牛活动，活动参与者与牛群一起奔跑，但也伴随一定风险。截至11号，已有至少30人在活动中受伤。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7: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8: 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3: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6: 紧张。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9: 要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0: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俄联演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中俄潜艇首次海上同框画面公布，此次演习有哪些亮点？美国对中方试射潜射战略导弹说三道四，中方批驳典型双标和霸权主义，美日等国无端炒作中方正常军事训练活动是何居心？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甲板全貌完整亮相。

0: 电磁弹射器、阻拦索均已就位。四川舰距离交付入列是否已经不远？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7月11号，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此次海上演练，双方参演装备精锐进出，中俄潜艇首次海上同框画面公布。此次中俄海上联合演习有哪些亮点？近日，中国海军成功试射一枚潜射战略导弹，尽管中方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通报，但是依然遭到美国、日本等国无端炒作、渲染威胁。美方常年试射洲际战略导弹，却对中方的例行训练说三道四，究竟是何居心？中国全新的076型两栖攻击舰的首舰四川舰甲板全貌近日完整亮相，电磁弹射器、阻拦索、舰载机标线全部完工。四川舰距离交付入列还有多远？电磁弹射搭配两栖攻击舰能够发挥出怎样的作战效能？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没大拇指，雷达跟着稳定，
2: 一组十八，
1: 一组十八，一组十八，装备好，
2: 放。
3: 7月11号，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演练期间，中俄舰艇编队围绕援潜救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科目展开演练，双方协同中深化互信，进一步提升了联合作战能力。中俄海上联合系列联演是两国海军间机制化合作项目，2012年以来成功举行11次，已成为两军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在今年的演习中，两国海军精锐进出，俄方参演兵力有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包括万吨大驱055型导弹驱逐舰鞍山舰、052DL型导弹驱逐舰开封舰、054A型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援潜救生船阳澄湖船以及一艘潜艇。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海上演练阶段，两国海军潜艇首次海上同框画面公布，中国海军鞍山舰和俄罗斯海军瓦良格号也同框亮相。根据计划，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

0: 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1: 我们看到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确实呢，这次是精锐进出，所以我们今天也请到两位嘉宾呢进行详细的一个解读。一位嘉宾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你好。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2: 主持人，
1: 这次中俄海上联演的这个精锐装备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包括像05大驱鞍山舰和这个俄罗斯的瓦良格舰呢是同框亮相，还有11艘战舰组成这个联合编队。就是从这次联演的这个装备，包括联演的科目来看，有什么新的特点？
3: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这次中俄的海上联演呢，应该说这个两国都把主力的战舰、主战的舰艇拿出来了。这个瓦良格号啊，它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旗舰，那么它的领链号是它自己新研发的这种导弹驱逐舰啊，多用途的。那么它也把自己的潜艇啊，比较改进型的也拿出来了。那么还有就是说远潜救生的这些船只拿出来了。那么我们再看中国的这个05大驱啊，万吨级导弹驱逐舰，还有我们这个052D 型的导弹驱逐舰，还有像护卫舰，那包括我们的潜艇。所以当这个中俄两国的这个舰艇啊，它混合编队，它不是一种对抗式的，而是一个混合的编队，形成一个合力。那我们看水下有潜艇，水面有舰艇，空中有舰载直升机，它是一个全维的作战的能力。那么它演习科目就可以非常的全面，因为我可以到水下的搜潜救潜都可以这个进行。还有一个呢，我水面舰艇，我大型的这种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我可以进行这个水面的舰艇对抗，我也可以进行反潜、搜潜、防空反导，我可以进行这样的就全科目的演习。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空中有舰载的这个直升机进行相应的演习。所以呢，它的这个演习的科目非常的全面，同时呢，体现了我们这个中俄两国海军呢，它的这种就是合作的程度的提高。
1: 所以呢，外界可能也关注到的就是两国呢都派了这个潜艇参加啊，最重要的是这个两国的潜艇呢首次同框亮相，就是这样的亮相，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战略意义？
2: 在中俄两国海军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啊，有水面力量和水下力量的红蓝对抗非常激烈。那么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科目啊，就是水面舰艇的反潜演练。那么我们是互为这个对手，互为这个假想敌的。俄罗斯海军的基洛级的常规潜艇啊，会针对中国海军先进的驱逐舰、护卫舰，在水下它要悄悄地靠近，而且呢要尽可能地隐蔽自身的行踪，要完成这种针对水面目标侦察和这个模拟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全过程。而中国海军的常规潜艇同样也是如此，会针对俄罗斯的大型的巡洋舰，包括轻型的护卫舰，也要进行水下的侦察和模拟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的全流程。那么在演练的过程当中，在红蓝对抗的过程当中，就要看双方的水面战舰什么时候能够发现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对抗目标。你用的时间越短，说明水面战舰它的声纳系统越灵敏，而且整个的反潜兵力的组织呢是非常的高效。不仅水面战舰要搜潜艇，而且呢它所搭载的舰载直升机也会和水面战舰构成立体化的兵力，所以我们看在水面、在水下、在低空都有相关的兵力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演习和演练。可以说呢，它是在演习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科目啊，就是我们在这种高强度对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让常规潜艇部队、让水面战舰能够更好地应对未来复杂的这样的一个海战场景。
1: 这应该也显示了中俄双方的高度互信吧，因为相当于要把自己的一些秘密要互相公开给对方嘛。
2: 对，因为在这种对抗性的联合反潜演练的过程当中，一定是互信程度比较高，才能够进行兵力的融合运用，才能够进行对抗。
1: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综合这个联合导演部的这个消息来看呢，这次中俄联演呢是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这个课题的。因为2024年我们看到曾经的也是以这样一个课题展开这个联演，所以现在您觉得对于这个海上安全威胁主要面临什么样的一些威胁和挑战？
3: 我觉得这个有两方面的原因啊。第一方面呢，就是当中俄两国海军在进行这个海上联合演习的时候，美国拉着30个国家也在搞这个环太军演，所以呢，你看从这个时间节点上相同，从这个区域上呢，美国是在第二岛链拉着这些国家搞，我们在第一岛链，就是美国说的这个第一岛链，大家互相可以看到啊，这个区域呢又可以说离得比较近，

0: 那么，作为演习的舰艇呢，这次中俄呀，虽然派出了十几艘的舰艇，但一个国家平均出动了就是十艘的舰艇，而美国它这个拉着30个国家呢，平均这些国家每个国家出的舰艇不到1.5艘啊。那这是一个就是数量，还有一个呢，就演习的科目。你看这个美国呀，它搞的这个环太军演是要一体化准备军事行动，而我们是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就刚才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到底海上安全威胁来自什么方面？我认为现在主要是体现在争夺制海权和控制这个海上交通要道。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或者谈谈打打，那么核心问题就是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制海权。你看，美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这种海军的军事力量，但是它没法控制这个霍尔木兹的制海权，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新的问题。一旦控制了制海权，那全球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影响力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再看，如果这个场景搬到未来的时候，那就是三八海峡怎么办啊？巴士海峡、巴林塔海峡、巴布沿海峡、南海，如果这个重要海上通道，如果外来的这个势力参与进来，那么这个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还有一些我们进出，比如太平洋啊，这些重要的海上通道。所以我觉得呢，就是现在的海上威胁来自于就是有些国家的霸权，就是想把通过控制海上的海就是制海权来控制整个的全球的经济和军事上的啊这种能力的这种控制。
1: 这次我们看到中俄海上联演在这个海上的演练阶段结束以后呢，中俄双方的这个编队呢还要赴太平洋海域进行联合巡航，就这个联合巡航您觉得会如何展开？
2: 可以说呢，这一次中俄两国海军都是派出了精兵强将去进行联合演习，而且呢到太平洋的相关区域进行联合巡航，那么甚至呢可以在这种类似于实战的状态下，针对双方的联合防御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那么双方的参演兵力啊有一个非常新的特点，就是有三种神盾战舰。俄罗斯派出的20380型的护卫舰凛冽号，那么是排水量2000多吨的轻型护卫舰，但是我们看它的外形非常的有特点，它采用隐身化、集成化的桅杆，这个桅杆上呢有2种相控阵雷达，那么针对周边空域的探测能力很强，也可以引导舰空导弹针对周边的或者是来袭的空中目标进行打击。而中方的参演兵力呢，也有2型神盾战舰，包括052D型的驱逐舰和055型的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那么整个双方的联合编队在太平洋区域航行的过程当中啊，区域的防空能力、针对海空目标的警戒能力比较强。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大家都知道，当中俄海军的这种联合编队在相关区域进行训练、进行演习的时候呢，不排除会有第三方的这种跟踪、尾随甚至是干扰，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利用强大的针对空中目标和海上目标的探测能力，做到看得清、拦得住、赶得走，无论对方的挑衅力量是从空中来还是从水面来甚至从水下来，我们都有能力对它进行强有力的应对，保证联合巡航的顺利进行。
1: 除了这次中俄的海上联演以外呢，我们看到7月6号中国海军呢是成功的试射了潜射战略导弹。其实这次导弹的这个试射呢已经事先是向有关国家通报了，但是呢依然遭到了美日等国家的无端的炒作，甚至炒作中国威胁。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7月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近一周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相继对此表达关切，日本政府高官甚至借北约峰会场合炒作中国导弹试射。对此，中方连续多日进行回应。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7号表示，此次导弹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在中国外交部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称，美国国务院称中方通报太迟，且未充分提供详情，有违五合国标准做法。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称，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政

0: 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据美媒报道，2025年9月，美国海军在佛罗里达州附近海域从一艘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上试射四枚未携带弹头的3叉戟2D5型潜射弹道导弹。美军称，此次试射属于按计划开展的系列测试活动。
1: 所以这次中国的潜射战略导弹的试射，为什么感觉好像让美日等国破防了？甚至呢，在北约峰会上也不断的渲染和炒作这样的一个事情。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这次啊，中国的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发射这个战略导弹，它和以往的测试有不同之处。因为过去呢，我们很多的这种向海上方向打击的时候，或者是发射的时候呢，主要检测我们新型导弹或者是新型核潜艇的它这个能力，进行这样的测试，而不是说我像这次是用我们人民海军接收了这种新型的战略导弹核潜艇，然后再发射新型核潜艇来检验你装备之后你的实际的操作能力，而且对它的这个操作水平，对我们武器装备的这种是检验，而不是一种测试了。所以这是体现了跟过去啊有一些不同。第二呢，就是它弹道不同，它是由海向海的打。有的时候呢，过去为了考核成绩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向内陆的靶场啊，看看你在打得准不准。所以它这个情况又不同，这个体现了我们的战训耦合，就是我在未来的时候是要用海上方向跨海，然后来打击这个相对的目标，体现了我的一种战略的意图。因为我要就是保持一种就是有和国家之间的相互确保摧毁啊这样的能力，所以它是个战训耦合，这个是有不同的。第三个就是我们这次发射战略导弹之后，这个射程非常的远，因为它打到了南太。再有一个呢，就是精度非常的高，那这又体现了我们的能力。因此我们看到，就是我通过这样的发射有这样的企图，就是我要确保一种海基核打击的能力，然后我又有这样的能力，这就是一种战斗力的体现。那么为什么会导致美国呀或者日本啊有些国家说三道四呢？这里边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双标，就是美国呀，它是拥有世界上这个战略导弹最多的国家之一啊。那你和俄罗斯的这个部署的战略导弹1550枚，那你进行了那么多次的试验，部署了这么大的数量，那你发射的时候是不是向相关的国家都通报了呢？特别是还有他讲的所谓及时啊，所谓及时通报了，那并没有做到啊。那你为什么要求其他的国家啊？人家的核武器没有那么多，而且进行的试验的数量也没有那么频繁，那为什么要向你及时的这个通报呢？所以这就体现了一个双标。再有一点呢，就是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啊，我们是邻居，那我要在自己的家门口发射导弹，我发射的方向并不是对着你来的，也不经过你的这些区相关的区域，我们是向南太，这个是一个大家公共的啊，就是发射的试验的区域，只是为了就是不要误读误判，告诉你，哎，它还引起了很大的这种就是敏感度，哎，最好不要试啊。那你为什么对美国的这些试验，你为什么不说三道四提出一点批评啊？我们进行正常的试验，为什么要批评？所以我觉得这是双标和一种霸凌的行为。
1: 确实，因为我们看到这次这个潜射战略导弹的这个试射呢，完全做了这个事前的通报，而且还划设了安全区域。但是你看美国国务院的这个指责，说我们通报的时间较晚，细节不足，还有说有违这个五核国家的一个正常的标准。您觉得美国的这些指责能够站得住脚吗？
3: 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中国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那么是根据自身的国防需求以及相关武器装备的装备以及研发的情况，是一种合理的试射。那也提前对外以及对相关国家通报了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呢，我们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试射，打得很准，而且全程是非常安全、非常可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来看美国啊，它是频繁试射它的这种战略导弹，包括陆基的民兵3、海基的3叉戟2，而且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机也经常会在太平洋的范围内进行这种威慑式的飞行，有的时候就飞到了中国的家门口。那么我们再看美国对于它自身的这样的一些危险性的动作，挥舞核大棒的动作是只字不提，而对于中国这种合理合法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可

0: 遏制的这样的武器的试验情况，战略导弹的试射情况，反而是说三道四。就像刚才曹老师提到的，典型的双重标准。而且呢，美国的一些盟友，包括日本，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盟友，也开始和美国进行这样的一个附和。这显然呢，就是要在舆论层面去制造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的弹药。那么这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而且呢，是完全对于其他国家正常的这种国防建设和战略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构建进行无端的指责，根本不用去理会它。
1: 而且短片当中还提到了，就是去年九月份，其实美国呢试射这个三叉戟二，那好像包括像日本呢、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好像没有一个提出来任何的这个异议，对吧？
0: 对，因为这些国家呢，它为美国马首是瞻，而且呢，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它是颠倒黑白，甚至完全是不分对错的。
1: 那日本应该是对我们是属于碰瓷找茬的这种行为啊。
0: 我认为呢，日本他故意在这个问题上说三道四还是有阴谋的。因为现在日本呢急于从美国要引进这种远射程的这个巡航导弹，比如说战斧，甚至还要发展这个攻击型的核潜艇，所以呢他在不断的炒作周边国家的所谓军事威胁论，进而呢要为他自身的这种防御体系的强化和进攻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去找更多的借口。
1: 另外我们看到呢，中国自主建造的首艘076的这个两型攻击舰四川舰啊，甲板的全貌已经亮相了，而且电磁弹射器啊，包括这个阻拦索已经全部到位了，所以自然呢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说是不是很快呢就要能够交付了。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近日据媒体报道，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的甲板上各种标线已经绘制完成，电磁弹射器和阻拦索也已经就位。有分析指出，四川舰的建造进入收尾阶段，距离正式交付或已不远。四川舰是中国自主研制建造的首艘076型两栖攻击舰，于2024年12月27号下水，2025年11月完成首次航行试验。四川舰满载排水量40000余吨，设置双舰岛式上层建筑和全纵通飞行甲板，创新应用电磁弹射和阻拦技术，可搭载固定翼飞机、直升机以及大型无人机。专家分析，四川舰的电磁弹射轨道能轻松弹射30吨级的歼-35隐身战斗机和空警600固定翼预警机，作战能力已经达到准航母级别，在未来的两栖作战中能为登陆部队提供更多更强大的空中掩护。此外，四川舰的车辆装载甲板和坞舱可用来停放轻型坦克、两栖突击车等陆战重装备，以及多艘气垫登陆艇，强大的对陆投送能力使其有能力在未来战场上独当一面。
1: 所以全球唯一能够搭载这个电磁弹射器的这个两栖攻击舰四川舰是备受关注，但是什么时候能够正式交付，在交付前还有哪些测试要进行？
3: 因为四川舰呢是世界上首艘啊就搭载了电磁弹射器的，而且呢它的创新还不止于此，就是这个两栖攻击舰用双舰岛，这个也是个首创。所以在这个舰上，我们可以说采用了大量的新设计的这个构想和大量的新设备和新装备。那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这个大型的两栖攻击舰是世界上的很多首创，但是那既然是首创，就用了很多的新技术和新装备。在装备的建造过程中，如果一型装备啊，它采用的新技术或者是新设备超过了70%，它的故障率会大幅度的上升。所以我们在看到，就是它需要进行很多的实验，很多的这种测试，才能保证它入役以后的这种就是安全。那现在呢，大家已经看到，它准备进行相关的这个测试了。最主要的问题是舰机的协同，因为它吨位很大。放这个两栖攻击舰，也就坞舱里边放两栖攻击舰、两栖坦克，这个没什么太大问题。关键是你这个电磁弹射是第一次加装在这个两栖攻击舰上，你能不能够弹射相应的这种固定翼飞机和这个无人机，这个是要进行这个测试的，其他的国家都没有干过这个事啊。还有一个双舰岛这种设计是不是合理？所以我觉得呢，就下一步如果我们能够很好的完成这个试验，那这样的话我们的首创就会为我们的两栖作战力量增添新的这种新质作战能力。
1: 因为是首次，就是根据已有的经验的话，您觉得离正式交付的话一般得多长时间？
3: 如果我们就是舰机的协同能够快速完成，或者是说一切都能够按照我们设计达到要求啊，就不出那么多的

0: 护照，我们的技术成熟的话，那我想这个可能几个月时间就可以完成啊，这种完全的测试任务了。
1: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电磁弹射器，然后上了这个两栖攻击舰，到底会爆发出怎么样的这个实战能力？
2: 在两栖攻击舰这个领域，四川舰它的综合性能和作战能力应该是可以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那么之所以要配备电磁弹射器，就是可以让我们的两栖作战兵力拥有一个更好的视野，拥有更强的空中的掩护能力。因为传统的两栖攻击舰呢，主要是利用直升机啊去投送兵力，或者说进行这种低空的火力支援。但是呢，如果利用电磁弹射器，我们可以弹射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或者是隐身化的无人攻击机，甚至是未来智能化的空战型的无人机。这样的话呢，两栖攻击舰它不仅仅是一个兵力的投送平台，同样呢也是一个综合化的制空制海的这样的一个母舰啊，所以有人把它作为兼职航母，或者说把它称为这个兼职航母，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所以呢，未来在一些主要任务执行的过程当中啊，它会扮演一个多元化的角色，比如说针对祖国的宝岛进行守护，它会更加的有力量。与此同时呢，也可以利用更多的无人机去支援我们的岛屿作战和两栖作战的兵力，能够通向胜利的道路。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暴雨、高温、台风是夏季的三大天气。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刚刚经历台风巴威的风雨影响。那目前巴威强度已经减弱，但是它会继续向北移动。江苏、安徽、山东的风雨将会开始增加。同时，巴威的环流还将会持续北上，影响东北一带。那今天大雨到暴雨将会集中在江苏、安徽、山东到辽宁、吉林这一带。明天辽宁、吉林还将会持续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要注意防范持续强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除了强降雨之外，在中国高温范围也是比较广泛，而且随着台风的远离，在东南一带高温将会再次的发展。好，再来看一下欧洲天气。在欧洲，雨水整体不强，高温的表现比较突出。那除了最近持续高温的法国、西班牙等地之外，北欧南部的一些地方也将会出现今年以来最热的一段时间，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或超过30度。好，再来关注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3到30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6到31度。西安多云转晴，24到34度。昆明多云，18到28度。太原多云转晴，21到34度。石家庄雷阵雨，26到33度。合肥暴雨转中雨，26到29度。长沙多云，28到38度。福州小雨，28到35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莫斯科小雨，17到23度。柏林晴转小雨，17到29度。伦敦晴，15到29度。巴黎多云转阴，23到35度。日内瓦多云转小雨，18到36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9到31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转小雨，26到33度。开罗晴，22到36度。渥太华晴，17到30度。纽约晴，21到31度。华盛顿阴转晴，21到30度。首尔小雨，26到33度。东京小雨，26到31度。迪拜晴，32到38度。

0: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首先关注到的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发言人表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